0: 强森大哥、素云大哥、大嫂易霞姐、方玉杰、韩笑妈妈、丽君姐，谢谢大家。那不管你念对哦，拍手，谢谢。
1: 好，来，谢谢，
2: 谢谢。
1: 来，大家好，大家高赞，来欢迎收看《歌声阿本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接喽，
2: 发喽。
1: 啊，无念到，才无念到啦，来无念一个啦。
2: 哦，要无念
1: 一个。你讲多一个无念到。
2: 锦系妈妈、国生大哥、贤佑大哥。
1: 这谁？
2: 这三个，伊后边再给我拍起来。
1: 安尼哦。
2: 素月节应该安尼。啊，那因为春的都看过啊。
1: 啊，易小妈妈嘞。
2: 以前我猫也黏到，
1: 黏到，吼，安尼哦，哦，马紧马紧，啊，那对照，甲恁拍波啊，无甲恁黏到的，这个时阵我拍起来，
2: 有无？够无黏到的哦，
1: 有无？
2: 够无黏到的，
1: 有无？
2: 春菊姐，春菊姐，慈智慈智姐，
1: 直接无黏到吼，
2: 无无无，卡托我无看到呢，
1: 安尼哦，
2: 卡托我无看到，
1: 安尼迟到。
2: 迟到吗？
1: 迟到五分钟
2: 哦。丽满姐，丽满姐。
1: 哦，丽满姐。哦，谢谢，谢谢，谢谢。哦，阿伯来过卡姐啦。红英姐啊，感谢你，感谢你。哦，丽玉姐，谢谢，谢谢，
2: 谢谢。
1: 啊，点名，点名，来。
2: 人物的超姿姐啦，超姿姐，谢谢。
1: 这久无点名，来，正常的爸爸妈妈来。来，
2: 坛子的金珠姐。
1: 啊，来，安定的这个美顺姐，感谢你。
2: 这个燕枣的，这个盛南大哥大嫂。
1: 哦，咖喱的源泉大哥大嫂，谢谢。
2: 哎呦，咱的潮州奇雀姐。
1: 啊，大了，这个。美丽姐，感谢你。哦，来，
2: 中哦，清水，台中清水王暖妈妈。
1: 哎啊，新竹香山，哎，这名那叫水。

0: 新竹的这个香山，这个静兰姐，感谢你。哦
1: 这个闽南的清玉节
0: 哦，妮豆妮豆哦，这个进法当个大嫂，感谢。
1: 这个背点桃园背点黄妈妈，
0: 高雄冈山羊肉，这个明华姐，感谢你。哦，
1: 秀水的彩虹姐啊，
0: 台中长生当个大嫂，感谢。
1: 这个三峡的宝彩姐，
0: 中华这个叫做这样，谢谢你。
1: 这个邦桥文斌大

0: 哥也有念到咧。
1: 啊，家己的赖念妈妈，谢谢你。
0: 一个西屯的曹丽大哥。
1: 哦，高雄大寮方玉姐，感谢你。
0: 哦，一个冈山的丽君姐。
1: 哦，高雄大邱的樱花姐，感谢你。
0: 哦，个咧成功的训妹姐。
1: 啊，谢谢。
0: 哦，有啊啦，差不多拢有念到。
1: 有啦，来只招。
0: 系啊，请咱阿招啦。
1: 招了，招
0: 了，招出去啊。
1: 啊，招了，然后要烤肉的，明仔。
0: 后天啊，今天礼拜三啊，
1: 不是明仔啊咧。
0: 哦，你已经做欢喜的。
1: 哎呦，奥利啦，奥利，奥利，中秋节来啦！哎呦，今麦你个看啊，中午这树林大哥大，哎，树林大哥大嫂，抽到你三摆
0: 咧。你已经抽三摆啊，拢无来，你也讲到好出镜咧。
1: 啊不要啦，啊你都固定时间啦吼，拢爱出去吼。
0: 系啊。
1: 啊，你这个，你这个，红叶妈妈，谢谢。
0: 这个大理的简爱妈妈，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哦，雄性这。这哦，最近哦，龚晶晶的哦，这个中秋节，
0: 内湖的立交节啦，谢谢。
1: 这个贵，这贵节的这个氛围哈，也真好哈。来来来，吴啦哈。
0: 龙潭的吴辉大哥，
1: 嗯，
0: 西屯的瑞华姐，
1: 谢谢，感谢哦。讲这中秋吼，
0: 对，
1: 你收偌侪单咯？
0: 我收偌侪单咯，吼。诶，
1: 感情是真未了，
0: 不是无遐济啦，但是
1: 弄什么物件？
0: 油啊。
1: 油啊，
0: 油啊，
1: 月饼，
0: 月饼
1: 就是安尼。
0: 哎，油啊加月饼，啊，还有水果礼盒。
1: 哦，水果礼盒。
0: 我那请问我们歌唱昨天的礼拜二，他们是每年固定中秋节，
1: 就一个水果礼盒，
0: 就是一个都会一个水果礼盒。
1: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呀。
1: 哦，其实那水果啦，而且嘛月饼哦，月饼即嘛，
0: 你也讲了月饼呐，我昨哦，遐嘛翕相，遐嘛家翕相，
1: 翕相，
0: 因为咧开车啊，那无我就真正要翕起来。
1: 为什么？翕什么？
0: 已经不二家。我昨
1: 位排队哎哟，
0: 排到恐怖，
1: 你讲无排队，哦，开始咧排哦。
0: 近几，其实这个他们之前哦，好几个月，应该是讲一两个月以前就都在排队，啊，但是有一段时间拢无排，啊，甲即马要搁搞啊有无？
1: 搁排啊，
0: 吼，排到，
1: 还是咧关停段吼。
0: 啊，排迄边，啊，搁排迄边，排两桌，啊，排安尼真正，吼，迄全部拢人。
1: 哎呦，
0: 嘿。规个中正路。
1: 安尼哦。
0: 无啦，无甲规条中正路，是讲迄个中正路口。迄个接近不二家迄个路口，
1: 嗯，
0: 甲这个路口到下一个路口，
1: 系
0: 拢人，
1: 啊
0: 你有恐怖，我是感觉，嘿，你敢等会着？他等着我，昨下昼咱开会了，到咪三，等下已经三点半呢，
1: 还在排哦，
0: 还在排队，排那么多人，对，啊，他昨天也没有关门，就是当因为无关门的，大概在遐排队嘛，
1: 啊，无关门，
0: 他有时候是把铁门都拉下来，都不开。
1: 啊，你无关门啊，这些人爱排队是什么意思？是排队买这样？
0: 对啊，排队在那边买啊。
1: 哦，不是
0: 排队的，
1: 不是大家钱可以。哦，
0: 他们伊门口伊厝其实换厝，
1: 换厝就细吼，
0: 就细，无店面，根本差不多迄个四尺外吧。
1: 哎，哦，四尺三。
0: 可能，所以较早迄种换厝较矮啊。头前这个门是不是玻璃门？安尼开开。两片玻璃门这样打开，对不对？
1: 对对对，打开没有大。
0: 这边是没规定嘛？打开没有？这个两个都玻璃门打开。
1: 对。
0: 咱够有一种，咱那拜拜迄种刀啊，有无？按的迄种会使收起来，迄种刀啊，有无？四角刀啊，搁甲菜伫中。
1: 啊？为什么？
0: 无必要入去。
1: 啊？
0: 伊无必要你入来。
1: 安尼哦。
0: 伊还甲冻伫个遐。
1: 嘿。
0: 啊，无等下规间就钱满满啦。嘿呀，啊，所以伊就甲冻伫个遐。
1: 嘿。
0: 啊，一个人负责徛伫门口。
1: 嘿。
0: 徛伫遐咧门口咧发牌啊，是咧创啥？咧卖安尼呢？
1: 安尼哦，嘿
0: 啊！
1: 哦，生意真好，你个看，
0: 哎呀，
1: 做，
0: 伊敢做一届中秋啦，真正诶，无怪人因内底师傅拢要出来家己开啊。
1: 安尼，这唔变，伊咧舅母啊，甲舅母是安做四个月，哎，做四个月赚一年，哎，伊在做几？
0: 舅母啊，你敢捌看过讲排队排较长诶，排较长诶，对无？你舅母啊，你今仔叫去倒，
1: 嗯，
0: 你较高价嘛去倒，
1: 对，嗯。
0: 但是你咧月饼，你听好买偌济？你敢有想过这个问题？
1: 月饼即卖嘛真贵呢，
0: 足贵诶啦，
1: 贵诶，拢起价呢，
0: 对啊，
1: 够恐怖诶！即卖嫌外口，你讲不二家即卖饲料唔知偌济，我是唔知。
0: 我袂记得啊。
1: 啊对，奈无人要上不二家，我唔捌食到不二家。
0: 没有人排的，
1: 很少诶。
0: 好啦，我临工啦，就是等下吼卖中秋节啦。
1: 嗯。
0: 他要等到就是很淡季的时候，
1: 你去啊，我
0: 吃了。好，我再买给你吃。
1: 啊，你我真正不真不不会
0: 买四粒吧？
1: 好好，
0: 我领导的人吃。
1: 我真正因为你要叫我去排，我不会去排。
0: 我嘛要排队，我嘛不爱。
1: 真的不会去排那个
0: 东西。不是啊，你浪费那么多时间，我们那么忙，对不对？那我迄个时间多咧，该排队啊。
1: 啊，生意安尼好噶咧，实在系。
0: 伊代购吼，代购讲一盒单唔知是加几百块咧。
1: 上千啊。
0: 大家都愿意，我就想说奇怪咧。
1: 你叫人去买啊，比如一盒七百，啊变一盒千二， 安尼啊，叫请人去买几盒新林嘛买安尼。
0: 对。
1: 你看，那是奇怪吼。

0: 来。
1: 啊你啊，当初你唔讲啦，我就甲你讲，我有一个学生啊，
0: 啊啦，
1: 都有法都摕到。
0: 啊，为什么？真的？你冇讲，等你
1: 归。不能说哦哦，冇摕袂到，
0: 摕袂到。
1: 你冇看，即个时间绝对是无法度啦。
0: 会当摕到迄种不散家哦，唔是不二家。
1: 未，食到也未散的对不对？安尼我甘愿食不散家，未散家，未散家。哎，好。
0: 哎，这个名未歹。
1: 赞。
0: 不散家，
1: 不散家，未散家。安尼阿爸爱食未散家的。
0: 对对。
1: 哎，中秋月饼，咱两个这个名来甲注册起来。啊，但是谁会晓做中秋月饼？
0: 会啦。
1: 你会晓
0: 哟。我讲，迄豆豆改良，豆豆改良，豆豆改良。哦。讲真嘅，伊嘛还好啊，伊是干呐皮较酥啊尔。
1: 哎，对。
0: 对不？
1: 他
0: 就是迄个皮酥啊尔，迄个皮啊。
1: 嘿，啊，我的我的学生啊，就是捌伊迄个原料商，
0: 哦，真的哦，
1: 伊迄粒，哎，卖蛋黄的迄、那个，啊，我学生做神秘的呢，我当即马讲出，我大家拢乌哭了，我甲你听，嘿呀、啊，他很神秘，他说老师不能说，不能说，
0: 真的哦，
1: 真的，
0: 哎、欸，咱家己来研发，咱来，
1: 啊，真正要叫要好卖善家，
0: 卖善家不善家。
1: 哎，这个名真赞呢！
0: 真赞啊！
1: 你看那那遐巧，
0: 哎，真的呢，袂歹呢，不散家，
1: 哎呀，
0: 不散家，
1: 对啊，
0: 哎，真的呢，哎，真的是哎，来开我一个物件来卖哦，袂歹
1: 哦，袂歹哦，
0: 那咱来，
1: 这个名阁无人好呢，
0: 真的无啊，无啊，伊阁会不饿，伊袂枵嘛，啊，咱是袂散，
1: 袂散家，食了恁食了拢袂散家，
0: 袂散家。我真正来开发一个物件，
1: 好啦，不然去开发。你较早你落卖迄什么豆花啊？
0: 哦，粉粿啊，
1: 粉粿啊，芋圆虾啊。
0: 哦，这个是真的。
1: 但是生意无法度像人这样咧，好
0: 干。哎，
1: 伊中秋节嘛排队，搁那什么节拢咧排队咧？只要哪有什么节
0: 就
1: 排队
0: 啊？上列上位对啊，而且母亲节吼，
1: 母亲节。我嘛唔知咧，反正就是我会觉得，只要有遇到节日，就是会还蛮多人去排队。
0: 伊都干啦，一年卖这个过年、甲中秋就卖甲变变叫啊。
1: 哎，真的呢。
0: 那个，你甲看伊在网络上订到，哎，安那做去哈？
1: 我嘛唔知。
0: 啊，迄师傅啊，迄师傅啊，底下咧做，哎，这一个月薪水唔得爱二三十万，人家要。
1: 哎，有可能哦，薪水应该非常高，因为他们拢
0: 爱
1: 一直甲加班呐，所以人愿意嘛。
0: 对啊。
1: 人嘛愿意安尼甲拼落去
0: 啊。对啊，啊，你若讲真个，若所在若无介大机械，若无够侪台，讲真个，啊，人手不够，你要应付外口几千万阿伯，你几千。
1: 我感觉啦，我是无跟他们不熟，我嘛无去问啦，讲会不会人家还有一个点，啊，不会储细细间啊？
0: 还有一个点。
1: 是不是有租一个仓库，爱底下咧做？阿婆那有法度，迄间厝安尼讲，法度做出遐尼侪月饼？
0: 无可能哦，
1: 烘未出来吧？你敢那要烘月饼的迄个机器？
0: 伊也嘛正大台呢，
1: 爱出大台的嘛？啊，你爱你像迄量大干安尼，你
0: 无啊？
1: 你敢那迄台大咧烘，你大概拢爱等烘一路出来，但唔爱等偌久？
0: 对啊，
1: 敢未付钱？
0: 安尼未付哦？
1: 对啊，
0: 那也不急，那应该他搞不好外面有租厂
1: 仓库，
0: 而且俺卖公司啦，人家这个。
1: 应该摊到变贵，
0: 搞到变来去工厂安尼，啊中央厨房安尼个起起来。
1: 啊，就是讲伊迄个店生意太好咧，伊个卖伊对遐发机嘛，迄个店绝对袂带放弃。
0: 对对对。
1: 啊，一定要有人伫遐咧顾。
0: 对。
1: 对不？
0: 啊，我中央公司来做做再来，再来接卖。
1: 有可能。
0: 啊，你有。
1: 就是有可能伊后壁，我是唔知啊，因为伊后壁你看袂到啦。
0: 嗯。
1: 你入去就是敢若伊迄个玻璃，就是。清清了啦，
0: 换厝嘛无偌大间
1: 啊，对啦，无偌大间迄种的啦，旧的换厝啦。
0: 对啊，嘛无你偌大旧，就是讲摊啊到后尾进去，后边佫一间拍龙通。
1: 哦，旧是安尼对啦。
0: 啊，无那有可能。
1: 嘿。
0: 哦，所以应该有别的地方有在做啦，无伊应付袂起。你爱行话，人家你讲的爱在行话，就爱行话久
1: 啊。对啊。
0: 对唔就随时随好讲，对无？
1: 无啊。是讲包包的就是家里啊。
0: 对哦，啊一个手工用用的，啊个烘烘
1: 烘，
0: 啊起礼拜出来就啊个蛋啊会冷气，
1: 对，
0: 规笼冷气，你小嘛袂当包。
1: 对啊，
0: 不行。
1: 可是其实现在中秋月饼很多人在做，
0: 就是
1: 有一个连锁店啊，嘛拢在排队呢，而且听说都只卖两个小时。
0: 安尼
1: 啊，迄排队讲足早就在排啊，顶刚新闻才去采访啊，俩中南部的有一间，听蛮出名的啊，也很多人。知道他们连锁的时候，听说每一间一开门，两点钟就拢卖完啊。
0: 真的？
1: 嘿。
0: 那
1: 才好啊！啊，有的人招工就抓。哎，啊嘛，我嘛唔知是安那，其实像我讲坦白的啦，我一世人食的中秋月饼无超过十粒，一世人哦。
0: 嘿，无超过十粒。
1: 没有超过十粒。
0: 啊，你
1: 我是不吃中秋月饼的。
0: 是哦。
1: 嘿，我唔捌咧食，我真正有一届是，

0: 算算迄个咱的女神，
1: 女神
0: 夜夜。
1: 哦夜夜。
0: 嘿，去迄个台中嘛，不二家的嘛。
1: 哎
0: 呀。也算也师傅出去开的嘛。
1: 出去开的。
0: 对，然后呢？那时候他好像那时候他有买好几盒。然后。然后他就每一个主持人不是发一颗嘛，然后他月饼，然后有的讲这个很好吃的那，然后讲好，啊个行烧烧，
1: 哦，
0: 迄个我甲加落去食一摆，真的就是伊袂臭臊味啦，就是他那个蛋黄，
1: 冷淋最重要
0: 呀，嘿，咸蛋黄很重要，
1: 嗯，
0: 也不会太甜，然后像你讲外表又有点酥酥的，
1: 哇，咸蛋黄你有识在就对了，
0: 啊，
1: 咸蛋黄你有识在哟，
0: 我无识在。外学生也有识识啊，对啊，啊，但是
1: 啊，你讲咱若未散食，要开始动手，其实有当地啊。
0: 因我来，我家问你啊，真正有需要，其实我来问我妈一下。哎，你莫卡来跟我问，我会惊嘞，因为我遐学生啊足神秘的，伊讲莫，老师你莫讲，我搁啊讲出来，搁直接讲出来。所以难怪我无甲你讲有一天，他就就是他说他。总共有25盒，
1: 哎，
0: 当时一个月前有，
1: 哎，
0: 啊，25，那时候就已经在说不二家都买不到了嘛，他订了他爸订几十盒，伊要上类，然后都要喝剩十几盒，讲会使乎同学看有人要买，有人就是有多出来的，然后一个啊，一个请班上同学50个，一人一粒，
1: 哦。还袂少钱嘞，
0: 对啊，
1: 还袂少钱，
0: 对啊，
1: 哦，这么一条可能要60-70哦，
0: 对，好像
1: 要哦，
0: 可能要哦，
1: 外口
0: 75还是偌济，我嘛唔知，我无咧甲买，
1: 哎呦，啊外口可能也无名，就一条60啦，
0: 哎呦，
1: 60-65，
0: 这么贵哦，
1: 对啊，我觉得蛮贵的呢，那一家都人那一条蛋黄酥那也要够贵哈，
0: 唔知啊，
1: 我讲说你那时阵刚刚当看到蛋黄酥就偷呀，
0: 哎，对哦，你想要就偷呀，为什么？
1: 我不知道，就以前就全部都是蛋黄酥啊。以前呢、啊，
0: 你也不吃蛋黄酥哟，
1: 就看很多很多，迄嘴高你讲就偷呀，啊有一阵仔就感觉都较失气啊，无啥，啊到后边那无人讲，
0: 我就是敢那捌小时候啦吼，
1: 就细汉的时阵
0: 嘛，捌去食到一盖，
1: 嘿，
0: 蛋黄酥就是迄个两年，那就臭臊诶，
1: 嘿，
0: 然后我讲这歹食着，所以从此以后我是不吃蛋黄酥的人，所以我拢袂去食。啊，我会买去送人，但是我自己不吃啊。
1: 买臭臊去送？
0: 不是，无啦，那嘛是会去问，但是因为我不吃，所以经过了这么几十年，可能改良到真正好吃啊。唔过顶盖，伊个夜夜有买是讲本一条的时阵，食起诶。好像也还不错，可是因为细汉的时阵，一种根深蒂固。
1: 哦，
0: 我刚无分到迄条不二街。
1: 嗯，
0: 其实我也没有吃诶。
1: 安尼哦。
0: 对呀、啊，我嘛是提回去孝敬阮阿母啊，既然是不二街啊，阿母啊，很难得可以吃到嘛。
1: 啊，你不二街就伫恁遐啦，无你排队就无恁阿母食，食干食方便。
0: 其实他很常，大部分都在排队啊。
1: 哦，
0: 知哦。爱等甲就浪胖诶。啊、
1: 所以你看，这中秋节哩，你看，因为这大节日啦，
0: 对，
1: 大节日啦，你早起你有在咧搬货，伫咧菜市边咧搬货，啊，我惊中秋到，你知道？
0: 哦，
1: 那是搬到后尾硬面去啦，
0: 够
1: 恐怖的啦，
0: 哦，
1: 搬到你搬袂去啦，哎，货柜啊，一台一台，有阵时两台拢来，你货柜，
0: 对，
1: 足大台啊，
0: 对，
1: 你敢那搬遐货柜的货啊，你搬落来了，再搁搬分批啊，分批了再搁上车啊，货柜再搁载去别位安尼。哦，寒假真正是很恐怖，水果啦、饼啦，哦，一大堆啦，很多哦，所以这个是大节日啊。
0: 真的，所以讲哦，咱公司这嘛同款，大家今嘛都拢在急变嘛，拢鸟话嘛在上。
1: 嗯。
0: 啊，所以讲他们的货量就是讲，平常时啊可能100件，上你这条路线可能100件，啊，今嘛啦可能200件、300件，所以讲哦，时间拢一直去沉掉啦。
1: 嘿量哦。比平常比平常时加两三倍，
0: 嘿，
1: 哎，真正是很恐怖，
0: 很恐怖。
1: 包含啦，有当时啊，阮老公理货的时阵，但是啊，伊个货车我才是变成货车嘛，
0: 对，
1: 哎，无讲足大台，啊，但是讲无当时嘛，真大台，
0: 真大台哦，嘿，货车足大台啊。
1: 就偏偏啊，即撮落要送的，
0: 对，
1: 带袂落，带
0: 袂落啊，
1: 伊一定啊先即撮送的，搁转来，搁来载车，
0: 对，
1: 从车再搁送第二遍，
0: 对。
1: 啊、所以你看那货，那货比平常加几啊倍咯。
0: 对，因为咱公司有无，咱的门神无， 平安啊。
1: 门神像。
0: 啊，关会会全安。

0: 伊就伫个宅急便的嘛，因那拢常常送到足晚，伊讲因为那大节日
1: 对无？对，你送足晚。
0: 透早足早落来去送，因为那就是你的责任嘛。伊你甲看到哦，规片全规山片爱花，所以送就是要送到，好像也会做到十二点呢，就是。一直上收金帮，我要紧啊消化掉，不然气来哇，明仔载阁愈济，所以是真的很可怕。所以其实人伊人本来身体是用的，
1: 啊但是
0: 你底下一直莫当莫开伊迄个脊椎有没有？她前一阵子才去开刀呢，她老公啊，对啊，前一阵嘛才去开刀啊，少年人莫当莫开，真正歪腰呢。
1: 啊，长久间你迄个姿势啊。你那个姿势，那个就是都会损伤 啊。
0: 就一直抱，一直拿，一直拿我，一张后一张，一直伤，一直伤。所以讲，有当时啊，为迄妈妈讲，那九点嘛袂来，其实人说八点，我才八点才开始咧送货啊，尔九点无到，其实嘛，一只做正常，可能恁家较特别。
1: 对。
0: 平常时啊，量较少的时候，可能九点到恁家。
1: 对。
0: 但是量啊足济的时候，十二点嘛不一定会到。
1: 你卖
0: 今仔日嘛不一定会到。
1: 你卖讲啥？干那遐货哦，要贴伫夜车顶。
0: 是。
1: 量少甲量多，贴着千几偌济片时间去啊。
0: 对。
1: 啊，要那我着时间准时，甲你平常时时间，互你去甲恁遐。
0: 对对。
1: 啊，你嘛想嘛，再用脚头嘛想，有啥物节日？哎呦，平常时节日，你咧甲十外节日咧比，你嘛想话固定收要到啊。
0: 对。
1: 所以你最近啊，要收较无货哦。
0: 对。
1: 哦，唔要烦恼，有当时啊卖过万一工，万两工。
0: 哦。
1: 像我咱去邮局寄，有当时啊，伊嘛甲你讲啥啊，你这没有办法啊，
0: 没有办法。
1: 哦，像我用人寄物件，寄物件，伊讲你这个没有办法在中秋节到，一定要中秋节过后啊，你要不要寄快捷？
0: 嘿，
1: 我说哦好，快捷好了。
0: 嘿，
1: 啊你要为快捷给贵一百块，
0: 足贵的啊，快捷足贵的啊，
1: 好贵哦。
0: 对啊，
1: 平常是九十八十，啊叫我快捷八九。
0: 哦，
1: 一百九。我说哎呦，那啊贵啦！啊，不过你来，对方来收的货，过会传简讯来跟你讲，你的货对方已经收到了，一个过会传简讯的。我最起码讲哦啊，原来啊一百块毛一百块的货属于一个跟你通知啊，
0: 哦
1: 收到啊，对方已经签收了，稍微
0: 哦，服务会较好啦。
1: 哎啦，我唔知安尼啦。哦，我讲说哦，那安尼哦啊，但是又真贵，真的很贵哦，一百九，一百九十块。
0: 哦，
1: 所以有阵时啊，这个量哦，你行，有阵时啊，吼，这大岁月啦，人讲大岁月，
0: 对，
1: 过年啦，啊，中秋啦，吼，这种
0: 大月、大节日，
1: 吼，大节日
0: 都他们货都很多。
1: 嗯，然后以前是吼，中秋、过年、暑假。
0: 哦，暑假。
1: 暑假货量也很大。
0: 为什么暑假啊？
1: 一些学生。
0: 英英在厝咧买物件。
1: 无，啊个学生。
0: 嘿。
1: 毕业潮，要搬物件、寄物件，啥有诶无
0: 诶？啊，用迄笔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有可能。
1: 有啊，你一寡物件，你先打包，就是爱自己寄啊。厝诶人无车，人去家己载，无人送啥，他就是较大型诶，啥货都是用寄诶。
0: 哦。
1: 所以暑假，阮咧搬货咧理货时阵，其实拢较大件。
0: 哦。
1: 比较大件，比较大件。
0: 哦。
1: 啊，我甲你寄莫大，
0: 有重无？
1: 有重无？
0: 有啊，足重诶。
1: 甲你寄过来莫大。
0: 嘿。
1: 你想要搬你咁搬去？
0: 你那咧讲这個，
1: 嗯，
0: 迄间个人寄金嘛？
1: 寄啥？
0: 金嘛？
1: 金嘛？
0: 金嘛？
1: 寄金嘛？
0: 系寄金嘛？
1: 真
0: 系
1: 假？
0: 真正的，有一个人，真正的，竟然敢寄金嘛？
1: 哎呦！
0: 伊就是拢固定甲园林一个金嘛店买。
1: 嘿。
0: 啊伊吼，伊可能头下的时阵去遐买过，啊了后感觉这间的，就是可能价钱。啊伊就拢直接就是，伊就看伊的照片，要买这要送人。
1: 嘿。
0: 结果吼。伊就甲订嘛，啊，金马店是毋就甲寄出去，
1: 嗯，
0: 寄到因家迄个阿爸用拆开，
1: 嘿，
0: 伊就敲电话甲讲，内底金马无去啊，被偷了。所以讲，你唔通讲想讲现金嘛用寄，
1: 嘿，
0: 金马你那迄宝贵的物件你唔好寄呢，那个很奇怪，还是会被偷呢，被偷呢。
1: 我跟你讲，
0: 对啊，
1: 我以前咧理货吼，
0: 嗯，
1: 我们理货啊，以前有人寄几箱的水果。
0: 哦嘿，
1: 啊，规箱的水果像个莲雾啦，有手提的啥，有后边啊是不是拢两空？
0: 哦嘿嘿嘿，
1: 哎呦，有种一寡一寡哦，嘿啦，有当时有一寡吼，放起是不是会破机？
0: 哎，
1: 有边啊两空嘛，破机嘛，
0: 嘿对，
1: 哎呦，现在提前了不起来，
0: 真的哟，
1: 这个风险
0: 啊，那
1: 以前的同事我们都会看到，
0: 真的怎么会这样做？
1: 对啊，啊大概拢一寡少年囡。

0: 那在理货嘛，少年囡仔就啊，我比如讲寄电无几箱的，啊，就抓生活一边两空嘛，靠有看嘛。
1: 我才会想讲，是讲奇怪，金仔店寄迄金仔，那会有人会跟踪吗？啊，无那会知影讲这件就是金仔店理货员，因为这个是不是顶冠金仔店的名？哎，想啊嘛。
0: 啊，对。
1: 所以有可能在理货的那个人。刚头挂开，迄用挂开啊！
0: 安尼哦，
1: 对，已经被割开了，然后又把它随便把它粘上去，然后寄去给迄人，迄人收到的时候，哎，真来破一空。
0: 还是金马店无个寄？
1: 有寄，金马店无寄，因为人家他已经买过很多次了啊。对，他真的被偷了，就报警处理啦。嘿，这些报警察，但是找回来找不回来，是不是麻烦？
0: 这个很难找哎。
1: 对啊，所以讲我讲啊，要买金马这个物件，你都唔通用寄。哦，我相信噶，吼、哦，这个
0: 这边看金马用起来，
1: 对哇、啊，
0: 你都去买就好啊。
1: 你再上新闻，
0: 安尼哦，
1: 阿姨就是讲要送啦，啊，可能无时间，然后去买也是安那，都可能都跟他交易过几次，结果啊，对方嘛用起来嘛，寄去给伊啊，然后那条金马当唔知讲几万呢，起码金马较贵着，对吧？
0: 对
1: 啊，就被偷了。
0: 哦，所以你若有较贵重的物件，
1: 金马。对。
0: 不要用寄的，
1: 真的不要用寄的啦。你若讲物件就还好啦。
0: 对，啊，你像金马，你像鱼竿嘛，拢唔好寄啊。
1: 哦，
0: 真的很容易摔破。
1: 哦，对。
0: 因为当时理货员讲真的，会你做的时阵讲真的，伊蛮在你内底啥物件啦。
1: 对啦。
0: 真的蛮多嘛，用骗。
1: 嘿。
0: 有时候真的就是用丢的。
1: 用丢的。
0: 因为咱家己嘛，咱家己嘛做过。
1: 对。
0: 都看很多很，因为你做足侪嘛，流浪在走，伊一直就会归来啊，会归流浪就是硬的，足歪硬。
1: 转盘的那迄个。飞林机场那个转盘啊，
0: 对对对，啊每一个所在，比如讲中部、北部啊，什么市的、什么县的，
1: 对，
0: 讲各自拢有徛人。
1: 哦，拢徛哦，我都徛中，徛中华的，你徛台中的，
0: 哦好，对，
1: 啊你即马看，
0: 啊一个是飞机啊，一直落来，
1: 一直等
0: ，啊你着看着啊，你中华，你
1: 啊中华，啊你看台中的，你袂使摸我的哦，啊我看着中华，紧摸起来。
0: 徛你啊，哎啊你徛啊，
1: 好。
0: 落到火龟的落了时，你要不要规座那山？一座山，啊，一座山了，上火再搁车挖出来，把这些火，哦，这些火伊个会分，多一条路线，去较多位的。
1: 因迄爱捡单啦，
0: 哎对，爱捡单。
1: 这我知，这我较早捌做过迄，就算讲，嘛是一些算医疗器材啦，嘛同款嘛，就是不同的店家路线不同，然后迄个司机他就会先排，
0: 哦，
1: 例如讲倒一间新搞，吼，伊倒位对倒位路线，伊安那走，伊一定是顺路的。
0: 对。
1: 所以讲有当时啊，像有人讲啊，我得明明离伊家足近的，伊那会拢要上尾放尾才要上我家，因为他一定是从远的。伊一定安尼靠一点，所以无可能阁来你家，啊再阁安尼去，啊无可能阁上这边，啊再阁来这边，
0: 无可能，
1: 浪费足侪时间，一定是顺一条路线，靠一点就拖好伊回来。
0: 所以
1: 有时候就是时间点，为什么他们会没有办法在你要求的时间点到，也是这个原因。
0: 无啦，你着该用心的就好，要用好往好的方面想，
1: 对，
0: 往个正向，虾米人愿意我爱紧甲回送我完？
1: 对啦，
0: 你个想这点。什么人愿意不爱紧甲货送个完？今日伊只车出去，伊只货量伊一定就是爱送个完。送个完，伊只我就下班。
1: 对，
0: 你知道吗？
1: 对啊。
0: 所以你想安尼也袂来，我唔知你锁啥，无人会锁。伊要来，当今上场的伊要跟赢啊。
1: 对啦。
0: 无人要去当卖锁啦，你知道吗？因为伊那就是平常时货量较侪、较少、较少上场，伊就等于公司就赢啊，无中啥。啊，有搞不好就责任制为人就
1: 下班啦。
0: 啊，你若讲亲自过年过节量较侪，伊嘛爱负责送较晚，所以有当时送较早，伊二点也在送，还在送。哦，等到厝内拢真够晚。啊，所以恁就爱一个好的观念，就是讲送货人一定能会拼性命，哦，紧甲这下货紧送个完，
1: 哦，
0: 绝对无可能去拖啦。哦，不可能会去拖啊！你都要想讲，就是过年过节，咱要想到过年过节，哦，这个节日甲平常时的过年真正是差几落倍。
1: 啊，即马吼，我感觉因讲，因为做这足辛苦的啦，有诶吼，少年啊做袂掉，
0: 做袂掉，
1: 做袂掉，所以有当下送货人卖换人。
0: 啊无啊，当下无够人，
1: 无够人，
0: 我们也遇过，
1: 没有人。有当下为请假休困，啥物无够人。
0: 啊，有当下人辞职人歹做诶。
1: 哦，嘛有。
0: 你就没办法。
1: 这种真的还因为流动率一定高嘛，所以你补人不一定有办法那么快。
0: 对。
1: 因为最近我就是捌看到讲吼，有诶人会回。哎，明明今仔爱收到啊，我搁甲看，那也还未到。什么货物暂存，搁伫站诶啦。
0: 安尼哦。
1: 迄个司机无提起啦。 提无到，啊是讲真正无人手，啊是拄好迄条路线，迄个司机拄好无上班。嗯嗯嗯。所以讲吼，啊，所以就变成说，好像这个情况，我像我最近就有遇到几次，嗯嗯，就是货搁留伫站的，根本就无提出来送。嗯。啊，我唔知啥物原因嘛，有当时啊拢爱搁拜托客户去查，伊那搁卡去啊，去啊查查讲啊到底是啥物问题。啊，你像即摆足无用的，哎，你这条路线的司机有可能十个。嗯。唔知恁家的会伫都十个，唔知都这十个其中的一个，甲你载去。所以要对查就歹对查的。
0: 对。
1: 敢那伊卡号你的时阵，迄、那个司机我甲你讲，你上好甲留电话。
0: 对对对。
1: 林刚，伊就是这条路线，送恁家的人，你电话甲留咧。嗯。若要录伊的时阵，你就录会着。啊无，阮要录电都录袂着啦。
0: 我是感觉吼，人过年过节你着量差价。
1: 对啦，较受影。
0: 你着量，啊无你着感觉开较多钱啦。
1: 啊无就是。哦，过年过节的东西哦，
0: 对啦，你就开快捷啦，但是莫可以贵三三，
1: 莫
0: 量早寄，
1: 系啦，量早寄，那要送礼就爱量早啦，
0: 对，真正，嘿，
1: 啊，那这个时间的物件，这段就尽量卖寄，
0: 就卖寄，
1: 啊，不就过了后再来寄，
0: 对，因为公斤安尼无你公斤，你一个物件，那又果是吃的物件，那月饼让你顶多两个礼拜吧，
1: 哦，就应该差不多，对，差不多两礼拜，
0: 好，你从最起讲，搞月饼。月饼无冰，爱放伫安尼，放一个月，对不？你个生活生，啊，即月饼的物件，你若讲即摆买来寄月饼，讲真个讲，你若果无乖，寄无快捷，还是啥话？
1: 对。
0: 果你搁坐来车，有当时啊，你想我周日，周日去寄，周日才礼拜一耶，礼拜一到，伊甲我讲礼拜五未到，啊，你甲看。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未到，礼拜六又困，礼拜六又困，礼拜一
1: 又困，礼拜一嘛未到，礼拜一嘛又困，
0: 对，礼拜一嘛又困，
1: 对，
0: 礼拜二，那礼拜二来收到，就要到工，
1: 都好到期，
0: 要到期，
1: 要到期啊，紧急啊，
0: 你来寄这不到期啊，你存这两三工啊，无
1: 法度，
0: 啊，你个讲，
1: 人家寄足久，寄无
0: 到，啊，因为他是。因为种饼的物件无都可以足久的啦，
1: 对啊，
0: 除非你手工饼干，手工饼干我等下等下我
1: 可以一个月啦，大概一个月。
0: 哎，你来像这月饼，你免来讲寄，要寄你来讲马上，你来讲平常时量早寄，较袂塞车，后两工到位。哦，安尼就还阁 OK。
1: 对。
0: 你像即摆去寄拢袂有啦，你月饼的物件，那不二家搞，寄到位就变不三家，你知无？就换阮变阮个不三家，你知无？哦，你若你不二家，你若你即摆要寄会变不三家，你知哦？哦，所以啊，毋只讲啊，爱看啦。哦，爱过年过节甲平常时也不一样啦。哦，所以希望讲你若有甲公司啊，哦，定件支持吼，啊，有然后说这几工来卡会慢到，哦，啊，你着多多体谅，哦，多多体谅，因为大节日。
1: 啊，真正慢足济。慢一两天，也是爱卡来问哦。
0: 对，爱问。
1: 买问看买回报店，再去到多位。
0: 啊，你唔免等伊。
1: 免等伊，真正免等。
0: 我讲你唔免等伊，因为你吼，你伊要当时上来，袂得无得按算。
1: 对啦。
0: 你货量啊，啥话有诶无诶，你就没有办法按算啦。
1: 对。
0: 啊，你不用点他，你唔免等伊。
1: 对。
0: 伊若卡电话你，你若无接到电话，讲真的，伊一定会阁送一遍。
1: 嘿，伊会阁卡后你啊，伊阁想帮我阁卡后你，隔天买阁送。
0: 隔天买阁送。
1: 亲戚隔天也阁送。
0: 对对对，你唔免烦恼。
1: 对。
0: 爱记哦，来 ，OK， 来，今日让生活知识网哦，来，要讲个来，六礼拜，一个半月，就最有效啊，什么最有效？
1: 来，
0: 研究讲每工食这个食物啦，降这个肝脏的脂肪啊指标啊，哦，会当抗氧化。
1: 哦，
0: 来现代人啊，即马因为长期间久坐，
1: 对，
0: 缺乏运动，
1: 对，
0: 饮食精致化，哦，容易添加这个高血脂、
1: 对，
0: 脂肪肝、等等的这个健康风险。营养师啊，伊表示这个看不懂。
1: 哦，
0: 番茄啊，富含有这个茄红素，伊啊具有这个抗氧化、甲调节你发炎等等的这个作用。哦，研究发现啊。患有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这个脂肪肝的成年人哦，每天摄取啊200公克这个生番茄啊，
1: 对，
0: 搭配50克这个番茄酱哦，持续6礼拜了后啊，哦，与这个你无与这个无食的人相比啊，哦，这个肝中的脂肪指标啊，哦，下降的幅度啊更加明显。有脂肪肝的人啊，上好啊，甲这个坎巴豆。保持零距离。
1: 哎呦，
0: 所以我现在拢逐工拢，
1: 安尼真正，
0: 尽量逐工食。
1: 哦，
0: 特别是一礼拜一工两工无食着。
1: 嘿，
0: 哦来，这个营养师啊，哦，伊就讲到一个脸书分享啦，研究找70 高明的这个人啊，哦，台下工龄总该相关的这个志勇官的成年人哦，

0: 来，一周每天吃200公克的这个生番茄，搭配50公克的这个番茄酱、哦，另外一周拢无吃到，拢无吃。经过六礼拜了啊，两周的这个体重跟这个身体脂肪啊，哦，并未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啦。但是啊，吃卡玛多的这周啊，这个脂肪肝啊，哦，这个、脂肪肝脏啊。哦，这肝脏脂肪啊，指标啊，哦，下降就侪，哦哟，这个幅度比较大，
1: 对，哦、
0: 这个营养素会提供到，这个卡玛多含有这个天然的这个植化色素嘛，吼、哦，茄红素，哦，具有抗氧化以及调节发炎相关的这个作用，哦，内底含有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啊，个多酚等等的这个植化素，
1: 对，
0: 也当帮助你减少氧化的压力，哦，调节你发炎的这个反应。改善这个肝中啊，这个脂质的这个代谢，应用这个脂肪啊，哎，制作甲分解。不过啊，伊嘛提醒，研究啊发现哦，这个肝脏的脂肪指标改善，并非证实番茄能治疗脂肪肝呐、啊，也是讲有改善安尼啦。哦，嗯、也未见这个肝纤维化明显的这个改善。哦，但是研究哦，这79个人都做一个研究。六礼拜了啊，哦，仍需要更大规模啊，吼、哦，长期研究进一步的证实啊。
1: 对。
0: 伊讲有差，但是也唔敢用完全弄。
1: 拢是安尼啦。对。
0: 哦，来，这个营养素表示啊，加热又加油的番茄制品，
1: 对，哦，
0: 加用个烧，
1: 搁
0: 加加油落去，落掺油落去用个烧，吼、哦，帮助你提高茄红素的这个利用率。哦，生番茄啊，哦，则提供。以它对热比较敏感的这个应用性分与这个植化素哦，因此啊，研究团队选择200公克的这个生番茄哦，给50公克的这个番茄酱哦，和这个受试者啊，这试验的人哦，哦，落去接触哦，啊，结果啊，哦，其中啊，使用者特别标准化番啊，这个熟番茄，你了解这个熟番茄的人哦，不同于市售高糖高钠的酸甜啊、哦，这个番茄酱。嗯意思就是讲哦，哦，这个用这个
1: 又特别搁做过这种色的这个塔玛豆酱，
0: 对，
1: 不是咱外口去买迄种番茄酱，佮无共。
0: 我来家己做的啦，
1: 嘿，家己搁做
0: 的。对，你外口番茄酱，你无少几罐摕来啉，你无几罐摕来啉哦。人家他自己做的番茄酱，
1: 这个家己搁做，特别搁做过。
0: 对，吼，
1: 而且外口可能添加物伤济啊，
0: 多啦，那个很多啦，很多。你看，有的人来吃牛排。铁板面啊！
1: 哦，
0: 惨不告罪，
1: 他妈豆酱，那
0: 啊
1: 奇怪。
0: 甜牛排不是用番茄酱那种餐？
1: 哦，啊侬啊，我唔知道呢，我唔是，我想讲迄不是啊甜辣酱的
0: 哦，拢掺番茄酱啊，番茄酱，一罐较大罐的喎，较大罐的番茄酱
1: 啊。哦，番茄酱嘿，我
0: 掺迄落就掺啊，规面规拢红的，
1: 啊，
0: 全部
1: 啊，那有那切番茄面啊？
0: 对，所以这个营养素一强调啊，哦，与其把这个重点嘛放伫咧食一种食物，会当治疗这个脂肪肝，不如将这个番茄啊融入这个饮食当中啦，多摄取这个蔬菜哦。全谷豆类、鱼类、哦、控制精制糖，它这个总热量啊，搭配规律的运动啊，以及维持健康的体态，才是改善这个脂肪肝上好的这个方法啦、
1: 啊。哦，
0: 另外这个大番茄属于这个蔬菜，小番茄啊则属于这个水果。哦，两者拢是这个茄红素。
1: 哦，
0: 若要吃小番茄啊，
1: 对，哦，
0: 其他的水果的量啊，你就要注意一下。
1: 哦，
0: 哎，今麦小番茄。就好食，
1: 好食哦！
0: 你真正一筐安尼两百，有当时啊，家己坐啊，一筐嘛食得了。
1: 无怪
0: 嘿啊！你不感觉迄就是
1: 真正呀？
0: 细粒爸爸，
1: 一直塌
0: 落去。你但是啊，有当时啊，你水较歹洗啊，有当时啊，外口小块乌乌啥，你有当个
1: 一粒不洗啊？
0: 迄一粒洗，真歹洗嘛？哦，啊，你要种耐心吼，
1: 底下
0: 怎么洗？底下你练你的耐心，哦，我拢一粒吞。
1: 我讲，那你洗番茄嘛是一粒吐
0: 了了，再个用茶洗一遍，
1: 哦、
0: 用咱啉的茶再洗一遍，
1: 哦、
0: 洗了一遍，拢洗一遍，拢无食到清水。
1: 哦，
0: 啊来规磨出来，你慢，那么直接吃。哈哈哈！真正是，因为好吃嘛，哎、哦，盖龙个盖龙个，煮一只乌鸡啊，大粒咪安尼直接吃，边啊个温室的，安尼啊喂，哦你个看，啊一粒温就一只是一粒几颗，今嘛食啊一粒温。一盒饼安尼70-80变100，食到120、150、180、200、200外。
1: 哦，
0: 一盒饼安尼你甲看，嗯，啊，愈改良愈甜哦。
1: 对啊。
0: 好甜。 啊，你改两个皮皮啊，
1: 皮就薄的啦，对。不要吃那么甜的。
0: 哎，尽量唔好啦，吼，尽量唔好啦。哦，所以意思就看不懂，可以加一挂。

0: 对，
1: 哈、哦，哎，内底香素袂歹。对。哦、你若讲大家食自助餐，然后看到这个炒番茄，
0: 嗯，
1: 哦，炒卡玛豆的吼，
0: 对，
1: 捏一挂，捏一挂，我看到我现在都会买了。哦，那素食的有这样，我都会一定的讲你。哦 ，OK， 哦，来啊，来，时间的关系安排听过来，谢谢。

我们彰化的守春节所点的谢人爱我亲像你，谢谢春菊姐，春菊姐你的歌等的唱吼，秋桃秋桃姐、秀儿姐、金雄爸爸、墨子大哥大嫂，守春节看到你婆阿声，新春大哥大嫂、千金姐、茂童大哥、阿秋姐、彩珠姐、雪梅姐、有福大哥、秀儿姐。

明大哥、文斌大哥、邱桃姐、陈佑妈妈、宝琴妈妈、秀云姐、素云大哥大嫂、黄远妈妈、玉钗姐、素芳姐、墨子大哥大嫂、春菊姐、桂丽姐、雪梅姐、守春姐、文斌大哥、怡珍姐、青玉姐。

0: 谢谢杏子妈妈、志良姐、赖良妈妈、曹松大哥、穗兰姐、志成大哥、泽明大哥、玉如姐、碧霜姐、芙蓉姐、美云姐，谢谢大家，无爱妈妈、樱花姐，无甲你念着，拍手，谢谢哦。
1: 来，再来一下妈妈阿母的手。

秀姐，感谢你，茂彤大哥哦，谢谢。郎秋生啊，谢谢你，金花姐，感谢你，雪梅姐，感谢你，淑慧姐，感谢你，墨子大哥大嫂，谢谢。玉队姐，感谢你，春梅姐，谢谢你，丽红姐，感谢你，青春大哥大嫂，谢谢。碧松姐，谢谢。

谢谢秋生大哥大嫂，感谢雕爷，谢谢你，感谢烧饼生，谢谢你，秋刀姐，感谢你，思良姐，谢谢你，玉队阿姐，感谢你，红英姐，谢谢你，感谢青玉姐，谢谢你，感谢。

0: 谢谢幸福大哥大嫂，谢谢你呢，感谢秀红姐，谢谢你燕珍姐，感谢你墨子大哥大嫂，谢谢慧兰姐，感谢你秀红姐，谢谢你方玉姐，感谢你春妹姐，谢谢守春姐，谢谢你钟宇大哥大嫂，谢谢凤鸣大哥大嫂，谢谢哎呦抱歉妈妈，谢谢你呢素云大哥大嫂，谢谢没念到的拍摄哦。
1: 来哟、哦，这首是咱的台中的春菊节所点的《情难枕》，谢谢凤鸣大哥、美云姐、春菊姐，收得你伴声。阿秋姐啊，方玉姐、素云大哥大嫂、新春大哥大嫂、守春姐、春梅姐、墨子大哥大嫂、杏子妈妈、知良姐、茂童大哥、秀儿姐、美云姐、桂霞姐、凤鸣大哥、进法大哥、惠穗兰姐、桂霞姐。

谢谢玉对姐、阿田姐、学美姐、玉超妈妈、素云大哥大嫂、陈佑妈妈、郑显大哥、素儿姐、杏子妈妈、资良姐、新宇姐、秋桃姐、黄远妈妈、方玉姐、碧霜姐、美云姐、春菊姐、学美姐、春桃姐、素云大哥大嫂、玉超妈妈、丽娜姐、黄远妈妈、守春姐、曹松大哥。

谢谢陈辉大哥、慈智姐、静芳姐、金芳大哥、雅茹妹妹、杏子妈妈、智良姐、金珠姐、春桃姐、春菊姐，谢谢大家，来继续来写经咯。谢谢王暖妈妈、玉超妈妈、春菊姐、雅茹妹妹、守春姐、秀云姐、静芳姐、墨子大哥大嫂、曹丽大哥、秀儿姐、玉兰姐、风敏大哥、桂霞姐、素云大哥大嫂、秋桃姐、碧霜姐、学梅姐、明龙大哥、

0: 谢谢何妈妈、淑媛姐、阿秋智雅、玉队姐、雅鲁妹妹、仙梨姐、墨子大哥大嫂、方玉姐、秉瑶大哥大嫂、风鸣大哥、杏子妈妈、子良姐、穗兰姐、素云大哥大嫂、曾秀妈妈、金玉姐，谢谢大家，师母大哥，不念就拍谢，金雄爸爸，谢谢。
1: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1: 来，告拜三拜的郭林星了，悟人生，悟人生，来，听来哦，嗯，我觉得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哦，不要你误解你人生的，哦，你若搁食到这个年纪啊，搁误误你人生，搁误不通的话啊，爸爸妈妈，这个当官哦，爱听爱听爱听，哦。食到这个年纪，你搁误不通，哎呦，
2: 后边阿娘娘若心情不好吼，你想不通，
1: 哎呦，我
2: 听到就通啊，哦，哎，就会通啊嘛，形容。听到这個，你哎呦，对啊，都让胸胸通去啊，对不？
1: 你甲看哦，思想嘛心通，啊，血管嘛个通，哦，
2: 多
1: 好
2: 嘞！那心情若通，规身躯拢嘛真通嘞，真正有影哦。
1: 对，好来，五人生来修行啊，伊讲人修行啦
2: 吼，
1: 修行啊，一条啊向内行的路。
2: 哦，较修行。
1: 哦，向内行的路。
2: 真正嘞。
1: 嘛是啊，只会当家己行完的路。哦。真正的修啊。不是啊，看见偌济别人的问题，
2: 是
1: 哦，而是哦，而在于啊，是否啊愿意时时回头关照家己啦，哦，要关照自反省，就是自己的，看自己的哦。别人的错，不是用来批评哦，而是提醒自己，提醒家己，同款的念头，是不是也搁曾经在我心中来升起嘞？哦，修行就是不断反省。甲这个孝正哦，一念偏去扭转来，一念乱去啊，安住掉哦，甲安住哦，唔是要求完美，而是清楚哦，诚实的面对家己每一个起心动念，人生会行到这哦，会走到哪里哦，会行到多位，唔是命运决定，而是你的心伫咧决定。初心的这个方向啊，哦，乃至未来的去处哦，拢是伫一念一念的这个选择之中啦、啊。哦，这条路啊，这条路终究是孤单的。哦，不是没有同行的人，不是无人跟你行的啦。哦，而是啊，无任何人啊，会当替你修这一念心啦、啊。哦，别人的声音会当听，别人的批评会当放下。哦，但是家己的心嘛，唔好乱哦。哦，当讲这个外境啊，混扰时啊，哦，就要守住你内在这个清明。哦，当当哦，当当他人咧动摇的时阵啊，哦，更加要稳住家己的这个正念。哦，不随境转，哦，卖随这个境路去转，卖随人咧转。哦，只回到这一念，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正的这个坚定啊，唔是对抗世界。而是在这个任何的环境当中啊，拢袂失去家己哦。愿你我在这个纷乱之中啊，守住一颗不动的心哦，不动的心哦，在孤单之中啊，行出一条清明的路哦。南无大悲观

0: 观音菩萨。啊，那未歹咩？观世音菩萨哈，对讲的吼。OK， 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哦，啊，都透过这个小篇的文章哦，能够让自己心情各方面哦，能够更轻松一点。
1: 好
0: ，OK， 来时间的关，来
1: 运动，
0: 运动，运动，
1: 运动，哦，
0: 嘴掉毛巾了，来。哦嘿啦，这你就较刺激，
1: 刺激啦啦，来哟，
0: 现在给我活力耶，
1: 每个人拢活起来哟，
0: 对啊，
1: 来哟，哎，爬起来运动，心情嘛是会好，
0: 哎呀，好，你看，哦，哎，这照片嘛给我刺激，哦，给我来调嘞，哦，对，应该来调安尼，真正啊，
1: 靠活力，然后挡起来对不？

0: 走出去较袂忝。
1: 哎呀，这个肩胛哦，让你感觉较好走
0: 个。对。
1: 所以那些人讲，那运动拢爱搭配音乐，有没有？你会感觉走起来哦，加真有动力呀。嗯。来哦，大家拢爱动起来哦。
0: 哪里走，不哪里跳舞
1: 嘞？嘿呀。

0: 水。
1: 哦，赞赞赞，来继续哦。
0: 来来来来，再一首啊。
1: 啊，那运气，
0: 哎，稳下来，
1: 调整呼吸呀，
0: 对吧？调整呼吸呀，对吧？
1: 对啊，
0: 来，
1: 恁两个老啊，敢会去带动跳？
0: 会使啊。

0: 来进单元。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哦，你卡住了哈、哦！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每天都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3: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哦，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诶，这个诞生哈，因为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哦，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做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 丸，活性的维他命 B 丸吼，这是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个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吼，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睏袂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爱酸、伊爱酸、伊爱麻、伊爱麻，但也无大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诶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啥物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迄个做啥？迄个做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的恒定刺激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

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阿姐讲的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外形的维他命 B 1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讲啥？讲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侪观众们讲咱的这个这康特斯，讲个什么，身体马上过足，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的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细啊粒啊，就完了无哈，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拢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裹啊一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让咱观众们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啥物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痛痛，边边斜斜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睁袂开，流目油，模糊，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仔叽叽叫，啊耳仔轰轰叫，咙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咙喉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未响啊，生理不顺，这拢跟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啊，黏伊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电电着同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咧精神方面啊，有当时也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诶。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着，你会当吸收诶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 B 1 B 6甲 B 十二，为什么 B 1 n 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 B 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 B 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氯啦，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这个叫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疼，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爱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袂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袂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脚医生讲爱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摆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边后一个衰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足爽快啊！好，即个这黄诶，一个肖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疼会麻，即摆嘛较好啊！哦，啊，佫有桃园的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佫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在遮，这是阿弥陀佛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弥陀佛所有的新闻，一、二、三、四、五、六，咱大行都有。而且的新闻比因阁较侪，不过较高，哦，过高。这新闻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阁有添加啥物？咱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必然。较好诶所在吼，咱好爱互大家知影咱诶好，咱甲人诶物件完全所有诶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诶，即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毋免食止疼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疼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

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蜜，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的吧，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个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个腰酸背痛，啊个有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更硬化，啊个有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个五伽嘛，欧尼当中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 B 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变啊，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好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做重点的，咱第二个就是做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啦，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的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 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 接着是 B5 啦吼，维生素 E。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色，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80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40天，上济你会当吃到80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超过2700。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起的人，吼，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哇？一罐80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若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无？一罐1800，两罐送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还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双色无？你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钱还你，安尼两罐还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俩，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4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4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4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炸了等于4罐只要偌济？3000块，而且这罐免行啊。
食无效的，即款你著食，食就食呀，空罐啊，现外头，但数量。

0: 食哈，三十个，超过三十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斗相补，啊，咱若观众你若进前若食得袂歹，要甲因斗支持的，要甲因鼓励，08000091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哎，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叫好来，那个65线的三十组你还没完的不啊？进山啊，进山，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秦燕姐你好，哎，一组，
2: 哎，
0: 来67线一组来，你好，春燕姐你好，
2: 哎，嘉言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3: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2粒哦。上济食2粒，啊，若保养啊，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啊，香姐。
4: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剪刀姐你好。
5: 哎、欸，我一组。
0: 好，来，51线一组，51线来，素清姐你好。
6: 哎、欸，康德夫，我要一组。
0: 好，52线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7: 一组。
0: 好，来，53线一组，53线来，庄妈妈你好。哎、欸，要一组。等我一下，等下叫好啊！今仔定岗主任做会好诶，一摆炸4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
8: 哎，
0: 你好，我搞饮料康特斯哦。
8: 嘿，我未接到。
0: 来，等我一下，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未去，酸抽痛麻痹，逐项都有效啦，逐项都有效，包括你诶即个大便未顺、闭结诶，伫食效果都足好诶。你只要一天食2粒。哎，再试下吃哈，再试下起来多吃哈。来，吴进山你好。
9: 哎、欸，我拄啊买偌久会到啊？
0: 哎，今仔定拜六就到啊，你定定约好来56线，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10: 别接你的电话。
0: 我知道，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哎，你买康特斯哦？
10: 你啥？
0: 我加盐啊。
10: 你加盐啊？
0: 对啊。
10: 哦。我要加加一撮来。
0: 等我一下，58线加加一撮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两个再搁定价一下，来小菊你好，
11: 哎，就这多。
0: 好，来63线，搁一组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12: 哎，我买一组。
0: 好，来61线，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13: 好，小菊
0: 好。一组好。
13: 好，
0: 来62线，谢谢，多谢恁的支持啊，莲花姐你好。
14: 哎，我买一组。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好，唔免钱啦。这一罐80粒都要送你吃的，啊！你也给你认真吃，一天吃2粒啊！我送你，你就认真吃，这无收钱的哈。保时捷你好，
15: 喂，
0: 买一组，
15: 哎，
0: 等我一下，我先来主讲好哦，你是买3000哦，第四盒是我送你的，送你试吃的哦，不是4盒3000哦，3盒3000，啊，今天我送你一盒4盒，送你3000，啊，你也当吃一盒，吃不完还我3盒，啊，知不知？另外一个。丽华姐，你叫个丁卡来，桃子姐你好，桃子姐，
16: 喂，
0: 没事坐下，
16: 没事坐了，
0: 好来，67线啊，你会酸抽痛麻未？你会屈下落爬未起来，手会举未悬未？会安尼，感觉手举未悬，我都举水溶机，吃一礼拜就好啊，吃一礼拜你就知效果哈。来，金姐大姐你好。
17: 规身躯啊，感觉讲倒位咧酸，倒位咧痛，倒位咧麻，规身躯都感觉讲，哎呀，就是感觉安尼怪怪话。爸爸妈妈，你适当的补充那个康特斯吼，搞不好就会好起来。尤其是你脑神经衰弱吼，脚手尾酸抽痛麻，爸爸妈妈一罐落去试吃，啊，食无效果，唔免钱，你唔免惊吼，咱这会当放3年，可以放3年的吼。你要适当的补充这个康特斯，爸爸妈妈讲真的，你身体才会勇健。你若欠我这个 B 群啊，爸爸妈妈吼，所有问题啊。有可能啊，拢会走出来吼。你看看吼，胃头到脚，有足侪人。你看，胃头到脚，你拢会无爽快。来，头先来讲到这个头的部分，来，你常常会头痛，头安尼荡荡哦，偏头痛的。来，啊，耳啊方面的安尼耳鸣、耳塞。啊，过来，生殖器下垂的方面也会痒啊、会痒啦，啊，生理不顺啦，肌肉方面、关节方面，你会感觉头安尼硬僵硬僵哦，感觉头安尼真酸痛哦，啊，关节缺力哦，来。皮肤方面、汗腺方面，你脚手啊，哦，较容易出啊，甲脚底弄个较容易出汗。来，目睭方面哦，眼睛会很疲劳，睁不开哦，眼泪啦，视线模糊啦，哦，还有。

0: 这个喉咙的红鸣，你看看，吞咽困难啊，消化器官红鸣，哎，恶心，胃部发热，哦，胃部痉挛，哦，胃溃疡，腹胀，便秘，红鸣，细菌红鸣，哦，你的卡巴，哦，你看看，哦，哎，发抖发冷的，来，精神红鸣，你的教育不安啊，精神没办法集中，记忆力下降，哦，所以爸爸妈妈，这个跟 B 群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哦，来，啊，后来看到激动的时间了，然后来0800-009-19来，喂，你要让苏慧姐你哦，苏慧姐，
1: 康乐师，
0: 康乐师激动哦。好，稍等
1: 一下，来，等一下来哈，后日拜哈，
0: 不，伊说拜五就会当收啊，
1: 后日拜五马上后日，
0: 哎，无拜五，
1: 哎，那当天等一下滚哩，
0: 啊，来，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一下，好，来，我当时要收，你甲休假哦，按一下时间来啦，所以咱这时段，你即马啦，公斤会有脚会疼，会麻的，哦，会公斤会安尼。酸啊，抽疼吧，你食看卖吼。有当时啊，你感觉规身躯就是感觉怪怪，啊，唔知什么生什么物件袂，安尼规工就伫遐疑神疑鬼，爸爸妈妈无遐福气啦，生什么大病，有可能是欠我这个米群的关系吼。所以你适当来甲补充一下吼，脚手尾麻啊啥话，食一个康特斯的，啊，你甲食看卖，搞不好就好起，唔是生什么大病症，你免遐烦恼啦。哦，来，我咱讲这个4罐3000尔吼，啊，外口拢30粒、60粒，咱这是80颗的，唔免叫人讲啊。成立条条去家己不买这个物件啦，爸爸妈妈，大力电视台就有甲恁进入来吼，所以给恁家己一遍机会吼。你即马有所有问题，你即马食完哪个会麻会疼，而算个爸爸妈妈唔免钱，唔免惊吼，你放心吼，这个就我好诶，你看看，这是专门咧治你的甜啦吼，这个皮啦、酸啦、麻啦，你看，你来咧吃无啦，来吃无精神的吼，啊，酸方面目睭会酸啦吼，肩胛头硬吃，腰脊骨酸的啦，啊，你讲，脚手尾会麻的，严重的就是酸痛、神经痛，哦，还有失眠的、情绪低落的、暴躁的、贫血的、面色不好、代谢不好，妈，你甲食康特斯哦，这个 B 群一定要补充的哦，内底是尤其是内底的 B1 哦，这个物件是用靠咱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哦，咱个身体让自行产生的，一定要适当的补充哦，才有法度的。所以你若拍滚拍路边的人，赶快来补充这个康特斯哦。讲正经的，你唔要常常食爱困药啊。哦，啊，若讲才有方法会当互你改善，啊，你就要试看卖。哦，你唔要常常食爱困药啊。我跟你讲个，一食久真正袂定紧，啊，佫会愈来愈严重吼。来，喂，你好，咱工作室啊，你好，工作室啊。
1: 我是，哎，我要去做啦。
0: 哎呦，谢谢啦，感谢你啦，哦，感谢你好。来，喂，你好，咱个再生大哥，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还你要常常做
2: 吼。
0: 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一下哦，来了，视频的人给自己一次机会哦，来，算好，继续，来，谢谢，感谢。

为一个剃头师傅到歌手比赛选手，为歌手比赛选手到发片的歌手，为立为金曲奖的歌手到电视的演员，为电影演员到咱电视的主持，其实这一路行来唔捌失志，不断地研究歌艺，不断地磨练演技，不断地学习主持，我一直拢用辛苦的心在奋斗着。歌声伴我向前行，提出勇气，成功靠自己。今嘛，咱大家做伙来欣赏，由我又进带来这两首鼓励人心、奋斗的歌曲。当当的男儿，奋斗的歌手。

电话会使继续甲卡，控诉023379559，我来安排这首歌曲《天顶》，谢谢素清姐、昌达大哥、绿草妈妈、美惠姐、玉兰姐、秋桃姐、慧雀姐、美惠姐、新福大哥、阿秋季啊、郑显大

谢谢秀座妈妈水盆姐、秋玲姐、乔真姐、中建大哥陈妈妈、秀华姐、联想大哥大嫂守春姐、逸霞妈妈、淑慧姐、玲玲姐、宝彩姐、金雄爸爸、古爸爸、古妈妈、美姿姐、美云姐。

谢谢阿秋姐啊，美月姐、力学姐、美花姐、国生大哥、秋玲姐、碧霜姐、明田大哥、瑞龙大哥、俊宝大哥、淑慧姐、凤梅姐、守春姐、玉兰姐、秀华姐、新春大哥、昌达大哥、敏华姐，来哦，继续这首歌曲。你哪会唔捌我？谢谢淑珍姐、金雄爸爸、淑慧姐、幸福大哥、新春大哥、碧霜姐、宝彩妈妈、秋玲姐、玉慧姐、国生大哥、林云姐、玉超妈妈、秋桃姐、阿秋姐啊、敏华姐、守春姐、美花姐、素贞姐、玉霞妈妈、玉如姐。

文秀姐、俊宏大哥、学美姐、薛唐妈妈、丽娇姐、长义大哥、秀华姐、美花姐、秀华姐、淑慧姐、秀燕姐。

谢谢小琴姐、金珠姐、金暖姐、淑慧姐、长玉大哥、丽满姐、雅慈姐、素芳姐、金熊爸爸、守春姐、水盆姐、凤梅姐、玉如姐、郑东大哥、新义大哥、新春大哥、丽媛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0: 谢谢，
1: 感谢大家。哎，
0: 真紧，咱两点钟的时间，小姐搁过去啊
1: 哟。好快哈！
0: 哇，诶，时间嘛真紧哦。
1: 真紧啊！
0: 今仔爱较紧跳的哦。
1: OK，
0: 哦，来哦，快做拍鼓的哦，准备你莫走啊，今麦慢慢去放尿，哪里都不要去喽。后来裤烫一半，紧扭起来。五、四、三、二、一，停。哎，这是谁？
1: 哦，汪豪啊。
0: 汪豪。
1: 汪豪，汪豪。旺旺豪
0: ，哦，这好呢，这个戏真好，真正这个姓很好，秀豪杰，
1: 哦，
0: 汪秀豪，
1: 汪秀
0: 豪，哦，真好，
1: 来，秀豪杰，
0: 秀豪杰住伫宝岛，宝岛，中华关宝岛，宝岛，
1: 啊，宝岛叫宝岛，
0: 对，叫宝岛，人家叫他们以前好像是这个宝贝的宝，所以。他后来名字有改过，但是还是什么叫波导了？
1: 波导，来进来。
0: 八岛哦，
1: 进来哦。
0: 八岛，八斗子，哎呦来了。
1: 哎呦，
0: 哎呦，
1: 来，秀豪姐。
2: 阿杰，
0: 哎呦，恭喜恭喜，
2: 谢谢谢谢。
1: OK OK， 我帮你登位啊哦。
2: 好
1: ，OK。
2: 来，秀豪姐。
3: 好。

来，邀请到第三的桂纶镁，啊，桂美姐啊，来敬泰大哥族，还有秀云妈妈、雪英姐、桂林的秀月妈妈、丽媛阿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好，青春歌。
0: 嗨，大家好早，大家好。
1: 这条歌。
0: 头毛已经是多好势啊！
1: 就是地
0: 无乱翘啊，该翘的所在无翘啊。
1: 阿哥，安尼就是地一顶假发，地顶冠。
0: 是咧。
1: 有没有觉得很像假发？
0: 有回头讲的，
1: 奇怪呢，是整理的太。
0: 我已经好不容易去，
1: 是整理的太整齐了，所以感觉像假发嘛。
0: 真的吗？很像假发吗？
1: 有一点。
0: 你这弄真的啦，你看又。
1: 哥条哦，你不一定啊，你迄假发，人家有用迄批发财，会让夹背啊嘛，无用串。
0: 你夹背嘛，串一下就起来啊。
1: 哎，就大啦。
0: 你无看到足侪迄个眼皮嘛？
1: 哎，我是造出来，
0: 地低头摸，低头摸我，哦，地起哩，红太天叫用扫。
1: 能不会呀？哎，这个无上呢。那真正是真发的话，其实真的还蛮贵的。
0: 对啊，对啊。哦，你真正是偷摸了吼。但是这人咧讲，有足侪时段吼，其实到一定的年纪，拢一定会落头落头脏。
1: 对啦。
0: 哦，比如讲去去洗身躯啦，去洗头啦吼。哦，你看到迄个那个排水沟的那个
1: 排水孔，
0: 排水孔那上面哇，全部拢偷摸啦，惊到。哎呀，就是讲哦，哈，以后敢会这个
1: 有什么拍咪啊？
0: 地中海贫，地中海贫，地中海秃头啊嘞。
1: 女生比较不会啦。
0: 你拍讲嘞？
1: 没，女生其实她只会发量稀疏稀少，但是不会秃头。
0: 我看到头壳皮啦。
1: 那个是男生比较会秃头，因为以基因来说的话啦，正常基因排序来说，男生有秃头的可能性很高，看是要前秃还是那种。中一撮还是鬼剃头的什么，反正都有就对了。但女生呢，你讲要看过女生秃头，其实还没有。但是发量稀少稀疏，这个会有。
0: 其实头髪哦，爱补充什么？爱补充就这些物件。
1: 哦，很多哦，那蛋白质也是要足够啊，因为它才有办法。你头毛不能有蛋白质。
0: 还有这胶原蛋白。
1: 对啊。
0: 我嘛有听过人讲哦，那头髪较会
1: 落，
0: 较会落的，也是讲头毛较油的，较幼细的，你补充啥物？补充迄个锌呐。
1: 哦，那个有帮助了。
0: 锌它是对于这个指甲跟头皮的这个毛囊，还有你的强健你的发根。但是有的人讲哦，你的这个血液呐不足，你的
1: 这个上袂高，
0: 嘿，油脂的血哦啦不足吼，其实你的头毛嘛会较稀疏，也是讲哦较无遐尼啊乌信信。哦，还有个拢看起来拢白色色啊，也是讲哦几支尔，看到了就
1: 就
0: 赌气的安尼，
1: 太令人羡慕了
0: 啊？为什么？
1: 没有啊，因为就是没有白头发，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啊！你
0: 长无白头，长是那样非常的好啊。
1: 一扎弯
0: 气血啊，吼，你的气血。
1: 一扎弯在医美诊所内底都有一个，我拢叫伊私底下，我拢叫伊老奶奶，因为她年纪真的也不小，她大概36年次，我那时候在20几岁，她36年次，现在还在不在我不知道。对，我那私底下叫老奶奶，我跟你讲，伊最厉害。你要讲36，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他都已经几岁了。我跟你讲，伊真正头毛，你也冰敷伊无一支，伊无一支白头鬓。然后我感觉，哦，那你真厉害。
0: 结果我，有的人就是安尼吼。
1: 他很厉害，然后我们就很好奇，他到底

0: 吃鱼。
1: 哦，吃鱼啊。
0: 他喜欢吃鱼，嗯、他一个哦，我笑了，因为有当时会
1: 家己，还
0: 有当时会家己炸便当来公司，然后你就整间整间都是那个伊的鱼仔味。哦，对，规间哦，内底规间
1: 都
0: 因为
1: 伊是伊的臭臭味。
0: 佮伊准备啦，伊的便当啊，
1: 伊、哦、有当时伊准备的，还伊中岛，还臭臭味，
0: 伊中岛开来、哦，啊，结果伊想会有当时炸便当来、嗯，然后你整个规个迄落内底，规个整间内底拢伊的鱼仔的味、哦，然后就我们就破案哦，哦，原来他喜欢吃鱼，所以他从年轻的时候很爱吃鱼，吃吃吃吃吃吃到他那时候我已经哦几岁，六七十岁了吧，差不多有，那归回来看。哎、欸，真的呢，他真的没有北桃吗？
1: 哎、欸，真的有
0: 差。我们都觉得很神奇，
1: 因为吼、哦，鱼啊有就这两百只以外吼、哦嗯，它其实海鲜类都有一些腥嘛。
0: 对啊。
1: 哦，你吃鹅啊嘛是乌啊，嗯、吃黑啊嘛乌啊，哦啊，其实吼、哦，让头发能够乌黑亮丽的这个诀窍就是能够多运动，让你的氧气充足啊。哎。为什么呢？哦，因为北桃章是安怎，你的毛囊啊吼、
0: 哦，毛囊
1: 可能。可能已经氧化，或者是缺氧，
0: 应该是缺营养啊。哎，或营养成分、啊。哎呀、啊，
1: 或者是它毛囊吼、哦，可能已经开始变成是老化了。咱老嘛是同款啊，皮肤会潦潦啊。嗯。哦啊，有的是会些斑斑点点啊。哦，其实这东西跟平常时候的饮食、跟你的这个生活关系，最大的关系啊。你看，就爱运动的人哦。氧气充足，肺活量充足，嗯、其实吼、哦，伊的头毛是那乌浸型啊，
0: 比较水、
1: 欸、啊，就算白，就算白，伊嘛白到像白金的迄种，有无？
0: 金闪闪的迄种。
1: 这真正是有一关的这个根据啦吼、嗯，但是有足侪时段讲啊，我就病大啦，无爱运动啦，惊楼梯就喘啊，你叫我去运动。
0: 真的呢，有些会真、哦，我真的觉得这样很烫呢。你就是越薄啦、嗯，你才越要走啊。
1: 对。
0: 嗯啊、就是，这样你才能再把你的肌肉训练起来啊，
1: 就是、
0: 這樣啊，有记忆的。
1: 你若愈无想要行、嗯，我啊，我的脚腿佫无力啦，行无两步啦，
0: 我咧行足喘的，有够忝的，啊去甲人去甚物游览一下，回来倒几工的，啊，你就较早去甲人游览的，你就好。
1: 我甲你讲，真正你若较早出去外口行行咧，你趁即摆还佫会当行的吼，嗯，真正四界去行。
0: 对啦，
1: 我觉得是出去玩吼。不用太多的景点，像就我嘛有规划过吼，就是带家人出去玩、嗯，我也不想找太多景点，就是去一个目的地。
0: 啊对，
1: 啊你就是专门去遐放松就好啊。
0: 一两个所在，
1: 我找一个饭店
0: 就好啊。
1: 三天两暝拢住伫内底。
0: 拢伫内底，啊，搁迄饭店基本上你爱有迄落啊，爱有它有一些设施是可以使用的。
1: 游泳池啊、
0: 哦，那就 OK 啊，就不无聊。
1: 啊，搁有的是那种沙滩饭店，哦，嗯、去那边度假多好啊。
0: 拢袂无聊。
1: 你根本就唔免开时间一直咧坐车，
0: 一直咧去到位啊，去景点啊，然后下一个景点下一个哪里，嗯、对
1: 吧？根本拢唔免。
0: 我这样太累了。哎、
1: 欸，其实真正达到放松的吼，就是。能够
0: 离开家里，然后躺平，
1: 深度的那种旅游。
0: 然后离开的时候又有哎、欸，你曾问这有一个朋友啊，伊、欸、哦，伊个、就是哎、欸，他好像要办哪一家的那个银行的信用卡，然后伊就常常会当累积迄点数，对不？啊，你点数，你就会当管偌济，你就要去换迄个猫咪饭店。
1: 飞机票啊？
0: 不是，哎、欸，对，有的是机票啊，有一些是饭店的住宿。
1: 哦，是那样。
0: 嘿、欸，然后结果了，伊就做欢喜的，伊有的有当下时不时呢，比如说他那一天就觉得，哎、欸，我什么时候想要去哪里，就是住个饭店休息一下。欸他就会去找饭店，然后订房，然后去那边睡觉。哦、然后我们这个，哎、欸，奇怪，你的住你嘿高雄啦，你从那边去住高雄的饭店，结果伊就讲，哎、欸，这个你就不懂了。
1: 没赶快
0: 啊！这个你就不懂了。有时候离开家里，就是换个地方休息，换个地方住。然后呢，你起床之后，你又不用管说，哎、嗯欸，我要再打扫，我要再整理什么，通通都不用。你就是东西拿了，人走出去，车子开了就走了。
1: 对。
0: 他说这样很爽，好不好？为什么？嗯、要在因为你伫厝，你就较高。病人病西啦，
1: 阿杂啦吼，
0: 嘿对，啊看这也看袂过，想要留一下涂卡，啊扫一下啥，宽一下内面，创一下啥，伊讲哦，这样好累哦，嗯，跟我规气离开就好啊。
1: 哎呀，就算是同一个管区，你嘛，
0: 对，
1: 会当开始有一挂这个休闲模式启动，
0: 小小的休息时间这样，他也觉得我这样蛮开心的，
1: 哎，对，我觉得是不错啦吼，啊会当行吼，咱就尽量出去外口行，嗯，哎啊，参照咱。上礼拜不是有讲到讲，那边带一团要去国内旅游，
0: 那边离家出走，
1: 叫我们拍枪，
0: 离家出走失败，
1: 叫我们拍枪啊！为什么？因为我有问一寡士大，伊有意愿啦，有意愿讲，无要紧，安尼你有找好景点，找好一寡这个行程，安尼甲阮讲，哦，我一定参加的，叫我找。 最好啊，我去啊头家问看下，看有迄个

0: 一年啦，我原本被安排的十二月份啦，十二月份，在这个国内的三天两夜，
1: 那 OK 啊。
0: 所以我去甲头家讲，我说买买买，十二月份哦，你若伫台湾佚佗，较无遐尼较舒适啦。啊，重点是讲哦，较贵啦。为什么？因为即摆台湾的饭店哦，真正
1: 比较较，什么拢贵，
0: 比较较贵，真正那比起来，你话去日本大。而且刚好去一个东南亚国家，或者是去到你喜欢想去的这个地方哦，其实都很便宜耶，他们的饭店都很便宜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台湾的饭店怎么会这么贵，
1: 不知道就不知道从哪一个时啊，从疫情的时候是不是就开始涨到一个不要不要了？因为当时说啊，疫情都没人来啊，那我们无法度维持我们的事业啊。
0: 结果一去去就不回头，
1: 永远不回头，对，你结果我甲恁的死去，即马话，我们去佚佗会死去，所以我卖去就好啊，我就未死啊。
0: 但是台湾伫台湾佚佗吼，嘛有台湾的方便啦，
1: 当然
0: 就是讲吼，你嘛唔免讲吼，
1: 免走伤远，
0: 坐飞行机一盖的话坐两三点钟、三四点钟，或者是讲吼甚至十几点钟呢，吼，你若去到比较较远的这个国家，哎呀，坐飞机其实是一个很舟车劳顿的一件事情。
1: 你两个，你俩坐到哎，什么商务舱那个就会比较爽一点。
0: 那个没有办法，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像你这样啊。
1: 没有啊，我没有坐过哦，不要乱讲话。我从来我坐飞机我没有坐过。
0: 你都坐头等舱的呢？
1: 并没有。
0: 阿伯吗？
1: 没有，我没坐过啊。我你网中网到一款呐。
0: 我是说那个在家里有头等舱的按摩椅，
1: 也没有。我家没有按摩椅，没有。
0: 然后坐驾驶舱哦。
1: 这样盖哎，干没坐？哦，
0: 那你是开什么飞机啊？
1: 他自己打。
0: 你是在搞什么飞机？驾驶舱哦，也要开无人机嘛，就厉害。
1: 对，
0: 对啊，那个就无用的。
1: 哎，反正伊在做兵的时阵，开飞机嘛不一定哦。
0: 哦，你是伞兵的哦。
1: 我唔知啊，
0: 基本伞兵的迄落呢。
1: 啊，为什么要开飞机？
0: 对啊，我讲，头先我讲到吼，其实饭店，我伫过年，今年过年我原本要带小朋友去佚佗，要去迄个越南，叫做富国岛。啊哈，哦，尾啊，我已经注销啊，我已经打消这个念头。哎呦，因为我知影越南这个国家吼，因的过年，嘛是跟咱台湾同款过年，所以有足侪来自很多的国家吼，可能去到这个富国岛，可能就会比较拥挤。哎呦，你要算吼，要算一个这游乐设施，要去动物园啊，
1: 也是要坐
0: 那个全世界最长的缆车啊。其实吼，尽量不要挑到那种
1: 很热闹春节啦。
0: 哎，但是你若无经着二三月份吼，去到迄个所在吼，其实其他拢是梅雨季，他们的梅雨季很长。哎呦，大概是从四五月份。哦，就开始一直下到十月，落个十月啦。哦，哎呀，足长的这个梅雨季，你去到遐也落雨，嘛无通好耍。所以伫迄个时间吼，其实是上盖好耍的，就是因为东南亚国家啊，天气也气候也比较舒服。因为咱台湾就一年四季嘛，你若冬天的时阵就会较寒。啊，有足侪人吼，伫过年的时阵吼，拢会飞出去外国。可能就是想要说啊，这个天气，台湾的天气比较冷，那我们就去东南亚的国家。其实吼，安尼算算的吼，袂好啦，因为机票阁贵，过年时阵去吼，
1: 过年那参详去到倒拢贵呢。
0: 对啊，对啊，去到倒位
1: 拢贵。只是讲大家会觉得说，图一个放那么多天假的一个方便啦。
0: 但是吼，我就欣赏伊的国家。这里越南的富国岛那个小岛，玩起来就像澎湖一样。啊，因的饭店是安怎？因饭店吼，拢开几亿的落去建造的。啊，几乎每一个这个高级饭店全部都是海滩。
1: 哦，那真开心啊！你打开门出去，你就可以玩沙玩海。
0: 啊，伊内底全部拢游泳池。啊，你啊有一挂这里游乐设施很多啊。而且。好便宜哦！你好台票一暗啊两千外块呢，哎呀俗！哦，
1: 你要看咱台湾啊，无万几块敢卖掉。
0: 系啊，
1: 你看咱下都就好啊。咱走出去有沙滩呢，你看看多少钱？
0: 对呀，
1: 吓死你！
0: 你不要说，什么那个肯定其实也很多，然后沙滩饭店，然后跟北海岸，那其实都还不错玩，只是说。

0: 多饭店贵了一点，
1: 有啦，价码太高了。
0: 哎，阿哥加上吼，台湾要去到遐的人吼，要订迄个间的饭店，都是太抢手，然后要订都订不到，没要过关，凊彩订嘛有，
1: 对不？要一堆哦。
0: 啊，但是吼，伫咱漳吼，有咧规划讲吼，要规划，因为我去甲头家讲吼，我要带国内人讲卖啊，安尼贵气啦。来去国外啦！
1: 哎呦喂啊！
0: 来去国外，啊，即马有伫
1: 计划当中，
0: 计划哦，可能伫咧后礼拜拜一哦，荣哥吼，那有来公司来做节目哦，可能就会对
1: 大家来
0: 讲较详细哦。啊，希望讲吼，你若有兴趣要甲咱做伙来佚佗的吼，会当半节时间哦，嘛是多少伫十二月份啦，哦，十二月份日期大概都已经定出来了，只是说吼行程、价钱跟什么什么什么
1: 还没有确定，
0: 还未确定，但是会当确定的是讲吼，对咱出去佚佗是安怎，住好，食好，
1: 对啊，
0: 经济又实惠，
1: 没错，
0: 真的是很棒，而且吼还有专人摄影师。
1: 还有影片哦，
0: 还有影片哦，
1: 哇，让你带回家，这样好像很奇怪，什么影片呢？
0: 就是我们的出游，
1: 一同出游欢乐的影片啊，不是什么怪怪的啦，我们又不是去日本，
0: 对啊，其实日本也有
1: 也有影片啊，是那那一种吗？
0: 没啦，就是出去佚佗的影片啊，你会记讲吼，咱有去加贺屋吧？日本的加贺屋，哦，身高。哇，欢喜的看樱花，我迄个手机的相片啊，啊，佫会照出来。
1: 哦，对了，
0: 每年到那个四月份的时候，哇，我们就曾经有去过哪里哪里哪里，然后有去过哪里哪里。哎呀，那个基本上手机啊，拢就方便。
1: 对啊，帮你做一个记录。
0: 啊，希望讲哦，那有这个。有这个时间啊，
1: 多啊好，想要出门诶。
0: 对对对，哦，那足久无对着咱出去佚佗的吼，会当诶趁一届，这个听讲哦，已经。
1: 好多人在询问啊啦，
0: 因为公司有足侪大大细细拢会对起，
1: 对，
0: 所以可能要提早做准备，
1: 要迅速一点，
0: 对，卡出来较紧嘞，哦，卡出来看时间呐，刚好会付啦，会用一下哦，啊，就赶紧嘞，哦，先甲定起来，赶紧哦，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哈，安排连串四首歌曲，
1: 来第一首歌曲，三星的大哥大嫂，卡大车，
0: 新华大米姐王妈妈哦，来听夜夜梦。
1: 生活因顺，各个你要迄落伤心的所在。
0: 好，我哩的小珍哦，小珍吼来听。
1: 哦，珍珍点者
0: 三国志。
1: 哎呦，
0: 不是三粒字。
1: 三粒字呀。
0: 三粒字
1: 要生三百字的只，啊个啊三只字，啊个只要生的。
0: 啊个有，啊个有迄落，爱漂亮的。
1: 爱靠字。
0: 爱哭字
1: 哈。爱靠字三百字，爱只字。
0: 来听这三国志哈，来连出来继续挂起。

守春节，松永大哥，玉清姐，新慈妈妈，还有穗兰姐守春节，徐阿姨。

0: 谢谢，感谢大家，好、哦，来刷落来，带大家来去佚佗、嗯、今仔日要带大家来去屏东关哦，屏东关有一个这个乡亭地区，可能大家较陌生啦吼、哦。除了你是下岗人，也是讲南部人，也是屏东人，你较会知影。但是你伫外县市吼，可能罕得嘛经过这个关，这个乡亭地区啦、嗯，哦，这个所在叫做来义乡
1: 哦，来义
0: 、哦来七头然后来伊啊，来来义乡哦，其实伫较早日本时代吼，伊叫做来社
1: 哦，嗯，来社，我这么开心，
0: 招招大家作为来社哦，
1: 嘿，安尼上开心了吧？是咱摕去呢？
0: 伊遐是一个这个社区的这个概念
1: 啦，我是讲弓箭啦。啊，来社就一人分一支弓箭呐、啊，
0: 原住民嘛、哦，
1: 嗯啊，那是、欸、你们在干嘛、哦？想什么东西？
0: 欸、为什么叫来社？来社也这里、個，叫做山地化哦，哎，有做因为刚才拢是这里山地人底下
1: 哈，原住民，
0: 哎、啊，就是有好名叫做来社的意思，就是说吼，代表讲有义气啊、哎，有这个义气的。哦、然后伦理啊、情感啊等等的意思，就是叫做来社。啊，伫国民政府来个台湾统治了
1: 后，赶走了啊，无啦，
0: 不是家赶走，是家请去别个所在，安尼啊，啊，就家改名哦，叫做来义啦吼、哦，因为重情重义，
1: 哎，重，重味啊，重情重义重分味。
0: 嗯，重情重义，
1: 重分味，爱乡爱土爱爱国。
0: 好，这是国民政府吼，尾下就改改名吼，改名叫做来义乡啊。啊，来义乡到即摆吼，伊。

0: 伊的这个地理的范围、地理的地点吼，大概伫屏东县的中央啊，偏东边啦，偏东边哦。然后它伊的北边咧吼，北边就是这个太武乡哦。啊，东边咧就是台东县，台东县的这个达仁乡、清风乡哦。啊，西边就是万万哦，啊，还有新埤。西南边有枋寮啊，哦，南边接到这个春日乡，哦，所以大概是这个范围。伊遐吼有一座山叫做大武山，哦，大武山，通常伊遐的人吼拢是排湾族啦，哦，拢是排湾族的这些这个原住民部落吼。啊，排湾族咧吼，嘛是称呼到这个大武山吼，算是一个圣山。代表公也这个族人的意思，哦，也算是太阳之子的这种山林精神，最有这种具体的这种象征。哎，啊，屏东县呢，吼，大概有八个原住民的这个乡镇中，啊，在这个来义乡吼，算是人口数排名第一名的，最多人的一个乡镇地区，你得看。哦，啊，所以很多的这个原住民，然后。都是在这边来做这个居住啦齁，也算是全台湾排湾族的人口最多的一个乡镇地区齁，所以因此有这个人家讲齁，这个叫做排湾族的故乡，就是在来伊啦齁，屏东县。重要的景点呢，我跟大家来这个分享齁。这个景点以前叫做精灵桥哦，台湾就是精灵桥。
1: 哎呀，咁真正遮尼侪谈恋爱的所在。
0: 对啊，啊伊的这个名哦叫做丹林吊桥啦。哦，丹林吊桥，伊嘛算是吼全台湾第二长的吊桥。哇！但是吼单跨距就是讲吼中吼无钢索的。
1: 哎呦，没有钢索，
0: 没有钢，我是说底下没有支撑的钢筋水泥，它算是全台湾第一长。哦，第一等的迄个单跨距的那种吊桥，
1: 我想讲因到底是安那把桥搭过去，
0: 嘿啊，就厉害啊！
1: 你看他们是怎么弄的？
0: 上面的那个铁丝啦，
1: 用吊的，
0: 哎，给吊起来呀，就给吊起来。哦，所以它这个算是经历了很多这个风灾啊、水灾哦，既然都还这个完好无缺哈，你看多厉害！
1: 厉害了这个，
0: 这个丹林吊桥算是早期来义乡跟丹林乡重要的一个连接道路哦。你那这条路那断去，这条桥那断去，哇，哎谁？
1: 大事大条
0: 了，无法度出力啦哦。啊，目前呢吼，边啊嘛有新建了一个这个叫做水泥桥了吼，它也算是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交通运输的吊桥哦。啊，这个吊桥咧吼，算是一寡吼，这个丹林吊桥吼，功成身退，慢慢转化为这个叫做观光的这个吊桥了。啊，虽然说吼，它这个丹林吊桥它已经重新在改建，但是吼边啊嘛有起一个这个较拄起好的迄落做水泥的这个吊桥。
1: 吊桥还会行的嘛？
0: 啊，还会行的，只是讲吼年久可能会有一点失修。但是现在是无法度开放，车辆通行的，
1: 人会使经过啊，车无法度。
0: 嘿，即摆是无法度的。
1: 唔通啦，我啦，即久
0: 啊，咧改建啦，
1: 吼。车过去，我觉得这太危险了啦。
0: 啊，所以每一年然后，这个相片在翕的时阵吼，差不多伫十月到四月份，因为迄当阵吼水较少，较无一挂这个水。可是很多人都是因为它枯水期，然后去造访这个。这座吊桥，
1: 它们现在下底有水，安尼看起来水吗？
0: 其实你安尼看，老师你可以放大，其实吼下面干枯的吼，其实也是不一样的美啊。
1: 哦，你我想讲还有小桥流水啊，所以有那水底下流动的时阵，你会感觉哇，
0: 无可能，
1: 就比较有感。
0: 因为这条溪水是足大条，差不多300公尺的这个跨度。
1: 好吧。
0: 哦，所以如果水只要一来的话，都是非常大。
1: 哦，就是，那你这样就好了。
0: 你这个风太贵些
1: 的，冷静一点。
0: 哦，可能七八九月，在这个是水会比较多，
1: 较危险啦。
0: 较危险。
1: 伊可能嘛袂堪咩遐大个水流啦，不要啦，这样就好。
0: 但是这个原本的丹林吊桥哦，现在已经禁止车辆通行哦，现在就是已经 另外一座这个水泥桥，
1: 车会使经过啊，
0: 车会当经过，
1: 安尼较安全啦、啊，嗯。

0: 来，另外一个所在叫做鸳鸯瀑布。哦哦，这个鸳鸯瀑布，
1: 那底下戏水，
0: 算是伫这个屏东的拿边啦，拿边的顶，拿边溪啦，哦，诶，这个上游。哦，所以它这个鸳鸯瀑布还不错哦，听说有故事啊。哎呦，哦啊，这个就是，它的两座的那种瀑布哦，就很像情侣在这谈恋爱啊，哦，就很像这个情侣在这边哦，所以它就叫做鸳鸯瀑布。啊，听讲有一个传说哦，就是当地较早有一个这个排湾族的公主，每一届拢是穿甲水水哦。然后看族人来采收这种小米啦，就突然哦被龙卷风卷走。
1: 啊，伤下面伤散的款哦。
0: 林根风改更燥。
1: 家里啊，风加燥了对啊。
0: 更加去倒耶，更加伫这个瀑布啦。啊，所以吼，原本这个瀑布就跟他一条，啊，不然吼就是被这个龙卷风卷走，卷到这个瀑布的时候，就突然好像变成两条了。这个瀑布好像就是那个龙卷风把它带过来这里。然后突然出现了一条成仙的这个巨蛇，就把那个公主就带到这里来
1: 了。这是中国民间故事吧？
0: 对呀、啊，对，差不多是安尼。
1: 嗯啊，
0: 这是一炸流传到今麦的故事。
1: 嗯啊，
0: 唔知有影无？哈、
1: 啊。伊那今日讲今日你那杨贵妃坐咧遐，可能在家里也红了，搞未起啊。
0: 哦，不一定，不一定。反正杨贵妃若叫我们家里来吃吼，
1: 历史都是安尼是啊。
0: 可能这条的这个瀑布会变较大。无参照遐细条，
1: 对，我想讲，甲安尼加搞，安尼就甲一个人安尼加去。
0: 都是
1: 啊，伊就对啊，伊就那当初是杨贵妃坐咧遐，你加看卖
0: 啊。哎呀，加不起哦。哎，可能爱这个
1: 爱两粒加的呀，
0: 两颗龙卷风才有办法。哎啦，这是民间故事啦。
1: 好了，我们就这样子吧。
0: 它也算是一个地形的一个。的概念啊，
1: 就让人家恭敬天
0: 就会有
1: 很多地方，你就是有故事，它才会有记忆啊。
0: 嗯，
1: 你看也干嘛也美好啦，你才会觉得啊，它是原来是这么的唯美，或者是啊这么的凄美啊，它这么的怎么样，有记忆点。
0: 嗯，
1: 好了，有道理。
0: 啊，其实哦，另外一个所在哦，叫做原住民的博物馆哦，文物馆，这也是国内哦第一座的这个台湾族的这个台湾族的这个文物馆、这非常的漂亮哦。啊，伫馆内吼也有两层楼的一些比如讲展示厅啊、研究院啊，还有典藏啊，还有一些教育栖息的一些空间。有蛮完整的一个概念，可以让一些民众哦进去免费参观，
1: 了解一下他们的一些文化。
0: 对对对，尤其是他们的这个丰富。非常丰富资源非常丰富的这个原住民文化、要深入去了解，就可以来到这里、叫做原住民文物馆、大家可以来这边走走、另外有跟大家来分享好吃的东西、这是现在有一间叫做小吃部啦，
1: 是什么 三产、比如说什么、什么勇士餐、什么头目餐、什么有的没有的、
0: 哦，猎山猪啦，
1: 山猪、
0: 飞鼠啊，
1: 对对对，应该是要吃那一些吧，都去到那了。
0: 这个就是小吃部的哈、那边也可以欢唱一百，
1: 我今来给啦，
0: 欢唱，
1: 我今麦可能可以给200啊。
0: 还有一些景观餐厅，哈，因为遐较济这里山地，可能在夜晚的时候去到那边吃饭，别有气氛哈。啊，还有这里土鸡啊啥，好，以上跟大家来分享，
1: 感觉还不错哦。
0: 一挂这里餐厅好食的。
1: 好去头的啊，
0: 景点
1: 哎，其实呐，夏天真的往一些山上走的话，其实真的还蛮舒服的。
0: 嗯，来义乡已经算快要接近到这个台东了嘛，对不对？它在更东边的话，就是已经到台东了。
1: 我记得之前来义，我读车的时阵是桥都歹骑，然后很远，他们骑很远，真的有够远。然后有一个溪仔边，我们是在那边烤肉。但现在那个 KRB 还在不在，我就不知道了。对。
0: 好，以上吼，跟大家来分享吼，这来义乡，是一个还不错的地方。继续，咱来听歌，来嘉义区的美琪妈妈吼，来听无缘的爱。
1: 咱到的是你一个无缘花。
0: 中埔美华妈妈，无人熟悉。来，连续三首歌曲。
1: 听歌。

谢谢金华大哥、登灿大哥、松勇大哥、王鸾阿仔、秋林姐、玉清姐、秀珠阿仔、美香阿仔、秀香姐。

0: 马盖先，春强大哥，雕爷英杰大哥，
1: 赖春妈妈，
0: 金泰大哥，英杰，素儿姐，心仪大哥，谢谢哦。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哦，也感谢咱大家捧下过来啊，收到美华妈妈的捧下哈。来，刷了来，要来点歌哦，点后礼拜拜。拜三，日子过了，
1: 就
0: 熟悉的，安尼，
1: 想爽安尼。
0: 干部，无啦，有当时拢会袂记你讲哦，今日拜几，知影爱来上班呢。嗯，忘记。
1: 我甲知，小朋友应该毋是你在上课的，啊那无小朋友。
0: 开玩笑，我今日带去学校的，迄个围墙旁边一直跟我拜拜，拜了大概有二十几次。
1: 为什么要拜那么多次？
0: 一定回头，啊，到班上嘛，一直咧拜拜。
1: 这么舍不得。
0: 伊就是遐古锥啊。
1: 这么舍不得，是因为不想上课吧？
0: 不是，伊就是要有那种仪式感。
1: 我们是不想要上课吗？因为有时候不想上课，就是会一直回眸给，真的要把我丢在这里吗？真的吗？
0: 就
1: 不带我回家吗？真的吗？
0: 我迄细汉的，我尼遐古锥的，哎呀，拽起好，哦，要去学校了，好开心。去那边交朋友，
1: 哦，那很棒啊！还好他没有恐惧感，
0: 很开心。来来来，我给你卡电话哈，
1: 来嘞，
0: 卡控诉李三三八，
1: 控三
0: 二三三七
1: 九五九，
0: 哎，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哈，卡通了后电视关卡细声嘞。来，春福爸爸，
2: 吴妈妈
3: ，Hello，
0: 啊，吴妈妈你好，你好，
3: 哎，阿关妈，
1: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们日本回来了
0: 哦，日本都回来啊！
3: 啊，我回来拄啊，因过冬刚红太阳
1: 啊，嗯，好才拄好，哦，好加再回来了。
0: 哎，那无个，
1: 都爱个加关几日
0: 啊？
3: 啊，爱上天有咧看，
1: 真硬诶！
0: 哎呀，安尼就
1: 好。
0: 啊，迄个吴妈妈要点什么歌？
3: 要点一半心声，一半醉。
0: 哦，好，无问题。
3: 好，请我。
1: 好。
0: 好，好嘞，拜哈，
3: 再见，
0: 好，拜拜，拜拜，来，这是园林的丽雪阿姐，你好，
4: 喂，
1: 哎，你好，你好，
4: 哎，我要点歌嘞，
0: 好啊，要听什么歌？
4: 感觉龙珠类，
0: 龙珠类，你是讲什么人的龙珠类？
4: 啊？
1: 什么龙珠类
0: 什么
1: 意思？感觉还是探觉？
4: 啊？
0: 监狱还是探狱？是
4: 什么？我听不了。
0: 是探觉龙珠类哦。
4: 感觉龙珠类。
0: 感觉龙珠类哦。好，好，好，好，好，拜拜哈。好，拜拜。

0: 探感觉，
1: 感觉，
0: 感觉，感觉农村。
1: 有这条歌吗？
0: 敢有？
1: 我淡薄怀疑怀疑。无
0: 吼，无呢？安尼，迄个什么人？丽雪啊，这。
1: 丽雪啊，这你可能。
0: 你等下再搁卡一届好不？咱的妙飞姐。
2: 哦，要进，哎哎，要进！你即卖加做领导的咧，即卖加做少年的
0: 咧。以前就歹吼。
2: 无啦，以前是比较沉重啊，可是现在
1: 沉重。
2: 不是啦，看起来也是蛮好看的啦。
1: 哦，现在比较轻巧啦。
2: 现在更年轻，看起来更年轻。
1: 有减肥有差，以前比较沉重，现在比较轻巧，是因为减肥成功了。嗯啊。有差啦。
2: 哇，你今年即卖加做少年的，
1: 今年
2: 加做好看的。
1: 哦。
2: 我等调酒醉的房，
0: 酒醉的房哦，好，好，下礼拜。
2: 你嘛加少看片做引导的。
0: 哦，谢谢啦，谢谢啦，感恩感恩。
1: 啊，你明年嘛赶快学了安尼哦。
0: 对哦。
2: 你来迎接嘛是袂歹，迎接本来就袂歹。
1: 不是，我讲你明年嘛是爱继续学了，搁学你即马加少好看的，啊，你逐天拢会感觉伊加少好看的，安尼啦，那。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换一首好不好？
3: 断断你啊，真声的。
0: 哦，你要拔树叫真声的，
1: 哎呦。啊？
0: 阿天啊，后礼拜你家己唱。
1: 好啊。
0: 后礼拜家己唱。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后礼拜哈。
3: 好。
0: 好，拜拜。拜拜。哎，素娥妈妈，素娥妈妈你好。
4: 嗯。我上线了呢。
1: 好呀。
0: 你上线了，你上线了。
4: 我点一首歌哈。
0: 好啊，你听什么歌？
4: 一首信庙妈祖。
0: 什么信庙妈祖？
4: 哎，对对。
0: 像的曲，像的歌。
4: 我唔知呢。
1: 啊？
0: 啊？你点歌的人拢唔知影什么人的歌？信庙妈祖。像咩？像的。
1: 这下尴尬了。
0: 这首歌无呢？
1: 无呢？
4: 无啊。
0: 无这首歌，你是讲白沙屯妈祖有吧？哦，信庙妈祖。陈依晨老师的啊，
4: 哎，可以喜欢。
1: 啊，伊有通我唱吗？有卡拉吗？
0: 我看卖有卡拉，通我甲你唱无？
1: 这是重点。
0: 无
1: 啊，无卡拉。
4: 无啊。
0: 哎，这首歌无。
4: 啊无，故乡的黄昏。
0: 故乡的黄昏，风随我的。
4: 嘿嘿，是。
0: 好，好，下礼拜哈。
4: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好，拜拜。来，继续。哎呦，这是新朋友呢吼。啊，很得看到啦。
1: 陈松勇，啊，不是。
0: 陈松勇，松勇大哥，
1: 你爱听电话哦。
0: 你也电话，
1: 查查看。
0: 喂喂喂
1: 喂，
5: 两位好。
1: 你好你好
5: 你好。好。
0: 你听什么歌？
5: 什么可可啊？
0: 可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5: 好，可可托海牧羊人。
0: 好好，阿力拜哈。
5: 好，
0: 好，拜拜。
5: 好，谢谢。
0: 哦，钟勇大哥，哈，这是秀水的桂英，桂英阿姐你好。
6: 啊，你好，你好。
1: 哎，桂英姐你好。
6: 两位好哦。
1: 你好。
0: 哎，
6: 啊，我想要来点一条歌呢。
1: 哦，
0: 好啊，要听什么歌？
6: 听迄路顶了解我心意。
0: 哦，好哦，没问题。
6: 啊，有新版的哦。
0: 新版的，
1: 伊的意思是有歌词无同款的啦。
0: 哦，
6: 中伊，
1: 伊敢那有两，嘿啦，伊敢那有歌词无同款的，甲一首敢那全部拢同款的啦。
0: 哦，
6: 中一拍有无同款啦？
1: 哦，安尼我唱第三拍，互你听就好。
0: 第三拍唔用同款的。
6: 第二拍做咩？
1: 啊，伊第二拍无同款啦。
6: 啊，无同款就是专讲要听第二拍无同款。
1: 哎呦，原来你较介意中一拍就对啦。
0: 啊，安尼
1: 咱全部拢。全部对第一拍甲第三拍，咱全部拢家己唱成第一拍。
0: 也是阿官甲你改三拍拢无同款。第一拍唱，
6: 第一拍，第二拍，
1: 第二拍有改过。
0: 啊，第一拍有改过，第三拍唱迄个，
1: 金兰
0: 灯，金兰灯忙袂起。迄三段拢同款，都无同款。好，好，后礼拜哈。
6: 谢谢你哦。
0: 好，拜拜。
1: 谢谢你，
6: 拜拜。

0: 拜拜拜，英景的秀梅，秀梅姐你好。哎，秀梅姐播山吼，再过顶卡。桃园的金诶，银针，银针姐。
1: 哦，我点歌。
0: 好，你听什么歌？
1: 一条流星。
0: 一条流星。

0: 好好好，能量取暖哦。好，拜拜，
1: 拜拜。
0: 哦，阿丽，
2: 哎呦，好可怕！
0: 你中奖啊！你中奖，
2: 真的呢。啊，我的奖品是啥？
0: 不是你中奖，是中奖。
2: 好，不是我。但我嘛中奖，因为我最好摇的呀。我骗伊想要听啥，骗到啊。
0: 来刷人的金凤。
3: 阿姐你好，
2: 阿姐你好，
4: 我爸送啊啦，阿你阿姐，
2: 阿姐阿姐个少年呐，
4: 个小姐，
2: 哎阿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我要听《乱世英雄》
0: 哦哦，你足高点的呢，这首歌伫 KTV 排行榜你嘛着顶啊，
2: 你有去排行榜，你有去 KTV 唱呀？
0: 无
4: 啊，我是 KTV 的，好啊，要去 KTV 唱
0: 呀。哦，好啦，后日白来甲你安排哈。
4: 哦，系啊，我足爱听这首歌。
0: 哦，《乱世英雄》吼，安尼你应该足介意龙哥的吼。
4: 恁老大个呀。
0: 哦，阮头家的。
4: 哎呀，
2: 啊，你问看伊有要去迄落十二月初五有要去听伊唱无啊？
0: 伊要举办迄落餐会，
2: 哎呀，伊迄落伊的演唱会，
0: 但已经满啊，你无法度去啊。
4: 我嘛无法度人去啦，无人能载你。
2: 好，了解了解。
0: 好啦，林卓有闲再来做佚佗
2: 哈。谢谢你，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好，谢谢大家哈，这踊跃的点歌，啊，无可能接太到的哈，拍摄，啊，明仔再接过来点。
2: 嗯，
0: 抓落来要来进行到这工商服务时间哈，今仔日激动哈，一定要好阿爸，因为数量就少的，有落单才有制作哈。
2: 嗯，
0: 来，把握时间，谢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6: 想要吃板豆的手肉菜，唔免动兵动灶。新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大力鱿鱼腊肉蒜。
7: 哎，足侪年前就甲我讲，讲咱来本来卖鱿鱼腊肉蒜啊，我家己煮袂好食，啊叫师傅来煮啊，再煮啊，大家来分享，较像也是足好食，而且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啊，应该是讲叫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时啊，你要食得到嘛，机会嘛少。哦，因为要煮这就爱宽东宽西嘞，哦，加控这汤头就好啊，控这汤头就偌好控，你知唔知吼？所以这人个师傅咧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最好吃。
8: 啊，咱得加热尔。
7: 对哇，你若咱买当佫加一寡，你等于了，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像这腊肉，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若是两三个咧吃，应该拢有够啊，吼，两三个甚至较侪来吃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侪。啊，都囡仔倒转来要食有无？你当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腊肉，哦，这种大行知影白煮，这免我讲，即摆唔是要卖这罐啊，
8: 是要卖这鼎，
7: 是要卖这鼎，哦，啊，这罐你就转去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8: 哦，啊，咱像讲，咱若是安尼转去，人要搁加这
7: 個，爱加水，
8: 加水哦，吼，爱你爱加一下水哦。
7: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都当早都当去食吼。
8: 嗯。
7: 鱿鱼腊肉蒜是啥？做鱿鱼腊肉蒜，伊内底熬鱿鱼、熬腊肉、熬蒜，你来看偌厉害。
8: 嗯。哦，
7: 你三项拢写着啊！熬鱿鱼、熬腊肉、熬蒜，这个蒜是啥？唔是蒜头哦，这个肉，这个、蒜是这个做酸啊，哦酸啊吼、哦，这是一道台湾传统NK 大菜。上早是起伫个即个酒家啦、板道上咧用吼，因为用即珍贵的鱿鱼腊肉，啊，佮香菇来控，哦，象征的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吼，然后即个鱿鱼腊肉算哦，迄表示咱兜行情袂歹，这是熟悉的啦，以前的人也无呾食好啊，较早我要食着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即内底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哦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鱿鱼，啊，有即个腊肉。哦，腊肉吼 ，Q 弹有劲，啊，这鱿鱼就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对，加一挂汤哦。哎，咱拄好有加腊肉汤落去吼，啊，甲加落去了吼，来，哦，安尼会使，可以了，可以了吼，啊，滚者吼，啊，过来，这吼，咱加这排骨的控吼，这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工程。恁加汤控加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加迄条这大骨汤的迄条这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鱿鱼腊肉蒜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啊，佮有香菇，吼，香菇就是天然的米苏粉啦吼，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吼，这冬虾吼，现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 啊，你当下浸过水，咱个爱个落咧孔，落咧孔，再气味才会赞哦。所以汤头吼、

0: 鲜甜，未死咸。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甲鱿鱼、甲内肉的汤来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所以你啉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鲜、实在的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来煮较大鼎哦，你来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兼正家己搁调一下吼，啊，你话家己搁买一挂豆腐啦、青菜啦，当下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济项的啦。你譬如讲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哦，咱第二去到店，爸爸妈妈外讲，就你这你啊两个搁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着要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有肉。熬香菇、熬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软软，佫袂去伤害着阿婆啊，喙齿花，对不对？逐项有啊，你佫弄两支啊青菜来煮起来，啊，这吼上好是啥啦？咱像因今日无甲准备，像这芹菜。
1: 哦，芹菜。
0: 爱芹菜，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要芹菜煮也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要好的时阵啊，佮弄一挂芹菜来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的香味。
1: 咱会放酸啊啦。
0: 对，啊，你若像即，咱若有要煮面有无吼？你也当用这个汤来煮面，吼，煮面，哎，有这个面条啊，这些吸附汤汁，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若讲要做火锅汤底哇，金针菇啦、白菜啦、豆腐啦，吼，啊，这有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挂其他的，这有这海产料理，落去甲烫一下，吼，拢总会使。你把卖煮伤久啊，你若佮加开一罐的话，你就卖煮伤，煮一时啊，对吧？
1: 对。
0: 你把煮吼，袂当煮伤久，你煮伤久哦，较容易揪伊。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哦，好，你着啊，退冰了，隔水，微波嘛是，要用电锅嘛是，像咱安尼用加速炉咧煮上简单。
1: 嗯哼。
0: 像安尼肉落一时啊就好啊，伊本来就熟啊嘛。
1: 嗯。
0: 哦，肉本来是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哦，是安尼。
1: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0: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因为这孙啊，爱食孙啊，我先切一块孙啊。好来，香菇甲你切一块。
1: 嗯。鱿鱼，鱿鱼。
0: 鱿鱼啊，鱿肋巴，那你看，哦，这种，哦，这
1: 还好，排骨，赞了，赞了，
0: 来
1: ，OK，Thank you，
0: 筷子，啊，阿袂更酸啊，你很狂面的哈，
1: 敢讲要吃，
0: 敢讲要吃，你先，
1: 做胖的啦，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0: 酸啊，放软在，
1: 我呢，一直吞软，一直吞软，
0: 好啦，酸啊，吃青的也行啦，
1: 好啦。
0: 买两支啊，酸了你哈，好。
1: 啊，滴啦。
0: 啊，滴啊滴啊。啊，讲到讲要吃吼，我嘛来吃一个哈，我嘛来做爱吃的吧。这鱿鱼的吧，酸了，鱿鱼甲的吧，啊，佫酸啦，这三项是一主角啦吼，啊，当然香菇啦，香菇啦，这条这笋啊啦吼，这拢是配角，吼，配角。这酸啊吼，怎样？酸啊，袂当煮伤久，酸啊煮伤久袂妙，安那？
1: 啊！我迄汤头够赞的，你啉者。
0: 有呀，遐要紧哦。
1: 真的。好，我总爱啉汤的，我这啉汤够赞的。
0: 凊彩煮，凊彩好食。
1: 一人煮好个。恁回去嘛是，恁拢总破产，有人拢煮好啊。
0: 哎呦，咱够煮安尼吼。
1: 嗯。
0: 家底啊，篱笆，互人去甲写者，
1: 甲你写者，你看卖下咧。家人有没有看到？家人，篱笆够 Q 的啦。
0: 你看木鱿鱼，看好薄无？
1: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伊这敢是有
0: 白贵。
1: 对，嗯。哦，都会香诶！哦，它都规个足香，就是伊这烹出来
0: 啊，
1: 香味
0: 很鲜吼。
1: 嗯，非常好食。
0: 哦，人家真正做食，你若食完，你食食，你要搁啥物煮面啦、煮米粉啦、煮粿啊，对吧？来表演吃的吧，我的肉足 Q 的，
1: 嗯，足 Q 的，这汤真正够好啉的。
0: 像你这，你若要一份啊，像你这单身的。

0: 吼，你若买一份啊，等于吼，要食就有吼。
1: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等于就是一包，休困时阵一包做两顿。嗯。这香菇嘛是大的呢，香菇。看这香菇。
0: 我通放，我通较想食这个吧。
1: 真的啦，你拢是食鸡肉，你硬搞看两三顿呢。痛啥？
0: 大细也袂太准啦，你若慢慢爱降温。好食，遐做食，要拜拜的时买当用啊，对不吼？啊，平常时啊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诶，即卖人啊，无你过俭这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的物件是毋是有合咱的口味，哦，是毋是有迄个价值？人叫我买阿买，我讲伊这物件真本实料，你手头拿迄个。五月六月的点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提来用啊！啊，我今日吼，伊这拜托师傅甲你做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你做，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日有落单才有甲你做啦，无落单我就无法做吼。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哈。一包，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食，这一份免，干免甲你提一千千二，对不对？
1: 来啊！
0: 免啊，免让你开遐济，注意听哦。今日咱都五十个人去输赢都好哈。新卡新牙哈，这冷冻的哦，哦冷冻的，无运费加冷冻运费就两三百块啊哦，给你寄到恁家，哦，那运费拢我给你开，啊这是要跟恁交朋友的，要让恁食好食，要让食好食，甲我斗相陪，讲家用那边物件，确实有影实在，确实有影好食哈。0800009199来，一包600，两包给你算偌济，1000块就好，讲到无？
1: 哦，俗，
0: 两包1000块。啊！甲你控好，控便便，你等于加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要煮饭、煮面、要做啥，拢总会使。
1: 方便。
0: 两包1000块就好。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就行我，歹食要啊，歹食行伊要安怎行？来，我来讲。先讲个哦，50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予你好不好？一包50包尔，我送完就无啊哈。50包开放予你试食。食了若好食，一两包甲我偷开食；啊，若无好食，还我两包。我阁叫恁当车，阁来收倒转来，阁开300块，阁开我的，安尼有公道无？哇，3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块。
1: 哇，物超所值。
0: 啊，若要请人客，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今仔日会使尔，后摆袂使哈。今仔日若买6包，算1800块就好。3包1000。6包1800，看你要大组细组，随在你。但是先讲个边，今仔日就是50组，我送完就无啊吼。阿伯，你要买5包1800，吼，5包1800。阿伯，就这介绍来，0800009199，新卡大组细组拢无要紧啊，要卡要对组人来小头你好。
2: 哎，
0: 要大组细组。
2: 大。
0: 大好，来谢谢哈。55线来，好，方圆的大哥甲接者，来碧莲姐你好。
3: 嗯，我6包
0: 啊，6包1800啦，一包剩300块，你看俗无吼？来，赶紧来，时间到了无啊？苏丹你好，买几包？
4: 买
0: 1000。来，等我一下，我再去算，我要3包啊，6包哈。英娇姐你好，
4: 买1000啊。
0: 1000还好，来我告诉你，我对啦，1800，讲我清楚，来苏华你好。
5: 好，我买3包。
0: 哦，3包1000啊，你要10，你要10。
5: 嘿，
0: 买几包？
5: 我要3包。
0: 3包1000块，3包1000块，来，你好，玉梅姐，你好。
6: 哎，你好。
0: 买几千？
6: 喂。
0: 好，来，我来大细组，你家己看哈。来，林雀，你好，林雀。
6: 喂。
0: 买大组细组的。
6: 大
0: 组。哦，大组的来，哪是来庄太太？买大组细组的。
6: 大
0: 组。大组的5线，来，甲接一个5线。来，你好，我家己，你好，来，陈太太。
6: 我
0: 买1000啊，千八。
6: 买
0: 1000。哦，1000来，你要甲我讲要偌济钱的，就好。车厢你好。
6: 1000。
0: 1000来，你要来，有太太。
7: 哦，我
0: 说多，1000，打工1000就好啦。苏云，你好，苏云。
8: 哇，大多
0: 啊，来1800，来，哎呦，这美秀，你好，1000啊，1800。
7: 买1000啊。
0: 1000啊，小姐来，美姐，你好，1000啊，1800，来。
9: 1000。
0: 1000来，我三串1000来，你好，红娇，你好，1000啊，1800。
7: 哎，我买1000
0: 啊。1000啊，来，我这伊丽秋，你好。
7: 喂，你好。
0: 买1000啊，1800。
7: 1800。
0: 我爱讲。你今天买吼，买1000后抓来，你绝对要1800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甲骂哦。这摆是新卖第一摆哈，你去甲你好。哎，1000啊，1800。 1000来外，七串1000来，金玲大哥。
2: 找不到
0: 了。然后来大大大，甲夏姐来，你来会诊，你来会诊。
9: 好，

0: 大组大组，甲写一下，你来呀，苏晴，你啊，苏晴，
1: 哎，
0: 买偌济？
1: 我要大
0: 组。大组，甲写一下来内行的，要买大组的来，你啊，余真，你啊，大组小组。
2: 喂。
0: 大组小组。
1: 哎、
0: 欸，喂、欸，要大桌小桌，
1: 小
0: 桌的来一千啊，下一个美女你好。
3: 哎、欸，我改大桌。
0: 啊，改大桌来，改要改紧改下你好，保双你好，保双。
3: 我一千。
0: 啊，一千哦，一千啊，下一个来你好，来一千零你好。
3: 我要一千。
0: 一千哦，一千啊，下一个来你好，玉帅你好，要偌济？
2: 麻烦等我
0: 哈。玉帅啊。哦，一千个来，甲下一个来，你要来新朋友要偌济？
3: 要
0: 四组。四组一千块啊，下一个你要来立鹏，你要立鹏。
3: 好，
0: 要偌济？
3: 我四组。
0: 好，四组一千个下一个啦，大组四组无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要来，这新朋友你要要偌济？
2: 收
0: 好
2: 嘿。
4: 进来。
0: 好来，大组四组拢无紧啦，我就是你有甲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咯，啊拜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啊。哦，啊咱卖这吼，今仔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互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肉串，真正好食啦！手机啊，你好，手机啊，嘿，
3: 我买
0: 一千啊，千八，
3: 买四组，
0: 好四组一千啊，一千就足芳条的啊，一千块唔是刷你啊空的，你要加买我足欢喜哈！来，要做收款啊，你好，
5: 你好，
0: 买偌济？
5: 我四组，
0: 四组一千好，一千。
6: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吼，有落单才有通好制作啊！今仔日吼，这工厂真正做袂出来，所以今仔日你若要爱，下手爱较紧的。0800-0019-119 吼，广告时间剩最后四分钟，你今仔个电话有卡通诶，恭喜你吼，买两包送一包，一千块尔吼。来，美惠姐，
7: 诶、
6: 欸，美惠姐你好，
7: 我要大组诶，
6: 大组诶吼，大组诶买六包1800块，佮你拍到真了吼，你等我一下哦、喔，好，等我一下哈，来，赶紧卡电话，因为好食料理吼，伫咱公司买，你唔免惊。啊，无好食要安怎？无好食，员工甲你退钱吼。水木大哥，
3: 哎，大周，
6: 大周诶，四周诶，四周诶，等我一下，四周诶吼。七仔大哥要爱大周四周，
7: 大
6: 周诶，等我一下哦、喔。咱诶金霞姐要爱大周四周，来金霞姐这个点卡选云女大姐吼、喔，要爱大周四周。
8: 我要了六包，一个一千八。
6: 一千八大周诶，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元修大哥要爱大周四周，
9: 一千诶，
6: 一千诶，等我一下吼、喔，四周诶。这是素贞姐，
8: 你好，嘿嘿，
6: 嘿，要爱大组的吼，大组的等我一下吼，即马停，无法度吼，伫中秋之前互你收着啊，因为即马工厂包括运输，即马拢塞车吼，所以今仔日你若有订的，先订起来吼，中秋过一天吼，中秋过一天互你收着吼，美都姐，
10: 喂，我一组，
6: 好，等我一下啊，咱的好朋友你好，喂，啊，大线一定爱沟通。掉线的一定要打通电话吼，来瑞珠妈妈你好，
11: 要紧了，
6: 有，
11: 我两个号迄个人迄个乌骨鸡无啦，
6: 哦乌骨鸡你等我一下好不好？
11: 我要搁第一个哦，
6: 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稍等，你稍等我，你稍等我，来57吼，我恁讲，来212的新朋友要爱大周四周。
8: 大
6: 组的，等我一下吼，我甲你抄资料。来，咱的李子阿妈，阿妈要爱
12: 买一组细组的。
6: 无问题，无问题，无问题。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菊英妈妈，菊英妈妈落线落几下届啊？妈妈要爱大组细组的。
13: 蔬菜你送，蔬菜你送。
6: 随在我送，安尼我送大组的给你啊，大组的较会好啦。恁厝内底人较济。
13: 我
6: 在。你查某囝唔是要当去高雄？
13: 是
6: 嘛？哎呀，你予伊食看卖，这种嘛袂歹食。阿妈妈，你等我一下哈，你稍等我一下哦吼。来电话卖挂断，来金霞姐。哎，你好。哎，要爱大组细组的。
14: 细组。
6: 细组的吼，好，你等我一下哈。来，刷卡电话继续，刷定电话继续卡，因为今仔日吼，这组你捧上去无好食，唔免钱。吼，我的意思是讲吼，你买三包的。我开放一包给你做试吃，买六包的同款，一包给你做试吃。食无喜欢的口味，也是讲吼，感觉讲咱的内底料啊无实在啊，也是讲吼分量无参照咱讲的遐尔啊澎湃啊。话紧，吼做你唔免歹势，你一通电话卡来公司，我员工甲你退行，而且吼派冷冻车去甲你收倒转来。吼，因为咱公司吼讲会到做会到，对食的物件，咱龙哥是足挑剔的。吼、哦，啊，食过的人真正拢调咧，吼、哦，因为好食啦，吼、哦，包括咱的烟肠啊，包括咱的其他的好食的物件吼，拢非常的好，非常的赞，啊，又非常的这个价钱又非常的实际吼、哦，来

0: 桂花姐，
1: 喂，我要是做，
0: 要爱大做细做，
1: 我要细做诶，
0: 细做诶，等我一下哈，细做诶，咱个秀慧姐，
1: 喂，
0: 要爱尤其雷霸蒜，大做细做，
1: 小组的，
0: 好，那你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一千块，哦，一千块，你就知影讲咱龙哥的这个口味，伊会看咱到多位啊，真很挑剔啊，很挑嘴，所以咱中袂是多。就算讲吼，你无个无法度报的吼，这嘛拢会当加哦吼。来七八九的新朋友，
2: 千块的啦，
0: 要爱一千块的吼。好，你等我一下，我给你抄资料。好，等我一下哦。咱的琼霜大姐吗？琼霜大姐你好。
3: 我们四周。
0: 要爱四周的吼。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哦。等我一下哈。这吼。内底安尼一包啦吼，一包超过一公斤啦，超过一公斤，伊内底汤甲料超过一公斤，所以安尼三包一千块就会好诶。你去外口食吼，嘛食袂着遐尼啊好食，而且吼分量啦吼，拄啊好，分量拄啊好，啊，互咱所谓这个时段吼，食着好食诶这个料理吼。来，玉师姐，玉师姐你好，玉师姐要爱大做细做诶。
4: 四
0: 组的就好，无问题。等我一下，来刷卡电话继续卡吼，0800009119，加油进，加阿关支持，过来，谢谢大家，感谢。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哎呦喂，老师，嗨呀、啊！老师啊，真正真正嗨呀啦！
0: 阿个我唔捌做人一个戏吼，因逐摆出门我拢嗨，我无一摆好诶，话袂使安尼讲。你讲老师，代志唔好啊！你别当我老师嗨啊，老师一堆嗨。
1: 好啦，老师嗨啊，我跟你讲。哎呀，老师啊，你不用计较啊，我跟你讲，朝廷在抓人啊。
0: 抓什么人？
1: 在抓逃兵。
0: 逃兵啦，逃兵，逃兵阿妈啦，逃兵。啊，现在是拍个修正证书就啦。
1: 不是。嗯。听讲哦，有一个人哦，伊是咪讲什么代父从军，对不？啊，结果哦，嘿，迄人拢在。啪一直搬走去呀，
0: 加油大，
1: 嘿呀，
0: 可能加油大，
1: 这么驾驶的咩啊？
0: 有，
1: 黑上去，
2: 我出卖我啦，
0: 阿娘喂，
2: 他细声的啦，我是好不容易从山道跑出来的，
1: 啊，你不走一队啦，
2: 龟山岛啦，
1: 现在是龟山岛啦，
2: 哎，我是老虎的，哎，阿你敢袂听？哎，虎在龟山。所以我去龟山啦、
0: 啊。所以你有啥物要逃兵啊？
2: 我是发现我代志无啥对头，哎，无搭着啊。
1: 什么代志？
2: 我原本当作做兵是安尼雄壮威武，骑马冲锋立大功。嗯。啊，结果我逐天来搬物件啦，搬咧插头啦，搬咧石头啦，搬咧牛草啦。
1: 嘿。
2: 哦，我入去做兵做三个月吼，唯一打倒的敌人咯。就是我的脚啦，去跌着啦，哦，啊，我都上届过分的哦，顶一个月我咧搬牛草的时阵哦，搬到腰拢要断去啊，啊，长官甲我讲一句话啦，
1: 安那，
2: 只是努力，哈哈，恁袂歹做啦，
0: 安尼，
2: 哎，啊，好，结果我昨去收着这啦，那是拢袂做啊，好代志啊呢，这啦，
1: 这是咪？哎，这是通缉令呢，
0: 哎呦，哦。你任务期间擅离职守，判定为逃兵身份，即日起全面通缉，押解回营查办的吼。
2: 我做兵做到这红掉，我要两万等你呢。
0: 那能不简单啊？你就等你得了。
1: 对啊，回去就好啦。
2: 别杀你啦，我是老虎，我袂使离开龟山呐、啊，对不对？
0: 你坐好啦，我现在甲你改上一下考了吼，你对咱的这个做国防部你都袂啊，你都袂造成这个无理解。你讲龟山不是那个龟啦，
2: 哎，不是那个龟啊，
0: 是归去来兮的龟。
2: 啊，那样，
0: 放虎归山，这个意思不是讲你老虎，你都要等于龟山老虎，是这种的名声，伊会伤害，伤害就是挂精神啊。所以咱来抓到老虎。你佫甲放倒等于山底，伊就会再次危害到同款的遐人。即吼三国时期吼，即个有一个老将，老将伊是一个益州牧，益州牧就是官职，伊的部下张松对伊真不满，拄好做错派兵啊，暗算要去啊，即个拍即个叫做迄个汉将汉中的张鲁，所以老将惊讲吼，伊会去用派去，所以伊就想要替叫人去派人代替。这时阵张松就献计。讲哦，你会当甲老皮请来成都，派伊去拍张罗，哦，啊老皮知这件代志了，一直苦劝讲哦，伊认为老皮的野心太大，结果老蒋唔听，老蒋就派老皮去征伐这个张鲁，哦，啊然后这时呐，啊老皮去上谏，我讲哦，那是这个来，我若来讨伐这个张鲁，是放虎归山林，意思就讲老皮的野心太大，你若让伊伫外口用兵自重。

0: 就那就甲老虎放入山里共款，未来一定后患无穷。但是刘璋听袂落，刘璋听袂落，结果过当年果不其然，老毕真正包围成都。迄个时阵呢，刘璋本来刘璋是咧驻守成都啦，猝不及防，只好投降。所以每次有人讲，我就有一句成语吼，咱即摆用的是叫做放虎归山嘛。啊，那依照较文雅的讲法，叫做纵虎归山。哦，
1: 纵虎
0: 放纵的纵虎归山。
2: 哦，原来吼，这表情惊我啦。啊，
0: 他是拄啊上课上到对唔对啊？
2: 无啊，我是老虎啊，啊我等于兵尔吼，诶，像那个老兵同款安尼哦，威震天下对
3: 不？不是安尼啦，不是这个意思啦。我了在上课，搁听无哦。
2: 莫怪哦，因恁在找我啦。原来我是隐藏战力啦。
0: 我记得我口上也袂歹，你是怎？
2: 我知，你讲我拢听，你讲头我就知影话。我爱主动转去，啊，干脆张官哦，讲条件啦。
0: 讲啥物条件？
2: 讲哦，我直接封我做大将军啦。
3: 你凭啥？
2: 那无我就会继续放虎归山啦。哈哈哈，对啦，安尼对啦。来，我这榜单我来去甲伊讲哦。

月光暝来引起阮思念着故乡的妹妹。妹妹，我自离开故乡到今嘛，嘛未得通达成着我的目标，我的希望。我也时常想要写批，回去安慰你。又搁恐惊会加添着你悲伤，你的忧愁。妹妹，请你就来信任我，我毋是迄款无情的男性。若是黄昏到，月亮要出来的时，我的心。

0: 谢谢，感谢大家吼，嘛感谢咱所有时段吼，掌声鼓励吼，来刷落来要来抽奖吼，啊抽奖进行咱甲大家来，有头头有足济迄条妈妈嘛通敲我诶，拢传来互我，讲吼啊恁旅游是安怎？即卖目前规划伫咧十二月份啦，十二月份啦，吼啊你若有想要对咱出去佚佗吼，后礼拜拜一。后礼拜拜一，哦，咱龙哥四点
1: 到六点，详细的说明。
0: 对，哦，啊，包括有足侪这个景点啊，伊嘛会含大家来吼，讲一下迄条详细的。嗯，哦，啊，那有想要讲吼，伫今年度十二月份对咱飞出去，
1: 嗨，
0: 哦，对咱飞出去，爱一定爱这个准时收看咱的节目，哦，啊，可能是阮后礼拜拜二吼，或者是礼拜三就会跟大家来。再说明，我们把那个资料整理好嘛。
1: 对，没错，很重要。
0: 因为听讲今年的机票嘛，非常的少，排点。
1: 哎呦，
0: 那人数可能有一寡这个限制。嗯。哦，那比较晚报名的，可能就会跟不上了。对。哦，对不对？
1: 所以这要拼手速喽。
0: 对，你可以先卡位。对。先卡位，意思就是讲哦，那有这个资讯，开始开放报名，你先卡位。
1: 就紧的就对了。
0: 哎。先卡位再搁讲，时间确定卡位，甲咪
1: 先看一下家己的迄落啦，行程表 OK 无？啊，若是时间上面可以，那就赶快打电话来报名了。
0: 对，因为这次
1: 一报定啊都无啊。
0: 对啊，因为这个旅行社每次都说哦，机位很少，但是真的很少，
1: 这是确实啦，这是较实的啦，这
0: 无。除非咱家己开一架飞行机做飞过。嗯，老师也要开嘛吼，他刚刚说他是做驾驶舱的。
1: 咱就看伊表演就好啊。
0: 咱唔敢坐呢。
1: 我一旦来讲，我敢问到一架客人的小飞机开出来。
0: 是杯子吗？
1: 我唔知道啊，我哪知道是啥啊？我听你讲，我一种诶，我系史努比飞机杯哦。
0: 好了，所以这后礼拜拜日吼，再过看迄个龙哥的这个详细介绍吼。这个景点我也觉得我昨天已经有，其实我对这个景点已经有稍微有印象
1: 了，真的吗？
0: 因为我之前看那个号角响起，那个耗子也是阿翔，因为有带他们公司的人做会出去那个地方，所以我对那个地方很了解。
1: 他很久号角响起，很久的那
0: 个，没有，他现在最近的那个网，他最近在翕那个网红啊，然后就有拍很多的那个影片，点击率还不错哎。那个叫做三个字的，阿姨嘛是家己这一周哎。
1: 好，
0: 那个频道啦。然后他就有刚好去到这个景点。我可以来看，我有看过伊迄条坐迄条快速电梯。跟101那同一台。
1: 101
0: 你刚才啊，为迄条刚才是为11楼坐吧，11楼坐去个89楼。
1: 嗯。
0: 你刚才啊几秒钟？
1: 我不要进，我无算啦。阿哥，我记得那时候真的蛮快的啦。
0: 咱知影，11楼坐去到89楼，

0: 三十，二十几秒吧，二十几秒。你看，你看的那个电梯不是有显示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哒哒哒哒哒。你看到像血压一样这样子，嘘嘘嘘，哎，这里要起你呀。
1: 哦，那种
0: 的快速电梯。无啦，我是比如讲，看到十岁查囡仔的时阵，血压汹涌欠管，你的血压也是跟那个一样。
1: 我不会啦，我看到帅哥囡仔不会这样啦。
0: 我是讲你看到帅哥，
1: 不一定啦。
0: 他看到帅查囡仔，
1: 看到帅哥爱真正有帅。
0: 无穿衫的话，
1: 不一定哦、喔。无穿你伊爱有啥物肌，无穿较好看。你若无啥物肌，无穿嘛歹看。
0: 你要看什么肌？
1: 比如腹肌啊、胸肌啊之类的啊。嗯。啊，不，你也无啥物拢疼乱拢洗衣板头前。到后壁拢分袂清楚，啊是要看啥？
0: 那加糖的话啦，那加糖的话应该拢是有身材
1: 的。对嘛，前面跟后面都分不清楚了，我要看什么？你告诉我。嗯。
0: 男生不一定哎呀，男生不好说。
1: 男生很容易这样子啊，就是那
0: 无脸的。平平的也是很好看。
1: 无脸就是无脸的，就是头前到后边拢唔知要哪分辨啦，哎呀，赶快意思啦。
0: 如果女生的话就。
1: 女生啊，安尼就真正较麻烦淡薄啊。不过即马医学真发达，你会使去做用者。嗯，这你家己介意的，
0: 对对对，哦，看你是想要木兰飞弹，
1: 对，
0: 还是想要航空母舰？
1: 即卖在金嘛，做侪，让你在你选掉，你也欢喜就好。
0: 看你是要木龟，
1: 真的，
0: 还是要干嘛？
1: 还是你要
0: 坐咧爱桃，
1: 跪伫个桌子上诶，马拢会使。
0: 还是你要葡萄，还是要苹果？
1: 啊，若要做，
0: 还是要西瓜？
1: 要做来做较大，要做啊细，你创啥？是讲嘛是爱符合你的身形啊身材，这样比例才会好看。嗯嗯，不是越大越好啦，当然不是啦。
0: 对啊，好，来抽奖啊，
1: 来呗。
0: 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
1: 好，
0: 抓到啊，抓到啊。这是什么人？在偷看电视
1: ？B 零啊 ，B 零。
0: 陈美玲，
1: 嘛是伫中华的 B 零啊。
0: 哎，陈美玲。哦，迄出关迄是叫做吴美玲，
1: 嘿，无同款，啊，不过同款拢是美玲。
0: 住中华，
1: 而且住伫石头，
0: 啊，这住石头，中华石头，来啊嘞，你哪会较紧？
1: 赞，
0: 阮就阿未
1: 讲
0: 完，你就迄落来啊嘞，美玲姐，
1: 美玲姐，
2: 你好，
1: 恭喜哦，
0: 好不容易中奖了吼，
2: 对，
0: 你答了很多天了吗？还是
2: 对，
0: 真的，
1: 过来你答呢？
2: 对，
0: 那恭喜你！
2: 我每天都有打，
0: 每天都有打。
2: 对，
0: 今天才中奖。
2: 对，
1: 那真的有点久。
0: 那你打了一年多，对不对？
2: 对。
1: 今天终于帮你捞起来了，
0: 那好可怜呐。
1: 恭喜你啦。
0: 哦，阮今仔就韩班的，
1: 对嘛？咱今仔做两公啊，咱两个，
0: 安尼
2: 拢足感恁支持的啦。
1: 谢谢，
0: 感谢，
1: 感恩。
0: 好，我甲你摇，好不？
2: 好，
1: 我坐落哦，哈。
0: 好，我看今仔日我的手气安怎，好不？
1: 应该袂歹啦，
0: 进
1: 来拢袂差，对不？
0: 进来好吗？
1: 嗯，来啊，说你来没有关系。
0: 好，开始。哦，后来摇个大来，大力机会多。
1: 大力转机会大，
0: 哎，多好有对，
1: 真符合呢。这个慢慢
0: 啊，用耍吗？
1: 无啦，这啥？哎，哎，安这上灯位宝宝，
0: 我看一下哈。
2: 再一次啦，
1: 你跟武功妹再一次哦。
2: 啊，再一次啦。
1: 哦。
2: 别的耍嘞，再一次。
1: 哦。
2: 来啦，较特别的啦，再一次啦。你本身都耍落去，都是耍你遐的。再一次啦。
1: 看到宝宝无超人。
0: 无啦，伊拄好有偏啦。
1: 伊有偏在偏倒边小看啦。
0: 系啊，小看啊。
1: 嗯，正经的啦，正经的。
2: 敢咪有较右边，你拢共用较左边。
1: 无啦，这袂使胡乱用啦。
0: 对啊。
1: 这袂使
2: 胡乱用啦。
0: 无多啦，哎，拄好有摇到只。
2: 我这老顾客啊。
0: 有啦，有拄好偏伫个保暖衣，保暖衣两领袂歹呢。
1: 正经嘞，这是咱顶摆迄个什么？来，这成分很棒的那个。
0: 对啊，美玲姐，等你休假卡电话给你哦。
2: 啊，那也好。
0: 对啊。
1: 好，谢谢您，谢谢。
0: 我们导播老师讲，就是迄个保暖衣啦。
1: 嗯，
0: 保暖衣。
1: 因照出来是迄啊。
0: 系啊。好，谢谢，拜拜。恭喜。
1: 谢谢您，拜拜。
0: 恭喜。哦，很棒。保暖衣不好吗？
1: 刚刚顶冠是不是？

0: 哎、欸，是两领嘞，不是一领嘞，两领嘞。
1: 对啊，好像是那一个吧，我没记错的话啦。哦、因为我家里也有一件，我家里也有。
0: 嗯，哎，
1: 那时候是我们自己买的。
0: 这内搭外穿，
1: 就是很方便的是，你若淡出的时阵，那你若讲提出来对，啊你就是穿着你就很方便，啊你若要出门你，
0: 但
1: 一个本子你踏一下鞋袜出去就足好看。无人知影你内底穿啥物奇奇怪怪的物件、
0: 嗯。咱公司的物件，
1: 真的啦，你拿一个希望出来就足好看。
0: 好，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跟收看
1: 哈、哦，
0: 感谢大家。啊，这是幼稚的电话哈，咱抄一下，
1: 抄一下，
0: 哦，记起来。哦，若有需要电话卡我哦，还是讲有任何问题，拢会当来做咨询。
1: 嗯，
0: 来刷卡要找出阿关呢，
1: 等
0: 阿关的专线。
1: 哎，我卡到阿关的电话，0939-8979-79，他们家咱的藤衣服饰、婷丽服饰。
0: 好，谢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
1: 是的、哦，
0: 感谢大家，也感谢大家哈。你广告的时阵，给咱做支持鼓励，那有需要电话继续来沟通哈。乐活新春购，
1: 明天见哦，拜拜。

来哟、哦！哎呦，今麦坐咧八婆啊，你啊小美冰淇淋上乖哦。李凡姐、董董啊、丁啊、秀琴姐、丽英姐、彩凤姐。

哎呦可奈，谢谢谢人一手安排真无彩，花花花花世界足悲哀，看看看无阮的将来。

还有淑珍姐、玫瑰姐、丽儿姐、锦春姐、秀凤姐、素梅姐、芙蓉姐，还有我们的美惠姐。

0: 陈小姐，小小姐，小美冰淇淋圣诞大哥跟谁？圣诞大哥，你也特敢拍婆啊？又调一个苹果，佫无特敢话拍婆啊，讲讲下听。对啊，我钓一顶哥，
1: 够毛样嘞吼！
0: 我钓一顶哥，佫无特敢拍婆啊！佮迄落三百年来一届，我咧碰牙床啊哩。
1: 无依无事。
0: 对啊，无依无事，你知无？无依无事啊！
1: 无依无事。
0: 哦，
1: 那会当安尼，对不对？
0: 对啊。我昨天是昨天啊，我看到一个笑话。
1: 嗯。
0: 我看了觉得很好笑，可是别人都没笑，哎，怎么办？
1: 你讲看看，快看我会不会笑。你快点快点快点！
0: 人家那个国就是现就是抽烟本来就不好，对不对？但是那个国中生就有人很喜欢抽烟嘛，
1: 嗯，
0: 啊，结果他就在那个厕所抽烟，
1: 嗯，
0: 结果那个刚好教官来了，
1: 嗯。
0: 就是老师，反正教官还是老师来，老人啊，他就一直来一吸住，是不是就在这嘴巴里面？
1: 嗯，
0: 结果他忍不住了，啊，管那个教官就说：“你在干什么？
1: 你在干什么？”
0: 他就那个烟跑出来，他说：“我在生气。”我就觉得很好笑，可是我看旁边的人都没笑啊，我就觉得奇怪，是我，我
1: 对，我笑点低，
0: 去个青年，你了解吗？我就觉得我的，
1: 我笑点那么低吗？
0: 因为我，
1: 我很配合你嘞。
0: 不是，因为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结果那旁边的人都没笑，我就觉得奇怪，是我笑点太低了，还是怎样？我就觉得好笑，他就是噔噔噔，然后就烟冒出来，就说我在生气。
1: 没有，因为我在你在讲的，
0: 我边啊，这就是有什么拢无生的白心，你了解吗？你大概笑开老板以后，那得白心。
1: 因为那个人，我那天有看到一个影片，他虽然是 AI 做的，但是呢，他就是用 AI 是用猫咪，然后一直跟伊某咧冤家，伫路边咧冤家，结果无代无志，伊某安尼气一下，安尼踹一跺丢一下去弄边啊，迄铁棒就对啊，然后伊人，
0: 伊那
1: 唔敢笑，唔敢笑，就一直忍住，等伊食饭个。搁收着，搁，唔敢，等到要困，又搁收着，搁，搁唔敢笑，到最后是忍不住，哦哟，你
0: 我，白心啊，你莫看，可是老板以为。说我来讲，那谁谁个真的白金呢？
1: 没有我买，
0: 你我买，我来一穿给你布啊！
1: 结果他就是一直想，明明已经到晚上，因为困了，想搁想着，搁开始一直忍不住，一直想要笑出来，然后伊某嘛挡袂牢啊，最后呢，伊人终于忍不住，突然那个一口气都噗出来，就搁你讲。他那个效果都故意这样扑出来，然后就狂笑，结果杨明茂嘛在那笑，
0: 没办法、啊。
1: 哎、哦，一口贵啊呢，一直要起笑杨茂啊，但是佫唔敢，因为杨茂已经咧
0: 手机啊，
1: 气噗噗了，已经咧袂爽哦。然后伊即马笑绝对可以扒落去，然后他就忍住，忍到最后那一刻，真正是杨明茂嘛刚刚讲也是觉得很好笑哦。我嘛是真回。一扑 N， 感觉就
0: 真嘛做天才吼！我在生气呀，气个青面，我在生气。我干嘛做好笑？可是重点就是旁边的人都没笑。 啊，我就觉得是我太奇怪了吗？

0: 有个，我贴个变鬼，
1: 我有笑，
0: 因为你是那个白金的，当然会笑。
1: 哎，不一定呢。你因为你嘛捌讲过笑话，我讲不好笑。
0: 真正假？我袂记得啊，佫不好笑代志。
1: 等到我讲不好笑，恁才笑出来。哎，反正是不好笑，那等到较好笑，就奇怪。
0: 嗯，好好笑，我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每其实每个人的感受当然都不一样了，
1: 对啦，
0: 啊，所以没办法，我就觉得
1: 有的笑点就足惯的呀，
0: 我
1: 讲，
0: 为
1: 了避袂笑就是避袂笑，
0: 避袂笑就避袂笑，像我你也职场就避袂笑，
1: 我跟你讲，迄避袂笑用拍到顶，
0: 对，啊，不过职场拍到顶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
1: 那是关系演戏，迄无同，啊。那是演戏换换演戏，啊！你平常时迄个无同款，你是咧？
0: 迄演，
1: 迄演戏袂笑，
0: 迄是安尼安尼安尼安尼，伊安尼算心机都重哦。咱哪迄个，咱哪迄个，讲跌了，月着十万块钱，咱就笑甲变鬼啊！伊为头到尾拢袂笑。
1: 无，迄是因为迄是你
0: 讲你啊，
1: 是你甲人较无同咧。
0: 我跟人家不讲，你蛮讲我
1: 笑。那是你的笑点，不是，那是你的笑点极低，没办法，
0: 没办法。
1: 你那个是真的是太，
0: 没啦，
1: 笑点就尴尬。
0: 我的干嘛？我第一次看到他，好像是跟陪你，不是跟就是他已经做十点，十点的嘛。嗯嗯嗯。他好像跟陪你，我就看，我哪搞啊？从头到尾，那个陪你已经笑到变鬼啊！伊嘛是。到尾，伊嘛是总拢无笑咧。
1: 你明仔怎样？
0: 无来咯，无来，我就袂甲伊演。
1: 哎呀，你明仔你演。
0: 无来。
1: 哇，你赶快演老苍啊！伊叫伊演小姐啊。
0: 无来。伊应该，我演小姐，伊演老苍。
1: 啊对。
0: 伊看伊咧，伊左面无，就看起来就像老苍
1: 诶。就是老苍。我明仔载要指定恁唱这条。
0: 你也不，你要走去，你要走去佚佗。哎、欸，今仔要飞啊、喔！哦，
1: 今仔要飞啊！哦，我用看直播啊，你讲的话。
0: 嗯，直播咧，伫飞龙机店边看直播咧，你呼呼我。
1: 明天呢？我明天早就到了，就得
0: 搞。哦，明天到了哈，我说别急。好啦好啦。哎喽，欢迎收看《青春拍哩拍哩》。我是冯林啊。因为今仔歌吼拢足长诶，吼，黄昏来要唱五分钟，哦，啊，伊用真诶嘛要四分歌，好。
1: 真诶吗？
0: 对。啊，怪他说，所以咱迄落，咱紧甲咱爱伊知，昨无讲了，紧讲讲。
1: 再过三个。
0: 对，吼，一集自带老师都。
1: 标题。
0: 哦，标题要先讲哦，一集自来物藏在家中，最棘手六大毒源吼，厨房成重灾区吼。啊，怪迄落医生教你这样自保，来，老师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迄个谷物甲坚果，哦，你就是爱保存好就对啊啦，哦，啊你啊总讲看到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不要再吃了，哦，你有当时爱黄菊毒素是看不到的哦，啊你如果看到它有一点不一样的，那可能就含量就很高喽，所以还是就是不要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哦，啊，你要保存了好，因为咱台湾就会潮湿一样哈。啊，第二个就是果干跟香料，你看迄什么的胡椒粉啊、辣椒粉啊，迄虽然是搭，那个果干是咪搭？
1: 对。
0: 你啊保存无好吼，还是会受潮哦。
1: 对。
0: 哦，还是都上我也是买比较有品牌的啦。
1: 对。
0: 哦，你买比较有品牌啦，因为内底拢会放一包干燥剂嘛，它不是放在食物里面，是直接有另外一包干燥剂。这样就比较不会那么潮湿。
1: 对。
0: 哦，啊，怪迄个回，你买起来放在那个阴凉、干燥、阴凉的地方。嗯。他们可能台湾恭喜在今天无干燥、阴凉的地方。
1: 所以像那些什么什么胡椒粉啊，什么什么粉啊，我拢买迄
0: 小包装，
1: 迄种的就好啊，嘿。嗯。细罐的，真正你着细罐的用完，再个买就好啊。嗯。你莫贪俗去买一大包，其实你一大包你若食连带，迄密封若无够的。都会受潮。
0: 对，上好你就是迄落啦，你就去看你去，你有去食，你有去单单无？哦，单叉
1: 单
0: 哦，你有去单叉啊？无就是卖叉佬，还是伊个客顿啊？迄小包装
1: 诶，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都不会受伤。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又不用花钱。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好，第三个就是你的点
1: 点
0: 啊，木子的点哦，啊不是你的竹筷子，现在好像大家都用钢筷了吧？
1: 咱引进这广告，我刚不听他们又给我们那个都用木筷，我拢会退回了，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会有，我怕会有这个状况啊。
0: 对啊，
1: 我讲哦，我用我的
0: 就
1: 好啊。
0: 我上次就买便当啊，拿就是有拿筷子嘛，一打开整个都是
1: 都发霉啊，
0: 都发霉啊，我我会惊死人哎，那谁还敢动它呢？哦，而且你也无小心碰到，给你洗手，洗个清气。
1: 所以还是用环保筷会比较好啦。
0: 对啦，不你反正现在大家都用钢筷比较多吧，钢筷它就比较没办法生，
1: 嘛较好洗。
0: 看伊边那看伊边那生黄菊毒素，看伊边那生霉菌，看伊外高生，你就要给他试试看。哦，好，来今麦讲第四个。第四个就是咱昨无讲的动物性食品，哦，就是肉类啦、跟奶制品、乳制品的对啊，哦，也有可能哦受到黄菊毒素的污染哦，哈。那医书可能指出哦，那当饲料遭受黄菊毒素污染哦，你啊动物吃下去，毒素会残留在伊的体内
1: 啊，对哈。
0: 哦，啊你啊食牛肉，唔就拢一路拢掉。咱哪看得出来一块牛肉黄菊毒素无？
1: 看得贵，这样怎么办？
0: 看得贵，打得衰。
1: 像今仔在听迄广播在讲，你若有讲说，若有诶物件，你若做歹去，还是安怎？你是毋是摕去饲猪？啊，你若饲猪，啊，猪食，啊，了伫伊诶体内，啊，咱才食伊。
0: 所以他们是钢管的。
1: 哎，对啊，他这个循环这样。
0: 第二还是不对呀，吼啊，进啊拐。伊个动物吃下肚吼，也残留在伊个体内嘛，吼啊，拐进入到肉类跟乳制品哦，哦，你讲牛就是牛奶嘛，
1: 系啊，
0: 哦，牛奶内底有黄菊毒素，看到鬼头仔啊。虽然这类污染哦浓度相对较低，
1: 哦，
0: 因为已经稀释一样嘛，
1: 哦，
0: 因为啊拐若长期食用，人具风险哦，啊，所以什么东西都不要吃太多，哦，你就是吃适量就好了，哦。选购时最好挑选有来源的标示，哦，具检验保证食品的，较安心呐。
1: 对。
0: 哦，就不管哪哪的，这样至少对你心里来讲会比较安心一点。哦，阿怪第五个的就是花生油等家庭用油，选购花生油要小心哦。哦，最好还是不要用花生油，了解不？本公司有一种迄个油，哦，你那个会比较好一点，对不对？哈。啊，你往公司搁较袂无生意。若榨油用的花生本身就发霉受污染哦，即使榨成油也无法去除黄菊毒素哦。哦，营养师赶紧提醒哦，选购时应认明设备合格，我对跟设备不合格，你告诉我，值得信赖的业者，有哪一间不值得信赖？
1: 这个真的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0: 有吗？
1: 我们爸是不是有镜头的？我们也会用花生油嘛，但是我们就是在前头就会把关，我前面伊要摕去要去榨油的时阵，因为你慢落来一定有肉的、有臭的、有
0: 歹
1: 的，我们爸拢一定会甲禁起来，
0: 对，
1: 迄一定要甲禁掉，然后剩。完好的，
0: 有
1: 的较细粒的也是安那的，但是只要是乌的、臭的、歹的，就是禁掉。
0: 一定要禁掉的
1: 呀。所以，我那呢，就是榨出来的会比较干净，而且嘛，较袂人讲的超有外味。
0: 对对对。
1: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就叫做值得信赖的业者啦，因为听我爸讲的嘿。没有，因为我们就是因为咱家己嘛爱食，所以变成说我们自己要吃的东西。
0: 会比较
1: 会自己就会把关好，
0: 会惊，
1: 嘿，
0: 袂惊，
1: 对啊，哦、啊，因为底下去咧进油的时阵，就是我们把人全程去遐顾咧，
0: 避免让他給
1: 被他套油，
0: 给他偷用东
1: 西，偷套别的油这样，
0: 对，
1: 对，所以我们就会自己把关好这样啊，哦、所以这个真的是，
0: 所以别让你在选择较比较值得信赖的业者，
1: 对，
0: 啊，无就是设备合格的
1: 哈，对对对，
0: 别让你。炒菜已经变成你的下毒哦。
1: 哎呀哎呀，
0: 哦，了解哈。好，第六个 不通风或潮湿的食品

0: 储藏柜，哦，它储藏室，哦，别小看台湾潮湿高温的气候，哦，不通风的食品柜，嗯，还有那个储藏室，嗯，最容易让黄菊菌悄悄的滋生，
1: oh no ，
0: 尤其是五谷杂粮，嗯，坚果、豆类、南北干货，啊，跟咱的新香料、跟腌制类的食品，古法酿造的制品，哦，啊，不过我看那个酱油好像都是发霉的，就是他们不是在发酵过程都是有发霉吗？嗯，
2: 对。
0: 可是还不是用来吃，也是没怎么样啊。
2: 说那个臭豆腐不是都用那个
0: 啊？
2: 臭豆腐就是有的，就是你从那个内地那边的拢发毛的。
0: 发毛上加这啊？
2: 他们有特制的一个，就是要让它发毛的。
0: 长毛我不敢出，
2: 他就是要让它长毛，然后一整盘
0: 跟小宝一样的不敢出，
2: 不会，我的妈，我北宫，
0: 啊，你不是长毛的，要让它长毛出来吗？小宝就是会进化的。
2: 真的啊，因为有他那个真的是一整盘啊，然后那个豆腐整个对没豆腐哦，你看他全部毛能能毛能能毛能能，哎呀，然后他们还拌那个什么酱啊，一定要辣酱，要很辣很辣很辣很辣的辣酱，哎呦，
0: 这应该是不是毒素啦，
2: 不是他就是他不是毒素啦，
0: 他是
2: 他就是要让他。故意让它长毛的啦，
0: 可是这样长毛也是，我还是，
2: 但它重点就是，我靠，都会拌那些新香料，你就去，我也不敢去，
0: 这还是不要了哦。好，阿拐了，讲到对，阿拐了，古法酿造的制品哦，像那个酱油的是，地瓜粉、面粉呢。等容易被那黄菊菌污染的食材哦，建议使用干燥密封罐
2: 哦，对，
0: 妥善保存，放置在咱的阴凉处，一旦发现看到料啊无同，料啊无同就好啊哦，不用等它真的长霉哦吼，记得就要立刻丢弃，别让肉眼看不到的菌丝害你误食了毒素，啊，你有了解没？
2: 我昨天就吐了一颗柚子。
0: 你
2: 他就从外面就是觉得哎，颜色为什么变灰灰的？
0: 灰灰的，
2: 然后那有点透明。然后我用不熊，长啊一爱用用诶，想无爱紧皮切切诶，看伊内底来好紧变入去，你知无？结果拿切，一直生水，那会真嫩，规个内底已经落，
0: 那就不行了呢。哎呀，
2: 对呀，啊，哦，它整个里面就水这样，哎，对，绿的，
0: 你以为是多汁啊？不是
2: 多汁，那个是那个已经，我就想讲，我来切开，我想讲，我要甲倒落去厝里子内底放，啊，我要甲切开，我就惊切开内底唔知有迄虫咯，我搁一看，我家在无，紧个胖用落胖胖的安尼，
0: 虫很多蛋白质。
2: No， 我那哪个给你吃？丢人哦！
0: 你不知道，不知道哪一国的都在吃虫啊，都恶心死了，
2: 给他
0: 吃过了，好像是泰国是不是？
2: 我不知道，
0: 到底是哪一国？反正有一国就一直在吃虫，就是他有虫虫踏餐后，给他吃完了，我没
2: 有。哦，你哥请哥最近给我交往，不可能去讲。
0: 太可怕了。反正六种东西哈，就是那个。你不通风诶了，来第一类先来好啊，冇紧第一类先来。
2: 坚果，
0: 哦，啊个谷类，啊个那个迄落
2: 干
0: 果干个香料，啊个迄落你的
2: 碘，
0: 哦，啊个你的木块等等，啊个迄落动物性的食品，哦，啊个那个花生油等家庭用油，哦，啊个第六个就是不通风或潮湿的食品储藏柜，哦，啊我的储藏室，储藏室穷。大概都上盖
2: 伊都
0: 湿湿啊，怪拢有只臭扑鼻臭扑鼻。
2: 对，所以拢爱除臭机用爱开开。
0: 哦，除臭机开开啊。哦，了解无？阮家除臭机，阮宿舍就好啊，免阮家，阮。

0: 跟宿舍厨师机都开整天的，没有在停的。他不用一天就满满的水耶，我就觉得我有那么湿吗？
1: 对呀、啊，
0: 对呀、啊，可能我们
1: 住海口的，海口有海风，海风吹掉，啊，对，
0: 等你落。我那个我住的遐无，再过不到100公尺，就是一条佛。
1: 对啊，
0: 一条什么佛？你敢知影？
1: 那个不是大肚溪吗？
0: 那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1: 那个
0: 是大肚溪。
1: 过去，我的过去不是大肚溪。
0: 我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溪？干我屁事！
1: 大肚溪啊，靠近这里不是吗？
0: 哦，它是大肚溪。大肚溪不在大肚，为什么在五指呢？
1: 大肚是那个五指过去就大肚了。
0: 我知道啊，但是大肚溪为什么在五指流到？
1: 那这个都同一条了。
0: 啊、同一条没事叫什么大肚溪，不然你就叫乌肚溪。
1: 哦，我都会。
0: 乌日到大肚的溪叫
1: 乌。我都会。
0: 而且它超大条的呢。
1: 你我唔知啦，是不是？
0: 我有看到，我看过它超大条的。
1: 还是我嘛唔知。
0: 嗯，好了好了，你就跟他讲个只，跟他唱歌来听歌。
1: 谢谢。

0: 谢谢文字姐、登祥大哥、
1: 阿姑姑、
0: 守春姐、墨子大哥大嫂、红林妈妈、明春姐、彩慧姐、小美姐。

来谢谢淑修姐收到掌声哦。玉初妈妈、志成哥、丽君姐、明德大哥、方兰姐、董董哦、汉丽爷爹、我阿布阿宝、起飞三姐妹、陈景妈妈、守春姐、乔珍姐。

0: 嫂、文玉大哥、玉华姐、德秀小弟、宝珍姐、美惠姐、方兰姐。
1: 这条你应该要唱啊，蒙蒙春雨哦，啊啊啊，蒙蒙春雨，应该是这首。

还要银子姐要羞羞姐要跟他懂懂啊，还有你二姑姑哦，还有我们的登墙大哥小蜜姐。

0: 哎呦，陈主任来呀、哦！哦，莫比大哥大嫂，小熊大哥，听听你的口语声。嗯
1: 嗯，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今麦创啥呢？今麦恁来出题目，啊，怪嘉纯来比，哦，比手画脚，咱叫歌名。
2: 我不会唱。
1: 啊？
2: 不会唱。
1: 啊，阿弥诶佛罗，看唔见呢？看唔这条，我也搞不出，我搞不太清楚。啊，
2: 就是词，整个词那个，
1: 嗯，
2: 不会。
1: 好。上面人要起来出题目呢，文子姐。
2: 文子姐，
1: 嗯，太踊跃啦，拢讲那文子姐，你要起来。
2: 文子姐，四个字嘛哈。
1: 国语啊，台语。
2: 好，好，国和国语，好好好、嗯、，OK， 好好，拜拜。哈，
1: 国语哦、喔，
2: 国语的，
1: 国语的哦、喔，你最无情哦、喔。国语的四个字还有什么？一种黄牛，不是啊？
2: 啊，第一个字不好比呢。
1: 不好比呢，就比第二个字的呢。
2: 第二个字也不好比呢。啊，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你叫温子姐自己来比啊，因为你都不会比。
2: 哎，真的有点难。四个字，国语的
1: 啊，四个字
2: 国语的，那个我先比第四个就。
1: 第四个就。耶。
2: 耶。
1: 来来。
2: 然后。
1: 什么耶呀、啊？

0: 啊？
1: 第几个字啊？
2: 刚刚那个是第三。哦。
1: 第二个字。好不？塞车，两个人塞车，两个人塞车，塞锅旁。
2: 国语的，国语的。
1: 啊，国语的呢？哦。驶在开。
2: 好难哦。
1: 国语的，我本来就不知道几个国语歌了。哎呦，有人知道你跳过没？
2: 哦
1: 哦，哇呀！啊，你讲一个夜，哦，
2: 最后一个字，
1: 最后一页，啊不就是就在今夜，有什么呀？无啊，不知道什么，还有什么夜啊？就在今夜，想你的夜。想你的夜如此缠绵，想你的夜。
2: 为什么你的想你的夜跟我的想你的夜不一样哎？
1: 反正就是这样唱啦。
2: 我是想你的夜，多希望你温在我身边。为什么你跟我无同调？
1: 我是鱼台，我是鱼台烟呢。
2: 为什么你也跟我同调？
1: 你调，我这条鱼台烟呢？你调什么人唱啊？想你的夜如此缠绵，
2: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我满怀就想
1: 你。你听过没？曹松大哥又点点点，
2: 就公开了吧？
1: 公开了，没有人，
2: 没
1: 有人会是不是？金考来，
3: 曹松大哥。
4: 哎，两位好，就在今夜。
2: 为什么？
1: 为什么？
4: 在第二个字就是比红领，然后开车啊，就是在他。阿金就是一个趁。金良啊，
2: 哦，
4: 比叶就在今夜，选我正解，
1: 选你正解的对啦，
4: 对，
2: 谁，
1: 拜拜，
4: 谢谢，
1: 感谢，来来来，每一节，
2: 每一节，
5: 你好，就在今夜，
1: 就在今夜哦，
2: 为什么？
1: 为什么？
5: 哎，你的金嘛，趁金的金，啊，你戴那个红绫，
2: 哦，
5: 阿叶。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
2: 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
1: 因为这后面夜的只有这三首而已，想你的夜就在今夜，最后一夜三条其中一条呢。
2: 对呀、
1: 啊。哦，我搞
2: 就在今夜，啦啦啦啦啦啦，对不？好，
1: 就在今夜，我要你就在今夜一样想你。
2: 哦。
1: 谁在心中难过？
2: 手我唱不
1: 够了。你
2: 都想你。
1: 你
2: 我来开这个。那首刚哼的是不同首，对不对？
1: 同一首啦。
2: 哦，是哦。
1: 啊，反正哎，只是那个段落不一样而已啦，系啦。好，
2: 下一题。
1: 下一题，上面拿出来，登强大哥给他出给你。反正你也不太要。登强大哥，好，你出给你。
2: 卡丘女王。
1: 来，
2: 李俊杰，
1: 哪个呢？
2: 李俊杰，
1: 你这样自成个性哦。
2: 好，好，
1: 上，
2: 拜拜。
1: 自成个啊，哪个呢？
2: 哪个呢？
1: 你没得看过，你没得看那个，你那个。
2: 四个字。
1: 台语。
2: 台语的。
1: 台语的好。怎样会砍？怎样砍你就不要比了吧。
2: 四个字。
1: 四个字，第一个字。哈，哈，什么都不必说。不是这样，第二个字。我看不，你什么意思？第四个字。

0: 你讲国语啊，台语啊？
1: 台语的啦。
0: 台语的。嗯。
1: 第三个字要比吗？
0: 我怎么知道第三个字是什么？哈。
1: 哈哈哈！你多早啊？
0: 第一个字不是哈、哦。
1: 我偷听。
0: 这准备塞雷。
1: 小春姐偷听。你给我答对了，拜拜。
0: 什么鬼啊？
1: 他猜对了啊！
0: 你再比一次啊！别人都看不懂啊，我也看不懂啊！
1: 啊！你第二个看不懂。
0: 第一个是。
1: 你无通地看会晓未？头前无讲。
0: 来啊，放乖地。
2: 可爱的妹。
0: 可爱的妹哦。
1: 哦，你更加厉害。拜拜。
0: 拜拜。
1: 来乱的。
0: 应该不是可爱的妹吧？来春菊姐，春菊姐嘛，动作就可爱变换。哦，
1: 啊？为什么？
0: 没有人知道啊！再比一次啦，快点呐！第一个字，啊？
1: 啊？
0: 啊？
1: 不是啊！你玩呢？
0: 你再比一次。老师配音配的超好的啊！阿拐嘞，第一个字。哎，真秘书我挂不。蛤蟆，蛤蟆，阿拐嘞，第四个字。鞋，笔。哇！我有拢没拢没有对哦。
1: 怎么现在他们看出来了啦？气死了！
0: 来，邱小姐。
3: 海威。
0: 啊啊！阿麦威哦，啊，是谁？来啊，秋月姐。
1: 秋月姐。
3: 我马用阿麦威。
0: 啊，是谁啊？来，方兰姐。今天啦，
1: 安南姐，
4: 阿麦威啦，
0: 好啦，来了陈姐姐，
3: 我本来在讲阿麦真灰啦，可是好像没有
0: 灰，
3: 那首歌哈，
1: 那个是玻璃的真灰啦，
3: 啊，那个是阿麦威
0: 啊，是谁啊？
1: 拜拜，
0: 来小小姐，也是小小的，
1: 小小姐，
5: 阿麦威加一。
0: 哦，是谁啊？来，殷小姐。
6: 嘿，了阿麦威对了。
0: 啊，来，亚秀对白凤乖姐。
7: 阿麦威啊，阿麦威啊，哎，我伯啊，家阵都是好我伯女哦。
1: 谢谢啊，
0: 感谢
1: 啊，
0: 好，感谢啊。阿麦威啊，
1: 你看未出来啊？
0: 看得出来，我故意给你装的啦，装笑而已嘞。反正你每当来拢来点迄个叫啥？迄个
1: 坚贞不移，
0: 坚贞不移，哈、哦、好，后尾听下较紧来，等下点来，今仔唱歌先，唱歌讲啊，来。

谢谢玉云妈妈、秋伟姐、阿树妈妈、金娇姐、金仙姐扣三、安兰菊妈妈、婉珍姐、小梅姐、方兰姐、段妹妈妈、凤乖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坤辉同学。好了，安平的玉秀姐，黄昏。

感谢美华姐，还有我们的乔珍啊，蛋蛋姐、玉珍姐、美惠姐、方玉姐、德修姐、锦绣姐、立冬大哥、小美冰淇淋、玉珍姐、凤乖姐、方玉姐、刚才的方兰姐，两个方兰姐今天的扣上叶鹤姐、灯光大哥，还有我们的墨子大哥大嫂、管珍啊、方玉姐。

而且邱小姐、副主点、德修，还有我们的修修点，还有我们的美惠姐、玉琼，千里母的玉琼姐、玉春姐、美惠姐、方玉姐、小美冰淇淋、今天的口罩，修修也是修修啊，跟美香姐，还有方兰姐，哦，来哦，玉琼姐女哦，金城大哥爱拍婆哦，阿伯讲夸张哦。金城大哥拢无发火，还讲夸张啊！金城大哥怕风啊！哦，拢无来哦，你的 MODS 看得特别明显。

0: 谢谢丽莎姐、玉雅姐、信义大哥、金玉姐老爷、齐君姐、雅慈姐、邓丽君妈妈、方玉姐、玉华姐、秀玲姐、美香姐、德秀秀弟、顺佑爸爸、梁泉大哥。来哦，金建姐，
1: 金建姐个扣三。

哎，国基啊，我看那个掌声啊，还有我们的 Steve 修姐，刚才呢，今天的口上，还有我们的美惠姐、莫子大哥、大嫂、翠纯姐，刚才呢，郑贤大哥，还有梁浅大哥，刚才碧云姐、淑珍姐、吴芳姐、美修修姐、美江姐。

0: 谢谢。
1: 今麦来点歌哦，好、哦，要点歌的明仔再点好。红人唱得啊，你要加存蛋的杯，杯出去啊，为台湾杯出去。
0: 来去，
1: 咱来去国土哈，啊，你要去夏威夷哦。丢狗啊！好，来彩凤姐，你听什么歌？
0: 彩凤姐，
2: 听方水五的《最后火车站》。
1: 最后的火车站到底在何方？感谢，好好好，好，这较简单，好，张明。
2: 明仔载哈，
1: 哎，明仔载哈，好，拜拜。
2: 好，拜拜。
1: 来，美惠姐。
3: 你好，
4: 哎呦
1: ，GPT，GPT，GPT， 好，明仔再唱哦，哈。
3: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来哟、哦，
5: 好，
1: 素贞姐，
5: 杀鸡哟，杀鸡哟，
1: 哦，杀鸡哟，还没出来吧？
5: 有啦，那个伊就在念呢。
1: 出来呀、啊，你，
5: 你哪只内行咯？
1: 你哪只内行啊？
5: 哎呦，伊个叫做啊，
0: 啊，
5: 伊个叫做阿龙，叫什么名？
0: 子龙啊，
5: 啊那子龙长就在念啦，
1: 就在唱啊你呐，
5: 啊，
1: 好啦，明仔载继续唱给你听啦，
0: 你调好听啦，
5: 啊那，
1: 嗯，好，谢谢哦，
5: 好，谢谢哦，
1: 拜拜，
5: 拜拜，哦，恁两个是老够念，老念啦，
1: 啊，老念哈，
5: 啊，
1: 啊，有闲啊，甲阮捧场一下，无拢找别人买啊。
0: 好啦，拜拜，拜拜。
1: 你叫美姑，
0: 来美华姐，
1: 美华姐，
6: 要求啊？
1: 啊？什么要求啊？
0: 你要唱唱个美姑，
6: 哎，我们就
1: 你个唱要求啊？
6: 要一个两一条，
1: 一个两一条，
0: 多条多条，
1: 东山再起哦，
0: 怎个唱哦？
1: 怎个唱尔呢？
6: 东山再起。
1: 当个唱娘
6: 哦，
1: 好，八条啊，紧嘞，我八条紧嘞，当个唱娘，你
0: 呢？
1: 你怎啊无来讲卡？
6: 啊，无叫，唔想伊。
1: 再去东山。
0: 唔想伊哦。
6: 啊，叫唔想伊。
1: 啊。

0: 位哈，
1: 唔就位唔就位，
0: 永远永远唔就位。
1: 好，
0: 来蹦蹦
1: 蹦朱杰。
2: 嗯，我等你说，怀春曲，
0: 什么歌？
2: 怀春曲，
1: 怀春曲，
0: 怀春曲，哦，怀春曲哦，你看编号写起来。

0: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大力归入熬鸡精，严选健康的老母鸡，金古法熬煮出全鸡精华，特别添加骨肉精华，维持灵活关键。丰富鲜荤，好吸收，予你补充营养，喝出好活力。大力归入熬鸡精，滋补你的每一天。
3: 好，谢谢哈、哦，这是一年加一届，人家即摆鸡也贵哦，鸡也足贵吼，你若抓无鸡啊，所以吼、哦，这观众朋友，你甲我拜托讲哦，嘉莹，你迄个做熬鸡精哦，你嘛拜托中秋完啊，看有诶要送礼啦吼，有诶要家己食吼，啊，我讲这吼、哦。我一个我囝吼，我囝即摆都读高中一年嘛吼，高中一年，因老母足干无食，我这我无想咧，你爱逐工互食，伊讲即摆我囝已经只170啦，170公斤，因为阮兜伊即摆第二悬咧，已经赢过因妈妈，赢过因姐姐啊吼，所以这囡仔咧当车，食这真正足赞咧。啊，同这咱唔是干要让囡仔当车咧，啊，佮有吼，咱的时代，咱的这個身体的这个调养，我即嘛一个中华花旦张大姐因查某孙啊，国民也有六年哦。国民党六年，食咱的熬鸡精，食到即摆大家有看哦。都拄我敲电话来，你甲咱讲讲哦，就叫咱甲大家分享。即、這个鸡精的物件哦，本地就是足营养的物件哦。咱以前台湾，咱转来钓鸡汤、滴鸡汤喎吼，因为迄来鸡精华。但是我要甲恁讲哦，恁慢慢哩，等下我会说明互恁听。为什么咱唔就做低鸡精或者熬鸡精？哦，这是一个新的技术哦。以前拢讲啊，用滴的较厉害。其实用滴的吼，伊有滴的这个缺点，啊，咱嘛袂当讲伊完全无好啦，伊嘛有伊的这个优点。但是咱用这个熬鸡精的时候，咱会当萃取到这个大分子跟小分子，咱要爱的物件拢总伫内底，哦，而且咱的这个叫做啊成分啊，不但是精纯，咱而且佫啊叫做特别添加到上钙纯的。你看安尼一包内底吼，一包内底一袋加是差不多半袋骨肉鱼生加哈，足简单嘞吼。这等于吼，你若要食吼，就甲掏开，掏开了吼，然后用烧滚水啊，用烧滚水甲浸一下倒啊。这连煮嘛免煮啊吼，完全无添加任何有诶无诶，就是干咱鸡精尔，足香诶啦。我拄啊甲掏开尔，规个摄影棚有够香，无啉无？
4: 足好啉诶！诶，一般咱啉这鸡精拢足惊有迄落
3: 臭臊味吼，
4: 现
3: 咱这完全无，
4: 完全无，
3: 不但无吼。你外口你讲外口煮的鸡汤都无哪只好啉啦，哦，真正无哪只好啉，有够纯。这你的囡仔，你也感冒啉哦。这当请的囡仔，一天你要啉一包，卖讲一天，两天你要啉一包。迄一个暑假吼，大狗你有看？真正大狗有看啦，就是你爱感冒，你感冒。啊，过来，咱的雄心是大，为什么咱要啃骨肉？就是因为恁退化嘛。你即摆咱的身体一定会退化，骨质会流失啊。
4: 我倒就是咧看嘛，咱这有南菇咯，拢无嘛无臭味呢。
3: 拢袂臭臊，
4: 对，
3: 袂臭臊。哦，尤其是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那卡叔讲你有去做过检查，你有迄骨质密度无够的，哦，你有关节退化，哦，跍落爬袂起来，手举袂悬的，像即款叫做骨质疏松症哦，这足恐怖呢。这你若轻轻啊摔咧吼，迄有头迄骨头会脆鼓鼓呢，哦，迄一个早人疫情的时候，40岁尔，就已经肌少症啊。啊，有诶50几岁尔，都即个肌肉都软高高啊，吼，都等下你家己摸你诶肉嘛，你家己摸你诶即落骨头摸看卖，那摸你诶即个小腿肌肉，你安尼老肌老肌软高高即种诶，拢无弹性诶，你一定是肌少症诶，因为咱诶银发族大部分骨头退化问题，10个占3个以上，查某搁比查甫较侪啦。哦，有高血压引发主一定感觉讲哦，日渐退化哦，30是已经烦恼讲啊，唔知阿伯会行未？足侪人是安尼哦，你老这款经营，这有可能是欠少啥，欠少钙质甲钾质，这种就骨质疏松。啊，你若钙质钾质无够，佫兼啊，佫兼无肉，啊，你的骨质疏松啊，还佫无肉好支撑，啊，所以你的规个人怎啊，就软骨，软骨就表示啥物？表示你要练走路都有困难， 哦，你要出来行路都困难，你反正都爱用迄四家拄啊，你才有法度震动。有啊，四家拄啊，反正还佫无法度

件。所以为什么咱要用骨肉精华？就是要用这个润滑咱的关节腔，甲你巩固咱的骨质，防止骨质流失，个人当来调节到咱的内分泌，缓解到更年期会无爽快哦。更年期过了后，咱早人的这个这雌激素流失了，你的这个钙质的流失会更紧。啊，过来加一哦，啊，个咱人体的必需氨基酸会当舒缓到退化性的关节炎，啊，个有这个关节的疼痛。有功能性的熬鸡精，甲外口市面上熬鸡精是无同款的，这嘛是全台湾加咱有尔啦，因为咱公司家己有骨肉加嘛。咱用咱家己的骨肉加，甲咱的这个这啊，这个工厂的这个这鸡精，就是咱咧炼鸡精的这个工厂，咱用咱的骨肉加添加伫咧咱的这个龟乳熬鸡精内底，所以吼，物件拢无过别人的手，咱上知影讲咱放偌济成分伫遐，效果有偌济。所以你若平常时啊，较无法度控加，较无法度食加，无法度泡加，你食这就好。我当甲你讲，两天食一包就好。啊，人定定无头无神的啦吼，容易会烦的啦，失眠的啦吼，或者是这个叫做较有疲劳的这种的，会当增强你的这个注意力。哦，低脂精啊，低脂精是用低的吼。啊，为什么咱要用熬脂精呢？我先讲哦，咱一定要经这个叫做足龄的这个老家母，老家母吼，伊的营养价值啦，才会当作为这种做熬脂精的选择，严格筛选环境跟监管，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这个安全环境的食品，加水的去。控的这个熬鸡精的纯度，有的人讲啊，这个是较输这个无加水的。我分析给恁听，熬鸡精就是用熬煮的原理，用高温提升到水分子的驱动力，将鸡啊内底大分子的营养跟小分子的营养成分完全溶离伫个鸡精的当中。咱用的是熬煮的方式，会当熬煮出全鸡的精华，佮会当萃取出大分子的蛋白质，佮小分子的胶原蛋白营养的成分，而且还降低这个钠分子，就是盐分呐，改降低。但是你若拢食低脂精吼，伊这是用这个叫做三温暖的你的蒸汽原理啦，就一直用高温甲增加伊表面水分，最拢流失哩。这种的吼调理方式啊，伊有做蒸煮，伊可以让萃取出小分子的营养素俩。所以我要甲大家讲，熬鸡精的主要成分哦，这上面蛋白质分解支链氨基酸，肌肉的组成是蛋白质，但是要生肉你都要有氨基酸。所以通常你若蛋白质食入身体内底，伊会分解做小分子的氨基酸，互你吸收，再在肝脏当中甲代谢掉。所以总支链氨基酸的结构的特性，伊袂去互肝脏甲去代谢，伊会提起啥？伊会上去甲骨头，上去甲你的肌肉内底来利用。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叫你食熬鸡精的原理。因为研究当中有发现，就讲总支链氨基酸内底白氨酸会当参与到肌肉的合成，是所有的氨基酸当中合成肌肉效率上高的。所以吃我们的熬鸡精可以增加肌肉，可以调节生理机能，可以提振到我们的精气神，舒缓到疲劳感，还可以促进我们的代谢，保护我们的骨骼，帮助我们的身体可以自我修复。因为我们里面有添加，你来看骨肉加一斤万几块，我们也把它放在里面，我们这正骨肉加哦，肉加跟全骨是2:1哦，温水激化哦，而且是固状的硬块哦，这不是一种高高，咱这是正港的加。这本作刚好记载哦，这骨肉的这个成分哦，这免讲加讲啊，这讲几十年啊，大家嘛知影全骨会当通人脉，所以这个骨是入心嘛，所以会当滋阴补心，会当健骨强筋。当然落嘞，会当帮助成长，尤其是囡仔吼，少年人，你若是让伊食这个龟乳熬鸡精哦，伊咧囡仔咧大吼，你就看，哇，太大只劲，而且。在行动的过程当中，较袂有迄种成长痛，食咱这真正足好诶。咱这用这常温呢，唔免冷冻诶，无菌诶，食品级诶铝箔密封的包装，常温包装袂占冰箱的空间，你唔免冰啊，随身拢会当扎，想要啉你就当啉。哦，这吼就准啉冷诶嘛袂臭臊，啉烧是较好啉啦，来啉冷诶嘛袂臭臊。咱这用这热穿透的技术，就达高温高压之下完全灭菌，可以常温保存。哦，充分的隔离空气，无任何细菌，所以你若要啉哦，隔水加热就使。或者是你煮完汤，你一碗汤开起来了，你啊倒一包落，哦，倒一包落，拄好汤较袂遐烧，对不对哈？啊，过来煮面的时阵，甲放一包落，食糜的时阵，甲放一包落，哎，当食出到这个食物的美味，啊，佮有这个营养分，咱这有相关的认证甲把关，所有无好的物件，拢总袂当检查出来。你若是拄好手术完的。拄啊破病了诶，吼，拄啊咱一人慢慢咧康复个只吼，啊是上班族补充体力，老大人要顾钙质，要补充营养，囡仔要成长，啊是体力你讲三肌落去即种诶，啊佫有恁家若有拄啊新妇查囝咧做月来，毋免啦，伫遐炖鸡、炖肉、炖粉汁、炖饭家，你一工互伊啉一包低脂精，我讲月来做煞了吼，迄明年就佫生一个啊，真正继续用吼，啊外口。

0: 的这物件是足贵啦，我甲大家报告吼，这你也看即摆中秋节啦，电视咧广告的，迄外口像我拄仔讲的这一包吼，像迄一包啊，啊，咱这是55毛大包，外口才50毛尔，咱这一包外口市面上还卖200几块。200几块，啊！咱当然，咱公司嘛有公司的定价，但是今仔日因为加20个人客尔，我用这段广告甲你讲，后端嘛无啊哈，加只20个人客尔哈。但是你定的较认真卡，因为错过几摆，后日等明年的中秋，哦，等明年的中秋我才有够有介绍。0800-00919，一盒10包2000，啊，10包2000哈，这是公司的定价，但是今仔日这20个人客，哦，算咱大家结缘，错过这边，啊，你就要等明年啊哈。0800-00919，一包一盒2000，两盒算你3600就好。两盒3600，一包就剩108块啦，就已经上落啊，对不对？但是我来讲，今仔日只要你电话愿意卡通，一盒我送你，哦，一盒我送你哈。一摆哦，你炸几盒？炸3盒等于30包。30包外口市面上爱6000啦。今仔日你只要电话卡通，30包我算你偌济？3600就好，外口绝对无这个计较的啦。先电话先加20张尔，30包3600，30包3600。但是你若较输信我会搞的吼，我特别优待哦大家哈。这加今仔日尔，20个尔哈。一摆买5盒，5盒就是50包嘛吼。50包我算你偌济？5000就好。一包剩100块，这是外口你搁点灯啊火，你也无得好找啦。20个人去先吃嘛，无等超过就无啊哈，全公司就准备安尼尔，哦，0800-00919，0800-00919，5盒50包5000，啊啦，观众朋友吼，较早老朋友，这老朋友才有哦，捌买过才有啊，无买过我无卖这组合嘛，就是一摆来买100包诶，10盒诶吼，有买过才有哦，电脑记录哦，咱小姐你先看，电脑有记录诶。十盒100，就是100包就对啦吼。这10盒100包，100包原价是2万啦吼，原价2万吼。今仔定岗主文呢，100包的优惠偌济？9000块，一包算你90块。咱家本钱啊，就已经接近安尼啊。最主要是要服务咱的观众朋友。你若相信熬鸡精会当给你改善你的身体，要让你愈来愈健康诶。20组尔，这超过我真正无法度说。这物件毋是虚做虚有，加要掠假就掠无啊啦。0800-00919，相信会到，直接甲卡起来。来，哎，这丽萍，你好，丽萍。
1: 你好。
0: 哎，要大组、中组、小组。
1: 哎，不是，我要那个。
0: 好，无要紧，我叫人甲你讲来，五十五双来。哎，宝雄大哥。
2: 嗯。
0: 要对组。
2: 小组。
0: 小组，然后来三千人的来。阿秀啊，你好。
1: 对。
0: 哎，要对组。
1: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高兴，你做会好啦。会晓食鸡精的人，一包90块，你买对找啦。全台湾，你点灯啊火都无得找，这家用空的才你卖啦。为什么？因为咱在做服务的，咱这不是在赚钱的，做服务的尔哈。来，你要收尾啊，你好。
1: 好。
0: 要对组。
1: 没有大组。
0: 大组好来，我来讲，全台湾你无得通找啦。若要大组的，一百包的哈。来，小兰你好。
3: 你好，
0: 中组的5000吼，随主得客，因为这吼物件唔是定有，这一年广告一届尔，吼，而且这个介绍，这嘛一年咱广告一届尔，输底啊，你要甲我买，我上会当卖伊，就是5盒，就是卖你6000，今仔5盒卖你5000，就电视才有尔，因为阮甲厂商采购就是安尼尔。有订，咱就甲你做，吼，现甲你做，做出来上新鲜的，互你。啊，但是你若厝内还佫有这个点数的，有点数的，赶紧摕来用，买这上价值啦。大人囡仔，尤其是咱的时代吼，咱的这個身体足虚弱的，食啥物嘛袂吸收，怎啊也袂补，物件嘛袂食，要互伊食啥物上好，食这上好。中秋送礼，中阳，咱要敬老，要来友好咱的时代人，要来这叫做啊友好咱的这叫做时代人，是要照顾咱的另一半。做翁婿，我甲大家讲，查甫人啊，哦，恁太太吼年纪济啊，你拢无想讲要哪甲顾身体，你今仔开这条钱啊，你啊两工吼伊啉一包鸡精，迄你甲身体会加偌好，你敢知？迄两阿母会当安尼快快乐乐加偌温来，0800-00919来，要做手机嘛你好。
3: 哎，
0: 要对走？
3: 哦，我5000块。
0: 5000的，谢谢，多谢你哈，我告诉来，哎，秀王姐啊，你好。
3: 我那个买5000。
0: 5000的好，多谢你哈，这今仔日才有尔，谢谢哈，来丽华姐啊，你好。
3: 我要买大组的。
0: 大组的九千的吼，好，等我一下哈。你要买几千的拢无要紧，要矮的赶紧，超过我就无，我超过我就无搁接嘛哈。0800009100，大组小组随组特价哈。来，你好，来，凤玉姐你好。
3: 哎
0: 呦，要几千的？
3: 5000
0: 好，来啦，预算5000啊，先，小姐来啦。
3: 哎，我有5000块。
0: 5000好，等我一下来啦，四串5000，甲接一下来。哎，这个秀龙姐，你好，秀龙姐。要几千的？好，来过来，甲下一下啦，四串啦，四串啊，接电话莫落去啊。来，王颖，你好，王颖。
2: 你好，我要大组。
0: 大组的9000的哈，等我一下。我跟你讲，你若甲买大组，你唔好甲朋友讲买大组9000哦，这阿拜是无哈，这是加中秋。在这个档期，我特别提出来优待你啊，二十组尔哈。志月姐你好，
4: 哎，你好，大勇你好，
0: 哦，要大组啊，小组啊，
4: 我
0: 要
4: 小组。
0: 好，来这3000啦，我跟你讲，你阿伯，你若跟恁朋友讲，你拢甲讲吼，上济就是5000。若有在做优待时，你莫甲讲有迄个十暗是9000诶，十暗9000我会困扰，因为这拢咱有在做电视广告诶时才有。吼，这一包90块吼，加假诶钱就袂好啊啦。加要去练，你啊加精力就练袂出来。加要掠假就袂好啊。咱这假啊，拢一定爱饲112天，一定爱112天诶假，咱才有落去地界诶假精，落即个控制诶假精。所以你若会晓食假精诶，你等于话，我讲，这我无啦吼，我这食了你10包吼。你甲我试2包啦吼，你甲我试2包，你若感觉无好，行我，吼，啊，莫甲我试贵啊，袂试贵啊，我会了钱啊吼，所以你甲我试2包就好哈。来，这宝莲姐你好，
5: 这
0: 礼拜
5: 四哦，
0: 宝莲姐，来要大组小组，
3: 我迄个我5000，
0: 5000好，电话举咧哈。

0: 给我文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来，要这手机吗？你好，
1: 哎，
0: 没对走。
1: 哦，我五千块。
0: 五千的，谢谢，多谢你哈，我告诉来，哎，希望这样你好。
1: 我那个买五千。
0: 五千的好，多谢你哈，这今天你只有了，谢谢哈，来电话这样你好。
1: 我要买大组的。
0: 大组的九千的吼，好，等我一下哈。你要买几千的拢无要紧，但是今仔日就是这二十个人客吼，即摆嘛剩十二个尔。
2: 再见。
0: 卖八组的，你有听到？我拢现场卖，我无加讲吼。要矮的赶紧，超过我就无，我超过我就无搁接啊哈。0800009100，大组小组随组得客哈。来，你好，来，谢凤玉姐，你好。
3: 哎呦。哎，
0: 买几千的？
3: 五千
0: 好，来啦，二帅五千阿先，小金兰啊。
3: 干
0: 啦。哎，我。你有记得啦，你。平常时啊，你个古乐家，你个九千块，你买无只系较好食。咱佫甲你控下边，佫甲价钱甲你控下好，互你转去啊。不管是要啊南汤也好啊，要烫糜也好啦，或者是要直接你嘛好，拢足足方便的来。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谢谢多谢。

0: 谢谢芙蓉妈妈、麟儿大哥、蚊子姐、金线姐、扣桑、志成哥、丽君姐、秋安妈妈。哦，刚刚喊你的。
1: 四周大哥没来吗？
0: 有啊，
1: 有有
0: 有啊。
1: 哦，我当作伊没来，讲卡疼。
0: 对麟哥的相聚。
1: 来啊，丽珠姐拍婆啊，阿未讲卡疼啊。丽珠姐起床拍婆啊。哎呦，丽香姐啊，丽珠姐来的哦，锦锦姐、志成哥的坤啊，刚才的宝玉姐，还有我们的文字姐、淑珍姐、小美冰淇淋、天才大哥、沈勇大哥、信义大哥、邱爱姐、彩慧姐、

又妹姐又咪咪又妹姐哟。

还有我们的硕芬啊，秋爱姐、易华姐，今天的歌声俊宏大哥、富竹姐，呵呵，秀叶姐、万德哥、万德嫂，这是一头牛，呵呵，泽米大哥。

0: 还有一些江水，还有我们的陈俊杰、泽明大哥，还有我们的素莲姐、普龙姐、文字姐、金娇姐、盛阳大哥、方兰姐、天成大哥，还有我们的志成哥、李坤啊、守春姐、坤飞腾飞、命昌大哥，还有我们的一缕炸弹，一缕炸弹。啊，那个跟我关系啊，
1: 嘿嘿，对，
0: 带你洗落哦。

0: 声优大哥江水，还有我们的江水应该是江水大哥哈、哦，江水姐啊，江水大哥，方兰姐。
1: 不是啊，那是音，那是音效啦。
2: 哦，那唔够，我感觉出声啊。
1: 还是音效啦。
2: 好像蛮。
1: 这是音效的。
2: 哦，我觉得很难，那行。好，今嘛今啊，甲抽奖落呀哈。五，来你先摇看麦啊。秒袂到呢。好。来哦，有拍跑的都有机会，点歌的也有机会哦，哈！来，五、四、三、二、一，停啊！
1: 经营者，
2: 记得三个字诶，嗯嗯，但你有三个字诶，哈，对，
1: 三
2: 刚
1: 了，
2: 三刚了对啊，我一定三刚刚来，
1: 经营者，
2: 来啊，带你攻山的啊，哈！
1: 金云姐，
2: 张小姐，呀，带你公山姓张的在咱卡，嗯，啊，不过我来对看嘛。

0: 哎，我是不是你啊？
1: 公哎呦，
0: 公山这张的啊，女生啊。
1: 金银节，对对喽。
0: 你把银行，你不来，我来公，看不看？啊，你把银行，我唔把银。几好见嘞？我上我卡片咁咩？哦，来哦，时间已经到啊，你去卡片紧咁咩哦？你讲我搞气得啊！来，老师跟给我。你满意啊？我满意。你干咩好啊？
1: 我该讲电话咧。
0: 啊？
1: 讲电话咧。
0: 那我该讲电话。
2: 喂，
0: 丁英姐你好。
2: 哎、欸。
0: 你跑去哪里了？
2: 我在家。
0: 你在家为什么没有看我们节目啊？
2: 啊，我不休息。
1: 你
2: 真的抽到我吗？
1: 你在睡觉哦。
2: 对啊，我在
0: 等。
1: 你现在打开电视，快点，老师那个给他看一下。你现在打开电视，
0: 结果抽到你，我就
1: 打真的是你嘞，
0: 真的
1: 是，真的。你现在打开电视，
0: 可是我们打给你就不能领钱了，
1: 来不及了，
0: 不是不领钱了，就不能领奖品了。
1: 你现在有没有打开电视看？
0: 你为什么不等到抽完再去睡觉呢？你为什么要、啊、你为什么要这么早去睡呢？
2: 对啊，我就躺着休息，还没睡。
0: 你躺着休息也可以看着电视啊。
1: 不是啊，他就躺着休息啊，就不知道睡着了啦。
0: 他、啊、睡着了，我们有在叫你，要赶快叫起来呀、啊！你姓？我说冈山张小姐啊，你也姓张，你都看到是不是你啊？
2: 哈哈哈哈哈！他要从那个阴阳怪眼西啊。
1: 啊？
0: 你讲到底？我听无。
1: 你再说一下。
2: 但他这个手机，怎么他这个现在在开，我都要等好几分钟才会转，可以转。
1: 你是看直播的哦？
2: 没有啊，我也是看电视的啊。
0: 对啊，可是打电话打就可以了啊，打电话上来就好了。
1: 对啊，对啊，
2: 我现在打。
0: 现在已经不来不及。
1: 现在来不及了、哦。
0: 因为我们打给你就来不及了。
2: 对啊，我。对啊，我奇怪，我说刚才这个奇怪好像是你们的嘞。啊，我一定要从我做手工吧。
1: 不然你没中过呢。
0: 对呀、啊，
1: 第一次呢。
0: 你不要每次都跑去偷睡觉啊，你至少要抽完奖再去睡觉啊。
2: 他是想说我是要继续看还是怎样？哦、结果说要看了，
1: 看
2: 真的。
1: 你看，就是哈、哦，你都想说要不要继续看，结果你选择不看的时候，你就抽到你了。
0: 啊，你选择看的时候就抽不到哦。
1: 对。
2: 想啊，
0: 哦，
1: 所以你刚刚真的有犹豫了，对不对？
0: 哦，哎呀，也下次要看到抽奖再去睡觉 ，OK？
1: 对啊，
0: 哦，这样才有乖哈。
1: 下次再来哟、哦。
0: 好，下次再来哟、哦、哈。
1: 拜拜哟。
0: 拜拜哟。
2: 拜拜。
0: 好，拜拜哟。
1: 哦，每次都这样呢，大家都有犹豫的时候，那天就抽到你。
0: 对，哎呀，就是安尼啊。
1: 你真正迄工若有这个念头，就是讲，到底要看啊，要看。
0: 无啦，
1: 我感觉袂抽到我。你若迄工有这个想法的话，你就是继续看。
0: 你免考虑看卖啊，到底要继续看无？你就是看到抽奖了无着，你要滚，赶快滚，好吗？
1: 无咧吗？
0: 对啦，这至少咧看到抽到你无抽你，你较走啦。哎呀，无到这个时间，你就要转转。哦，啊，茫困去啦，困去我来咧喊你，买精神啊！你电视
1: 传啊！电视开较大声。
0: 哎呀，我来咧叫你的名的时候，你来紧起来呀！
1: 紧跳起来，
0: 紧跳起来，个紧卡，一时两钟讲慢了慢个十秒钟，我们还都可以让你过。
1: 通融啊！
0: 哦，还通融让你过，让算你有中。啊，看来今天他会中什么？啊，时间来不及了。好啦，来了，你这样就能看啊！你有什么需要，让看好红领啊，0939790。为了吼，迄落加顺，迄落为台湾飞出去，拜拜，明天见喽。拜拜。

0: 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少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的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1: 咱拢已经出来约会这一摆啊，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带我去看你的爸母？
2: 哎呦，还早啦！
1: 你到底是在考虑什么呢？
2: 人我妈讲，看一个查甫人，袂使敢那看外表，上吊的是也成。

0: 信。
1: 敢讲你到即阵还无法相信我吗？
0: 嘛不是安尼讲啦。你坐遮我人足紧张的呢。
1: 你捌听过一件代志无？
0: 什么代志？
1: 一个查甫人手骨的断刀，拄好是一个查囡仔腰围。
0: 真的吗？
1: 你有想要试看卖
0: 无？好、哦。哎。好笑！我腰哪粗啦？恁这查甫人拢乌白甲我骗，一支嘴好累累。

0: 台下午好，这部一开始就是由好听的歌曲《唱歌问生死》，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谢谢大家。
1: 谢谢美香姐、坤辉、齐博大哥、嘉桦姐、雪儿姐。哲明哥、月英姐、素云姐、淑珍姐、梅林姐、慧珍姐、文艺大哥。

0: 唱唔对去。
1: 对啊，安尼对啊，对。
0: 系啊，因为我无分离啊，
1: 我买三五
0: 分离咧，咁对应该是无咧。
1: 对咧。
0: 感谢大家捧一下。
1: 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其实吼，五甲
2: 无
1: 拢差不多啦。进前吼，进前我甲别人唱的时阵，三届拢唱无同款。
0: 无咧，第一届是无。
1: 比如讲，我第一届是
0: 你唱无，啊，你唱我唱无安尼。
1: 啊，结果伊想讲，伊要对我，结果我嘛想要对伊，结果我
0: 唱无，
1: 啊，我唱无。
0: 真厉害
1: 吼！真好笑吼！
0: 安尼我知影，因为阮玩婚礼，迄日咱卖唱了，不要唱歌，一个人唱都不会错。
1: 跳过人过吗？其实唔敢
0: 唔
1: 婚礼，无婚礼，唔爱婚礼，它意思
0: 是一样的啦。
1: 但是每一个腔口会无同
0: 款，哦，
1: 腔口的问题啦，大家听有就好啊，
0: 大家听有就好啊。
1: 你讲吼跳过人过这个代志，我感觉真好笑。我哪开始吼，算讲做主播的时阵，其实讲真，我做不爱。迄个重要时间，因为我知吼，我本身也唔是读什么册啦，一寡英文吼嘛看无啦吼，啊，你也讲吼，迄国字较难的喔，
0: 较难什么意思？
1: 就是国字比较
0: 比较难的字，
1: 比较困难，比较没有看过，比较很少看过，平常在用的字，其实我看无呢，我一届吼就是咧讲唔知什么吼，有迄个百里如春，
0: 有这个成分的饼干，
1: 我伫比如说我阿伯上台的时阵，一直背一直背，迄就是你，这个就是你。哦。结果你敢知影？我起来定下紧张吼，未记得迄个是啥物，我就讲
0: 白芦笋。
1: 芦笋。白芦笋。
0: 哦，安尼嘛，安尼讲有通。
1: 安尼嘛是贵啊，因为大家有咧看，大家有咧看。好个，再咱只爸爸妈妈再讲吼，我算讲吼，我唔是讲吼读足济册啊，啊因早讲我不识字啊，因未教，因未教记计教
0: 啦，袂啦，对哇，大家拢足好。
1: 以前吼，我咧毕业时阵，因有看到嘛，
0: 对，
1: 啊都白芦笋，啊还得给因家己看咧，可能你嘛感觉啊，我可能咧吞嘴喏，啊都要流血
0: 啊，有可能哦，
1: 对吧？哈，
0: 没有错，对啊，你。但是你无讲嘛，无人知，你唔知。
1: 无人知，
0: 两面都过。
1: 其实咱人就是自然就好，唔捌就是唔捌，唔免假捌，
0: 对
1: 不？
0: 啊，
1: 不懂就是不懂，就是
0: 这样子哈。
1: 啊，一直讲到尾啊，即马知影，迄个就是字啦，但是嘛不要写。
0: 迄字，我记是草布啊，下卡是黎明的黎嘛。我记讲是安尼款。上面是一个草布啊，下面是一个黎明的黎啊，不是吗？
1: 够一个，刚刚看见跟他黎山的黎啊，不是哈？
0: 不是啦哈？
1: 啊，可能是你对，
0: 应该是我讲的黎
1: 对。哦，原来就是安尼，迄个叫做黎啦。
0: 啊，
1: 我怎样知呀？
0: 安尼我知呀，你对黎明就无兴趣，我无对。啊，我对我这个字你当然知啊，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
1: 黎明是我偶像。
0: 黎明是你偶像。
1: 对。
0: 有影无影咧？
1: 你在什么人搞啊？问讲四大天王内底，你想介意什么人？其实那两个我喜欢黎明，
0: 黎明哦，
1: 这样我喜欢这样子单眼皮酷酷的哦。我其实我刚刚男孩子哈单眼皮哈是非常有那个个性的哦，像那玉线你
0: 看。阿姆哥单眼皮我感觉把就会较水一寡，
1: 本来
0: 都想要去割双眼皮，我让眼睛大一点。
1: 哦，莫，我跟你讲，你若割双眼皮落去啊，你得。样子就走样了，
0: 就看来就会变得很奇怪。我感觉应该变个就奇怪。
1: 我感觉查甫人单眼皮是好看的而且你不是短，你是还蛮长的。好，啊你蛮对，我
0: 立功外，
1: 我讲
0: 没有错，那你也长没有错。
1: 手啦，我讲你
0: 讲手啦，
1: 我袂使简约啦，我是讲伊的目睭较长。
0: 系啦，你看我目睭，
1: 因为目睭型是长的，不是短啦哈。春天我唔知啦，春天我唔知，哎呦，高兴哦。
0: 春天爱问公婆，无啦，唔是讲手啦，无啦，应该是爱问公母啊，伊对嘛？毕竟伊讲我
1: 生。当然爱问你
0: 母，系啊，爱问母，无啦，唔
1: 是啦。唔知啊啦，你母我大汉啊，无咧看啦，拜托
0: 一下。我是讲卡手的长啦，你是对不？对啦，你冇白想。
1: 对啦，对啦。真讲一句就是讲吼，我还是奉劝你千万不要去用。
0: 没啦，我没啦。啊，不过姐，我跟你问姐，你敢无感觉？其实我的眼睛看起来很像衰尾吗？
1: 什么叫衰尾？
0: 就是
1: 不是是因为你的眉毛？
0: 因为看起来很衰，没有
1: 没有没有， 不是
0: 吗？
1: 不是，
0: 因为很
1: 是你眉毛的关系。嗯，你的眉毛哈，因为你把睭呢挑起来时阵，你眉毛是往下的，跟你的眼睛是没关系的哦。嗯，
0: 哦，是啊，
1: 对对。所以我点点讲，你的眉毛是爱微安的，我一次啊，打波往上。嗯，因为你来挑眉时阵，你对安尼哈啊，眉毛的往下。哦，是这样的问题。哦，对，这个哈。关于美的我都有较了解，
0: 不不不不对，这问你就知道。
1: 真的，因为你的眼睛不是算水哦，你眼睛是算直的，但是你的眉毛是往下，你只要你只要有这个挑眉动作，你的眉毛就有一点往下，
0: 对对对，所以
1: 对对对啊，所以你的眉毛就是要稍微往，
0: 哎，
1: 达波人讲哎，那种关公眉哦，男孩子有那个关公眉框架，

0: 人哦。
1: 其实你也讲吼，有一寡吼，爸爸妈妈、观众朋友吼，因都会默默的在看的这些人，
0: 很
1: 较无迄怕婆啊
0: 习惯的
1: 这种。哎，可能我都较袂感觉讲，哎，恁到底有咧看无安尼？你若讲点点，逐工拢有咧甲他们拍婆啊？哎，今仔日
0: 去倒位啊？哦，
1: 对，啊，恁是咧创啥吼？都会有这种关心。嗯，甲咱有来上班，无来上班一模一样。咱若是咧无来上班，爸爸妈妈，哎，啊，今仔日玉玲去倒啊？
0: 嗯，对，
1: 去生囝啊？吓，啊，去做未来。啊，玉仙你冲啥？啊，那无来吼，类似都会这样子，都会问候啦，
0: 都会问的。
1: 其实，迄个叫做习惯。
0: 对，没有错。
1: 对对对，阿妈感谢恁爸爸妈妈吼，安尼吼，这样子关心我吼，这样子疼疼我，真的。其实我有当下也感觉讲吼，隔这个时间来，在这几年以来吼，感觉讲哎，虽然我都没有亲人了，但是我感觉我最幸福的。哦，我做这好朋友拢会甲我照顾，啊，过来的就是咱这大电视台爸爸妈妈，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
0: 没错，对啊，哎呀，
1: 我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啊，阿姐、丁丁的大哥大姐这种，你也感受着讲吼，其实我一点都不孤单。
0: 其实今天是就是人间有温情，
1: 真的会有那种温暖，而且就阿姐娘打电话来买物件讲。玉林啊，你家己一个咧，爱家己好好照顾你家己的身体咧，
0: 就甘心咩？
1: 你感觉讲哦，我是较含慢讲一句足好听话，但是你感觉心内就是温暖咧。
0: 真的会呢，真的。
1: 你是时段，阮爱去家己讲啊，你爱照顾家己。
0: 对。
1: 等到是你来甲咱照顾，
0: 你来甲咱关心，没有
1: 错。你这种感觉实在是足温暖咧。对哇，所以真正是吼，感觉讲吼，其实是这样子吼。我当下虽然一个人会感觉讲啊，碰到什么大代志，也就是辛苦白听啊，无一寡吼啊，真正的亲人伫边啊。但是好佳哉，拢有咱这观众朋友甲咱关心，啊，佮有好朋友甲咱照顾。
0: 对，
1: 这样子就够了。哦，我当下我拢会就开玩笑啊。嘿。哦，我讲我做者主持人吼，拢有爸爸妈妈打电话来讲。啊，玉仙爸爸啊，什么人吼？妈妈吼，拢是家己主持人的爸爸妈妈啊，是吼，咱这个阿公啦、阿妈啦，吼，还是阿叔阿姨啊，啊，都无看到玉林的爸爸妈妈。无啦，那是题外话，那是有哪些感受？讲哇，你看人家的爸爸妈妈都在看呢，啊，那我爸爸妈妈嘛，我咧看啦。
0: 哦，系啊，对哇，啊，所以看的方式不一样嘛，是咧看，只是无咧拍婆啊，你啊，对哇，咱安尼想嘛，
1: 无在条拍婆，因为许个拍婆嘛惊着，哎呦，那
0: 有安尼啊，你话说，哎呀，真系惊着，
1: 对哇，人生就是安尼，其实有台现在拢免想是这，这本来就是必须。经过的路程，
0: 没有错，
1: 经过的路程，对。刚刚有当下一半届，我感觉讲，每一个人都有伊家己失志啊，也是讲，心情无好的时阵啊，也就是讲哦，唔知要甲什么人诉苦的时阵，迄个时阵我就会去讲，心内想讲啊，妈妈，你一定爱给我力量，你要给我力量，
0: 对。
1: 我感觉讲吼，我对你上界敬爱，你是一个足坚强的女性。你爱将你的力量吼来教导我，你爱让我愈来愈坚强。我遇到比较困难的事情，也是比较自己走不过来的东西哈，
0: 我都用这样的方式。
1: 对，我都用这个方式来勉励我自己。
0: 我感觉你安尼真厉害呢。
1: 对，来勉励我自己。
0: 因为我讲有看到一个新闻是，就是有一个人，他好像一直是没来讲，他四十五岁他就已经退休了。
1: 对。
0: 然后他就一直是平步青云，安尼他四十五岁退休之后，业绩是开不了呀。然后他就是去每个地方去旅游，去什么了，可以个一得忧郁症。你看，一帆风顺的人，反而会得忧郁症，为什么啊？
1: 真正吼，你讲这足侪人安尼哦。
0: 很多人是安尼，所以我感觉你的这个方法就好诶，很重要。你一定爱家己找一个你自己的方式，有无？
1: 对。
0: 哎呀，看是要讲哦，你家看，咱讲真正，那是真的，就是别人讲对任何事提不起兴趣的话。我是建议，看慢慢爱是嘛是爱去找一种什么心理医生啊，那个该去就要去，千万不要觉得拍死。
1: 家己呐，感觉心情郁卒，然后永远拢未快乐，
0: 你
1: 都爱去找寻那个心理医生。
0: 心理医生，
1: 是不是应该爱食药啊？哦，这个过渡时期吼，可以过一下。其实我感觉讲，总共一句嘛，爱靠家己呢。
0: 嘛是爱靠家己啦。
1: 因为我感觉有足侪代志吼，你拢要家己想较足严重的。
0: 安尼无法度，
1: 安尼一定得忧郁症，
0: 对对对，
1: 什么代志拢会想讲。

0: 可以过得很好啊！你看我即马虽然安尼、嗯，但是我嘛是比迄艰苦人搁较好啊，是不是？
1: 哦，对，爱晓想啦。
0: 你讲这种问题吼，真正我嘛捌伫吼网络看到一个新闻，伊是大头家哦、喔。伊讲哦，我好像什么事都拥有过了。哦。伊感觉已经人生感觉无什么趣味啊，你敢知？伊真正呢，伊讲哦，我找一个查某囡仔坐干那山嘞。哦，倒一个外水，我拢有在钓，家己买起来、嗯嗯嗯。哦，我要爱什么拢有。哦，我是游山玩水啦，环、游世界啦，我拢去过啊、嗯。但是我来感觉，即马人生是这无意义哈、
1: 啊。没有一个目标。
0: 对，找不出他的那种想要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已经在得忧郁症哎、欸。
1: 所以。
0: 真正得忧郁症哎、欸。
1: 有时候来看安尼一帆风顺的人，你讲人生胜利组嘛，无一点功，他就是、对吧？不会得。
0: 应该是
1: 安尼，
0: 因为就是已经退休啊，因为无什么代志可做啊，无目标，
1: 无目标啦，
0: 无伊的责任吗？哇，咱人活嘞，就是一种责任，就是讲爱趁钱嘛，
1: 趁钱，
0: 哦，爱饲家伙嘛，
1: 对对，
0: 爱饲家己啊，哦，咱就是爱去拍拼，一家无做，歹势无钱变呐，无钱变呐，对吧？所以他已经有钱了，有权有势，什么拢有啊。结果伊会感觉讲人生无目标、人生已经无意义啊，安尼是要创啥？所以开始学白想啊，想赢啦。这些人拢有讲，哎，得忧郁症就是想赢安尼。
1: 哎、欸，喂，有哦，可能哦。
0: 想好咪
1: 啊？我真的是安尼。啊，
0: 我哪有迄个时间？我像咧得什么忧郁症？我逐工目睭一闭，紧爱看互囡仔食，囡仔去上课了吼，我都爱过来去做工课，回来都爱过洗衫、煮饭、看东看西，我根本就无时间去想东想西，我哪有什么忧郁症可得？
1: 哎呦，有得力哦，哎、欸，这个很有道理呢。哦，
0: 所以我常常讲，如果你即马是做赢的，哎，我感觉祝福你，你真正是做好命。
1: 做好命。
0: 但是你会当哪去找你家己想要做的代志？
1: 无唔对。
0: 哦，比如讲，我介意吼去插花，我就来去学插花。
1: 对对对。
0: 学插花当中，你会当是识做侪好朋友。
1: 哦，
0: 还是讲，哎，我虽然做侪，我年岁做侪啊，我咪当来去学烹饪呐。
1: 烹饪，对
0: 哇，哎去哦做什么面包啦，还是讲做什么你爱食物件啦，哦，去学东学西。
1: 对哇。
0: 也就是讲，你更加会当去帮助别人，
1: 哦，
0: 去做一寡志工。
1: 哦，哎，可以哦。
0: 对吧？
1: 哦，这是好好方法
0: 做志工，这是上介好诶。
1: 对，这嘛上好。
0: 有诶人吼，做侪回还过去便宜咧做志工咧。哎
1: 呦，对啊，咱前有讲过嘿吼。
0: 当然吼，当然去便宜做志工人爱看人，有诶人有气气，会讲哎呦去便宜吼，安尼唔好啦，我今日我去啊吼，会去刷掉啦吼，身体不好，不要紧，安尼你会当去别位。比如讲啊，
1: 可以做志工的很多啦。
0: 对，
1: 国小、国中，对
0: 不？都有。
1: 嘿，爱拢有啊。
0: 那是讲去，比如我去养到七刀啊。啊，去病院，我感觉上介好啦，是啦。其实即卖吼，算讲老年人身边无事事足济。
1: 哦。
0: 伊家己一个吼，乖安尼吐的吐的，甚至嘛无吐乖样，安尼行路安尼要跋倒要跋倒这种。啊吼，讲真实，伊阁坐会，伊阁唔捌字，然后去个病院吼，真正我感觉吼，真正足可怜的，
1: 足可怜的。
0: 啊，这个时阵就爱有志工，
1: 哦，
0: 敢讲啊，我甲你带去几号，吼，你门诊要几级吼，伊新冠太大嘞。
1: 对啊，这个很棒。不过姐你来看，像你讲的这，其实我蛮不听过，有很多他们是就是他们是自己一个人去住院的。
0: 哦，对
1: 啊。对啊，然后因可能就讲干医生嘛，就无闲的啦，所以他们就帮伊请一个看护在咧生，啊，迄看护咧讲伊嘛听无，
0: 系啊，
1: 所以因为是就是拢安尼一个人，都是
0: 家己
1: 做咧安尼，所以很需要这样的志工朋友。你看你开杠子的什么，都差很多呢。
0: 有，现在有这样子的呢。
1: 哇，
0: 那你敢开杠？
1: 对，我这个很棒。
0: 比如讲，迄病院嘛有一挂，比如讲啊，他的宗教信仰无同款的，有佛教的，啊，就去改开杠，啊，讲啊，你就安尼念阿弥陀佛咯，啊啥，啊，你又讲有迄种基督教的，讲啊，阿弥陀阿门吼，啊，信我吼，吼，
1: 得永生啊，
0: 啊，类似，啊，我们一种宗教，咱拢做尊重，
1: 对，
0: 我们都要尊重，我们要互相尊重，袂使讲哎，你一个基督教的，啊，我天主教，啊，你迄个教无好啦。啊不，
1: 不可以这样子，
0: 袂使哩，
1: 对啊，
0: 你要尊重别人，
1: 对啊，这个拿各行各业，
0: 对啊，你不能说你信的教是最好，
1: 黑马，
0: 对不对？我们要尊重人家，对不？
1: 你有信教吗？你有信教？你有信教吗？我那个
0: 有信教吗？
1: 传教士，传教士不是都
0: 有啊有啊，我直接。

0: 哦，麻烦底下红绿灯吼，伊弄个两个帅哥，
1: 假弟妹，
0: 假弟妹，两个帅哥，然后就这样子，安尼，阿对，去跟你开讲。然后我嘛是真正，我讲哦，好，谢谢谢谢，感恩吼，谢谢安尼，嘛是感恩体啊。对，我讲这是种礼貌。
1: 对啦，
0: 你别信不信，谁在哪？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就是这样子，他们可以，他们可以去。就跟你讲说，哎，我们信这个教，你要不要来一起啊？
1: 丢丢丢，
0: 这我那买当听一个，
1: 听一下还是没问题的。
0: 要不要是我们自己的决定。
1: 对对。
0: 中国就是讲吼，无论安怎吼，心态拢爱保养好。
1: 真正，这是上重要的。
0: 真正心态也保养好，像我有阵时我若看到一寡啊老年人这样子孤单，我咪感觉啊，
1: 就唔甘的对不？
0: 真正唔甘，过想到我家己阿伯就是安尼。阿伯，我来伫病院看到我，你来给我查者。
1: 卖还的。
0: 少年的。
1: 卖还的。
0: 少年的呀，一空三皮打。哎呦，不你搞。
1: 好，安尼我知呀。后摆我带伊，我来去病院做志工。哦，啊，我也是去看你，因为这你来，我带你去安尼。安尼，哦。
0: 哎呦，我有阵时啊，刚刚讲哦，真正，所以吼，真正家己的身体爱家己顾啦。
1: 无唔对，无。
0: 真的。唔，卖去唔忙任何人。
1: 嘿啦，
0: 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就总讲你的这个后生早嫁拢做友好，但是你还是要把自己顾好啊。
1: 无唔对。哦，
0: 尽量卖去造成别人负担。
1: 担对哇。
0: 亲像我嘛是安尼啊，有人讲啊，玉玲啊，你安尼即马搁拼干呢？安啊，我讲我无拼干会当。大家拢有翁仔某通互相小照顾，有可能翁仔某食个只个囝拢饲大汉啊。哦，你来当给人照顾，过来，无上次就因某一寡兄弟姊妹。
1: 对啦，
0: 我是单操一个呢。我单操一个呢。
1: 高考一个啊。
0: 我若无即马紧趁钱，
1: 对啊，
0: 后摆要安怎？
1: 爱先留一寡啦。
0: 对不？我上次就如果讲偌济，我是唔敢讲啦，吼。你若讲上次就留一丝丝啦，后摆若真正我的朋友吼较有心的，愿意照顾我。我买蛋老好一
1: 样哦，对对对对，
0: 这个就是这样子互相嘛，你照顾我，然后我尽量把钱给你这样子，这样子是不是很好？
1: 安尼我知啊，我先报名，你要是欠到我够多，我来的，
0: 就是这样子嘛哈。好啦，希望大家拢一定爱照顾家己，上盖重要哈，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1: 哈。
0: 好，安尼咱来听歌哦。
1: 好，来台南淑珍姐你点的哈，歌李蕊。
0: 好，来这个委屈的爱。
1: 来台南景致妈妈，你要听下迟来的爱。
0: 好，来这个两个人的回忆，一个人过。谢谢后天我给广东来欣赏。脱下个刺。
1: 谢谢安妮蒂大哥、康盛爸爸、乔珍姐、吉博大哥、富人妈妈、金雄大哥、月英姐、文艺大哥、淑珍姐、明珠妈妈。

0: 谢谢春菊姐、丽萱妈妈、小维姐、杰波大哥、佑妹妈妈、李芳姐，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中生来继续带来这些微苦的爱，邀请中国不用到底来英雄，谢谢大家的掌声。佑妹姐、文艺大哥、雅慈姐、方玉姐、焦莲。

阿丽雪妈妈，佩慈姐，琪姐的姨，金二妹，齐博大哥，阿妮迪大哥，李芳姐，方玉姐，秀维姐姐妈妈，金雄大哥，哲明哥，月英姐，瑞碧姐，平英姐，吴芳姐，佳桦姐。

来，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锦致妈妈。来，这位听起来的爱，谢谢春菊姐、宝彩姐、嘉华姐、丽萱妈妈、金雄大哥、哲明哥、新宇大哥、吴芳姐、丽芳姐、月英姐、莹莹姐、嘉华姐、安迪大哥、雪儿姐。

我妹妈妈、父亲妈妈、淑珍姐、淑华姐、美华姐、丽珍姐、丽玉妈妈、秀春妈妈、信义大哥、瑞珍姐。

谢富儿姐、毛彩姐姐、秀伟姐、启博大哥、丽芳姐姐、吴毅大哥、黄妈妈、乔珍姐，谢谢，感谢雪儿姐姐、月英姐，谢谢婷英姐姐、郭阿姨、康生大哥、春菊姐姐，感谢丽芳姐、方玉姐姐、乔丽大哥。

0: 谢谢枪打大哥、阿妮提大哥、三井大哥、奇异的鱼，谢谢雪儿姐姐、淑华姐、丽雪姐、娇莲姐姐、吴芳姐、金雄大哥、富足姐，感谢，谢谢月英姐，谢谢大家，感恩哈。啊，大家默默掌声，感恩下大家，来继续带来这首国语的歌曲。两个人的回忆，一个人过哦。来把宝钗姐一个观众朋友到底来很凶哈，听看麦啊哈。
1: 谢谢娇莲姐、李婷姐、丽芳姐、丽雪妈妈、雪儿姐、月英姐、淑华姐、三井哥、齐博大哥、珍玲姐、秀维姐、美香姐、康盛爸爸、富足妈妈、淑华姐、丽雪妈妈、春菊姐、谢妈妈。

谢谢吴芳姐、春菊姐、金二妹、宝钗姐、月英姐、哲明哥、秀凤姐、吉波大哥、丽雪妈妈、Aniki 大哥、焦莲姐、金雄大哥、天宁姐、美香姐、文艺大哥、琪姐的姨、富足妈妈、月英姐、富儿妈妈、秀凤姐、Aniki 大哥、丽萍姐。谢妈妈、宝钗姐、秀薇姐、佳桦姐。

0: 九明哥、吴芳杰、秀维姐、金二妹、李芳姐、齐姐的姨、金雄大哥、三井哥、张老师，来，干一下大家哟，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感恩哈。好，啊，咱即马吼开始啊，相信咱说今仔爸爸妈妈今仔已经吼拢爬起来。
2: 起床了哈、
1: 哦，其实中昼时啊，莫困伤久，
2: 真的不要睡太久，
1: 睡太久，
2: 啊，不是困袂去，
1: 嘿啊，都变小鸟啊，对吧？
2: 讲到这個，我真正我顶礼拜六，我拜六下午大概两三点啊，困到五六点。
1: 哦，做小鸟。
2: 哦，我暗时啊，我都困袂去。
1: 真的，
2: 我才困袂去呢，我伫遐拼真久，我啊就足艰苦的。
1: 对啊，对啊，困人有个人是困半点钟二十分。
2: 嘿嘿，真的，困一下就好。
1: 困一下就会饱就好啊。啊，暗时才困得去安
2: 尼。对啊。
1: 哦，好，安尼赶紧来做。运动
2: 啊，来运动一下，来来
1: 来，运动操，
2: 来来来，
1: 来
2: 暖身操啊，
1: 暖身操。
2: 第一是安尼啊哈，脚踝
1: 跟
2: 手腕脚踝哈，来，
1: 五
2: 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六换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阿妈棍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换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来，手臂旋转运动，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向后，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来，腰部运动，来，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来，换边，1 2 3 4 5 6，来，动起来，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来，休息一下，再来去膝盖转弯哈，膝盖转圈啊，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换边，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来，向上伸展，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来，各位起摆哦，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是是是。我感觉最后这个向上伸展，其实这个很重要。
1: 对，我真的。
0: 对啊，就是要把你全身的筋这样子，注意力都拉起来。
1: 拉筋的意思，拉筋的意思，哈、嗯。
0: 好、哦，阿、啊、姨。
1: 当然，打开始呐，无法度腰遐长的
0: 都，哦，
1: 慢慢来，哈、嗯。一天比一天更加进步，
0: 没有错哈，先从小动作开始，
1: 慢慢才慢慢坐下，慢慢坐下
0: 哦哈，
1: 谢谢，安尼大家都运动对吧哈，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啊，身体嘞愈来愈用，
0: 没有错，
1: 好，安尼咱来继续咱的单元，就是咱这个鸡汤。对吧哈？
0: 对对对。
1: 来来来吼，来给大家讲心灵鸡汤哦。今天吼，赶快吼，要来跟大家分享咱这世人吼。哦。啊，想想的吼，尤其是咱这阿公阿妈。
0: 对。
1: 你有感觉讲吼，真真正正吼，陪你行足久的人，其实无想出，无想象中那么多人。
0: 没有没有。
1: 有人讲哇，咱足侪朋友哦，哎，结果哪行朋友哪走。
0: 对哦，朋友哪去啊？
1: 就是越来越少。
0: 会这样子。
1: 哦，在少年时阵吼。总是感觉讲哇，朋友足多，哦，身边足闹热的
0: 呀，吼、欸嗯。
1: 但是今日今日，你回头看是讲发现讲哦，哇，有一挂人哦，甲你陪一段路了，伊自然就甲你无什么吼联络啊。嗯。嘛有一挂人吼，伫咧无顺利的时阵，吼，同款会一直听你到底这种人。哦，这种就是真真正正，
0: 这个是真朋友，真朋友。嗯，
1: 所以吼、哦，人到一个年岁时阵吼，会愈来愈明白，会愈来愈清楚，感觉讲吼，陪伴吼比啥物搁较珍贵，哦，好不好？哦，就拄像咱咧讲啊，咱啊人啊倒落时阵，
0: 对啊，
1: 那个陪伴是最重要的，
0: 而且上重要。
1: 真的，哦，人吼、哦、无一定爱逐工吼通电话。嘛，无一定有足侪话通讲的吧？嘛，无一定讲啊，我一定爱送你什么物件。有当时啊，一句讲，哎，你还好吗？哦，
0: 啊，你最近好不好？你食饱未？
1: 嘿，就这样，一句话尔，一句话尔，还是讲啊，一句讲啊，你今晚无聊，无我来陪你。甚至吼，恁安安静静，吼，我跟你讲，有的朋友是安尼哦，做安尼见面，见面的时阵吼，两个完全无讲话。做安静的，
0: 袂讲足侪话啦。
1: 对，其实唔免讲，伊就知伊咧想啥。嗯，这就真真正正足难得，
0: 对，
1: 足难得的朋友啊。所以人生吼有可能吼，无法度亲像别人想的讲吼，拢一定爱顺顺利利，无可能。嗯，哦，每一个人伊有家己的人生道路嘛
0: 哈。
1: 有个人是像咧大风大浪，啊，有人是足平顺的，对哇。所以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艰苦。
0: 对。
1: 吼，嘛有一挂人。无想要予人知影， 伊私底下真真正正啊，迄个面啊，很

0: 人就是啊，我家己的艰苦，家己担得好啊。我跟人讲，别人嘛无一定得搞到三工，所以卖讲也罢。嗯，所以啊，如果你若去找到一个真心对待你的人，真的要珍惜，
1: 真的爱
0: 的，真的要珍惜。唔通是讲吼啊，失去的时阵才发现讲，哇，原来一直陪在你身边。一直听你咧倒粪扫，这个人是你生命当中上个珍贵的存在。
1: 哦，
0: 所以咱一生当中哦，追求名物件足多，都是那种哦，就有的人就是就爱迄种什么名车
1: 啊，好，
0: 我一定爱穿名牌啦，我爱什么包包啦，
1: 哦，
0: 这种虽然看会到的，我咧讲这种的吼，足虚荣的。
1: 对啊，
0: 这种物件做虚了。
1: 你若是去了，他嘛是留在车，伊敢
0: 对啊，
1: 他也无法陪你去啦。
0: 其实真真正正爱追求上界珍惜是内心的啦，哦，咱的灵魂啊，哦，咱的灵魂吼，这是真真正正爱珍惜的。我讲有当时有钱啦，有名气啦，有车啦，有厝啦，这种努力了一辈子，你才会发现讲真真正正的敢带会走。这样，你嘛目睭一开，什么嘛无
1: 啊？什么拢无？
0: 什么拢是属于你的啦？
1: 没有错，
0: 留下的是你曾经怎么样对待的。
1: 哦，
0: 比如讲啊，别人对待你的时阵吼，对你好的时阵，你心内是不是有迄种的温暖？
1: 对，
0: 对啊，
1: 你会把它记下来。
0: 对对对对，别人对你的一点点好，你讲哇，这人真足好，足温暖，拢会想到我。哦，就你的感觉是足好的，就人生足短，吼，卖个时间浪费伫无计的人身躯，
1: 没有意义的事情啊，是人安尼，对啊，
0: 卖安尼。讲真些，伊都跟你嘛不是亲戚朋友啦，吼，啊，就一句话会当让你有够气愤的。一世人拢甲伊断掉诶，我咧讲，哎，真正这够意义没有意义，对哦，你唔免甲一挂无价值的人，甲你嘛无啥物交情诶，你底下气咩创啊？啊，这个代志就算了吼，啊，我明仔重新再来，啊，你就好啊。所以该珍惜的好好的珍惜，该放下的你就放下吧，
1: 哦，
0: 卖安尼拖刷，哦，搁对你行，对你一世人哦。还
1: 是
0: 很
1: 酷
0: 的吧？
1: 真的很可怕呢。
0: 对呀，
1: 对啊，你还知影人生其实咱讲真正，得就是大概两三万天而已。
0: 对嘛，
1: 其实也没有到很多呢。让我真正啊，对啊，两三万块大概拢赚得到，不过那是两三万刚，其实一下就过啊，
0: 今天一下子就过了，时光吼不等人的，
1: 对，
0: 啊过了都什么拢无啊，所以一定爱记，不要把时间浪费。不应该浪费的人，我咧讲真正，迄个时间吼最重要。去找你认为讲珍惜你的人，什么人对你好，你就对什么人好。
1: 对。
0: 哦，咱的生活当中吼，无一定大家拢会当介意你。
1: 所以，
0: 只要我们问心无愧，
1: 没有错。
0: 我会让他讲，我做自己，做自己很好，但是你不要去干涉到别人，因为去对不起别人，什么拢装好啦，好好过好你家己的生活。哦，有阵时我讲啊，咱人生吼啊，较慢成功，迄嘛不要紧
1: 啊，
0: 那要紧，就是我有通啊食，有通啊困，哦，我睡得好，吃得饱，安尼就好啊吧。
1: 对，每一个人，我感觉每个人追求的幸福不一样，
0: 不一样。有的人讲啊，我有钱才会幸福，对吧？有啊，有的人讲啊，我有十波人我才会幸福。哦，什么？他的幸福是无同款。
1: 生活过又好了才幸福。
0: 对，真的，有的人讲哎我。啊，困未好势，我只要困会好，我就做幸福。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这是幸福哈，没有绝对是怎样。
1: 对，每个人都不一样哦。
0: 幸福要家己去吹。
1: 嘿，爱家吹，无唔对，无唔对。
0: 对，我那现在食一项物件，你讲哦，做幸福，
1: 做幸福，
0: 你感受到哦。我哪爱喝哦，安尼食这项物件。
1: 尤其是在很热的时候，喝到一杯冰的饮料，哎
0: 呦！哦，对，咕噜，哦，这很好，哦，这爽
1: 啊！
0: 那你再加冰凉。
1: 对。
0: 所以呢，总共一句，我跟你讲，人生就是安那，没有一个人能够陪你到老。就总共你的老婆嘛，赶快，总是有一个会先走吧。
1: 对。
0: 你都安怎来？啊，就是一个人来，一个人回去，就是这样子。只要你吼好好的活着，你只要会当安尼吼，愿意继续行，已经算是足厉害呀。
1: 对啊。
0: 不要有些事情遇到了啊，我活袂落去啊，啊，我可能安怎？哦，等等啊，这种思想拢是上界无责任的。
1: 这真正是最没有责

0: 论。
1: 对，恁老爸老母，就总讲你经今麦出社会啊，你有想着恁老爸老母这年辛苦，给你请养大汉，结果你为着小小块的困难，你就讲我活袂落呀。这样子，安尼是一个吼无担当的那种人。
2: 今麦囡仔真多呢，
1: 真的。
2: 对啊，被分手之后，我特别去煮菜，什么、哇，拜托，
1: 还是公家呢哦，对不？
2: 对啊。
1: 啊，去用分手的都咧冻袂掉哦。
2: 对啊，今麦是很多是安尼，对啊。
1: 我结婚时阵嘛有这个想法啦，哎，我无野死，我足艰苦，我要死去，我要死去啊！结果活到今麦，我活到今麦，对吧？所以人生就是安尼，我讲过。你遇到什么事情，你可以难过，你可以大哭，你去寻找一个可以听你讲话的人，公共哎，
2: 拢讲好听，
1: 就好啊，靠靠哎，
2: 对，
1: 安尼就好啊，收拾心情，路还是要走，好好行你该行的路，你还未完成的这种功课，课题还有很多。绝对不要乱想，
2: 对哇、啊，
1: 对
2: 不？我们这领先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事情啊。
1: 对哇、
2: 啊。不过你那是你看嘛，假设说这个事情它是真的解决不了，啊，那立马没人还斗啊，反正都已经解，对哇、
1: 啊，
2: 都无多啊，就报喜的话，
1: 都无再就解决，啊，就先个放了啊，无变，
2: 就算了嘛。所以
1: 今天没什么还斗，
2: 嘿嘿嘿，这没事，这没事。
1: 哎，看人是不是
2: 爱看什么代志？
1: 是讲家己的代志啊。
2: 对对对对。
1: 先困啊，今麦无再就想，马上再想。
2: 对啊，吼，
1: 先困，只要有迄个思考的想法来去做马仔的代志，
2: 对，
1: 对吧？啊，有人就是讲吼，真正有些吼年轻人就是安尼啊，伊就是拢唔捌食过苦，小块代志伊就会感受不了，就想要去安尼去自杀。
2: 我
1: 咧
2: 讲，
1: 你拢有自杀的勇气，现在无迄个勇气
2: 挖落去，嗯，对吧？
1: 自杀是真正是恐怖的代志。
2: 所以
1: 千万千万不可。
2: 敢安尼做人，真正吼，我是讲，我真正是感觉他们也是。咱讲真正胆子很大，
1: 胆子很大，为什么？
2: 我真的唔敢安尼呢？你讲叫我家己安尼，我实在无法度哦。
1: 所以人讲啊，你都这个勇气啊，你若不爱好好啊活落去啊，对不？人生这样美丽着，真正。
2: 真的。
1: 哦，你看咱台湾，迄风景遮水，好食物件遮尔啊济。
2: 对啊，你啊都没看透吃透嘞。
1: 温暖着，对啊，大家拢遮温暖着，你唔得爱好好活落去，安尼才是对的。
2: 真的。
1: 哦，所以总共一句就是讲吼。来到世界上，有可能一世人才是概念，好好的去享受你的人生，
2: 没有错，没有
1: 错。唔通讲哦，讲哎就想讲啊啊，我爱较俭的，你要俭的先开，家己开，
2: 对啊，
1: 家己开要爽，哦，开到爽为止，才留你的是谁？
2: 哎，无唔对，无。
1: 本来就是安尼啊，
2: 本来是。
1: 恁这你要拍拼，为着啥？
2: 年轻拍卖个钱嘛，
1: 对哇？哎，囡仔拢大汉啦。哦，每一个人有伊家己该行的路，
2: 你爱对家己较好，真正就是安尼，对吧？免恁烦恼，
1: 对，卖过烦恼啊嘿！来，祝福大家平安快乐，哦，天天开心，
2: 没有错，天天开心。
1: 谢谢，感谢，希望今仔日心灵鸡汤你会当加油哦，吼！安尼来，今来三首歌，
2: 来
1: 来
2: 唱唱的吼。脱下个嘴来，来西湖美华姐。心爱总一天你会了解，谢谢明珠妈妈、康盛爸爸、丽芳姐、宝彩姐、嘉桦姐、七波大哥、琪姐的姨、月英姐、郑月姐、秀英妈妈、信义大哥、金玉姐老爷、秀玲姐。

谢音辉姐姐、乔森姐、月英姐，谢谢阿妮给大哥、景爱阿妈、富儿姐、丽芳姐、秀英姐，谢谢清范姐夫叔。

0: 谢谢优美妈妈、李雪妈妈、景致妈妈的瓜桃酱春条、淑珠姐、金二妹、国生大哥、金城大哥，
1: 感谢大家。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收下来，继续过来继续和嘉华姐收点唱，心甘情愿。无论做什么代志，拢爱心。

妈妈、春菊姐、婷婷姐、乔佑姐、雅慈姐、金雄大哥、淑慧姐、乔佑姐、金二妹、春菊姐、丽雪妈妈、齐博大哥、文娟姐、雪儿姐、顺德大哥。

节、乔佑节、林英节、凤珠妈妈、金二妹、美香节、国森大哥、昌达大哥、小琴姐、徐慧姐、有福大哥、月英姐、夫人妈妈、齐博大哥、立方姐、金雄大哥、现堂大哥，来五月十一天下晡，雅慈姐。历史妈妈朝丽大哥。

奇异的鱼淑华姐姐、玉线妈妈，谢谢三井大哥、丽芳姐、富儿姐、文娟姐姐、景致姐姐、刚下天才大哥、月英姐、乔珍姐、金玉姐、秀凤姐、淑华姐。

0: 还感谢大家捧我声，谢谢。
1: 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好听的歌曲哈，高唱高唱哈，玉仙唱歌最好听。
0: 感谢
1: 爸爸妈妈，感谢您哈，啊，今晚好时间哈，赶紧打电话
0: 点歌哈，
1: 来04-2338
0: 0303，
1: 哎呦，我来接电话啊，赶紧哈，电话卖挂哈，来，第一位是咱这个丽雪姐姐，
0: 丽雪妈妈，
2: 欢迎，
1: 哎，
0: 妈妈，你好，下午好。
2: 我点一首那个蔡琴的抉择
1: ，好，蔡琴的香，好，
0: 抉择，蔡琴的哈，好，
1: 阿正，谢谢你啊，
0: 谢谢你，
1: 好，拜拜
0: ，
1: 来，接不起来，这里三井大哥，
0: 来，三井哥，
1: 哥哥你好，喂 ，Hello，
0: 来，三井哥，
1: 啊，不好意思，这三井哥拢看，景致姐，
0: 来，景致妈妈，
1: 景致姐，
3: 姐，你讲话快笑起来呢，
1: 是哦。
3: 三万多家都可以的，我有风格小满推点心啊，
1: 不要紧不要紧，唱别人听嘛好。
0: 哎呀，搁点
1: 调来。哎，啊，你今仔要点什么歌？
3: 安尼，以前我当初在点后日拜寿面。
0: 好啊，是啊。
1: 对啊。
0: 好啊。
3: 你拜啥给我唱？
0: 好啊，没问题哈。
1: 没问题哈。
3: 多家都会唱，等下啦，还没讲了讲就走。
1: 啊，哎，对，跟早间讲较重要啦，
0: 哎
1: 啦。
0: 哦。
3: 分谁哦？
0: 没啦没啦，
1: 先慢来讲哈。好
4: 哎，我跟你讲哦，哎，这个个意见哦，啊，整个嘞哦，小丑哦，整个嘞哦，乌高跳亏，哦，
1: 你讲啦，礼拜一嘿啦，
4: 啊，因为现在像呢，那两个主持哦，拢唔敢笑，我看伊拢唔敢笑，
1: 哦，
4: 哎，都高追啦，
1: 我咧给你关注啦，
0: 哎，
4: 都高追啊，都高追，
1: 现在是你，
4: 我跟你讲，
0: 立身脚
4: 上，意见哦，一本来都很帅哦，啊，一个。真的有够高追的啦！
1: 丽珍姐本来是我的粉丝，一看到丽仙娘，即马变丽仙的粉丝。
0: 谢谢丽珍姐啦！
4: 啊，那希望吼，你看丽仙个真的哦，哦，心情拢紧张起来。
1: 哎呦，真的，即马你真帅呀，你真帅气呀！
4: 我真的你吼够高追的，够好笑，真的真好笑。
0: 谢谢两
4: 个，那两个主持都唔敢笑，你无？
1: 安尼哦，好啦，安尼，
4: 那个你
1: 在小琪姐在那啦，伊在讲迄个如此如梦啦，如此如梦，如此如梦，这水啊！啊，再来点歌，再点歌，点歌。
0: 嘿，没得事。
4: 好，你老板的花朵中破塞，
1: 花朵中破塞哈。好啦，好，这个安排哈。好，爸爸妈妈对您这拍摄，明仔再来点哦吼。咱这吼 MOT 的好朋友吼，希望拢讲好听，咱哥甲咱介绍，啊，若有需要吼，甲阮支持一下，甲阮道个大姐，好
0: 无？
1: 感恩大家啊，谢谢大家啦吼。啊，那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物件，我跟你讲一定爱买，迄囡仔嘛爱食，
0: 嗯，对，
1: 够气更。哦，啊，过会当，比如讲有人咧食薰的啦，食槟榔这种的吼，这种一定爱买来食哦。希望咱些爸爸妈妈先听拢，再甲咱介绍，我甲玉仙伫刷卡为大家无服务吼，谢谢大家来打电话。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台湾诺丽果王之父蔡正宗博士与台湾农委会合作，于台湾恒春半岛培育出独家原生品。

种长达十年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最佳发酵时间熟成的诺丽果王含有高效浓缩 SOD， 具有对上呼吸道黏膜组织快速消炎与强效排毒的作用。蔡博士发表

0: 韩定，严选韩国青梅、台湾诺丽果，搭配多样美丽配方，口感酸甜回甘，清新无负担，唤醒体内机能，提升日常防护力。诺丽梅精口含定。
1: 我吃警察的工作27天，这27天来吼，我一天吃3包半的粉，2包槟榔，暗时饮啤酒，所以导致在哪里？我的喉咙哦，常常烧声烧声，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啊，等安尼啦，刚老人嗽啊，第一摆我吃到这个梅精啦吼，吞落了迄个感觉吼，
2: 水灾，
1: 水酸甘甜啊，酸甘甜，然后你吼，这个嗓你就开啊。看你今晚要卡拉 OK 唱一下歌，好啊，一个扭了扭到头壳去，肺活量真好。然后改善了吼，过来困了就先啦。因为咱有一个年龄了吼，慢慢啊变大运动，等下长到你就未蠕动未干啦，啊无未干变啦，塌掉的，塌掉的后摆吼你就闭紧。啊，你有时吼踮咧眠床顶煎鱼煎来煎去煎几工，失眠啦哈。食这梅啊蒸了吼，甲珍珠一起我。唔免食所有嘅定情药啊啦吼，
2: 啊先
1: 先泻药啊，一粒都免。我即卖肠道大肠镜嘛做，胃镜嘛做，哦，医生讲你嘅体格吼，未输敢那40岁。
3: 啊，伊虽然兄弟吼，看起来要讲啊要讲，但伊甲即个诺丽尔丹，即完全无共款啦哦，哎，伊有共伊有重复嘅效果，而且咧伊嘅即个效果啊，佫较广泛，佫较多元，所以你两种会当搭配做一只。哦，你若有买过好丹嘅朋友。你会当下早中昼食这个做好诺丽尔丹，暗头啊，你会当食咱的这个做梅精可安定，食咱的梅精，暗时啊要困之前，你搁甲含一粒，隔天刚透早起来吼，哦，真正心凉鼻都开，这吼，观众朋友听了梅啊，拢会惊酸对不对？这袂啦，吼，这吼，伊这咱经过特殊的发酵过吼，伊这梅精内底啊，从伊这个梅啊内底做特殊的抗氧化成分，拢甲伊抽出来。来抽炼出来，啊，然后甲咱来台湾来努力来做配合，啊，佮我等下甲恁介绍伊的这内底产品内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足细粒的柠檬，叫做香檬。这吼用起来了后，这三种物件甲夹起来了吼，对咱的这个身体帮忙是非常非常的大。只不过讲吼，因为这梅啊吼，伊毋是台湾的梅啊，伊是伫韩国，啊，伫韩国的深山人来所种的梅啊。伊这梅啊偌大粒，你敢知影吼？像这吼，这是咱。另外，这无得卖啦，这无得卖，这一粒吼，我透给恁看哦，这梅啊，我透开给恁看，伊这无透过，我透开给恁看，这梅啊，安尼一粒，这我唔甘食啦，这一粒偌侪钱啦？一粒要到200块，啊，一粒梅啊要到200块，因为这是因的这条做，你搁要食嘞哦，你加存一粒好做根本尔，你袂使通食当后就旁边啊讲，哦来，因为这梅啊吼，这50年来发芽，迄梅啊真正。即我食过，我食过2粒，我都唔敢食，一粒要到200块。啊，但是食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袂出来。迄是那像甲你的这体内全部甲你清清掉一种感觉。但咱无都袂这些啦，因为这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会感觉人忝忝神神吼，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的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的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甲你的身体的这条做诶机能，甲你跌甲歹去。尤其是吼，足侪妈妈吼，这个大便啦，吼大便腹肚拢爱平平安安吼，啊而且吼，这有当一天走几下摆，有当时啊，这条做啊要走阁走袂出来吼，这条逐天有当无精神，靠啉咖啡啦，啊结果吼啉咖吼胃拢歹了了，啊有的是安尼一气酸啦，啊这个。胃肚肚啦，啊，嘴啊，那臭乌乌吼，啊，逐工咱伫遐食一寡即个外送的物件，咱像伫甲咱的胃啊，即灌毒共款，啊，过来消化嘛慢，哦，啊来容易膨胀巴胀，哦，加一工敢唔敢追剧款的是，结果拢无咧消化，暴饮暴食了，腹肚就疼，哦，有诶3分钟食一顿，哦，食物件食足紧的啊，胃啦，等于咱像叫轰炸机轰炸过共款，然后胃肠的蠕动变慢，啊，就开始闭结，啊，暗困伤肝失眠，搁伤胃，逐工伤。尤其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你爱食着足侪即个，卖讲食着了，你会去吸着足侪即个叫做污染的物件，二手烟啦、油烟啦，啊，这空气的污染啦，是讲食着一寡外口的食物内底啦，油炸伤侪啦，吼，啊，无啉烧酒、食槟榔、食薰，长期间用啦，吼，或者是上班族压力足大。我甲你讲，恁家若有小朋友伫外口咧上班，食头路做业务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工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作业员的，你予伊一工啊，扎一包伫个身躯内底。若感觉咱人神神舔舔的时阵，就甲含一粒啊， 一天感染三粒了后，你就发现就讲吼，咱的身体机能莫名其妙，伊就自然就好起来。尤其是你若要做啊，这个中破塞。

0: 诶啦吼，逐工恁北游诶呢，你有咧做煮食、做油汤诶，逐工啊伫遐北遐物件，即款人我拢希望你啊，一工上少你啊干三粒，一工干三粒过了，你诶体内毒素就甲你清掉，因为食糜啊足好诶，自古以来大家拢知影食糜啊，糜啊即个好处。诶，新竹诶国泰医院的主治医师讲吼，迄个糜啊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C、膳食纤维，食糜啊当补充维他命 C， 调整肠道诶机能，佮会清即解毒诶功能。在日本嘛，免研究过糜啊，会当对着这个血压、哦高血压，伊也都有压制的作用，会当预防高血压，还佮有心血管的疾病。每一粒诺丽梅精内底有5.1万的 SOD， 即个是超氧化七万枚，即个是专门的清毒素的。经过咱的口腔黏膜吸收，会当启动300个淋巴排毒，这就是厉害的所在了。伊马上感染了淋巴髓吸收了，开始启动全身骨的排毒的机制。要找到一支产品，你来看这跨国合作，这就是由着咱的台湾的诺丽果师傅，咱的蔡正忠博士，伊十几年的研究，佮加上安琪拉亲身去到韩国的青梅产地，去找到这个韩国的梅子博士，咱的洪双礼女士，伊一世人拢在种梅啊，你看后壁这拢一红一红，拢是我拄仔摕予恁看，迄一粒一粒一粒要到200块的梅啊，哦，蔡博士的这个这诺丽果，佮安琪拉的专业代理，还有洪双礼女士也几十年的。这梅啊，这经验从这个 SOD 的这个诺丽果，加上这个有机酸菌的梅精营养，给它激发出来，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你看看，这就是咱现场去翕的，这一盎一盎，每一盎都是咱这边用来做咱的诺丽梅精的口含定的这个原料哦。伊是无农药、天然发酵的方式来栽培，泡制的时间长，所以伊的酵素的活性足高的。我跟你讲一个道理哦，你听，这不是乌白讲的啊。梅啊，长三毒啦！梅啊，长三毒，长啥物毒？长你的食物内底毒，长你的血液内底毒，长你的水内底毒。因为这有机酸菌伊个排毒甲抗菌的能力，会使讲是有机酸的宝库。除了柠檬酸、苹果酸，佮有琥珀酸，对咱的咽喉马上甲你改善，甲你抗菌，帮助你口腔甲即个做咱的咽喉的环境，帮助你排痰。所以你看，我以前食槟榔的遐人，对，捌食过槟榔的人，我拢建议你啊，你爱食这個，因为捌食过槟榔的人，你的口腔黏膜拢会受损，受损了后摆会生白斑，啊，到落尾就会变成口腔癌。所以你啊，食咱的梅精，会当帮助你啊，口腔环境给你改善。过来就是入去到咱的身体内底，就对淋巴去啊，促进新陈代谢，甲排毒，提升免疫力，淋巴腺的消肿，佮加上对体内入去到体内了后，你排便顺畅，来咱的腹内会当清气，皮肤会变好。营养吸收好，提升咱的消化道的机能。咱的蔡正邦博士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这个诺丽，哦，啊，这个洪双礼女士用一世人的时间在种这个梅啊。咱从这个诺丽用台湾原生种的诺丽，佮加上这个韩国的这个这洪双礼女士的伊的这个这50年发酵的梅精，咱经过这么侪这制程，180天，我甲你讲半年的时间啦。咱用半年的时间，我都找到这物件，我都做出到这个产品。三大超强的成分，除了诺丽内底伊的这个赛洛宁元以外，佮加上这个这铁钾钙钠，佮 SOD 超强，梅精内底柠檬酸、膳食纤维，佮苹果酸，互你啊这青春不老的好伙伴，佮加上咱内底香檬内底穿橙皮素、橘皮素，还有维他命 C， 让你越来越漂亮。所以嘞，你若想要做身体保健的，三顿食外口的，工课较无用的，或者是情绪较。压力较大，胃肠较无好，睏眠品质，睏了无好。我想叫你暗时啊要睏，只能减一粒啊，减一粒，你会发现着讲吼，暗时啊足好睏，足好入眠。而且呢，你透早起来，痰嘛吐会出来，啊，而且你想要感冒都困难的，啊，你尤其是即摆吼病毒遐尼侪，感冒的人遐尼侪，你只要逐工一工减三粒就好。透早一粒，中昼一粒，暗时一粒，加加啦。可讲暗时啊要睏，只能加减一粒，一工减4粒，就会当帮助你做一个体内的环保。这一包内底啊，拢共有20粒，吼，一包内底20粒。咱来这号做公司公定价上，吼，公定价一包是380块，是足俗的。你看伊外口那边，你食这个保健的物件，一包上少了嘛，一盒拢1000几块。这一包才偌济？一包才38尔，38是足俗的，对不对？但是今仔日我来讲，你买5包，一摆炸5包顿来，5包就100粒啊，100粒你若一天食3粒，就拢食1个月啊。5包是1900块。1900块，抢有到恭喜你，抢无到歹势。后抓我会恢复这个介绍。今仔日5包1900块，我直接用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哦，大家会当人生会当顺利，好不好？1680，1680块，5包炸到等于。相信家人会交朋友来，电话卡起来卡，哦，这通电话你卡起来，绝对没有你啊！ 啊，这个、买到就是赚到哈、啊。来，买五包，我搁送五包给你，一摆给你炸十包到等于1600块，五十多鸟。只要电话有卡通的，才有准成新卡加新赢哈。0800-00919，一摆炸十包到等于三天就不要你吃出效果，吃无效，原金退行，拢送你一人，我给你两包试吃。两包试吃吼，食两包过了后，老痰配袂出来，啊，毋是还搁较歹睏的，或者是讲嘴搁焦、搁苦、搁臭的，拢无改善的，原金退行，拢在拢卖啰嗦哈。即摆线顶的拢有准成啊，即摆线顶的，哎、欸，即摆卡起来只50个尔，你甲我控制好哦，全部卡起来吼、哦，即摆线顶只吼，只要今仔进50个卡通的，我搁再五包给你，15包。哦，这即马已经拢完线，我等下我先食完，15包啊，今仔有啊，喂你我加你了，喂你好，
1: 哎，
0: 要一组，等我一下来5、3线接一下来，你来，四人你好，要一组吼，来5、4线，啊接一下来，你好，嘉明你好，嘉明兄，一组来55线，我下一个55线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吼，来5线，我下一个来，你好，来雪里大哥你好，
2: 哎，一组，
0: 一组来5、7线，一组啊，一人还要一组都好啊，今晚你好。一组吼，好来一组来，甲下者，一组甲下者，喂你好，来你好，这美玲姐你好，一组吼，来拿去耍下者，来美珠姐，美珠姐，一组好来拿来耍过下者来，啊这秀香姐你好，
3: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秀香姐跟一组来，你好来这这苏玲的春娘姐你好，一组吼，
3: 春娘
0: 你好，来后来等我姐拿张一刷，一组来你好，中医大哥你好，一组吼，来63线的甲下者拿三刷来，哎这风珠大哥你好，
4: 对我一组。
5: 哎，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吼，阿公阿妈对阮的支持甲疼痛哦。爸爸妈妈真正制作一定爱买，囥在厝的随时要食有哦，啊，买当吼送咱家亲戚朋友吼，买当做送礼哦吼。0800-00919，来讲支持姐啊，余珊姐姐。
6: 哎，
5: 喂，没有几组哦，多谢多谢阿姐，疼痛，多谢你电话唔通挂吼，谢谢。来，这位是咱家晴妹姐姐，你好。
6: 对，
5: 嘿，七妹姐妹一组吼，
6: 系啊，
5: 哦，感谢感谢你给我支持，电话唔通挂吼，谢谢啊，这感恩感恩你吼，来，这位是咱的苏苏姐姐，你好，
7: 嘿，
5: 玉玲，嘿，苏苏姐，
7: 啊，我订一组，
5: 感谢阿姐，多谢阿姐听收，啊，你等下电话慢请挂咧吼，阿姐谢谢你哦，感恩哈，好，你等者，来，这位是咱这个吴太太吼，
8: 嘿，
5: 吴太太不要一组啦吼，
8: 哎，两组，
5: 不要两组，过去有只贵吼。
8: 哎，我
5: 还讲
8: 有
5: 买啊！哎呦，今日买买，搁回购吼。感谢感谢吴太太，多谢你的支持，电话马上挂嘞哈，多谢你，多谢你哈。来，爸爸妈妈真正有够好食的哈，啊，无人无可能回来回购，真正吃落了呢，有够要安讲，就是你会讲透心凉，人讲的透心凉，啊，搁吼这种无同款的层次哦。来，这位是咱的金发大哥大嫂，你好。
9: 可以。
5: 嘿，哥哥你好，许玉玲买一组，美金哦。
9: 一组嘿。
5: 一组哈，多谢哥哥给我支持，电话慢请挂哈，哥哥多谢你哦哈，多谢你。来，就是咱的丽华姐。
10: 嘿，我比较爱美金。
5: 美金一组啦哈。
10: 我请问你
5: 哈，
10: 会不会很甜？
5: 没有，不会很甜，你放心。而且哈，咱吃落了哈，伊的口感足特别的哦，伊的层次感哈，出来的层次感拢无同款。你来吃看卖一下哈。
10: 怕那个血糖。会
5: 不会不会，你放心，阿姐你放心哈，啊你等下电话慢请过来哈，感谢你感谢你哈，爸爸妈妈，真正你爱买一组来食看卖啊，试食看啊，你就知吼，咱的面筋，迄口感足特别的吼，食落时阵吼，淡薄仔味啊味，安尼酸味啊酸味吼，袂讲介酸，但是有迄种气味出来，过来一直感觉尾吼，有薄荷味走出来啊吼，这个时阵吼，你就开始为这个胸腔啊开始透心凉。胸腔嘛，到在这个咽喉吼，甲咱这吼清气咧，甲咱这个头壳顶，迄真正规个拢清爽起来，足舒服的吼。你毋捌食过这种物件吼，遮尔啊特别的，伊口感是有层次感的吼。希望遮爸爸妈妈平时有咧食薰的啦，也就是讲吼，气管无啥好的吼，老痰一直破胃袂出来这种，咱吼吼买一撮吼美金，放伫个厝内底，而且佫方便炸，一包一包吼，可以当上礼。即种上咧有够赞的啦，有够赞的啦吼！啊，即卖人较无爱食迄种吼饼饼饼类的，上这上介好。来，咱这个志颖姐，
11: 我要一，
5: 买一组吼。好，感谢多谢，这听下电话蛮正乖的，你等一下哈，感恩你，感恩你吼。 爸爸妈妈真正一定爱买一组啊，吼，真正互我讲一届啊。

0: 你哦买一撮这回去吼，啊会当吼看吼几个人买吼互相相分吼，遐伫正话斗阵来食。来，这位是咱的真雄大哥。
1: 29。
0: 哥哥，多谢你讲支持，多谢你的听收，啊电话慢些挂来哦吼，感恩你哈，感恩。有一个阿婶吼买回去，本来吼要送因家吼啊试食食，有当时啊试食就足奇怪吼，爸母买物件，因就较不信任，无爱食。啊有一届吼，就是可能是扫到食薰啊。啊，薰痰安尼真挤袂出来，伊讲你着食看卖，食一个单调的吼。有当时啊讲妈，啊你但是要搁买，啊你毋是讲无爱，伊讲无啦，真正袂歹，袂歹啦，袂歹。啊，所以真正爸爸妈妈，这真正吼，啊买有试食食，吼咱家己顾起讲吼，啊家己食佚佗嘛好呢，这看人你食东食西，啊囡仔嘛挺好食，囡仔有人做较爱食吼。啊上重要就是讲吼，会当互咱这喉咙啦吼，规个拢你会感觉哦，规个。他较本来咧安杂杂哦，袂清袂楚，食落了规个清楚啊，哦，规个头壳脑部伊感觉讲，哇，真正怎么那么清爽啊哈、哦！虽然这种是草本植物类做的，所以希望你只爸爸妈妈真正买一撮啊就对啊啦哈、哦！来，宝珠姐，
2: 你好，
0: 阿姐你好，是你买一撮美金？
2: 对，
0: 多谢阿姐听声，多谢你信任，哎，电话慢些挂咧哈，感谢阿姐哦，嘿，搁多谢你。来，就是咱这个淑华姐姐。
3: 淑
0: 华姐，今晚成功点再讲哦。哎呦，我着，你做你放心，这拢会当讲，这拢会当讲哈，你放心，啊，你等下电话慢些挂咧哈，感恩你，感恩你哈。咱这爸爸妈妈，你来看麦阿姐，那小心生活当中的危机，就是讲咱无正常的生活，哦，空气污染呐，一寡毒害哦，所以吼，咱日常生活当中都是爱家己保养就对啦。天师大哥，哥哥你好，是玉林买一撮美金啦哈。
1: 玉林，我讲吼，我冷冻买也无甲送啦。
0: 哎呦，你等一下电话慢些挂，我叫客服甲你服务一下，你等一下哈。好，来甲服务一下，咱这富珠姐姐，阿姐买一撮美金啦哈。多谢阿姐给我支持，多谢电话慢车挂了，阿姐感恩你哈。好，来这位是咱这个韦德大哥大嫂，你好。
4: 喂，你好。
0: 哥哥哈。
4: 你好。
0: 哥哥你好，是玉林买一撮美金哈。
4: 谢谢
0: 啊。美金。美金一撮来吃，哦，真正够气，跟我够赞的哈。你等下电话慢车挂了，多谢哥哥，多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富美姐。
5: 你好。
0: 富美姐你好，买一撮哈，多谢阿姐给我听收。啊，你电话慢车挂了哈，多谢阿姐哈，感恩你，感恩你哈。爸爸妈妈，真正哈，你若算讲完全唔捌吃过。好，我拜托一届吼，你买一撮啊，买一撮啊，哈！来，中秋节要搞，烤肉当中会当分大家食哈。月清姐，月清姐，你好，是玉林买一撮美金哈。好，感谢阿姐，多谢阿姐给我支持，啊，电话门先挂嘞，多谢阿姐哦，哈，多谢哈。好，来，

来04233795559，那玉林刷卡为大家继续做服务哦。玉先生来唱歌哈，彰化美妈妈来听春天，哎，这么寒。

0: 来感謝大家的掌聲，謝謝
1: 謝謝。來繼續再來一首好聽的歌曲，小酒咖啡，感謝我們全國朋友對我們的支持跟聽堂哦，玉林來唱歌，電話繼續卡，送卡玉星為大家服務，謝謝大家，小酒咖啡。

谢谢秀香姐、依英姐、孔昭姐、琪姐的姨、玉慧姐、德修小弟、阿锤阿公、淑慧姐、素贞姐、明学姐、三井哥、玉慧姐、月梨姐、富儿妈妈、丽娜姐、素贞姐、秀智姐、文娟姐、秀英妈妈、秀玲姐。

哥，简爱阿妈，明学姐，宝彩姐，依依姐，凤色妈妈，信义大哥，阿锤阿公，淑华姐，明纯姐，佩慈姐，吴芳姐，金峰大哥，三井哥。

谢谢楚文姐、丽秀姐、丽娜姐、慧珍姐、丽芳姐姐妈妈、三井哥、李璇妈妈、月香姐、尹林

掌声给彭老师哦，谢谢彩涵姐。来，慧萍姐，来看瓜瓜母干。谢谢素春姐、丽雪妈妈、富儿妈妈、信义大哥、陈爽妈妈、孔昭姐、三姐哥、佩慈姐、凤儿妈妈、富儿妈妈。

好听好听，哇！摸摸猪虾，谢谢阿锤阿公、淑珍姐、玉慧姐、丽学姐、淑慧姐姐、素珍姐、玉如姐、金智姐姐、金发大哥、陈小弟、秀智姐，刚霞。

谢谢俊宏大哥，玉慧姐、银慧姐、郑月姐、曹丽大哥、嘉桦姐、淑珍姐、国森大哥、吴娟姐、三井哥、金英姐、徐慧姐、秀智姐、佩子姐、阿锤阿公、琪姐的姨、娇莲姐、陈闪妈妈、李龙姐、吴芳姐、佩子姐。

0: 来抽起来会不会护了？谢谢。
1: 咱的观众朋友，今仔日吼时间袂好啊，咱明仔再叫明仔吼。开始的时候来抽
0: 吼，明仔再来先抽一次
1: 啊。对对对，明仔补抽，来把咱一线的电话先号出来，
0: 一线
1: 的
0: 电话出来。
1: 哦，来，谢谢，感谢你大家吼。今仔日来叫妈妈仔再来听哦，爱、给你来看哈。
0: 啊、好，来，一些电话0982749783 0982749783哈，这个号码咧，马来西亚加来，吼，无错，叫我讲马来西亚哦，吼，有任何需求啊，都当靠阮哦，吼，啊，那是你靠我，我无甲你回，你稍等我一下。
1: 对，好、
0: 我就是你，就是你无用，再无甲你回，那我无用的，我一定甲你回
1: 哈。
0: 所以不要急啊，
1: 哈，不用急，一定会回电的
0: 哈。是的，是的。
1: 电话给抄起来，然后我需要改机器这里哈。来，玉林的电话0933826133 0933826133，多半多利用，欢迎大家轻轻松松。哦，一帮更加好团，我就等咱这个阿庆啊，
0: 够陪你。
1: 谢谢，明天要来抽奖哈，拜拜。

0: 得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搁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一厝的唔通盈盈，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号码专刷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来，第一首歌曲，咱的台南的淑珍妈妈点播的《陪伴恁到老》。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耶！啊，个咱南投的玉珍，玉珍姐啊，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做来欣赏一首非常非常好听、轻快《陪伴恁到老》。来打扑克专线04233803033，哎呦，扑克声吹一个哦。
1: 那要给我陪伴，再扑克声给拍一下。

0: 大嫂，贵春节，特别贵春节，守春啊，这一封一封大哥，封明大哥，那你们要去休一节，哎呀，两杯胡啊啦，拍谁啦？
1: 谢谢美玉妈妈、唐玉妈妈、秀凤妈妈。

0: 谢谢，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来到顶来做会。
0: 哎呦，我是阿 K，
1: 我是佩妮。
0: 这个我昨天有一个真大的消息哈。
1: 对。
0: 专家说。
1: 怎么说？
0: 专家讲啊，专家讲80%啊，80%的人啊，可以透过啊花钱
1: 哦解决快乐
0: 解决烦恼。
1: 哦，真的。
0: 80%的人可以用这个花钱这个方式来解决烦恼。
1: 我感觉这是真的呢，因为像咱打工几乎每天都在上班嘛，一个礼拜就休一天。
0: 对。
1: 可是，其实工作我无啥咪，我没有什么平常会花费的项目还是啥咪。
0: 因为你无用头开钱啊？我做用的呢。
1: 不是，我意思是讲的，因为我嘛无啥物特别的物欲，还是说我一定要买什么名牌包，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没有。啊，我的化妆的物件，我买一样几盒用足久的啊，
0: 几盒用足久
1: 的。对啊，再来就是讲，就是只有兴趣一个，也不是兴趣啊，就是平常会吃东西。
0: 吃东西。
1: 对。
0: 吃东西应该是很多人的兴趣、
1: 啊。对 对，但是我就是会花钱，就是在看那个直播。我买衣服而已。
0: 哦，
1: 对，
0: 哦，你是看直播买衣服啊？
1: 嗯，
0: 哦，
1: 对，然后因为我想讲，因为咱上班的才辛，不啦，不是辛苦，就是自己上班
0: 时间很长啦。
1: 对，自己上班就是有赚钱，但是你若讲拢无一点啊，让家己放松的所在，
0: 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1: 对啊，
0: 我感觉有当时啊，像我最近心情就做歹。最近心情，我感觉讲，
1: 你讲昨去干
0: 啥？昨是特别歹，
1: 我昨有感受到。
0: 然后我最近就问，奇怪，我的那个支付宝内底钱奈，敢那无啥哩叮当嘞？最近无啥买物件，心情就歹，啥啦？因为有时候
1: 我来替你叮当。
0: 有当时啊，咱若看到迄，这个衣服啊，看到。我们喜欢的，我们点进去看嘛，然后他就会推送一些类似的好来嘛。最近拢做无专业的，拢无推送一挂好，我有兴趣的话，你知道，啊无我就拢会加减的买啊，对吧？因为我若买吼，啊，阮后生伊就会搁加寄付。
1: 哦，是哦。
0: 哎，伊讲爸爸要给你转5000过去咯。
1: 哦，真的哦。
0: 哎呀，对啊，对啊。
1: 你后生也给你一挂。
0: 会啦。
1: 孝亲费这样。
0: 对。
1: 哇，好乖哦。
0: 因为吼，他的钱不是钱。
1: 为什么他都没在花的？
0: 无，伊伫日本遐吼，拢会趁外劳啊。

0: 他就赚外快啊，他会去接一些 case 啊，帮人家写一些程式啊，写一些 case， 然后就会有那个人民币啊。哇啊，我算个倒个。个倒帮忙呢，就是啊，无伊是无都换做现金，
1: 可以金钱有一点啊流
0: 动。哎，对对对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啊，趁钱要创什么？
1: 就是要来
0: 开嘛，
1: 对
0: 不？
1: 有时候当然爱欠啦，当然爱欠，但是咱该开的所在，我们不要那么卖好家己过家家辛苦。
0: 没错，对啊，没错。有时候有当时啊，人讲啊，世间的人事物啊，过于不及拢无好。
1: 对对对对。哦，
0: 你像你讲运动最好个呀，运动最好，啊，你运动真正啦，运动过头刚好，也不见得好。
1: 对哦。
0: 哦，对不？啊，你啊拢无运动，嘛无好啊。
1: 对啊。
0: 哦，你看哦，很奇怪哦，你说运动很好，狮子、老虎，一些我们这些小狗，他们活动力很足够。
1: 对啊。
0: 按过因的寿命嘞，了不起十几二十年，
1: 对啊，
0: 对不？啊，你看迄大象，
1: 嘿嘿，
0: 哇，哎，安尼蛇嘞，哎，大象的寿命啊，六十岁，
1: 对啊，
0: 啊乌龟嘞，
1: 对啊，乌龟啊，
0: 蛇嘞，哎，几百岁，
1: 哎呀，
0: 对不？哎呀，所以我们就是运动，要，但是不要也不要过头，啊，你嘛袂使全部不动，
1: 对。
0: 哦，人家说啊，蹲得越低呀、啊，
1: 跳得越高哟。
0: 蹲得越低，脚会越酸。
1: 然后蹲得越低，就直接躺下去。
0: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心情好甲无好哈，都是一天啊。我心情，即像我昨手机啊去练落，我嘛拉起来，嘿，拍袂开，有机会通换手机啊。今个打电话我讲有救啊！我心情都搁歹第二摆，
1: 无机会打我，无机会开大条。
0: 开玩笑，其实我嘛是无啥物，没有什么那个物欲的人。我没有什么物欲啦。你讲，有当时啊吼，有时候那个物欲太过于强烈啊，会趁袂赴摊开。
1: 真正，
0: 好你家在阮。阮某啦，阮查某囝，阮后生都没有所谓的那个品牌的迷思啊。
1: 对。
0: 哦，阮后生他也许有，他也算是果粉啦。哦。伊嘛是算苹果迷啦。
1: 迄就是三 C， 因为有咧使用电脑啊。
0: 迄是伊的身材工具。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这不可。
1: 这另当别论。
0: 这一定爱买较好咧。
1: 对对对对。
0: 哦，伊像迄个笔电一台。几十万呢？我哇，这你开落。
1: 对啊，因为迄他必须要，他就是在做这个的啊。
0: 对啊，对啊。
1: 你不如一届买较好诶，毋过免底下咧换。
0: 啊，用足久诶。
1: 对啊，用足久诶，
0: 就用很久。啊，阮这唔敢啊，手机啊嘛买中国诶啦，车嘛买中国诶啦，吼啊，这个像这衫啊，你看这衫啊，一件拢百外块台票啦。
1: 哎，真的啊。
0: 一百多块啊，这样跟这是惊人卖呢衫。三
1: 是另外人
0: 对啊，哎呀对啊。
1: 其实我感觉这种名牌的物件，真正是看人。
0: 哦对对，有的身份必须。
1: 不是，你若是讲，譬如讲，你的身份可能是可能什么中产还是啥物，你摕假人嘛，感觉是真的。
0: 然后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你可能就是一个平民百姓，你摕一个真的人，都人感觉讲，啊，这是不是 A 货还是？
0: 对啊，人家就一直讲，你看。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
1: 啊，对啊，
0: 哦，就是讲你的技术哪有甲遐。

0: 一卡牌啊，一卡包包。几啊万、几十万，甚至有诶几百万呢。
1: 除非你真正钱都无得开嘛，你就是你有那个能力，你要买当然 OK 啊。只是讲你都无，你若无迄个才调，嘛唔免甲人去比较下啊。
0: 对，
1: 我感觉是安尼。
0: 哎呀，但是这个今嘛这个即当今的社会吼，坦白讲也是，
1: 嗯，有部看侪，
0: 对，有部分的吼。人家说啊，先敬罗衣啊，后敬人啊，就是讲初次见面，有可能会先看外表
1: 哦，这个是看你塞什么车
0: 哦，这是很正，坦白讲，这很正常啦，正正常啦。啊，比如讲，你都塞一台足普通的，但是就清气清气啊，安尼啊嘛会看你安尼，但是一旦在这个商场上要谈判要展实力的时候，你有实力出来，哇操，这个。屌帅，好帅啊！有的人是啊，人讲啦，
1: 其实即卖你敢知，就是老年迄种超跑是啥物？嗯，迄人拢用租的。
0: 哦，对啊，很多啊。
1: 迄人租来赛呢？
0: 哎呀，还有很多人家说呢，开 C300，加油加300，对啊，还是有，还是有。但是你如果说，坦白讲，你开 C300的去借钱，跟开一台国产车去借钱，人家那个行头上看起来。是会 有差别，这是没错。
1: 是哦，但是我哪看到迄开 C300过来搞，就想讲，感觉这个人应该是哦，就碰红一
0: 种。嘿啦，对啦，我们就实实在在，我们实实在在的在这个生活上踏踏实实
1: 开瓦贼啦。
0: 我觉得这样子很棒。
1: 对啊，
0: 棒！像在西亚可以吃迄剩早午餐呐。嘿。早餐你觉得你一个人吃多少？
1: 早餐哦，其实我早餐都不会饿。
0: 早餐，那如果说有拄啊好甲家人呐、啊，甲迄啰有要食早餐，你一个人食偌济，你感觉讲是可以接受的？
1: 你是讲去迄种早午餐店吗？
0: 类似。
1: 那是迄种店的规盘迄种诶，200多块算很便宜的。
0: 对啊，算是合理嘛。
1: 两百多块算便宜。
0: 你甲想哦、喔，你啊早餐跟午餐两个合在一起的话。哪怕是300块，也是划算的啊，
1: 也 OK 啊。
0: 因为你中岛一个便当，即马拢超130-150左右嘛。
1: 这贵哦。
0: 哎呀，100+啊。
1: 便当这贵啊。
0: 便当哎呀，对啊，即马咱咧排骨便当一个拢爱130呀。
1: 真的哦。
0: 哎呀，你食，你爱你无你食米啊，伊无你食。
1: 我无咧食便当呢。
0: 对啊，那个一个便当100算150，那一个早餐也算100多那。早午餐加起来300块，合理啊，
1: 哦，对啊，
0: 哎嘛是合理啊。
1: 今麦计啥呢？OK 啊啦。
0: 要是我中岛去食迄早午餐，你莫看遐呢，人叉呢。
1: 系啊。
0: 非假日呢，今仔日星期三呢，非假日人有够济呢。
1: 你现在搁要预约哦。
0: 系啊，对啊，迄个咪讲无预约，对不起啊，那个没有办法。
1: 你去哪一间？
0: 去那个，我喜欢买黑什么咯。
1: 是最有名的嘛？迄间
0: 还蛮有名的，还是阮早囝去食，然后把那间丢到我们的，阮弄一个伊人啊，
1: 美食群组，真的就好个啊。
0: 我们都还会标注哦，这个群组是 CP 值高的哦，高 CP 值的哦，对啊，青海路边行啊遐迄间还蛮有名的，对啊，正有当时啊对家己较好个啦，
1: 卖。
0: 卖讲安尼 QQ 俭俭安尼，坦白讲这样子，啊，无猜咱少年的心安尼做安尼拼。
1: 对，因为真的说讲一句较歹势，就是讲，因为你也带不走嘛。
0: 哦，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当然啦、
1: 啊。
0: 哦，所以人讲啊，钱啊是敢用的人的啦。哦，啊，你也唔敢用，迄就是一个数字而已嘛。
1: 我感觉当然俭是一定爱的，就一定要。你一定要欠一寡，可能一寡你的备用金啊。
0: 嗯。
1: 不是讲你赚偌济，就是哦，拢开开掉安尼。
0: 对。
1: 我的个性，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啦。对。
0: 啊，那卖偷最开的，好
1: 吧？对啊。
0: 就是不要卖偷最开的。
1: 但是嘛，唔好欠家对家己最歹安尼。
0: 对。
1: 该食尤其食。
0: 尤其是对咱的士大人。
1: 对。
0: 未使欠，你会使欠你家己，你未使欠你的士大人。
1: 哦，真的。
0: 哦，对，这就上该。这是上基本的啦，哈！
1: 真的。
0: 好，一叔娘，安尼来算咱的快乐学堂呢。今天的快乐学堂，爸爸妈妈，恁的技术已经升级啊、哦！ 今天要让大家猜两个字，能力能力来了。

0: 师请了。
1: 能力啊、
2: 哦，能力。
1: 去开一家。
0: 这个没有那么困难哦，没有那么困难哦。
1: 有那个啦。
0: 哦、来，那看我会使随卡电话啊。我阿伯安老师慢慢的提示哈、哦。
1: 这个有较有迄种组在一起的感觉、哦，比较有一个头绪。
0: 哦，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字都是非常有名的，非常有名的，对咱这个中国历史有极大贡献的哦，两位伟可以说是伟人呐、啊，也是恭喜伟人。
1: 因的思想影响足侪人的。
0: 哦，老师由你们慢慢提示吧。
1: 这是两个字哦，有人知道嘞。
0: 两个字。真的吗？
1: 老师，你们可以先
0: 稍微提示一下。哎，拢无。
1: 这是杨仔啊。哦。
0: 安尼可给咱两个提示是非常明确的。
1: 有哎有哎，哎老师你提示得很好哦。哦。这样可以，刚刚那样子。
0: 哎哎，厉害啦！吼哦，吼、哦，
1: 应该
0: 哦，差一点就满线了。来，三、
1: 二、一，
0: 好嘞，电话麦挂灯哦，电话
1: 不要挂灯了。0238-0303。
0: 好嘞，开始来接啦，那嘞，对，阿飞哦。
3: 哟，
0: 小姐，
3: 午安，
0: 哟，
1: 午安，哎，
3: 孔孟，
0: 哦，孔孟哦，
3: 哎，
0: 还是孟孔，
3: 孟孔啦，可是，你随在你讲啦，
0: 啊，落来晒啦哈，
3: 哎啦，都没用啦，
0: 好，我来解答哈，
3: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来，那来这里，惠美姐，
1: 惠美妈妈。
3: 孔子跟孟子
0: 、哦、OK 好，大家来解答哈。
1: 謝謝
0: 哦，好，拜拜拜拜，来来来，这里塑胶姐，
1: 塑胶姐，
4: 孔子跟孟子，
0: 哦，孔子跟孟子哈，好，等一下来解答哈。OK 好，拜拜拜拜，来来来，这里素云阿姐，
1: 大哥大嫂，
0: 哦，大哥啦，张工大哥，素云大哥，
5: 嗨，你好你好，两位好，
0: 哟。
5: 好，你好，你好，你好，两位好。
1: 你猜什么？
5: 孔孟，
0: 孔孟哈，
5: 孔子跟孟子。
0: 哎呦，好，大家来解答，拜拜。好，
5: 谢谢，
1: 拜拜。上线嘿，等下拐线
0: 先。等下
1: 要拐掉哈。
0: 等下秀凤姐，
1: 秀凤妈妈，
6: 孔孟，
0: 孔孟哈。OK， 好，大家来解答吧哈。
6: 好，
0: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咱来这个青玉阿姐。
7: 你好，你这你好啊，跟哥哥你好。
0: 哟，
7: 孔孟，
0: 孔孟哈、哦。哦，好，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来，各就位得哦哈。来，那呢，玉如姐。
1: 玉如妈妈。
0: 哟，
8: 孔孟，
0: 孔孟哈、哦。OK， 好，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拜拜，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当然，嘿、哦，孔孟啊，人较早讲，定来讲。很多人说孔孟思想，孔孟思想就是儒家的思想，
1: 对，儒家思想。
0: 孔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嘛，我、嗯哦、孟子啊，孟子跟孔子啊，他们相差100多年。
1: 哦，
0: 我本来想讲，
1: 我当作因柯林
0: 师生关系哈，我一刚开始也以为他们是师生关系、嗯，其实他们不是。哦，孔子他算是这个儒家的这个鼻祖。
1: 对，哦，
0: 然后他说性相近。
1: 习相远
0: 、欸、这是他的思想，就是说人是那个性啊、
1: 嗯、
0: 要讲啊要讲、
1: 欸、
0: 但是你那个习惯、欸、那就有天差地别啊、欸、不一样啊、哦、那这个孟子啊他是性善论、
1: 欸、就是人性本善，
0: 人性本善、欸、有另外一派的说法是
1: 墨子
0: 人性本
1: 恶，这是墨家的
0: 思想，
1: 墨家思想、
0: 哦、对对对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恻隐之心呐、
1: 啊。对。好
0: 啊，这个孔子他的处事啊，都、就是较温顺、
1: 欸，
0: 他周游列国，
1: 对对对，
0: 到处

0: 去散播这个他的这个儒家思想。啊，这个孟子啊，伊就是较刚正不阿，
1: 敬以干嘛？
0: 敬以干嘛？哦，他有这个孟子好像有七篇嘛，那什么什么公孙什么哇各位啊七篇，然后他有一句话我觉得很不错，这句话我也有背起来，就是穷则穷的善啊，咱人啊善啊。穷则独善其身、哦、那你如果有钱啊、发达啦、达则什么善天下，
1: 独善天下、
0: 其善天下、就是说你如果发达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善举啊把它发扬光大、你啊咱如果比较没法度的时候你就比自己的本性啊自己的那个品格顾好，独善其身、就是这样、这个孔子啊，他在这个扎给少年的心呐、他在教学生啊，就是我们的较早咱读册老师嘛讲，因材
1: 施教，
0: 因材施教，就是讲吼，恁只要若肯学，恁若肯学，每一个人拢会使成为他的学生。
1: 就是伊会照你的这个人的个性，这个人的
0: 程度，
1: 程度，伊去照你的迄个。就是等于客制化呢。
0: 嘿，对，迄个是有客制化，你懂吗？对吧？伊上最重要是，他要如何成为一个要甲你教，教互你一个你是有一个道德、有道德、有正义感的人。这个每一天都要反思自己啊，我今仔日枕头要困的时候，枕头贴无关啊，我今仔日做啥物代志是？
1: 反思一下，
0: 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家己爱去检讨，尾啊，伊只真侪伊学生啊，拢变成不是政治家啦，要不然就这个思想家，伟大的思想家啦。孔子啊，孔子他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
1: 对，
0: 他的这个教育啊，传播了他的很多的学生，各个地方都有，他周游列国嘛，
1: 对
0: 啊，咱较早用关键年代。有一本课本，国中的时候有一本，你知有无？叫做《论语》。你嘛有吗？
1: 我无真正摕《论语》出来学，但是《论语》会在，就是它会有几篇在课文上面。
0: 我们那时候哦，《论语》一本啊，黄色的，足高的哦。然后伊外口就是孔子坐迄个孔明车，坐一台孔明车，迄本内底叫什么？子曰啊，子曰。有朋自远方来，
1: 不亦乐乎？
0: 对，迄就是孔子，孔子讲的子曰啦。
1: 对啊，
0: 我嘛，迄个时阵才原来子曰就是孔子讲
1: 的话。曰就是说话，
0: 就是说了。你国中的时候那个国文还是？
1: 我国文比较强。
0: 真的也是都有很有兴趣啊。
1: 对，我国文有满那个考大学有满积分。
0: 哎呦，满积分是几分？
1: 没有，14级分，差一级分。
0: 14级分才最高是15级
1: 哦。
0: 我这样几乎接近满分呢。
1: 就是国文啊。那是迄数理迄都卖讲。
0: 好，谢谢，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孔子跟孟子哈，孔孟思想。谢谢，后来安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哦，继续等你哦。
1: 好不会带爸爸带妈妈要听这来爱听这首王昭君
0: 来湖内素莲姐点这首满神头
1: 来美浓的巨星大哥跟高雄的唐林爸爸来听这首不夜的灯塔
0: 听吧爸爸

0: 好啊！
1: 哇塞，好羡慕啊！我去给我陪呢，赞赞赞！
2: 谢谢谢谢。
1: 来，帅这首一个乌来树连结，点播歌曲。满神桃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咱树林的盛发盛发大哥，邀请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秀玉姐、佩龙姐、阿胖姐、志毅大哥、素云姐、素云大哥，那嘞黄远妈妈、志光妈妈、伟云姐、月娇姐、雷金姐啊、守春阿姐，还有那易太太、秀芝姐、丽琴姐、吉清大哥、献祥祥献大哥。

0: 谢谢大家。来哟，所以这是我们台语的老歌《午夜的灯塔》。
1: 感谢丽娟妈妈、雅欣阿姨、坤和大哥大嫂、春妈妈、金南爸爸、茂森大哥、正南大哥、慧敏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玉华妈妈、玉慧妈妈、淑慧妈妈、秀珠妈妈。

0: 谢谢，嘿，又来到我们一个礼拜一次的爱的福利社，今天咱陪你要带来这个好康诶，哦，这真正大好康，真正做好康诶，来，咱咧陪你为大家准备的是，
1: 今天吼，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讲，即马可能处理，然后是一寡咱较重症的，可能咱较顾袂起，
0: 哦，较袂拄好的爸爸妈妈，
1: 对，咱的爸爸妈妈，真正可能处理属龙刚伤啊，囡仔拢爱去食头路啊，真正较严重的，也是讲身心障碍，可能状况较严重的之类的这种，就真正爱送去迄种。
0: 专人的照护中心，
1: 对照护中心，还是讲养老院安尼，还是讲护理之家这种的长照机构安尼。啊，但是这拢是爱开这侪钱的嘛。
0: 哦，真的，迄种负担，
1: 对啊，尤其是讲你哪个较重症的这种，可能要加的钱又更多。
0: 哦，对
1: 啊，所以今仔就是要甲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就是讲，你敢

0: 还是讲处理有时段，还是讲你呢？一寡亲戚朋友，还是讲厝边隔壁有人伫这种待伫政府立案的立案的这种养老院，还是讲护理之家，或者是长照机构这种吼，咱政府每个月会当加补助5000块
1: 哦，每一个月啊，
0: 对，
1: 每个月5000块，
0: 5000块，
1: 对对对，加大条哦。
0: 对，阿姨就是咧帮助咱一寡较中重症的一些咱的。咱家的时段，还是讲一寡朋友安尼，也不一定是长辈啦。
1: 对对对。
0: 对，你若是讲中重度对照顾家庭这样子，每个月给你增加5000块，会当伫这个内底使用安尼。对对对。啊，不过原本12万尔，即马提升到18万。
1: 哦，安尼等于加6万呢。
0: 对对对。
1: 等于是一个月5000的话，12个月刚好就6万呢。
0: 对对，都6万这样子。
1: 哇。
0: 啊，伊的符合的资格就是讲。你若是讲为今年的伊是9月14才开始予人登记嘛，但是伊就是只要你是今年1月7日就开始入去住，
1: 好，
0: 都拢有，伊会阁补你头前安尼。
1: 哦，
0: 对对对，所以从1月1日开始，你有住在这个地方，然后你有符合这个资格，伊就是今年的，你若有申请，伊就是今年拢补予你安尼。
1: 哦，
0: 对对对，对对啊，因为安尼会当予咱一寡少年人啊。有可能一个年轻人，他可能要负担太多了，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对，会当减轻这些负担的，一年加起来会当领到18万安尼，
1: 哇，
0: 原本12万嘛吼，
1: 对，
0: 已经，我觉得这样真的是一个蛮大的，
1: 这个真的是蛮大的，
0: 对对对，
1: 5000块算真好用啊，
0: 对啊对啊，
1: 就好用的呀，
0: 对啊，啊，就是咱讲的，为今年的1月7日开始，但是9月14日。现在开始都会当去申请，
1: 申请
0: 对啊，你若不知道要申请，你会当去可能你们那一间照护机构他有政府的啊，你会当去甲问，还是讲卡去1966，甲伊问一寡细节，讲要哪申请安尼，对。哦。个就是讲，谁会当领，就是讲咱去做一寡政府的长照评估，伊的长照等级若是甲4级以上就会当符合这个资格啊。
1: 哦，
0: 还是讲你有中度以上的身心障碍的证明，啊，这个补助不排付，就是你更加好呀，马龙有这个，
1: 马龙有迄个资格啦，
0: 德龙有迄个资格，安尼对对对。
1: 嗯。
0: 还是我们先第二张图好了。对。啊，就是讲，但是讲，你若符合这三个条件，你唔免阁重新申请啊。譬如讲，你一摆的去年你已经有受到补助啊，伊会主动给你升级这样子。
1: 哦。
0: 对你去年有申请的话，他今年会直接帮你。
1: 5000块就直接交你就对了。
0: 对，
1: 没给你压去啦，
0: 没给你压去啦。对，啊，个就是讲，你去年甲今年一直有持续住在这边的都有这样子。
1: 哦。
0: 个就是讲，你补助的资格你无变，譬如讲你无为什么中级变成比较轻级的这种，
1: 哦，
0: 对，你若搁变轻的这种都无补助啊。
1: 哦。
0: 因为主要要补助中重症。
1: 中重症。
0: 较严重
1: 的。
0: 对，好，老师下一张。对啊，这什么意思的？就是讲，伊每一年就是申请一届，你只要申请一届，啊，给你两届的钱，两届分，就是每年的6月甲12月。
1: 哦，他一年拨两次款的概念啊。
0: 对，一年拨两次款，对。
1: 哦。
0: 伊就是算讲你每一个月，你若有住在这个所，你若有真的住在这里超过16天以上，有住满16天以上，他就会给你一个月的钱，这样给予你5000块安尼，啊，就是每半年甲你统计一届安尼。
1: 哦，
0: 对啊，啊，若是讲通过了后，因两礼拜来就会
1: 拨款，
0: 对，拨款到你的那个
1: 簿
0: 啊内底安尼。
1: 哦，
0: 对。
1: 哦，这算咱的全国人民的一大福音呢。
0: 对，虽然不是讲上好，咱卖用就是上好嘛，
1: 当然咯，当然咯。
0: 对啊，若是讲真正无。就是无拄好，真正处理去拄着啊！
1: 哦，
0: 我感觉这种物件是，那真正艰苦人是讲自己一个，可能一个人在负担，可能爱饲无囝，可能佫有时段较严重的爱负担，迄是真正。
1: 这个可以说是救命稻草了。
0: 对啊。
1: 一个月一个月10000块，一个月10000块，这是一个足大足大的补助啊！
0: 对，所以那是希望真正有需要的人会有看到这个补助，就赶快去申请这样子，
1: 哦，
0: 真的可以帮助到很多，不无小补嘛，其实补蛮多了啦，
1: 哎，补足济啊啦，补足济啊啦，
0: 对
1: 啊呢，
0: 对，
1: 这个你啊讲，咱厝诶有任何人有真正都需要去予这个 专门的专业的这个单位照顾的话，我觉得

0: 这是很好的一个这个补助啊。
1: 对啊，对啊。
0: 按国行讲呀，这是爱这个国家这个
1: 政府有定
0: 立案的啊，你莫去，你袂使讲
1: 迄树林
0: 迄种的，迄种的是无，那种的是没有。
1: 对对对对，那是讲这所在，这个照护中心是政府立案的，
0: 政府立案的，才可以申请。对对。
1: 啊，那是讲恁阁有需要阁较知一寡比较深层的一些申请的资格啊，是讲咩啊？
0: 详细的，
1: 详细的
0: 来。啊，
1: 可以1966安尼，对对，买单卡来好啊，我再跟你讲啊。
0: 1966门遐都拢有啊啦。
1: 对，1966长照专线，不管啥物，你所有长照的问题，可以1966，就是拢会当门。
0: 长照，长照您知啦，唔是迄个，迄乜都系长照诶，你肠子照育也是长照。这个相关单位
1: 其实我觉得长照真的帮助到非常多人，
0: 很多。你看这个很多这个新闻啊，社会事件啊，哎，有的少年家吼，就是拍有许多人都真正没多好啊，就长期照顾许多人，然后发生忧郁啊、躁郁啊，然后做发生出这个。很大家很不愿意碰到这种后果。
1: 人讲久病无孝子啊，迄不是真正无医好，是
0: 真正真的。
1: 迄过了会，哪拢家己一个，佫无人提，迄真正过了会笑气。
0: 嘿，真正会笑气的。讲破病的人吼，破病的人过照顾病人的人呐，很辛苦，
1: 非常
0: 辛苦，
1: 非常
0: 的辛苦。因为那个。全天都是那种精神紧绷的，只要有一个风吹草动，拢马上精神的迄种诶。
1: 对，
0: 因为阮爸爸妈妈伫即个买咱家，我们兄弟姐妹大家轮流照顾。阮四个囡仔，阮两个阿兄，两个阿兄一个，即阮大家安尼轮流顾安尼，分摊这样照顾就一样是很累哦。
1: 对啊，
0: 赶快是足忝的哦。
1: 对啊。
0: 啊，当然有当时啊。把这个你最亲爱的人送到最专业、上盖这个专业的这个单位照顾，这不是不好，这个不是不好，这个反而是对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孝心。
1: 其实有当时啊，迄种较专业的，虽然咱可能会唔甘啦，但是因为有专业的名称，专业的，其实对可能对因这种较严重的来讲，会较舒服。
0: 对对对对，因为咱也无去学迄种专业的迄种。你讲卖讲啥？你讲，因为阮妈妈算有啦，较大，较比较胖嘛吼。迄要为眠床甲请来即个哦做轮椅啊，迄一个势呢？
1: 一个势。
0: 我看专业的伊都这样脚渡起，然后摸过，还用刷，拢袂出着力。哦，你阮袂晓好用，又有阵时摸甲去闪着咧。
1: 对，
0: 那个是，迄是一个专业的技术。
1: 对。
0: 换尿布，换尿布啊，冰心啊，这嘛是拢哦，看你用做好势啦。哦，并过，然后佮并过，用者安尼就好啊。
1: 对。
0: 啊，咱比较较，当然用到尾，我嘛拢有看落晓嘛。
1: 其实你讲。像你讲的安尼，因为阮阿妈后壁嘛是，阮有请一个外佣安尼。后来阿妈拢较习惯互伊用，因为伊互伊，他不会让他就是像咱都唔知咩安怎用，伊会用较少艰苦。但是伊只要像你讲安尼一个甲变过，哎，流珠啊安怎，很快就好了。其实伊的惯性讲。关系好易用，因为因较爽快，一定会无爽快啊。
0: 比较舒适啦。
1: 对。
0: 啊，有当时啊，咱也袂晓。哎呦，甲夹着啊！甲用着啊，会不舒服啊无啊用甲袂好势，有当时啊是大人嘛有一点尴尬啦，嘛感觉有拍摄啊，所以有当时啊，咱这个少年呢，如果若是讲甲咱的是大人送去这个所在吼，但是你袂使讲送去，你就拢无不闻不问袂使，你嘛是拢爱照时间，看是一礼拜两抓三抓，甚至有诶啊，几乎逐天去看是大人。哦，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尽孝道。
1: 对，
0: 哦，尽孝道。上去遐，食、睏、清音，甚至于娱乐。嗯，因为咱有当时也会去那个长照中心去娱乐那些许多人。
1: 听歌也可以。
0: 有当时看。

0: 萨克斯风。
1: 哎，看到安尼，会想到讲，哎，家己的时代人坐在遐，我们就会很，也是会很开心的取悦，取悦咱的一个乡亲时代。我感觉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善举啦，会使讲是小小的这个善举。
0: 其实咱心内蛮欢喜
1: 吼，嘛是欢喜
0: 啊，看到因欢喜，咱也欢喜。
1: 你看迄有当时啊，咱呢奔鼓吹去到伊面头前安尼奔啊，他那个激动的心情，唔知是做歹听还是？
0: 唔是啊，你得感觉讲得到你的关心。
1: 嘿，他们真的是很开心的，尤其是唱到他们那个喜欢听的老歌，老歌哦，听到老歌他们。
0: 一定让他们想到他们较早这个那个年代
1: 哦，他们是很激动的啦，很激动的，甚至于是一个礼拜哦，比如说一个礼拜，他们就期待那一天。
0: 啊，金哥，你后盖哪有这种机会？我带你去。
1: 今天哈，今天好啊，好啊。
0: 因为我大学也有去，也会去老人院这样子。
1: 好，很好，很好，很好。我给其他拢要个便便的呀，会使，那会使哈。其实每一个人，不以善小而不为之啊，小小的这个善举，我觉得都是对这个社会都是很大的这个帮助，拢袂歹啦哈。好，谢谢。有任何的问题，1966或者是找我两个都可以把这个最完整的资讯奉献给大家哈。我来，欢迎来安排三首歌曲，咱的三星啊，三星啦哈，
0: 三星
1: 啦，
0: 三星可能就
1: 好呀。那个美惠姐，三星的美惠姐要听这个免息记。啊，咱的林木的素儿妈妈要听这个离别的我代表，啊，咱的谭主的正义大哥更新不已，来听歌拍拍。来，同时嘛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作为来欣赏，啊，咱的波心的碧霜姐，来免息记这首歌曲，我嘛头一届唱哦，这一首歌非常的火红，

九桃文雀啊，这方兰姐、金发大哥、青玉姐，还有我们的锦雀姐、托祥谢大哥大嫂、阿庞姐啊，那树娥姐、安琪姐、正安大正南大哥，哎呦，

再来再来，继续第八个月台片，林布素的妈妈点播的歌曲，我们邀请三明区的古姐一起来收听。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来，点过来时间哈，04-2338
1: 0303。
0: 哎，欢迎听声音哦，这个《紫狼》这首非常好听，
1: 好听，
0: 而且这个也很有那个 power 哈、嗯，后边遐嘛真有 power， 非常好听。大家多多的这个传唱，我们《紫狼》我认真的呢，
1: 真的哦，
0: 这个走到哪里都更新不已，在打他这首歌。
1: 真的啊，
0: 这首歌是咱的这个伟杰老师的作品。
1: 你大刚拢咧招什么歌唱班？哎
0: 呀，我觉得真的是这种少年歌哦，真的要给他大大的支持跟鼓励哈。
1: 今日给点播，给点播，
0: 给点播一下哈，给点播一下。我来一杯杯，来哟。
1: 可以先看面顶迄支哦，23379559一支。
0: 好嘞，来，咱嘞。这位是哎哦，素莲姐，
1: 素莲姐，
2: 你好，
1: 你好，
2: 我要点歌，
0: 好，要听什么歌？
2: 我要点《梦心歌》，想看麦。
0: 哦，
2: 《
0: 梦心歌》想看麦。
2: 哎呀，拄只囡仔唱条歌，我有收到，真好听，
0: 真好听吼。
2: 哎，谢谢啊。
0: 哦，好，收到了哈。
2: 好，
0: 满城头收到哈。
2: 好，
0: 好，谢谢啊。
2: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拜拜。哎呀，咱嘞。咱的宏达，宏达姐，咱的喜美啊姐，
1: 喜美妈妈，
0: 妈妈要听什么歌？
3: 今日听迄个宋梅苏君。
0: 哦，宋梅苏君哦，这首啊唱十二个月呢吼。再来安排嘿。
3: 好，谢谢啊。
0: 好，好，拜拜。来哟，那呢，这个警方议论的警方姐啊。
1: 警方妈妈，
4: 我等那个可怜的手加入，
1: 可怜的手加入，
0: 哦，这首足好听，
4: 不带戏的，
0: 哦，这首老歌非常好听，可怜手加入哈，
4: 好，
0: 啊，后礼拜来听，后礼拜三嘿，
4: 好，感恩，
0: 好，谢谢，好，拜拜，哎呀，那个，那个，

0: 后壁后壁秋香姐，
1: 秋香妈妈。
2: 我要插一嘴啊，那个
0: 哪一首歌？
2: 加罗的歌
0: 啊？
2: 加罗那个。困袂去暗暝，
0: 哦，困袂去暗暝哈，哦，这首咱苏老师的苏老师写嘿，哦，这后礼拜来听哦嘿，
1: 谢谢，
0: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咱的这个三，哎呦，三的，咱的这，哎呦，杨姐，
3: 喂，真久无见啊，
0: 哦，你现在真久无见。
3: 哎呀，
0: 你安尼良心敢会得通过？
3: 拢看你啊，未记卡的。
0: 哦，敢来看哈。
1: 嘿。
0: 嗯。好啊，啊，你要创啥物？
3: 我要问伊，佩妮。
0: 好。
1: 哎。
3: 佩妮，你有一首歌叫做《一个人什么微笑》，有没有？
1: 明天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
3: 哎。
1: 是吗？
0: 对。
1: 哦，是哈。
0: 一首好听。再来唱啊嘿！
3: 啊，四点多，
1: 四点到六点。
3: 哦，好，
1: 谢谢。
0: OK 啊嘿，好好 ，Thank you，
3: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来，咱的沙丁堡的惠美姐，
4: 香港之夜，
1: 惠美妈妈。
0: 哦，香港之夜哈，哦，这首嘛超好听，
4: 谢谢你好，谢谢。
0: 高点高点，好好，谢谢啊，好，拜拜，拜拜拜拜。香港之夜，咱的万记大哥。
5: 你好，你好，
0: 阿叔你好，
1: 大嫂。
5: 我点一条那个斤斤计较，
0: 斤斤计较，
5: 嘿，斤斤计较，
0: 斤斤计较，这老歌还是新歌？
5: 新歌谭嘶鸣的。
0: 哦，谭嘶鸣，斤斤计较哈。
5: 嗯嗯。
0: 好，阿姐来二哦嘿。
5: 二，
0: 好，再谢谢啊。好，拜拜，拜拜。好。算卡点无到的，歹势哈，逐工拢他点，好，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哈。咱这个 MOD 这边好朋友，只要你若是有这个找无原因的无爽快，认真看，这支就对啊哈。啊，咱一个中视这边的好朋友啊，只要你若愿意相信即卖这个生物科技的进步啊，古早这个物件是好野人才有法度享受的，即卖唔免啊，恁认真看，认真听。非常棒，顾身体就好诶哈！啊，咱这个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这常常会有这个酸酸抽疼嘛，无爽快啊！啊，你拢食这个西药止疼药啊？坦白讲，这唔是套路。你如果若是讲哦，哪里不舒服，你就哪里给它使用下去，非常赞。业界内底，咱这组是上界铺路上界好诶，啊一包互恁体验，一包互恁体验，你若甲加做一半。另一个十二地头用的哈，算卡无哦。
1: 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一千元就送你五十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7: 一般的药铺连袂调，搁做牛肉，翕掉咧搁无效果。我这种的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未过敏、未刺激，舒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8: 这组贴布真正好
9: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8: 有效，有效
9: 哦，效果就好。
8: 啊，皮肤拢未痒，
9: 啊拢未痒吼。
8: 我买这吼，大啊未，做啊未了吼。
9: 嘿，
8: 板机子的大号啊，
9: 板机子大号啊，
8: 你个啥大卡带拢未救筋？
9: 未救筋啊？
8: 嘿，大卡带你来救筋了喎，抽筋了喎。
9: 哦哦哦。
8: 啊，你想着那个大卡带，我拢规个个大。
9: 哇，你还吃咁大？
8: 啊，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
10: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9: 手指头，
10: 嘿，狮子哈，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叫我们身上衣先涂在那个痛的地方，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哈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弄了差不多四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
8: 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袋哈，啊，那个大几袋先卡卡。
9: 哦，好用
8: 不？嘿，有啊，
9: 真好用。
8: 啊，我够会啦，
11: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
9: 哎，
11: 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块，每天拢改定掉，晚上睡
12: 光啦，暗时拢固定是第一早读啊遐。
13: 啊，所以叫读啊遐。

0: 就袂讲，袂讲都出声都听。
1: 袂生听吼。
0: 嘿。
2: 我的贴布好用无？
3: 哎呦，有够好，有够好。我唔捌看到贴布较好。
1: 安尼。
3: 用嘞吼。拢也袂搭，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1: 啊。啊、我要跟你讲的是，我卖物件吼，这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欸，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难呐，肩胛头酸呐，然后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搭一地头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算，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巴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这。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疼。脚底有诶，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疼。都不管你酸腿、疼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未好，打无较好，我原金体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这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遐连喘气有哪扛卡手都疼到挨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兜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着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毋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个，我这喊毋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家讲，顶礼拜讲八十六岁啊，去包肉粽啊，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关。我真正拄啊关倒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关肉粽转来。八十六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几只变哩尔，有法度去包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到啥物程度？好加好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咯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伤肝损胃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而且这串筋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而且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五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个贴布才有效？我是啊，搭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个渗透，甲皮肤接触了后，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身体的部位，你着酸甲对，疼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缸一缸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缸一缸，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搭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六点钟就好，六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好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油啊吼？因为这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打腰脊骨嘛无要紧，这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 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伊这黏性足悬嘞，而且这销售市占率。

0: 就管安全扣扣，长时间舒缓你的这个这酸酸痛，厉害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铁柱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五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个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波，不是用一条筋的绣啊筋的，这用这筋波主要的筋波，佮加上薄荷精油，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的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打这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减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这个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有最厉害的所在，就是伊的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最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这个带淡薄啊酥爽的这个凉味。还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这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这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哦你凉凉，再佫互你烧烧，然后这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大块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块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药。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的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的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50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那弄着、靠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要5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倒烧天。5包1000块，1包2啊2，今仔点讲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六袋，吼，一包内底六袋，5包30袋，30袋本来要1000块，今仔日嘞买5包送5包，一摆炸10包都等于，赶快1000块吗？唔免，1000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哩吼，我这包扛起哩了，阿伯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讲注文嘞，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到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嘛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包，
0: 一包来，先加先赢啊，我再喂你好，小凤姐，
2: 上紧，
1: 我要一包，
0: 好，来52双啊，你好，吴妈妈，
3: 哎，
0: 哎，加赢啊，
3: 哎，加赢，我要一包，
4: 来，谢谢爸爸妈妈，来，赶紧的哦，阿伯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啊，一包恁打无钱的，咱的张阿姐哦，张大姐。
5: 你好，
4: 阿姐，你好，我阿兄，要贴布哈，
5: 买了什么人参皂苷？
4: 哦，人参皂苷好，你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

0: 那呢，耀翔大哥。
1: 哎，你给我上一波了，
0: 退步一周了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发大哥。
2: 哎，
0: 啊，手里有啊，可以买退步哈。
2: 哎，
0: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美君姐，美君姐。
3: 喂。
0: 哟，退步哈。
3: 哎，对。
0: 好，来，等我一下，德中大哥。
1: 哎。
0: 大哥，你有啊，可以。
1: 哎。
0: 哟，买退步哈。
1: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咱的这个美玉姐。
3: 我要爱金有贴布，
0: 好贴布一组好，无问题。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咱的美姿姐。
4: 哎，我要贴布。
0: 来，买一组啦吼，来等我一下哦。你伊个叫做爱如啊姐哦，爱如啊姐。
4: 哎，我爱一组。
0: 来，买一组啦吼，来赶紧的哦，来抢了就无啊。你看即马这线顶的好朋友，脑用过拢一摆就掉了呀。玉梅姐，恁的叫卡玉梅姐，咱的这个宝霜啊姐哦。来一组啦吼，来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咱的锦莲啊姐。
3: 来贴布。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来咱的。朱月姐，
5: 哎，我要一
0: 桌。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咱的金枝啊姐，
6: 金枝啊姐一桌。
0: 好，来一桌没问题，等我一下，那富裕大哥，
7: 哎，加上一包。
0: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来玉坠啊姐哦。
8: 嘿，我要一桌。
0: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咱的阿哈姐哦，
9: 要一桌。
0: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认真卡，一包恁用，一包恁使用，用料脑盖这个老人哈，咱的宝莲姐。
10: 哎、我要贴布。
0: 好，来要一组贴布哈。
10: 哎、我明天会送东西来啊。啊，您贴布明天的一道。
0: 好，来，我赶紧给你处理，看会付无哈？来，等我一下哦。来，咱的这个玉梅姐。
11: 嗯，我一组。
0: 贴布一组啦哈。
11: 啊。
0: 好，来，等我一下哦。来，电话卡未起来，好朋友电话搁卡一下，0800009199，弄一包，恁担哈，一包恁担无钱的，咱的这个美华姐。
12: 我要一组。
0: 好，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看要啥物件，跟小姐讲下，咱瑞珠姐哦。
13: 喂，
0: 来买一桌贴布哈。
13: 啊。
0: 好，来等我一下哦。来，阿玉姐。
13: 哎、
0: 欸。来贴布一桌哈。
13: 嘿、
0: 欸。好来。
13: 看来等下咩咧？昨我有甲你买。
0: 好。
13: 鸡无？
0: 我甲你揽看卖啊，你看会付无哈？来，咱的宝珠姐。
14: 哎、
0: 欸。来一桌哈。
14: 对。
0: 好，来等我一下哦。嘿，有大过，恁就知啦，真正。大嘞吼，十外分你就马上就轻松起来，袂绝对袂起有气哦。咱的小那个张大姐哦，
15: 对，
0: 来要一组啥物？
15: 我改大组的，我不要紧，你改大组。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来小组啊，改大组的，来恁这个惠香啊姐，
15: 嗯，
0: 你好，我阿庆。
16: 我们爱贴布。
0: 贴布一组人吼，好，无问题，一百给你打无钱的哦吼，一百给你打，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贴布啊。贴布不是只有我你买而已，大家都有你买，大家都有你买、哦、你啊，如果你啊不捌打过我的啊，你打看看咧，外口的贴布啊打咧足多呐，恁是安那有诶唔敢打咧起油漆会上，打遐久啊哦，如安尼会白会上，啊无如安那打咧啊，一时啊就连落，打咧一时啊连落，啊这个关节的所在啊打袂掉，哦啊有诶爸爸妈妈打咧。过一时啊，哦，我唔是伤烧啦，啊，无落来会险啦。爸爸妈妈，咱下边拢甲恁保证啦，甲恁保证啦，三大保证啦，打咧要舒缓你的疲劳啦，吼、哦。你乌白打，凊彩好，凊彩打乌白好，吼、哦。啊，你啊讲有咧开车啦，有咧开车，有当时啊下头甲打咧，有诶讲会好困啦，有诶讲会精神真好啦，吼、哦。这甲你保证的啦，三大保证内底绝对无。重金属内底绝对无含西药，内底绝对无这个农药的残留。爸爸妈妈，上届天然的，上届全区拢会使打，看你要打金甲头啦，吼，哎，打这个手骨头啊啦，手腕啦，你的腰部啦，吼，你的这个膝盖啦、脚踝啦、大腿，拢总会使。你啊，看你对无爽快，对不舒服，你落去打落嘛，水输赢。哦，这一包内底有六袋，啊六袋你也甲打了，你也感觉讲这你会下，你才甲留咧。咱的棉花姐哦，
17: 那个是买十送一，
0: 嘿对，拢总十一包哦，
17: 才1000，
0: 嘿对，嘿拢总十一包，这一包内底有六袋，安尼等于是66袋，
17: 哦，
0: 66袋，
17: 谢谢，
0: 好，
17: 我知，谢谢，
0: 好，啊这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看哪爱甲留一撮啊，这啊，有当时啊咱买物件是安尼啦。无名无姓，无名无姓，你都爱看啦。啊，莫学白买，像那有诶，大家会起油漆，会白会上那搭，咬破皮，蜂窝性组织炎啊，感染诶，有诶严重真正是 足凄惨的呢。爸爸妈妈，这啊威尼斯药厂啊，这是啊专业生产的。

0: 那医疗用的这个贴布啦，你今日买的这啊，这是上届伫这贴布界内底算上届赞的劳斯莱斯等顶级的就对啊。哦，你若唔捌打过，打看卖下就知。咱来美珠姐，
1: 珠姐要整这贴布，
0: 贴布你也唔捌打过阮的贴布哦。
1: 喂，
0: 阿姐哦，美珠姐，
1: 美珠姐啦，
0: 嘿。美珠姐，你也唔捌打过阮的贴布哦。
1: 美珠姐啦。
0: 哦，买一组啦哈。好，来等我一下，咱的谢大姐。
2: 哎，买一组。
0: 买咱的贴布哦。
2: 哎
0: 你也唔捌打过阮的贴布哦。
2: 有啊。等下，我还阁有还阁一包的呢。
0: 啊，有好用啊，无好用。
2: 有啊，
0: 啊，大会起有会起有起无
2: 啦？没啦，
0: 没啦，吼，真正好用啦，吼。
2: 买有够侪年
0: 啊！买足侪年啊，吼，真正好用啦，吼。
2: 哎呀，
0: 好，啊，你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真正你啊，用过拢掉嘞啦，用过就掉嘞，白你都用袂下。美玲姐哦。
3: 哎，对，我要一组。
0: 一组贴布哈。
3: 对对，
0: 这个让你一试成主顾哦，这大
3: 可以看看，可以看看，因为我没有贴过。
0: 真正你打过，你绝对会下的哈。来，等我一下嘿。那打袂下来吹弯哈，打袂下来吹弯。来来，丁叶妈妈，
4: 哎，
0: 有要贴布哈？
4: 肯啦。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龙辉大哥。
5: 哎，
0: 有我听。
5: 哎呀，听说我一组啦。
0: 哦，一组啦哈，贴布一组，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嘿。
5: 哎，
0: 来等我。
5: 寄南
0: 屯啦，哦，寄南屯家啦，哈，好，大哥，你等我一下，感谢咱的龙辉大哥来，等我一下，那美珠姐，美珠姐哦，
6: 喂，
0: 哟，
6: 喂，
0: 要贴布哦，哎，你这边电话信号不好，我咱的王太太，
7: 哎，要一组，要一组，
0: 贴布也冇，我内也冇打过哈。
7: 唔
0: 捌哦，阮这组真正有够赞诶！
7: 啊，感谢你打。
0: 哦，你啊，对你酸，对你疼，对你未爽快，你甲打落吼，马上打，马上你就感觉吼。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哈，打落，你啊感觉有爽快、有欢喜、有开心，你才甲留咧。哦，你啊打咧，无欢喜，心情无好，马上一通电话甲你收倒转来，拢免烦恼吼。来，咱的这个美逢阿姐哦。你好，我阿坤，要贴布一组哈。
8: 嘿，对。
0: 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把握机会哈。时间真正无够啊，剩十秒钟尔。还没抢到的好朋友，还没抢到的好朋友，拢总6袋啊，一包6袋，给恁打0800009199，电话继续卡，谢谢大家，谢谢。

0: 卫南卫北卫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可爱的啊，唔通心伤悲啊，唔通心伤悲，阮也有阮唔甘离开，好啊，你唱长啦，加掉啦。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汉文真正深。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把咱好了文化变经。
0: 是哩，啊，食较多这大汉，你敢捌吃过未？
2: 唔捌。
0: 唔慢咯，
2: 自从看到志玲姐姐去买啊，站起来，
0: 哎呦！放心放心，你永远无可能变做志玲姐姐，所以你做你个徛吧。哎，
2: 可是我跟你同年哎，
0: 安尼啊，
2: 我有机会。
0: 你也在徛迷你马嘛
3: ？OK， 我徛过迷你马，
2: 我袂使，袂使迷你马安尼想想细只啊，也足辛苦的。
0: 啊，细伊啊，你讲呢？嘿，
3: 老伯啊，我有听过人讲一句话。哇哇马绑在四张树，那是啥意思啊？
2: 我知道啊，那是一只马绑在四张树啊，对不？
0: 四张树，拜托嘞，我跟那五马分尸嘞，嘿，公告你把喙须都喝怕干啦哈，这个哇文你嘛。发鱼仔啊，鱼仔改手哦，伊就是吼，
3: 孵化，
0: 系啊系啊，变做鱼苗，发鱼仔对吧？哈，活泼吼，纯这种要活泼，比狗较活泼，真正啦，
2: 差不多呢啊，
0: 比狗
2: 较，我们家呢，
0: 比狗较活泼，哈哈哈哈哈，啊，这个白话快活。哦，哇咯，放你一条哇咯，生咯哈，哇跳跳，迄个灵鞋哇跳跳，啊，像那个鸡丝鸡哇，鸡丝哇呢哈，啊，这个马呀，文音叫做马哇，出马哇，本身的出马过来，哎呀，马经啊，罗马字啊，罗马拼音啊，罗马拼音哈，啊那白话音嘞，马字
2: 啊，马字，
0: 捌食过
2: 无？有哦，马字，小可你切切切切安尼啦，你捌食过细粒的
0: 啊？切切切
2: 切，细粒的，
0: 愈食愈切哈。过来三卡马哦，三点决定一平面，两点决定一直线，所以三卡三脚架上该稳哦。
2: 对，
0: 卡马好，啊过来马起刀，捌听过无？
2: 没有。
0: 铲刀，另外一个名叫做马起刀。哦，
3: 蚕豆酥的蚕。
0: 嘿嘿，对，蚕豆酥。哇哦。好，过来这个四啊哈，文音嘛，九死一生。哦。九死数啊，九死一生啊，纯这个不死鬼啊。永远拢会活掉嘞哈，活在人类的心目中不输鬼。啊，那是白话音哦，哎，满蜥蛇哦，告诉告满蜥蛇啊，这搞蛇啊，那个叫啦，哦，满了那个蜥蛇，哎，蜥蛇活只嘞哈，冒死啊冒死啊，哦，温谈嘞，哦，冒死啊，啊，这树哈，白话音的树啊，嗯，啊，树枝，树枝。树枝啊，树林，
2: 树林我知啊，
0: 树林就是橡皮筋啊，哎，橡胶啦，啊，树林索啊，算是橡皮筋，哦，树林索啊，哦，啊，过来画画马，绑在四张树，一句的意思就是讲，
3: 老板，你用讲有啥啥？
0: 安尼哦，好，啊，不然大家来，
1: 演给恁看。
4: 哦，啊，骗人不做头家哦，
5: 我等你去，是安怎啦？
4: 哎，我当然吼是你讲我迄个无才调的头家啦。
5: 啊，恁头家如果是安怎？
4: 我的建议一定袂接受啊。
5: 哪呢？伊敢有啥物建议乎你无？
4: 不是啦，会当执行的吼，伊煞一点仔效益都无啊。
5: 哪人手短啦吼？啊，这个粗人哦，嘴软啦。啊，你就照恁头家迄个意思去做就好啊。
4: 我已经完全按照伊的意思去做啊呢，失败啊！伊干要甲我怪？
5: 啊，讲几波？啊，你到底有啥物想法啦？
4: 我想要洗头路啦。
5: 你又干要洗头路？
4: 哎，像我安尼这么有才调呢，确实吼，虽然拿迄娃娃买啦，绑伫四张手啦，安尼我是要哪成功？
5: 你确定你是要？哪呢哦？我全力甲你支持。
4: 哎呦，嗯，这是干哪会这么甲我支持？哎呦，唔对哦。
5: 我讲哦，恁爸吼，干会当哦，将你只死马吼，当作外卖伊啦，啊，无想法多路啦。
4: 啊，上届无吼，我叫人徛天马啦。
0: 好，另外一种讲话是勇勇马，白伫咧将军条啊。哦，
3: 我们老师讲这叫做英雄无用武之地。
0: 你讲起来，英雄无用武之地，你讲讲起英雄无用武之地，你蛮正经的，你老师怪。嗯。林老师台湾国语哦，不 你一次机会，这莫搞掉，这上好笑了，伊一世人上好笑这集。真的啊，我你啊，我等你当就好。
2: 对啊，所以阮老师讲这叫做英雄无用武之地。
0: 哦，好啦好啦，人讲吼，龙游潜水遭虾戏，吼，连那虾都跟哇，这两个两个嘿嘿嘿，对啊，虎落平阳被犬欺啊，就是安尼啦，吼，但是无要紧啦。冷鞋永远是冷鞋啦，对吧？你虽然都直接潜水，我都是冷鞋啊，对吧？对吧？加迄个高大哥讲，我在哪边，哪边就是中间，对吧？还有信心吗？安尼知影无？
1: 知道。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无把握要找King哥服务人员，电话请继续打。0423379559，再来继续苦恋歌，邀请老酒出门。

0: 谢高雄宝贝、秋香妈妈、健妹妈妈，作为节目同宝贝感谢。
1: 来，选这首关庙，关庙的安雄大哥，关庙的安雄爸爸，啊，咱大拿大拿的余音节，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酒》。

咱的安雄爸爸有看到你的破声哦，闽南的越南节、顺兵大哥、宜秀节、桂春节，咱的雕爷、瑞兵大哥，咱的素娥节、邦章大哥、邦章大哥，咱的俊宏、俊宏大哥、秋香节、玉清姐啊、玉清姐啊，秀薇节、素娥节、秋香节、玉慧节。

0: 美华姐、金宝阿姐，谢谢大家掌声。思雨阿姐、阿刘、阿刘、小刚阿公阿妈，谢谢大家，谢谢大妈妈。
1: 哎，这首就好听。
0: 酒棒。
1: 再来，再来继续《酒路爱玩》，邀请南岛月秋妈妈跟罗东淑珍妈妈再回来收听。

0: 谢谢张小姐，玉清妈妈、张老师、美秀妈妈、薛港妈妈，
1: 来耍一首靠我靠我的碧丽妈妈点播歌曲《思念成香》，邀请咱高雄的福仁爸爸，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这首是咱的又近又近加咱的还有。女主角像啊，
0: 向慧
1: 啊，向慧玲。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来要抽奖喽，来抽奖抽奖。
1: 哎
0: 哎，明天星期四了哈，今天拜三
1: 哈，明仔来拿卡西。
0: 哎，哎呦，明仔拿卡西的，啊，好期待哦。来，我们来倒数三秒钟，三、
1: 二、
0: 一，
1: 停。哎，美秀妈妈，
0: 红山红山，
1: 美秀妈妈，
0: 美秀妈妈，
1: 高雄红山的美秀妈妈，杨美秀妈妈。杨美秀妈妈
0: 来呀、啊，中奖了！
1: 后三码079，
0: 红山红山美秀姐呀、啊，哎呀、
1: 哦、来
0: 了！哎呦，美秀姐，
2: 对，
0: 哎呦，中奖了呢！
1: 恭喜呀！
2: 啊，谢谢谢谢，这么简单呢？
0: 哦，这么简单呢哈！完、哦、美、啊、你，完美

0: 你给你连接好不好？
1: 我嘛，
0: 哎，我陪你陪你给你连接。
2: 陪你你好你好，
1: 好嘛。
0: 嘿，恁一个看点歌无啦？
2: 嘿，对啦，看点点歌啦。
1: 你有压力大诶。哎
0: 呀，恁看点歌。
2: 一个美女，一个帅哥啊。
0: 哎呦，谢谢啦，谢谢。哦，就简单嘞。
2: 资料真好诶，嘿呀，哦，都无简单嘞，我逐工伫遮咧看。
0: 好，真正点歌，真。
2: 点歌，点歌。
0: 搁声音嘞，搁声音嘞。
2: 哦，哦哦。
0: 好，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哇
0: 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
0: 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哇
0: 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
1: 哇哇
0: 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
0: 哇哇哇哇
1: 哇哇哇
0: 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
0: 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
0: 哇哇哇哇
2: 哇
1: 哇
0: 哇哇哇哇哇好啊，安尼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要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啦。来拨电话，
1: 等你的电话，好大家多包多利
0: 哦。明仔节目非常精彩哦。
1: 是，
0: 嗯、来，
1: 空九一二八三五空数字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二，要加来买单用电话加机，还是公用 QR 扫 QR code？感谢冬衣服饰、婷丽服饰，跟他今天三是婷丽服饰的、哦、短版的哈、哦，短版，
0: 昂水。
1: 哎、欸，
0: 欧大班，
1: 对，啊，再搁金金亮亮的哦，谢谢谢谢。
0: 来，下面一位阿健的阿健手机啊，空九三千六千五零九三千六千五，加个来加个来，哎、欸，好了，那这个还是那句老话了哈、嗯，这个
1: 电话好了吗？嗯、电话可以打。
0: 好，好了好了，
1: 好了哈，
0: 电话好
1: 了。卡、哦，
0: 我厝的这个旧的先提来用啦。哦啊。暂时会通啦，我
1: 惊，哎、
0: 啊，惊暗时啊，可以把迄、那个、迄支、迄支这两间摄拍的机个修理好，就会使用啊吼。啊，还是那句老话，嗯、日夜温差比较大，这个要记得保暖啊，多喝开水哈。哦，记得每天下午4点到6点，轰轰的约会，我们空中相见，拜拜。拜拜。

来，凤梅姐、守春姐、丽琴姐、和亲哥、林正姐、玉士姐，我在看我俊宏。

0: 谢谢德金哥哥、连连姐姐、苏宁姐姐、苏丽姐姐，还有苏梅姐姐、锦江英以及刚刚的亲爱冷冰啊、三井哥哥、金城大哥、小林大哥、冠宇、浴室姐姐。
1: 吼吼吼吼吼，够个连个大声！

0: 不对？
1: 哎，很有感觉，感觉在西餐厅里面。
2: 这个是那个，为什么今天唱这个？
1: 为什么？
2: 因为原来，因为我就突然想到我现在在用手机伴奏找我那个直播这边唱不到的歌。哼，我就
1: 找到以前唱的歌。
2: 哎，没有，是不是？对了，对，就是这边没办法唱，因为没有卡拉的。哦，我有几乎好多蛮多会的歌都好听的。
1: 忘记的，忘记唱了，我就忘记再把它抓出来唱了，对不对？
2: 对对对。然后尤其有时候就很想唱，就是礼拜二那一天晚上我就唱大概三首，就是在这边唱不到。呵呵。哦，然后就唱，
1: 很爽。
2: 很驾轻就熟啊！对，
1: 这个也是
2: 这一首这个版哈，
1: 对，
2: 这一版是那个张飞的，张飞他有出一张英文专，英文老歌专辑，所以他那个就是做的蛮合，我觉得他旋律还有那个乐器做的蛮 OK 的，因为我之前上次好久。

0: 就以前唱过一次这一首歌嘛，
1: 是
0: 唱那个音源的版，结果他其实他打张飞才找得到他那个，你打红英打那个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那一句英文找不到那一首歌，
1: 原唱也不是张飞吧？
0: 对，不是他，可是他有张飞这个版本。

0: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雪米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很多英文老歌，他的张飞那张专辑里面也有。
1: 是。
0: 哦啊，我唱英文是狗混狗混，
1: 可能狗混狗混啊，
0: 起码狗混狗混啊，就是听开那个腔调不会有点台味哦。
1: 到底是 key 嘛 key 呗？
0: 哦 key 嘛啦，听开。
1: 上 key 呗？
0: 哦 key 呗 key 嘛咯，凊彩卖 key
1: 好像没。
0: key 嘛 key 呗 key 呗 key 嘛 key 嘛吧，凊彩。
1: 对啊，凊彩。
0: 阿麦用 key 嘛 key 呗，用上无啦。上无嘿。
1: 上无上上无
0: 上无
1: 上无啊上无。
0: 你好，和你讲到我咯。
1: 哎，我冇和你讲啊，拢乱语啊，你知无？
0: 上无就对啦，唔是上无啦。
1: 上无上
0: 无上无。
1: 哎，上无的国语
0: 国语
1: 上无是
0: 上无啊上无。上无。
1: 那国语的意思是什么？至少
0: 最少至少
1: 至少
0: 没有那个
1: 上无
0: 上无嘿啦，
1: 上啦对啦，
0: 上无啦。
1: 都叫你讲这种
0: 乱语啊！你敢讲？你人我讲到你个怀疑，你这疑心病真重嘞。
1: 五分五分啦，五分五分啦。哎，我学起来这句就好用的，五分五分。
0: 我唱英语吼，一人听开就是，未感觉吼，有一碗唱台语唱英语会怪怪。
1: 那你还好啦，
0: 我听起来還
1: 好对了。哎，我那你自己本身英文怎么样？
0: 很烂，
1: 真的、喔。
0: 不，我国中一我这跟老师有关系。
1: 国一、真的很重要。
0: 国一的时候、喔、英文不错。国一下学期开始被那个吼、喔、那个老师吼、喔。
1: 欸、所以我觉得
0: 拿那个的，
1: 你丢掉什么老师真的是，
0: 我给一个塞宾吼，
1: 真正
0: 啊，怪惨个啦，因为好啦，家己平淡啦，不过
1: 不是真正
0: 老师嘛是一点啦，
1: 无真正你丢掉好诶，时阵他就是就是一个启蒙老师嘛，
0: 啊
1: 你丢掉一个真正，迄真你真正是去那边混的，你真的被他影响是一辈子啊
0: ，OK 啊，有啊，那当然是多少啦，多少。对，互卖讲拢怪啦，拢怪
1: 啦。因为你若刚刚开始出入门的时阵，你拄到迄个是，他没有帮你基础打好的话，对你后边都拢学用起啊呢。
0: 真是啊，厉害的厉害的，以前不要讲现在，现在老师不好当了啦。以前的吼，以前的说你说。他要有一颗那个赤诚的那种教训。
1: 对对对，现在不是，因为很多恐龙家长嘛，
0: 啊，
1: 你就这老师讲拢不爱做，干脆退休了嘛。你请讲好，前阵子发生的，有一个妈妈说，我因为一五矿点狼的工，就是上课的时候没有老师的时候，他只是觉得说，那我抠脸的代际，结果就真的发生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啦。因为儿子为什么一般没上课的时候，怎么一直都没有老师过来啦？啊，后来就有一个就跑去教务处了，我们老师到现在还没来这样子啦哈。啊，因为就是老师不足啊，所以呢，后来学校就临时本来好，假设这一节课是上英文课，他直接就调了一个数学老师来，那我们这节就上数学这样子。对啊，今晚被拿奶奶。对，老师少成这个样子了。
0: 少成这个样子。
1: 对。
0: 应该是说哈，那个军公教那个，退休那个。那个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做那个，那个有减，有减
1: 哦，18%那个吗？
0: 那没有什么18%，已经在好几年前就减少了啦。嗯哼，改了就是减少就对了。
1: 对，
0: 再来就是第二个哦，让人家不想当，就是学生没老师的地位，没什么地位啦。
1: 没地位啦，没地位，嘿，你那个老师变倒的，给老师怕的，霸凌的拢有啊。那谁还当老师啊？因为没有那个受管，就是约束力那种管教权的，没有了嘛。
0: 没有 gas， 要是我，
1: 谁没 gas？
0: 老师
1: 不是，不是，
0: 我知道，
1: 不是老师的问题。
0: 老师还会被那个开会，还会被指责。
1: 对呀、啊，送教评会啊，对不对？那囡仔没咖喱啦，好啊。比如说这个不能教，然后他影响全班的人的一个受教权的。
0: 我再讲，重讲一次。
1: 好。
0: 不代表本台立场，教育部没 gas， 校长没 gas， 导致
1: 加一、
0: 啊、以上 代表阿志立场，加一，姐你可以加一哦，
1: 可以加一，对，
0: 对啊，
1: 好，你说那因为老师这样子缺少的情况之下啦，啊、可能就是会找一些临时的代课老师，可是这样的素质又参差不齐了，
0: 对
1: 的，对不对？
0: 有的是那个约聘的那种，
1: 对对对，
0: 阿伯老师啊，约聘，
1: 哎呀、
0: 啊，你没有，因为老师没地位，然后不受尊重，再来就是。 福利没有过往的那么好，
1: 是的
0: 哦，他一个铁饭碗，他不如如果他会读，他可以去选别的铁饭碗，
1: 是的。

0: 好，
1: 对不对？所以讲环境越来越坏，
0: 选那个
1: 公家机关，谁还要生小孩？
0: 选那个公家机关比较、啊、哦，那个还可以拿翘，那个我们不要说哪个什么单位啦，或者是啊、哦，例如说什么户政还是什么单位，你要去申请资料啊，量谁啊？我请了几家银行哦，量谁？
1: 对，那种就还好。
0: 哦，啊，明明都有六个柜台，才开两个尔。一堆人咧营业啊，唔爱阁加开一个，给你排队。哎呀，公家就慢慢来。
1: 你有那个冰刀啊？
0: 我是这个铁饭碗，我每天就工作这个，我们。
1: 对，
0: 我没有要多少那个。
1: 对啊，我薪水也是这样子做嘛，也是这样子领嘛，啊、对不对？
0: 下面一位，
1: 下一位。
0: 开玩笑，没有按、欸、要按铃了啊啊！对啊，28号。
1: 啊，动作慢吞吞的也有了，有啊。
0: 哎，不是说都这样，可是有这种人呐、
1: 啊。有啦，我们只是讲个案啦，
0: 个案，很
1: 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0: 对啦，
1: 还是有好的啦。
0: 当然啦，哎呀、啊，有的真的是混饭吃的。博弈，还是竞赛。
1: OK 啦，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红的约会》。来好，我是安安。今天我跟那个大家来分享的是讲，上了年纪之后容易这种被自己的脚尖去绊倒。好，那么我们今天教大家就是三个动作预防跌倒，尤其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啊大哥哥大姐姐们啊哈，注意听一下哈，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而且准咱的脚的力气哈会逐渐的下降。所以说好人会容易被这个地面上细小的高低的落差呢就会容易绊倒。那么你日本呢，我觉得83岁哦，现在还在服役当中哦，和在役当中哦，就是这个医师他现在还在工作岗位上哦，83岁了。对，他分享了一个自己预防跌倒的一个秘诀，那么教大家呢用一个叫做公主式的走法。好，但呢，甲您讲，上面有一个公主式的走法。那么，只要掌握这三个重点的时候，就能够帮助你做协调，好这个姿势的协调，而且呢，能够降低被绊倒的风险。好，那么呢，小小的好，情况之中小小高低的这种落差，可能会成为绊倒的原因嘛？哈，我当下大陆也是那种外的嘛，对不对？那么你这个东京开业家庭医师，哈，这个医师他今年已经83岁了哦，哈。那么仍然持续在担任这种内科医师的一个看诊，自己为了维持长久的健康，他一直非常的重视的是这个走路。对，那么边东西呢，他前往医院的时候呢，他会搭乘那么地下铁，但是呢，刻意要把这种转乘的过程呢，他会把它当成一种运动的机会，因为你在这个途中的过程当中呢，需要走很多的楼梯，他就借由这样子呢，增加走路的机会。那么导游呢，他不得讲哈，70岁的时阵哈，他第一次意识到讲跌倒不可能会成为问题的时阵，好，所以呢，他以前根本没有去想到说，会跌倒这样的问题。结果呢，在有一次一的脚哈，稍微的这种哈，被东西绊了一下，跌倒了。所以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因为他的肌力也逐渐的衰退嘛，好，那么跌倒的风险也会就跟着提高了。因为五位郎的欢迎，好，这个反应年纪大了之后呢，这个后脚呢，后脚会比较难抬起来。所以医师感染他观察到了哈，年轻人跟老年人的走路方式之后呢，他有去观察到不一样的地方。他发现的是说，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的是连工，这个脚尖，好，抬起来的程度，这个脚尖抬起来的程度。所以呢，医师感染讲哦，年轻的时候，即使你是一边拿着手机一边走路的时候，脚尖仍然是自然的抬起来的。但是呢，有一部分就年纪较大的这种，伊咧行路是真的无同款哦。这个脚尖呢，它容易是接近地面的，甚至于是呈现拖着走的这种状态。好，因为一颗脸的看不烂嘛，所以公卡的看牙他不要管嘛，啊，甚至于这个脚尖的地方是好拖着走的，其实也就是讲啊，随着年纪的增加，其实咱这脚尖呢可能越来越难抬高一些，即使只是一个非常小小的地面的高低落差一些，也可能因为这样子就绊倒了，对哦。好，那么姿势的好调整，好，我们先教大家一个叫做公主式的走法。好，为了要改善这种好走路的姿势呢，医师特别介绍，因为一边中学的是实践这样子的一个走路方式，叫做公主式的走法。 好，那么其中要注意的就是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向前看，
0: 向前看，然后
1: 呢，下巴萎缩，下巴萎缩，哎，不是说这样子哦，萎缩就好了，你慢慢没有，微微的缩起来，再来，你的双肩往后拉，对，背部挺直，
0: 对，
1: 那么为什么嘿，为什么这个叫做公主式的走法嘞？好，因为那么一但你敢讲哦，哈，因为一个人该水恭喜安娜没有这样的一个姿势嘞，就是讲微微的下巴，好，往下缩，好，眼睛看前方，肩膀往后拉，好，背部挺直，一束该水。即使你不刻意的用力去挺背的时候呢，只要你把这个肩膀往后带，好，你的脊椎自然就会变得比较直。好，那么调整你的姿势量好呢，好，这个走路之后，那么刚才你的背部能够维持比较挺直的状态，那么练膝盖也比较容易伸展，对，那么练这个脚尖呢就比较容易抬起来了，所以呢，也当来帮助咱杠杆这种哈，被这个小阶段的这种哈落差的时阵去绊倒的机会。
0: 啊，你的脚尖比较容易哈。
1: 对，我也是按那拖嘛，一卡脚卡袂起来嘛，按用拖，那这样子的机会的绊倒的机会就会比较高哈。对，那么这样走起路哈，路来呢，马杆呢会比较稳定，衣瓜呢，你的姿势看起来也会更加的轻盈，而且很优雅，所以呢就被称为叫。公主式的走法，
0: 你知道我在笑啥？你笑啥？告别的事吗？
1: 没嘞，没事。哎，告什么事？
0: 教你一个绝对可以把脚抬起来。
1: 哎，什么方式？
0: 就八家将式。你要行，你去旁边冰箱，开冰箱了。
1: 你上好老的时阵，你用八家将来行啦，八家九。
0: 无老大式。卡一定要
1: 压开啊！
0: 对啊，一定压开。
1: 对啊，阿龙安尼看啊，
0: 一定要压开。
1: 没有，可是你那个下巴是往上翘的，人家是下巴要往下
0: 的。可以往下。你卡一定压开啊！
1: 你最好从现在就保持八家将的走路方式。
0: 我走路声音很小，又那个。
1: 对，那么因为可能我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有的人已经到那个阶段的时候，没有发现自己的在走路的时候提起来的时候是小脚尖型，嘿，不雅观哎，好，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这方面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哈，你也给你哈，照着刚刚的方式，你的脚尖都能够提起来了。那么来，到底那要怎么走呢？好，你除了这样子走路的方式以外，你还要再加入快走，好，这种哎节奏。好，这个节奏的步行，第六功调整姿势以外，好，医生嘛进一步给他盖水，好，就是节奏步行，嘛就是讲这个公主式的走路呢，你的基础顶管呢，你再加上快走，对，伊甲咱讲，如果呢你一直都是维持同样的速度在走啊，倒倒脚倒倒脚，嗨，同样的速度哦，好，你会觉得很疲劳，对。所以你可以加入一般的这种速度的这种快走去做交叉的进行。那么所谓的快走，就是讲比起咧你平常的走路的时阵，速度更加紧急速速啦。好，这个节奏呢，好步行呢，就是将你一般的速度差不多跟差不多1.5到2倍的速度，这种快走交替的方式。好，就讲你可以怎么做呢？得讲，比如讲你设定你走到。前面的这个红绿灯之前，好，假设说你要过马路的时候嘛，你要过马路之前你是慢慢走，可是要过马路被走到红绿灯之前，你就加快脚步，对，所以这样子一个交替的方式的情况之下呢，也能够得到改善。那么抵达之后呢，已经走到对面的时候，你再把速度放慢，这样子也可以，就是反复的交叉，好。所以呢，医生李家马格兰特别表示哦，透过这种快慢交替的方式呢，会当来帮助你促进你的血液循环。那么，如果你重复进行的多次的话，也能成为相当不错的一个有氧运动。所以说有的这些爸爸妈妈就是习惯那倒倒脚倒倒脚，对，那个变成就是说一种已经可能你的力气 没有办法去掌控快跟慢的情况之下，也会有不小心的时候，你打掉爆的就爆掉啊，好，或者是落差的问题，就是歪了去啊，好，所以公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的公主式的走法，还有以及你的节奏，忽快忽慢，这样子做一个交替，好，这样子就可能够减少降低这种好爆掉的风险咯。一兄弟姐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送你们再见，请看，
0: 来公主，
1: 一三三八，
0: 共三共三，
1: 来我看的喂，
2: 来，春菊姐，你点没？阿拉斯加海湾。来，春菊姐，老师音乐再多一点。

0: 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后边继续挂客，来，小军妈妈，再来继续挂客，心情。

0: 苏丽姐姐、珊珊姐姐、雪晴姐姐、三井哥哥，今天用的巅峰啊！还有志明姐、春姐姐、陆江哥，今天用的。来，噔噔噔！来，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兄弟来到这个时阵的娘娘，要来进行咱的终极密码，赶快过来开三千咯，
1: 哈！
0: 兄弟，唔捌约过，看人约到怎样？对。掐头去尾，安尼哈，未来是准确的范围来，但温德不提示啦，
1: 哈，
0: 师弟，又得好，你点几句关键咯，来准备哦，好哦，来，老师给个范围，零到九九九，来，先来接客了，来接，苏梅姐姐，啊，让得起啊，让得起啊，来，这边是丽姐姐姐，
1: 你是妈妈，
2: 六三零，
1: 六三零，
0: 零到六三零，啊，等一下，凹凹凹凹凹凹被刚对过去啊，
3: 零到六三零，
0: 来来来来来来，
3: 下一位
0: 可以重复上线哦，零到六三零，
3: 今麦是开始咧行吧呀，
0: 今天
3: 啊。我今啊吼，不要我先开讲者。
0: 好，
3: 啊，恁观音
0: 卡，你们电话可以打上来。
3: 我今啊卡去，又想讲今啊中，今年中秋节咱上班嘛，啊无要行吧，想讲要去卡去烤肉店个订，你知影？啊卡啊今啊个卡讲啊，我们的排到十点半哦。
0: 你是要跟他租什么东西吗？
3: 不是，他烤好我去拿。
0: 哦，
3: 他说排到十点半了。
0: 嗨，
3: 哎，啊水波，你去看无？还要十点半了，你改赶紧改 Google 哈，你看附近有被送啥，还是改别黑啊别黑。
0: 你是说那家店是在烤肉的，是不是？
3: 啊，跟他买啊，烤到十点半，排到十点半，晚上十点半的啦。
0: 中秋都过了，
3: 下班八点想要吃行吧，我等到十点半才来吃，你看。来，
0: 来，今天来就来吃，妹妹姐姐，妹妹姐姐，哇，你可浪得起啊，你可浪得起啊。
3: 刚刚直播，超松哥有看，超松哥，我咧文店。彰化师大，
0: 哎
3: 呀，店门口的行，你看你要来
0: 哦，
4: 拍死啦，不这样说。

0: 水母会去啊，对啊，啊紧紧啊尔。
1: 母母就讲卖咁麻烦。哦。啊，我心内是喵喵啊。
0: 喵喵。长春哥哥有听到无？
1: 这人就是。我有那个小确幸，我是最开心的。
0: 真的。
1: 真的。
0: 哎，他在张师大那边卖那个什么寿司卷。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你是真正早去卖行吧？无人卖行啊。
0: 啊，是真正拢今哎提早过中秋吗？
1: 哎，真的。礼拜三，明天就礼拜四嘛。
0: 张忠哥哥来了。
1: 哦，来来
0: 来啊！招招哎，雕庆啊！
1: 曹忠哥，
0: 曹忠哥哥，嘿。
1: 哎呦，
0: 听到，哎呦，听到，哎哪，哎哪，伊伊啊，你有闲过甲行行，好来来，锦州妈妈，
1: 锦州妈妈，
0: 锦州妈妈，
2: 不对了，我迟到拢袂有啊，
0: 哎，中秋节快乐，
1: 还没搞，
2: 中秋节快乐啊，
0: 是的，
2: 我五煞煞去针灸，五煞煞，
0: 好是哦，啊，无看好吗？
2: 哎呦，那也好啦，
0: 哎啦，
2: 讲话就好啦，其他的我也没有力气
0: 啊。你的恭维等等要救人嘞，对，哎呀，身体健康，
2: 脚没有力气，要脚没有力气，
0: 不能一直坐哦，
2: 多脚要坐就没有力气，
0: 你要多锻炼一下哦，会越没力气哦，所以你还是要锻炼哦，不能因为没力就不动了。
2: 对啊，我就动啊，爱去针灸啊，就是去针灸，要不然每天下午都要去针灸啊，还有去晒太阳啊，
0: 要
2: 通通有，
0: 对，
2: 我有动是有，说没有动要早就翘掉了，
0: 不会啦，所以你要动
1: 啊，
0: 好来，第一个讲好没？
1: 来，什么？
2: 啊，没有人猜哦，
0: 嘿，
1: 零到六三零，来，零到六三零，你看的
0: 是的，
1: 来第六节一个。
0: 369到630，是好，谢谢，感谢您。来，哥来，文娟姐姐，
1: 你好。
0: 文娟姐姐很少上来耶。
1: 来，文娟姐。
0: 嗨，文娟姐。
3: 423，
0: 多少？
1: 423呀。
0: 423到630，感谢您。
1: 423到
0: 630。来，哥来，接着请丽姐姐姐。
1: 423打过。423。
4: 581。
0: 581，
1: 423
0: 到581，感谢您，可来，谢谢，来，哥来，春菊姐姐，
1: 423到581，
0: 嘿，423到581，
4: 435，
0: 435到581，张小丽，好，来，拜拜，谢谢，来，下一位，阿伯纳。
5: 喂，581哦。
0: 哎，对哦，435。
5: 581，600。
1: 没啦，581以下。
5: 435以下。
1: 435以上。
5: 啊。
1: 435以上。581以下。
5: 435。嗯。445啊。
1: 445
0: 到
1: 580。啊，刚才问，你讲倒数第二首，你
5: 挂。哦，谢谢。
1: 你来拍婆啊，你来拍婆啊。
0: 好，我拍婆会给你看报地哦。
5: 好，
0: 来，445到581，来，锦州妈妈。
2: 哎，
0: 哎，445到581。
2: 445。
0: 哎，
2: 581哦。
0: 七弟。
1: 你拢爱想这句来？
2: 系啊，我个哎，这么跑肉我卖了呢。
1: 凊彩是讲者，无一定是。
0: 紧来来，
2: 来讲者个哦。
1: 来，
2: 我爱拢无思考，拢在客厅在咧思考，无头壳怎么排。
1: 是是是，该
0: 见。啊，多动了，对。
1: 华仔。华仔。
2: 华仔。
1: 听你讲个。我。我你啊，这做生意你了钱哦，人提早了了啊！问你头家话
2: 咧，510，
1: 510啊，
0: 510，445到510，谢谢，感谢你。好，来，哥来，接着请，闪耀，闪耀，
1: 来，445到510，
6: 487，
1: 445到487。
0: 你对八七都没有感，过得白，过得白，来唤醒啊，唤醒啊！
7: 哦，487哦，487花迄个475啦，
0: 475，445到475，张小丽，好，不过得白，来，哥来接的凤梅姐姐，
1: 来，
0: 凤梅姐姐，
8: 429，
1: 445是
0: 多少？
1: 445
0: 是多少？哎，445到475，
1: 好的。
8: 459
1: 到

0: 来四五九，
1: 我要看数字哦，数字还没出来，
0: 我们还没打，好慢啊，
2: 是四五到四七五，
0: 没有四五九，
2: 四五九到四七五，
1: 四五九已经讲完了，
0: 对，
1: 哎，那就四五七，
0: 没有了，
2: 四五九，
1: 不对不对，
0: 五九上去。
1: 不是不是不是，哎，
0: 是，
1: 哎呦，哎，我刚才想要讲什么，哎，是，啊，四六七好了，
0: 四六七，
2: 四六七，四五九到四六七，谢谢，感谢你，下一位，
0: 来，等一下，哦，对，等一下，
2: 四五九到四六七，
0: 二三四五六七，看我们，
3: 四四六七，
0: 来，
2: 六四六七五郎共轨啊，
0: 四五九到四六 七，七个号码选一个，
2: 六，
0: 看你想看，应该那个
3: 四六七啊，无，
0: 无啦，
2: 不行，不行啦，
0: 啊你洗啊你啊你洗啊你洗啊你你洗你洗你洗，四五九到四六七，中啊啦，七点红嘛，
2: 好来，哎了，锦麟哥哥也当个起来啊，
0: 哈，
2: 来，德庆哥哥，
0: 来。
2: 亲哥哥，
3: 哎
2: 哎来，
3: 四六五，
2: 四六五，为什么说四六五？
0: 你搁讲一届，
2: 我搁给你一届机会，咱的交情，我跟你讲，我给你一届机会。换不换？
0: 你听这个，听这个会听四四五。
3: 不换了，不换了。
0: 总有一天等到你啊！
2: 恭喜你，
0: 答
2: 答
0: 对了。
2: 对了
3: 怪呀！
2: 你怎子跟我怪你？
3: 哎呀，
0: 老婆，我咪喜欢。
3: 我老婆讲的啊，
2: 你只说对对的。
3: 三四六，
0: 来四六，我喜欢。
3: 哎，中秋节快乐！
2: 中秋快乐！
3: 为你而歌，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2: OK， 好，没问题哈。
3: 好，
2: 我们走哦。
3: 好，
2: 谢谢哥哥，谢谢姐姐。来，下一位来。题目零到九九九，来接客了，来下一题了哈，来雪清姐姐，雪清姐姐零到九九九，
1: 零到九九九，
2: 是，
1: 我选那个是四八七好了，
2: 是是北七哦，
0: 零到四八七，
2: 这个号码很独爱呢，
0: 零到四八七，
2: 零到四八七，谢谢，感谢您，下一位，来哥来接着请，春菊姐姐，
1: 四三零，
2: 是三零，
0: 零到四三零，
2: 谢谢，感谢您，下一位，来接着请，闪亮闪亮，哟，
0: 零到四三零。
1: 三八七，
0: 三八七，零到三八七，
2: 三分之一，
0: 来零到三八，零到三八七啊，下面位，
2: 好笑哎，好，零到三八七，好来，亚文姐，亚文姐，
4: 喂，
0: 来，
4: 三八七啊，
0: 哎，零到零到三八七来，
4: 零到三八七，
0: 来，静姐。
4: 两百啊，
2: 两百到三八七，感谢您，来，请坐妈妈，请坐妈妈，
0: 两百，
2: 两百到三八七，
0: 两百到三八七，
1: 好，啊多少？
2: 两百，
1: 两百哦，
0: 到三八七，来，
1: 三零一，
0: 三零一，
2: 三零一到三八七，谢谢，感谢您，来，再来，再来，秋爱姐姐啊，
0: 秋爱，
2: 秋爱，哎，秋爱姐姐，你好。
5: 我猜二二二，
0: 不是三零一上去，三零一上去，
2: 英雄到三八七，
0: 三八七以下，三零一上去，来挑哦，来个
5: 三，那就是三二五，
0: 三二五到三八七，快快哦
2: ，OK， 快了快了，很接近了哈，来跟来接在一起，闪亮闪亮，
5: 来。啊，无北区啊，
2: 无啊，没有，无北区怎么讲啊？怎样无北区怎么讲啊？
0: 哇，三，来，
5: 三六一，
2: 三六一，
0: 三六一，三五到三六一，
2: 感谢您，哥来，感谢丽，来丽姐姐姐，丽姐姐姐，三二五到三六一，
6: 三说多少？
0: 三二五到三六一，
1: 哦，到三六一啊，
2: 嗯。
1: 五二一啦！
2: 你怎么怎样讲讲三六一啊？你在讲五二一？
0: 你
1: 是来的三二一啦？哎呦！
2: 你制造效果啊！
0: 你再看一下，你再看一下，再讲三。

0: 次，来，你再看一次，来。
1: 他刚刚最高点哪里？
0: 361啊，325啊。
1: 361哦。
0: 325上去啊，哦、到361、啊。
1: 361哦，欸、
2: 是。
1: 好，
0: 351，352 到351，好，
2: 谢谢，感谢你，来，跟来这边写，凤梅姐姐，凤梅姐姐，
0: 三二五到三三九，
2: 感谢您，差不多再一位哈、哦，对，来，跟来这边写，春姐姐姐。陈姐姐姐，
3: 看就是哦，看不到是
0: 325到339，
2: 是的，
3: 345到339，
0: 没有325到339，
3: 哦，变成了哦，诶，那就337好了，
0: 337，
3: 差不多对，327，哎，底下不是哦，329好了，
0: 329，换
2: 不换？
3: 啊，不用换了、啊，就329、啊。
0: 恭喜你，
2: 直接命中红心。
3: 他真的、哦？
0: 对啊。
2: 你直接命中红心呢、欸？
0: 329，
2: 太厉害了你！对啊。
3: Thank you， 我是谁？是谁？
0: 来，
3: 听
0: 一首歌。
2: 来，姐姐听一首歌。
3: 哎妈，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2: 好， okay. 没问题，明天喽。
3: 好。好，谢谢姐姐、
2: 啊，感谢姐姐哦，
3: 好，谢谢，
2: 厉、哦、害了，厉害了，哈、哦，直接命中哈、哦、，OK， 来，谢谢刚才爸爸妈妈上来互动哦，哈、哦，就是要这样子，要让你们动动脑哈、哦，
0: 那么对，
2: 有单元的时候就是要上来，好、哦，这样子才能够多动动脑哦，哈、哦，来，继续，咱们来唱歌了，赶快爸爸妈妈跑起来吹那个，卡的位听歌，
4: 来，曹阿姨，你点没？阿姐，乖。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带来继续观看。天凤姐姐，你所点的歌曲哦，外婆的澎湖湾。谢谢曹聪哥、雪清姐姐、天凤姐姐，还有国君哥哥、秀芝姐姐、曹阿姨。

0: 有锦缎妈妈等哥哥，在这边稳定啊，春兰姐姐、美惠姐姐、金小胖哥、赵丹姐姐、苏丽姐，锦江公会会长呢？
1: 来哟、哦，美娇姐，你点的爱如潮水。

0: 弟姐、金雄哥、春天姐、美娇姐、山井哥，这条音量较大声。来，美娇姐啊，谢谢哦。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华夏继续吹的给，再来继续观看凤梅姐姐绿松电苗，笑勇江山梦，谢谢，凤梅姐姐。水仙哥，还有苏丽姐姐，美香姐姐，新春快乐，泽明大哥，春菊姐姐，素梅姐姐，还有秀秀姐姐。美娇姐姐即将用的几天的各亲爱的丁啊，还有秀芝姐姐、林昭姐姐，还有丁峰啊，几天的，啥呢？三井哥哥

0: 姐，还有凤梅姐姐，新年快乐！还有朱莉姐姐、文龙哥哥，你再看我的。
1: 噔噔噔，来，谢谢，耶！点歌时间又到了，点歌有什么好处？可以听歌，不用钱。又可以有参加中奖的机会，对啊，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来上线准备三首歌曲哦，好，等会靠通控数据三首吧。是的，爱听什么歌，准备三首歌曲，等会赶卡起来哦，哈，来接客了，这里林昭姐姐，这里泡泡还款哦。
2: 在林昭妈妈，泡泡阿西，
1: 喂，
2: 宝宝你去找的，
1: 喂，
2: 在等车等
1: 车，喂，喂，
2: 林昭妈妈。
3: 喂，
2: 阿伯点什么歌？
1: 嗨，姐姐好。
3: 我来讲，我先甲你问啦。
1: 好，好你问。
3: 你今仔日送来迄一条
2: 鱼啊？麦讲。你刷卡甲你问，
1: 就都嘛的。啊，你要点歌无？
2: 你要点歌
3: 无？无啦，你先甲我讲起。
1: 啊，你先等我一下。
2: 刷卡未使讲产品啦。
1: 我甲你转落去，我叫人甲你讲哦，
2: 哈。
1: 你等我一下哈。来，麻烦服务一下78线哦，好，谢谢。来，再来下一位。来，这里是。锦缎妈妈，
2: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阿珍，
1: 哎，
2: 来你点啥？
1: 你要点什么歌？
4: 点你那唔捌我，
1: 你爱较食啦，我较会捌你啊。
2: 你那唔捌我是合唱的哦，合唱的
4: ，OK， 合
2: 唱第一首，第一首啊，
1: 好，第一首哈，好，感谢你，
2: 哥哥拜，第一首哈，
1: 哥哥拜，来，这个是碧雀姐姐。喂，碧雀姐，
5: 刚刚阿龙啦。
1: 哦，好水哦，这条救命耶！
5: 救命，你看阿姐唱的啊，
1: 这世界经典名曲呢，
5: 很好听呢，
1: 你很有 sense 呢。
5: 反正阿龙唱的很好听呢。
2: 起码这个时间差不多哈，起码这个时间
1: 差不多，这个时间好不好？
5: 好，
1: 好，
5: 明天吗？
2: 对，明天这个时间差不多。
5: 好 ，OK，
1: 好，谢谢。
5: 好，
1: 来要。唱哥哥啊，嫂嫂，哎，哥哥你好，
6: 爱人梦，情人梦，
1: 情人梦对不对？
6: 哎，
1: 情人梦啦，
2: 情人梦 OK，
1: 我当时的歌啦，明仔来梦好不好？和你把把次摸 ，OK 哈，
2: 我喜欢情人梦
1: 的，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跟来，佳丽姐姐，佳丽姐姐你好，
7: 容易。

0: 棒的女人。
1: OK， 好，没问题。
2: 大华姐，
1: 容易受伤的女人。
2: 好，容易受伤的女人。
1: OK， 好，来，明天唱哦，哈，过来啊，下一位喽，下一位喽，接得起。哎，林玉啊，林玉啊，丽丽姐姐，
3: 有，
1: 哎、欸，你很开朗哎、欸，我喜欢你的个性。
3: 我都爱听你这两分零零啊，那两分那两分两分，喜欢唱你呆唱你呆吗？
1: 我本性哎，那我爱唱你呆。
3: 你本性啊，你讲话都当时爱唱你呆安尼。
1: 哦，有当时啊啦，我当时往美国来了。
3: 啊，不是安尼，我讲。
1: 林玉啊，林玉啊。
3: 有。
1: 你们唱什么歌？
3: 我冇问阿姐啊，冇在我唱。林根红。
1: 林根红。
2: 没遐，没咧唱，那首没咧唱。我刚刚唱周杰伦。
3: 对。
2: 我刚刚唱周杰伦的啦，你要唱啊？
3: 我唔知啥物人唱，
1: 我会使唱啦。啊，你敢无目睭？迄首我感觉我来唱，感觉较无适合
2: 咧。目睭。
3: 啊，我自己唱哒。
2: 无啦，我未晓啦，迄首未晓啦。
3: 你是只憨蛮？
2: 我只憨蛮诶，对唔对？我讲只憨蛮，食十年啊。
1: 我拢只憨蛮咧。
3: 啊，无得，爱你诶机会。
2: 哦，合
1: 唱的。我们就最后一首。
2: 好啦，哎呀，摆到后边哦。
1: 最后一首。
3: 你阿伯讲咧。
2: 讲一个歌手啦，我排一个歌啦，去。
3: 冬练
1: 嘛好 ，OK。
2: 啊，你莫啊，好，冬练哈。
1: 啊，你改进快，你嘛不是无什么标准啊？冬练。
2: 冬练。好啦，我一定继续讲，你能继续讲，我会讲到2026年啦。
1: 冬练，不是冬练。
2: OK。
3: 我台湾就讲我跳竿的少，
1: 冬练
3: 不倒哎。
1: 跟小丽，
2: 拜拜。
1: 冬练。来，谢谢跟小丽说爸爸妈妈。你说没标准，没标准，等于我没标准。来，进来。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提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原汁椰子炖土鸡，来自台东产的甘美新鲜椰子，独家熬炖土鸡，汤头鲜甜，肉质软嫩，让你越吃越顺口。淋煮也 OK， 没时间也 OK， 饿的时候来一碗软乎乎的鸡汤，超幸福。原汁椰子炖土鸡，
6: 黑蒜虫草炖乌鸡。添加人气养生王黑蒜以及新鲜秀珍菇，再加上黄金虫草，汤头浓郁又回甘，夏日清爽喝汤，秋冬温润滋补，简单料理，轻松上桌，用最好的汤品温暖全家人的胃。黑蒜虫草炖乌鸡，
7: 要跟你介绍这两个鸡汤啊、哦！即我家己只闻到这味，我就开始搁要求哈，啉一下这烧汤哦，暖暖胃，补补身体啊、哦！我特别甲恁搭这个，请咱的5星级的这个阿明师为恁做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这正乌骨鸡啊，这只乌骨鸡吼，你着食着就对了吼，你真正学到甲得志。加这汤头啦，我讲实在，啊，佮有这肉质吼，
8: 这汤够好啉的讲。
7: 你要看这虫草，你要看、黄金虫草。我看啊，我都爱给你吃一下鸡腿。
8: 当然，我今麦咧运动补充蛋白质。哎
7: 呀，哎、欸，哇，
8: 好好喝哦！
7: 真有够好啉的啦！
8: 真的，
7: 我加啉一嘴，我就调咧。迄阵阿明仔煮好，我加问讲，改我，伊是要叫我卖呢，过来送我啉的呢，过来送我啉啊！哦，我这物件这真好啉，这无介绍人其他的，我的心内袂得过啦。哦，所以我今仔我讲哦，你做一挂给我。啊，我来介绍我的观众，哦，内底拢真本真料的，哦，
8: 确实好啉。
7: 五骨鸡，哦，这5斤鸡哦，你吃无爱啦。这个鸡汤你若买断了，你来讲，哎呦，嘉莹啊，不要像你讲遐，有够哎，有遐乌蒜头，蒜头味足重，这吼、哦、已经纯化，乌蒜头就已经发加过啊，搁加这汤加做，这真正气味有够赞嘞。
8: 真的。嗯，你这鸡肉嘛做到空，刚刚好。
7: 人家有功夫的啊，
8: 真正

0: 大致唔上黃杏算啦。啊，
1: 太好飲！
0: 啲味真係有夠讚，即係有嗱，捌食過鵝蒜頭點雞湯嘅吼，別人嘅我唔敢講啊。那阿明西即个鹅蒜头炖鸡汤，真正有够厉害。你啉完了，迄规个胃拢烧起来。

0: 这肉咱留咧后就烹个正好，咱有食肉着无？哦，今仔要介绍两个汤，哦，等下去注意听我讲哈，因为这足特殊的啦。刚刚这个台东的这个鸭子鸡吼，这味吼捌食过的人，我足侪朋友打电话甲我讲讲，哦，家用恁的鸡汤太会晓搞定。嘿，鸭子鸡吼，哎，清甜，哦，这个刚啉一嘴汤咧，伊讲哇，整个口齿留香啊。哦，是实在有够好食，你无滴呢？来，滴哦你啦。
1: 我已经好笑。
0: 来啦，我要介绍，哦，因为这难得啦，这今年加这档尔，你要叫后厨袂当做袂出来，所以吼，今仔这档这个叫做双鸡汤啦，哈，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原汁椰子炖土鸡，哦，这种正港真正真本真料，尤其是吼。我讲这椰子鸡这吼，这是真正台东的椰子吼。我要甲恁讲吼，甲上好的拢买互恁啦吼。伫咱厝内底就会当食到五星级的这個中埔西，咱的阿明西的这個料理，保留现煮的哦，原汁原味的。啊，轻足简单，糖和烧就会当食吼。啊，而且吼，这个咱啊这这 SGS 检验合格，互你安心，跟家人一起快速享受美味时光。啊！但你啊，甲你啊，恁囝都等下是你啊，讲讲即只吼，恁母啊炖规暝规日嘞。你啊讲安尼哦，安尼伊啊收尾才有你较济，知无？自然解冻了吼，你要吹吼，用吹嘛使哦，吼，你规个甲放喺鼎内底吼，用电锅吹嘛使，或者是隔水加热嘛使，或者是你要甲倒出来。你若倒出来话啦吼，你若退冰了再倒出来，我是建议你吼，佮加一碗温开水落去，落去煮。煮个滚，吼，煮个滚，也是加一撮即个米酒落去煮个滚。你若逐工做无闲个，拢无时间去煮饭个，也是放假拢无想要出门家，一直咧叫外送个。恁家老囡仔吼，精神无好，体力无好，读册压力都大，想要予伊食较营养嘞，吼，也是咱个时代牙口较无好吼，想要予伊食一下较营养个，也想要予伊啊啉一下烧汤，温暖伊个即个胃，真正即个时阵刚刚好，吼，真正拄拄啊好。我甲来报告一下。黑蒜虫草炖乌鸡，我甲你介绍内底有啥物吼？咱内底有即个叫做人气养生王乌蒜头，内底有18种的氨基酸，佮有非常珍贵的黑蒜素哦，乌蒜头素。这吼，咱用慢慢啊火落去控哦，这控规工啊，控规暝规日，才会当吼时间去成就这个浓郁又温润又甘鲜的汤底，然后让汤头加分，而且再加上这个秀珍菇珍黄金虫草珍贵的营养成分，这是天然的食补。对啊，夏天喝汤清爽，冬天喝汤温润滋补，哦，天然回甘，哦，日常养生变成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哈，哦。这内底吼，成分100%，拢是啊原味原汁。第二项，这原汁椰子炖土鸡，这正港台东的椰子，绝对唔是化学的哦，绝对唔是化工合成的哈，哦，这是海南家乡菜。用新鲜的椰子做汤底，然后独家落去控的这鸡汤非常清甜啦。我来讲，这味吼，一般来讲，真侪人拢当作椰子会较冷，袂椰子煮过了变温呢，佮加上红枣、枸杞、什么秋，吼，迄气味真正有够好啉的啦。哦，我捌有一个韩国朋友来啉到阮的椰子鸡，伊即个底佮什么秋，伊讲甲因韩国人参鸡很像，但是比韩国人参鸡还要更好喝，真正是有够厉害哈。咱这吼炖伊了，汤哦烧就好啊，哦，你免阁叫外卖啊，你嘛免阁家己煮啊，轻轻松松你就当食得到，而且里面有非常多项的认证，通过着这些生菌素的检验、大肠杆菌的检验、ISO 22000的认证、HACCP 的认证，投保千万的产品责任险，哦，好，咱观众朋友买着食着，拢是上安心、上健康、上美味的吼。今仔这档广告，因为这今年加这档尔，只有这一档吼，你炖伊了，你收着就亲像安尼。哦，这只大包，哦，只大包哈，但这我来给您鼓励，家家户户拢爱吃嘛，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哈？大家都要吃，要吃就要吃好吃的，要吃就要吃营养的。今天哦，我们就是50桌人可以让卖掉尔，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19，不管你要对种，两种拢同款，介绍同款啦哈。一包就是1600元，电话卡通哦，50桌哈，50桌，0800009119。经50位卡通的，不管你要倒去食，你要乌蒜头鸡，还是要椰子鸡，两种随在你拣啦吼。只要电话卡通1600元，免，甲你俗300，1300元就好，1380块，1380块，哦，1380块，随在你拣，两行随在你拣。啊，有观众讲，啊，两行随在我拣，我是要拣对行较好。 台经对不对？安尼啦，好不好？得五十个尔，哦，小旗开三百。

0: 安尼吼，超级开发，存来开我的0800-0091就先电话先卡哦，50组我先甲你讲哦，虽在你紧，吼虽在你紧，但是今仔日吼，只要你电话卡通，你都要甲家用捧场啊，我袂当失你的礼啦吼，1300尔，一点点啊钱啦吼，扣掉运费，我总收多1000块尔，只要你电话卡通，买一只送一只，一摆赚两只倒等于，虽在你紧。看你要两只拢乌蒜头鸡，还是要两只拢乌做椰子鸡，或者是啊，要一项一只，拢总需在你。等一下，一号的就是两只拢是乌蒜头，二号的就是两只拢椰子鸡，啊，那是三号的就是一只一只，各一只啦，哈，各一只哈，50组哈，要甲家营捧场的，要甲小吃捧场的，要真真正正感受到阮拄仔食的气味是啥款的，好啦，啊，即安尼1300尔。阿无加开恁的钱，扣掉运费了吼，这一点啊钱都无通啊赚，纯粹就是希望讲会当甲恁过瘾。0800-0091，甲家人捧场一下，来谢谢多谢来，敬之了。
1: 对，你好。
0: 啊，你要一组哩？好，来等我一下，67线，看要一号、二号、三号，甲你讲啊，敬武你好。
2: 帮我转一下客服。
0: 好，来客服来，人阿八线，你若两行拢卖到三号的啦，超香你好。那几号的？
2: 一号来
0: ，接一个惠玲，你啊，那几号的？
2: 嘿，你啊，双子座。
0: 来，几号的？
2: 哎，阿叔，伊就讲迄个，阿叔双子座
0: 呢。一项一只，来，三号的哈。我跟你讲，一项一只就是三号的哈。啊，若要两只同款的，就拢甲阿讲哦。美惠，你好。美惠，要几号的？
3: 喂，我要三号的。
0: 三号的52线，三号来，林小姐，要几号的？
4: 三号。
0: 来，我3线，三号来，你要进入，你啊，要几号的？
4: 三号。
0: 来，我4线，三号来，邱小姐，要几号的？
4: 三号。
0: 来，55线，三号来，你啊，我讲，你啊，要几号的？
5: 我要三号。
0: 来，56线，三号来，陶子姐，要几号的？陶子姐要几号的？
4: 三号的。
0: 来，57线三号来，彩兰姐要几号的？
6: 三号。
0: 59线来，你要来数码的来，郑成大哥要几号的？
7: 三号。
0: 要几号？
5: 三号。
0: 来，彩线三号来，你要来保护宝，你要几号的？
8: 哦，你问问我加接无？
0: 有要几号的？
8: 我三号。
0: 来，62线，你要12线的来，而且电话才接，我嘛对头啊，慢慢接来，明话你要要几号的？
8: 三号。
0: 来，90线的三号来，你要小菊要几号的？
9: 下个
0: 礼拜86线三号啦，你要亚玲要几号的？
10: 三号。
0: 85线三号，文科你要几号的？
11: 三号。
0: 84线三号来，你要郭姓要几号的？
11: 三号。
0: 83线你要来徐妈妈要几号的？
12: 三号。
0: 3号来，82线来阿玉姐你要几号的？
13: 我要三号。
0: 81线三号来，秋花你要几号的？秋花。
14: 我要88号。
0: 好来三号来，80线三号来，玉莲姐你要几号的？来80线三号，79号来，视频要几号的？78线三号来，你要小娟要几号的？
15: 我要1号的。
0: 1号76线一号来，玉清你要几号的？75线三号来，志愿姐要几号的？
16: 我要1号。
0: 74线一号来，你要心仪要几号的？
17: 1号。
0: 73线一号来，国行要几号的？
18: 我要3号。
0: 来72线三号，茂生要几号的？
19: 再见，然后拜拜。
0: 71线三号来，你要小景要几号的？好，三号70线彩霞要几号的？
20: 三号。
0: 那9线三号德彩要几号的？
21: 三号。
0: 那8线来呀，喂妈妈要几号的？
22: 三号的。
0: 三号俩66线来，18大18你要几号的？
23: 我三号。
0: 那三号来，你要张小姐要几号的？
24: 我要三号。
0: 65线还是爱给小姐有接受，才有准绳哦。来，你要林真，你要要几号的？
25: 我要两组
0: 来，90线，你要实现来接一下。你要高雄的朋友要几号的？要几号？
26: 3号。
0: 好，89线的3号来，你要丽云，你要几号的？
27: 3号。
0: 86线来，薛太太要几号的？
28: 我要3号。
0: 好，85线三号，你52线来接一下，赵青大哥。
29: 喂，
0: 要几号的？
29: 3号。
0: 好，53线三号来，你要来，你也要几号的？
30: 喂，
0: 要几号的？
30: 三号。
0: 55线三号来，你要拿那个金兰姐要几号的？
31: 我要2号。
0: 啊，2号的57线2号来，你要我改，你要亲情，你要要几号的？
31: 2号。
0: 来，56线2号的来，你要素清，你要要几号的？素清接名哦，来，59线接名哦，来，为了李玉姐，你要要几号的？
32: 我3号。
0: 61线三号来，你要我改，你要要几号的？
31: 我要三号的。
0: 我跟你讲哦，恁今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我才有跟恁做，知无？真正好食到你学到个特技啦！玉琴，你要几号的？
1: 我一号。
0: 啊，五十一线一号的来，你要开心，你要几号的？
31: 我要三号。
0: 啊，五十二线，感谢你的捧场来，笑声，你要几号的？
31: 三号。
0: 啊，五十三线，感谢捧场来，开心啊，你要几号的？
1: 四号。
0: 啊，五十四线，感谢捧场来，张太太，你要几号的？
31: 我要二号。
0: 啊，五十五线，谢谢啊，张小姐，你要几号的？张小姐，
31: 要
0: 几号的？三号五十六线，你要来巨人大哥，要几号的？
31: 啊，拜拜。
0: 要几
1: 号
0: 的？三号。来，五十七线三号的来回，你要来这圆妹，要几号的？
6: 哎，你好。
0: 要几号？
6: 我要三号。
0: 三号来，七十三线三号来，玉珠姐，你要几号的？
10: 我要三号。
0: 来，七十二线三号来，嘉玲，你要几号？嘉玲。
12: 好，好，再见。
0: 要几号？
10: 三号。
0: 八十八线三号来，你要小梅姐，你要几号的？不，七号大哥要几号的？
16: 三号。
0: 五十二线来，你要志梅姐，你要几号的？
17: 三号。
0: 谢谢，多谢恁的捧场。你若这认真、认真电话甲卡，啊，这给咱快速的时间，甲这个好食物件介绍给恁，安尼就正对阮上大的捧场啊！吼，替阮节省广告时间，啊，然后买到好食的物件，大家好食的物件，大家到分享到家人。恁的囡仔是会倒转来，甲你学了解，达志讲嘛，这鸡汤真正有够好啉的。你好，雪玲姐，你要买几号的？
18: 哎，
0: 买几号的？
12: 你要你要几号
0: 啊？雪玲姐，我
18: 讲，你要不知道几号食？
0: 你要一包一包是无？
18: 一千三百是几包？
0: 两包两包，啊，看你要对奖，两奖一人一包，好不？
18: 好啊。
0: 好啊，你等我一下，我七串三号，我七串来，你要来保时捷，你要买几号的？
20: 哎，我迄个看这个三号。
0: 三号来，惠玲，你要买几号的？
20: 嘿，你来三十多。
0: 好来，几号的？几号的？
20: 哎，啊，就伊就讲迄个，啊，就一行一
0: 只，一行一只，好来来三号哈。我跟你讲，一行一只就是三号的吼。啊，若要两只同款，就拢甲阿爸讲哦。美惠你好，美惠要几号的？
22: 喂，我变三号的。
0: 三号五十二线，三号来，林小姐要几号的？
23: 三号。
0: 来，我三线三号来，你要进入，你要要几号的？
23: 三号。
0: 来，我四线三号来，邱小姐要几号的？
24: 三号。
0: 来，五十五线三号的，你要我改，你要要几号的？
26: 我变三号。
0: 来，五十六线三号来，桃子姐要几号的？桃子姐要几号的？
27: 三号。
0: 来，五十七转三号来，彩兰姐要几号的？
30: 修海。
32: 三号。
0: 三号五十九线来，你要来数满了来，正成大哥要几号的？
33: 三号。
0: 喂，要几号？八十三线，你要来来，徐妈妈要几号的？
34: 哦，三号。
0: 三号来，八十二线来，阿玉姐，你要要几号的？
35: 哎，我要三号。
0: 八十一线三号来，秋花，你要要几号的？秋花，
36: 我要一包一包啦。
0: 好来，三号来，八十线三号来，玉莲姐，你要要几号的？
37: 三号。
0: 来，八十线三七十九的来，四平要几号的？
38: 我要三号。
0: 七十八线三号来，你要小娟要几号的？
39: 哎，我要一号的。
0: 一号七十六线一号来，玉清，你要要几号的？七十五线三号来，志愿姐要几号的？
40: 我们一号。
0: 来，七十四线一号来，你要心仪要几号的？
41: 一号。
0: 七十三线一号来，国兴要几号的？
42: 我变三号。
0: 来，七十二线三号，茂生要几号的？
43: 再见，然后拜拜，拜拜。
0: 七十一线三号来，你要小景要几号的？
44: 三号。
0: 啊，三号，七十线彩霞要几号的？
45: 三号。
0: 那九线三号德彩要几号的？
46: 三号。
0: 啊，那八线来呀，我妈妈要几号的？
47: 三号。
0: 啊，三号，俩六十
48: 六十几号？
0: 一八大，一八你要要几号的？
49: 我三号。
0: 那线三号来，你要张小姐要几号的？
50: 我要三号。
0: 六十五线还是爱吉的小姐有接到叫准送哦。来，你要林真，你要要几号的？
51: 我要两组。
0: 两组来，九十线，你要实现的甲接一个，你要高雄的朋友要几号的？要几号？
52: 三号。
0: 好，八十九线的三号来，你要丽云，你要要几号的？
53: 八号。
0: 八十六线来，薛太太要几号的？
54: 我要三号。
0: 八十五线三号，你五十二线甲接一个，赵青大哥。
55: 喂，
0: 要几号的？
55: 三号。
0: 好，我三双三。
56: 来，谢谢，感谢宋伯妈妈妈，今日电话竟然敲通哦，咱真正唔免遮尔啊忝嘛吼，今晚吼真的都交给中央厨房就可以，而且呢，咱都拢讲经过吼这种卫生安全的检验合格报告，所以讲你唔免遮麻烦嘛，免你讲吼这些拆杠啊，拢唔免啦吼，真的非常的方便，而且又超级的划算啦吼。来，咱的新化姐姐你好。 青花姐你好，嘿，一中哈，
2: 三号对哈，
56: 好嘿，你等我一下哈，给你好不好？莫挂灯哦哈，来，今日爸爸妈妈你早倒转来哈，就是两只鸡哦，完整的哦哈，咱之前你看买啥物种口味拢会使哦哈，包括是咱这个乌蒜头鸡啦哈，还是讲椰子鸡啦哈，你若较爱食迄清甜的，就是椰子鸡，啊，你若要食迄种哈，哎，这种较补的这种的。

0: 好的，欧蒜头给点位龙岗高通哦哈，那两包只要1380哦哈，真的可以快速的，就是直接上桌，而且非常的方便，而且你记得哈，中秋节的时阵，中秋节我话今晚会付吧，没付收，好，所以你哪讲哈，等来迄落建议是在等来的时阵，还是讲好要甲传一组起来的时阵，随时当起来的时阵，咱这咱这组你甲早倒转去。那么欧蒜头给咱拢知影讲好，欧蒜头真正对咱身体足补的嘛哈，所以讲伊欧蒜头内底有这个18种氨基酸。所以爸爸妈妈唔免阁遮麻烦啊啦，电话紧甲咱敲通0800009119，来咱的美娥姐姐你好，美娥姐姐，
1: 3号，
0: 三号的吼，两只靠边拢甲你留一只开啊哈，啊你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感谢你啊哈，来紧的爸爸妈妈，紧的电话紧甲咱敲通哦，真的超级好吃的，尤其我最喜欢吃这个鸭鸡羹，足清甜的嘿，啊你若爱迄个爱食迄种吼，啉下安尼足清甜的甘甜的时阵，就选鸭鸡羹，吼，啊你若要讲吼，爱食这乌蒜头的，你就选。加欧蒜头哎，通通可以哈。咱一包内底哈就有2500克啊哈，这样啊固形物就是内底物件有1300克，所以讲哈真正就十八个。电话紧甲咱敲通哦哈，真的好吃又划算。0800009119，空白空空空空九一九，电话紧甲咱敲通哦哈，真免运费，宅配到府哦，谢谢大家。

来，精英姐，精英姐，有咧看无？你点没有？爱一斤大瓜西，速度降到78，谢谢。

节，看到你哦，爱一斤值偌济啦，还使算斤的啦。来，玉珍姐、炸弹姐、金鱼大哥大嫂，来盖林妈妈、春菊姐、小蜜姐、墨香姐、秀芝妈妈。

歌，天使哪一则民歌，小咪姐、炸弹姐、崔娥姐、梦香姐、三井哥、春梅妈妈、春菊姐、凤梅姐、戴咖喱妈妈、阿才哥、郑勇哥、春元姐。

0: 来，感谢，谢谢哦。来，亚莲辉下歌快哦，字幕先哦。
1: 来，谢谢，感谢所有宝宝宝妈，来，我们要继续哈，雪清姐姐的收电没有？亚莲辉，谢谢雪清姐姐。

0: 姐、金熊大哥、锦江优美、德福大哥、三井大哥、美桂姐姐、素丁姐姐、素梅姐姐、碧松姐姐、金哥哥、连真姐姐、美英姐、锦江优美、桂刚哎。
1: 那阿文阿文，亚文姐姐的歌，天对我喜。

0: 小蜜姐、美红姐、袁氏阿姨，那个碧霜姐、春秋姐，三井哥、范晓、春秋姐哈，那个那个美惠姐，谢谢青春哥。
1: 谢谢粉丝爸爸妈妈，来今天要最好继续关注，跑下赶快给崔哥可以带你来抽奖了。来，美惠姐姐，你说对吗？生风来。

0: 呀，锦缎妈妈、秀珠妈妈，还有秋秋姐姐、秀珠姐姐、金熊大哥、粉红大哥，欢迎你们！欢迎我们的小熊姐姐、露珠姐、秀莲姐。
1: 来，剩三十几秒，
2: 来
1: 调好了，三十几秒，
2: 调好了。好，几秒？
1: 小布老师，226，
2: 226，
1: 2分26秒，
2: 226，
1: 自己按停，差一点。哦，
2: 所以我轻一点点，对不对？轻一点点，好像跟刚刚的力道差不多。搁几点？
1: 那海啊！哇，那海、
2: 啊。搁几点？
1: 我来，哎，美华姐啊！
2: 搁几点？耶！
1: 哎嗨，
2: 哎嗨，哎嗨！
1: 不要紧，多一点点，多按起按起。美华姐看来啊，西无镇哎，来，一分钟，来，
2: 来，美华姐，
1: 田中路哎，美华姐，来，
2: 美华姐姐，号码567，567，
1: 美华姐你
2: 567，
1: 看了
2: 美华姐姐，
1: 我被准台都抓到啊。啊，今仔有要去药房嘛？是，现在拢会卡。哎，对啊嘞。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1: 啊，对啊。卖准啊，卖准啊。等一下，你搁要试啊？
2: 运动没来吧？
1: 咦，代表就是，哎，今麦无来就是欧北准台啊。
2: 哦，西湖的美华姐姐。
1: 来，美华姐。
2: 要搁那里。
1: 美华姐。
2: 来啊！然后有看到，今日电话赶考，控诉二三十八，控三控三，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2: 来，美华姐，
1: 来安安跟你说啊，
2: 好，喂，你这样，来，美华姐，
1: 来直接说啊，
2: 好，来
3: ，OK，
1: 啊，
2: 来，来，看你今仔的对象，
3: 来，好，开了。
1: 1888，
3: 好，
1: 提高两条，
2: 恭喜你，恭喜你，好，拜拜，拜拜，哎，剩三十几秒，你紧来，紧来，来，
1: 有在听歌，你跟我听歌袂歹，唱歌袂歹，去 YouTube 啊，拍这四个字，你有看到我阿姐咧唱歌，刚刚好听，搞我起这边钱的订阅，不用花钱。
2: 嘿，
1: 啊，安尼支持者，哦，你也无甲捧场，你就用这种方式甲捧场来使。
2: 确定。
1: 哎，默默观众哈，啊，下面一位。
2: 好了，安的电话，来0903313
1: 953
2: 0903
1: 想一想，
2: 就亮我。是的，会记得我们明仔在赶快的时间哦，6点至8点哦，在这等您哦。我们明天见，拜拜。

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的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阿妈大家好，欢迎收看暗时八点到十点的节目。老爷胡林放轻松，邀请到咱的二妹跟咱的阿龙，用完这个时间陪伴着咱所有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拍波啊，控诉03380303，谢谢。

0: 是安怎？
1: 是去念阮的过去。
0: 请你，我看到你就准备笑。
1: 哎，但我老公无少笑，那你看荧幕就笑呢。
0: 你来唱啦。

0: 我今日
1: 你这手机那小歌，滴血味，滴血味。
0: 我今日搞我手机那，送给你，代表。
1: 要紧不？

0: 这条我的味道你不能洗掉，
1: 很臭耶，
0: 你不能洗掉哦，还有我的味道，
1: 你真的有滴的味呢，
0: 阿龙，你若想我的时候，这条囡仔就给他站在鼻看看，你就想到这是

0: 阿龙，这个味你可以记得不？那就是咱迄天，迄天，迄天。
1: Oh maybe。
0: 本硕没给你照卫生纸的迄天。
1: 谢谢。谢谢，感谢，欢迎收
0: 看。我脑神经衰弱。
1: 我刚刚，这是我，你这条手机那我顾不塞。
0: 这是你都不知道，这是咱国际今年哦，今年哦，得奖的哦，得奖的国际造型
1: 匹乓大赛
0: 没有造型，造型奖。设计人哦，是像你知道吧？
1: 像。我只是刚刚你为什么？
0: 我今日你刚刚我今日是去像设计吗？就是一个最厉害的，一个国际
1: 啊，有你请
0: 国际老师，
1: 国际老师，是哇，国际伊生了就飞旋的吗？
0: 对，我今日来讲些像多去拄到伊
1: 啊，真的啊，个
0: 啊，我得去伊遐去啊，
1: 哎呦，遐去啊，
0: 那个啊，这个头毛伊搞用，
1: 哎呦，好看不？
0: 啊，这条手机那嘛伊照不？
1: 哎呦，
0: 这条嘛伊这照
1: 我
0: 只，
1: 这
0: 条嘛伊照我，
1: 跟你增加呢，伊是，
0: 伊就跟我讲，
1: 你该有玩笑我感觉，
0: 伊讲，伊讲你等一下吼。哎，那安尼起你就好啊啦，就介水啊呢。
1: 我感觉你，你是不是欠伊人情还是安怎？甲你母甲安尼，甲你母甲安尼是成啥？
0: 伊人伊有咧看节目哦。
1: 但是袂歹看啦，讲实在。
0: 你敢知谁甲我用诶？
1: 谁甲你用
0: 诶？你敢知迄设计人得奖主持？
1: 设计人啊，伊你讲国际应该是迄个伊名叫英文的嘛？
0: 对啊，名是英文的啊。
1: 哎呦，真正哦！
0: 爸爸妈妈拢有熟识呢，
1: 拢有熟识。
0: 对啊，
1: 真的啊，假的啦？
0: 他们介高唱歌呢？
1: 啊，像啦，介高唱歌。
0: 对啊，
1: 介高唱歌。
0: 爸爸妈妈嘛足介意的啊！你爸爸妈妈拢唔知伊个香港设计吼，你看设计到你哦。
1: 国际巨星呢？
0: 哎呀，国际设计组的啦。
1: 领导是起鱼啊？啊，无遐有鱼网啊？还是网打？网打甲你叫的？你这是迄个饭菜吼，食无了，要用网打甲盖的，暗时较袂有网啊飞入来呢。
0: 你哪会啥呢？
1: 安怎？
0: 迄学姐呢？
1: 学姐哦。
0: 哎呀。
1: 啊是像我来。
0: 学姐，你安尼讲。
1: 啊，我一来上班，你就用甲安尼啊，我哪会知影你啥用？
0: 我明明是恁两个做会搞用。我妈妈，我是叫因无啦。
1: 爸爸妈妈有介意无？这款的二妹啦，
0: 这款的二妹，
1: 今日无敢管
0: 啦。安尼好啊啦。
1: 啊，但是包包就好看。
0: 安尼包起来，安尼包起来。
1: 你的伊斯兰教的，你甲包起来吼，你目睭弄出来对吧？
0: 啊咧。
1: 目睭弄起来对吧？嘿，你印度人，嘿。
0: 印度的。
1: 哦，你安给我好看的。啊，你规只拢安尼我好看的，真的呢。哎呦，哦，这个第一美人呐，伤水的袂当让大家看遐真少。哦，除非有要爱的，有要爱的才
0: 会让家己，才会让家己贴着啦。
1: 系啊，
0: 问看卖，看人要甲我买，我要甲我买，我才要家己先起来。
1: 有啊，有要甲买的无？
0: 有人要甲我买的无？
1: 有吧，有吧，有要甲买的。
0: 要甲我买，我才要先起来啊！无要先起来，啊，佮无人卡，你看。无人卡啦。
1: 有人要买转去嘛？费气嘛？吃人呢？
0: 无人
1: 要安怎过呢？
0: 无人要
1: 皮肤白甲安尼，拢袂当晒日头。
0: 嘿，袂当晒日头哦。
1: 袂当晒日头。
0: 袂当我晒到日头。
1: 哇，你唔着迄个见光死的迄种。
0: 安尼。
1: 看到日头就爱紧闭起来。
0: 无人要搞有啦，林昭妈妈要搞。
1: 林昭妈妈要甲你，要甲你小心啦哦。林昭妈妈。
0: 我猪逼。
1: 猪逼哦。
0: 猪逼。
1: 啊，你丢
0: 你丢。我你丢嘛猪逼。
1: 哎呦，感恩哦。
0: 哦，这次要搞小心咧。
1: 平生无障碍。啊，那无形象就做障碍的哦。哦啊，形象无障碍，那无形象都头栽。哦，感谢感谢。
0: 有啦有啦。
1: 咱家拢自卑心的啦，
0: 自卑心的啦。小姐会大哥嘛白啊？
1: 啊，我跟你讲，安尼用安尼来点名好啊。
0: 我
1: 用
0: 533的嘿，台南的嘛白啊。
1: 嘿，我跟你讲，你用安尼等到收视率会较悬。那你想讲啊，这台是安怎？这台是互胖顶掉啊，是安怎？
0: 哇，这
1: 种。

0: 我舅舅嘛买啊。
1: 好，安尼来点名，来控诉2338。
0: 雅思姐拢买啊。
1: 这话，互人叫着名的拢爱传上去哦，一人过一工，一人过一工，拄好365工，拄好听好过一年啦。好，
0: 来。
1: 来，这个庆隆大哥你好，庆隆大哥，
0: 白哥妹妹，
1: 还有泽明大哥，
0: 啊，袁顺阿姨，
1: 哎，乔佑杰，
0: 哇，那是西屯的阿丽里长，
1: 哎，啊，那个彦明大哥，
0: 来秀莲妈，
1: 啊，咱这个，
0: 较紧嘞，你是在思考啥？
1: 无啦，
0: 啊，你想呀？
1: 你
0: 今天想欢喜啊？
1: 016好朋友啦，016好朋友。
0: 富儿姐，
1: 金玉妈妈，
0: 慧珍姐，
1: 琼美妈妈，
0: 林英杰。
1: 我看，
0: 松浦大哥，袁顺阿姨，林娇杰，莫香杰，锦雀杰，静武大哥，泽明哥哥，达森爸爸，立方姐，梅琼姐，帽子大哥，淑萍姐，冠宇姐，金二妹，林娇杰。
1: 有六岁要甲你小心，我感觉怪怪，所以我念袂对啦。那个淑萍姐啦，小酒雷大哥，小酒雷大哥。
0: 还有洪阿姨，
1: 美珍妈妈，
0: 俊才爸爸，
1: 坤祥大哥你好。
0: 金珠妈妈，金珠妈妈。
1: 哦，满山，满山。
0: 思琳，
1: 秋晴妈妈，
0: 思琳第一该快到，思琳嘛要来搞我小心呢。
1: 哎呦，你顶会像这款镜头，你讲你去，你会该要安怎处理啦？
0: 啊，够好味，丽文姐哦。
1: 哎，那伫房间打钢针啊，你顶这是要安怎处理？这个我都有法。
0: 小阿姨嘛来啊！
1: 小阿姨，啊，你洗身躯嘛，我拢安尼洗啊。
0: 其实。我是
1: 受害者，没烫伤。
0: 其实我是受害者，
1: 还是受害者？哎，你的国际巨星到底是谁？你爱给讲出来啊！
0: 啊，无咱和爸爸妈妈要啊。
1: 反正爸爸妈妈这拢介意呢。
0: 和爸爸妈妈要啊，迄真正是那提示节好啊。
1: 啊，提示节，
0: 我们的大力的主持人，
1: 大力主持人，国际巨星，
0: 对，
1: 我安尼看过，
0: 但我就是伊教我识到的哦。啊。伊有伊个名，有英文名。
1: 英文名。
0: 伊个小绰号有英文名。
1: 绰号英文名。来，又看麦啊！来，我来开放电话啦。
0: 来。
1: 那个知影这個国际巨星甲世界甲安尼吼。哦，未歹看，未歹看啊！这个头顶挂网搭，后边包包头啊，搁用一个这个手巾啊。
0: 为着安尼，我今日搁手一条手巾啊。
1: 敢有人知？来，那接一下电话，来又看麦啊！来，哦。哎，金二妹，来，金二妹，刚才要向个谁给？
2: 喂，
1: 哎，金二妹，你好，
2: 阿兰，
0: 我跟你是向
1: 谁给？这是向个谁给？伊是红谁给？我感觉伊红谁给啦。
2: 阿兰啦，
1: 阿兰哦。
0: 我有提示哦，伊个名会当有英文名哦。
1: 公司的主持人，我公司主持人无人叫阿兰的呢。
2: 国际巨星陈安，
1: 陈安啊，
2: 天啊，
1: 陈安呢？我是讲什么阿兰的啦，
2: 阿安
1: 的
2: 啦，阿兰啦，
1: 安安啦，我想讲
0: 安安姐
1: 啊，阿兰的兰什么？
2: 阿兰啦，
0: 哥又几个？
1: 安安哦，好，你稍等一下哈，来，各位来
0: 提示哦，
1: 这个丽香姐。
3: 喂，你好，我猜是玉林。
1: 玉林哦，好，谢谢啊哈。
0: 我再提示一下
1: 哦。林小姐，你莫搁提示啊，好大家。
3: 你好，
1: 大家摇就好啊。
3: 我多惭愧，啊，都水水正在冲落水啊啦。
1: 啊，你刚刚像甲冲的啦。
0: 我是叫像冲去的。
1: 阿安哦。
3: 对啦。
1: 我甲爸好，谢谢。
3: 啊，都对两个从你烟斗啊，你冲的嘛怕干的啊。
1: 等你公布答案呐，等你公布答案哦。哎，袁顺阿姨。
0: 袁顺阿姨，
3: 因为啊，咱是上一堂的，我想是啊，玉林
1: 哦，好，谢谢阿姨哈，
3: 哎，
1: 我跟阿妈问好一个哦，
3: 哈，阿妈我咧看，阿妈，
0: 林生阿妈，林生阿妈，
3: 阿妈讲，甲转教会传进来做新新妇啦，
1: 真的哦，
3: 哎啦，
1: 这个板头会使啦，水啦，啊，佮够水啦，对不？
3: 哦，
1: 这一看就勤俭持家的型啦，乖心不乖心不，
3: 看起来就是足贤惠啦。
1: 哎呀，真的啦，真的，看起来嘛就正经的啦。
3: 嘿，是。
1: 哦，就正经的，会使。
0: 林生阿妈，林生阿妈，
1: 谢谢阿妈跟阿姨哈，谢谢。
0: 林生阿妈，袁顺阿姨，拜拜。
1: 来，金凤妈妈。
0: 金凤妈。

0: 公答案，好，等一下公布答案
1: 来。
2: 哦，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伊讲这好媳妇哦，你甲带回去拢袂无聊，逐工拢无同款的造型呐、啊。哦，逐工啊安尼，爱用安尼煮饭，用安尼，用安尼甲恁照顾，安尼水赞。哦，逐工拢就无聊诶。哦，真诶。哦，来淑凤妈妈。
1: 淑凤妈妈。
2: 淑凤妈妈你好。
3: 诶、欸，玉林该用诶啦。
2: 玉林哦，哦，谢谢妈妈哈，谢谢。哎、啊，了碧莲妈妈你好。
4: 是陈安，
2: 陈安你好，好，谢谢哦，哈，谢谢。来，福禄先生，福禄哥，
1: 福禄爸爸，
2: 哈喽，
1: 福禄爸爸，这是香港我用哎，
2: 福禄哥，
5: 喂，
2: 哎、欸，大哥，你刚刚是谁？
5: 神秘高人上，
2: 你刚刚是多一个，这个主持人家伊扮扮安尼，增加安尼，
1: 增加我增加安尼是谁？
5: 我
2: 唔知道啊，唔知道哦。啊，你要卡起来甲学到水哦，有水无啦？
1: 要拍手的啦。
5: 有啦，有水啦。
2: 今日安尼有水哦。
5: 有啦，有啦。
2: 好，有好，谢谢哈，谢谢大哥。来，丽玲姐在线哈，来。
1: 丽玲姐。
2: 啊，丽玲姐，可怜嘞，拍波啊啦哈。好，丽玲姐在拍波。好，来，我跟你讲，其实吼，安尼是好看，好看，但是吼，可以用甲安尼比啊。规三百型出来啊！
1: 啊，无变安怎啦？
2: 啊，无本来是人安尼装扮，安尼是有气质。
1: 啊，无你咧穿，你会当安怎？
2: 有气质个。
1: 啊，无你，我穿个拢卖叮当安尼哦。
2: 无你得爱迄落。
1: 安尼啊，爱钻研了，安尼啊。
2: 爸爸妈妈吼。
1: 爸爸妈妈。嗯。无人安尼啦。
2: 我是感觉吼。你做偌济，你来。
1: 哎，你搞黑，你还负责哦。
2: 你较贵啦。
1: 你搞黑，你负责哦。你也搞黑出来，你再搞贵。
2: 你还搞做弟弟一个。我讲安尼加较好看啦，哦，安尼加较好看，我等下等下生意就好诶。我甲你讲变变
1: 叫，你爱搞买啊？我你一定。
2: 哎，爸爸妈妈，等下有五十分的人家啊。
1: 你一定搞叮当叫，你大搞买。
2: 有五十分的我就甲抓来。
1: 抓来。
2: 今仔五十的人家对啦。
1: 我买科鲁杰呢。
2: 科鲁杰的
1: 啊。哎呀，你都要抓，都不要你抓。
2: 我唔敢啦，这我抓转去哦，哦，我心脏还有够力，背离也有够重，哎、欸，真正的，这无好有力呢。哦，这逐天的造型无同款啦。
1: 我今日真正有够冤枉的呢。
2: 哦，是吼、哦。
1: 我无带无进来公司啊，伫啊，我坐伫遐无哩，坐伫遐强掠入去，啊掠入去，佮出就变安尼。
2: 好啦，爸爸妈妈今仔日吼，行较无同款，复古风。哦，这是英国。哦，英国、法国人吼、哦，因拢会买一个，
1: 即种，
2: 像一挂迄个
1: 网
2: 网搭的这种物件吼，啊，甲安尼用个头前，啊，其实吼、哦，今仔日要来公布答案是啥物国际巨星来甲用的。
1: 啊，无人叫以后有在看，嗯，伊卡电话起来好不好？
2: 卡电话起来。
1: 系啊，助手啊。
2: 伊无在看。
1: 伊无在看。
2: 伊可能在无用哦，嘿。
1: 讲啊，处理了就无要负责任嘛。
2: 哎，对对对，伊嘛唔敢起来承认啦。来，安尼公布答案。
1: 啊，其实吼，
2: 用来用去吼。
1: 用来用去。
2: 用来用去，二妹用这个网搭是上适合的。吼，这个希望啊是挂起来是上适合的，是上适合的。啊，今日这个高明设计师哦，这个国际影视的这种哦，
1: 这种专门拢在设计，
2: 专门咧，专门拢甲设讲设计
1: 啦，恁讲设计啊，
2: 这专门恁讲设计，今仔日拄好一个受害者，哦，拄好一个二妹讲跳咧空啦，好啊好啊，你搞用你搞用，啊又用起来偌好看咧，真正偌好看咧，哦啊这真正好看啦，
1: 啊你嘛是你是加害人，
2: 无无，
1: 因为这个手机是你寄出来的，
2: 我是拄好看到。
1: 啊、这条是你拿出来
2: 的，上
1: 这条是你拿出来的。
2: 诶，这条我拿出来，我拿出来。
1: 所以你两个是共犯。
2: 哦，我不是共犯。
1: 你两个是共犯。
2: 这是为你好，是为你好。这婆仔声拢骗不了人，大家拢讲好看，大家拢拍婆仔，兼放炮啊。因厝内底可能搁放炮啊嘞，我跟你讲。
1: 因为就是共犯。
2: 今仔日吼，这国际巨星哦，
1: 啊，咱来公布一下。
2: 英语嘛，
1: 对，
2: 英语吼，专攻先一个英语尔啦，哦。佩妮小姐，佩妮巨星，
1: 巨星
2: 哦，这个国际
1: 造型，
2: 造型，哦，造型设计师。
1: 今年有去比赛呢？
2: 有啦，有啦。
1: 伊就是因为去比赛有得奖，我才好用的呢。
2: 得奖啦！
1: 对啊，我哪会敢好用？
2: 我跟你讲，三个报名， 一个因爸，一个因母啊，一个伊，伊第一名啦，伊第一名，因爸甲因母啊，好啦，阮查埔囝，阮查埔囝。

0: 哦，麦加唱啦，
1: 无人，因为刚一个人报名的呀。
0: 啊，叫平胜一啦，平胜一，平胜二妹给伊选的啦。哎，啊，就安尼造型，安尼今仔日最佳最佳造型第一名就是安尼造型。
1: 好啦，无要紧啦。哦，
0: 这导播老师嘛，耳朵赞的啦。
1: 赞赞赞
0: 赞。真的啦，好看。
1: 这绝对赞的。
0: 赞的啦。我都无跟大家开玩笑的啦。
1: 我的配合度上好的，你那边哪有青菜？
0: 哎啦，会使会使会
1: 使。你老母拢嘛来。
0: 好看啦，好看啦。啊，你这嘛是一种宗教呢。哦，一种信用
1: 呢。哎、欸，这有一种宗教，真的是该这样子呢。
0: 你去别的宗教，你底安尼人会跟你来开讲呢。哦，当作共国的，共国的，嘿啊，未歹啦，未歹啦，安尼好看啦。
1: 赞啦哈，
0: 赞啦。啊，等下，等下看看情形，看你有要拔落来无？
1: 没啊，要拔落来啦。
0: 哎，来拔落来。
1: 我有没未穿
0: 裤？拔落来来，嘿啦。
1: 你这有你的味啊？
0: 什么我的味？
1: 这是你好乖，不是你的味啊？我生的味。
0: 你哎、欸，你安尼就好啊，安尼。哎、欸，安尼袂歹看呢，袂歹看。
1: 我做节节目哪样那样，才可怜呐、啊！我底下袂有节目，就叫掠起啊！
0: 反正你安尼比拄只，会阁比这第一名阁较。
1: 啊，今麦阁掠起来，阁继续阁变啊咧！
0: 对，好看哦，好看，这安尼袂歹。
1: 哦，来啊！让那82线呢？
0: 嗯，82线。
1: 从来没有看过拢动袂掉，
0: 白电啊！白电，这是大哥大姐。
1: 我查者，连这个都已经都看袂落啊，拢卡住起来咧看。
0: 好，谢谢谢谢。
1: 哥哥，
0: 五七的
1: 大哥，
0: 哈、哦，白电大哥，你好，你好，
1: 开始，咱，
0: 哎、欸，这节目吼，有较较大家欢喜性的啦，吼、哦，咱就当做这个欢喜就好啊，咱因为咱这代放轻松，咱这代就放轻松，哦，所以讲你看到二妹今日绝对爽的啦，爽噶吼、哦，爽啦，有爽啦吼、哦，来，啊，今日咧吼，咱要甲大家安尼介绍一个吼，那、这个子郎吼，明仔，哦，子郎明仔，
1: 要再去谈，要再减吗？
0: 要再减一下吗？需要减一下哦。啊，这嘛是三个月前有给人印好啊，哦，给人印好啊，啊，必须要去，啊，给大家爸爸妈妈讲一下，哦，讲一下。啊，若是明仔有住台南的爸爸妈妈嘛，会当来现场，哦，现场看一下阿龙的。
1: 伫台南的哪一区？
0: 伫遮台南的关南岭。关南岭，哈，关南岭，
1: 关南岭，
0: 明仔载，哈，明仔载台南的关南岭的
1: 坎顶，爸爸妈妈住附近的可以去哦。
0: 对对对，坎顶的福安宫啦，哈，啊，子郎庄，哎，这间这临时啊，这个福地进行的圣诞千秋，哈，啊，伫咧明仔载的这个5点就开始啊，到9点，哦，啊，伫咧咱的这个，你拍坎顶的福安宫就好啊，哈，相信咱台南的爸爸妈妈应该拢知影，哈，啊，所以明仔载嘛，就这。抖音的歌手啊，阿毛咱的郭婷云吼，阿加因翁彭正哦，還有阿龙啊，还有抖音的尚浩哥啦啊，花朵拉拉，還有陈志雄吼，志雄老师，還有那台南的这个好运乐团的田艺佳哦，拢会做伙来甲咱的这个福地进行圣诞千秋来接受啦吼、哦，来做一个平安福宴的这个晚会哦，所以邀请着咱所有的爸爸妈妈明仔载。哦，那是有去台南的吼，会当那算的，那算一个呀，
1: 哈。去找阿龙算啦。
0: 找阿龙。
1: 你啊，去找你算啊。
0: 算家己啊。
1: 爸爸妈妈去找你算啊。
0: 对啊，爸爸妈妈明仔载要来跟我算的哦，真的哦。啊，你明仔载来的拢有迄个物件通食，哦，这个佫有传物件要互恁食。
1: 啊，真好哦。
0: 嘿啊，你明仔载要来，明仔载吼，家会嘛一场啦。
1: 明仔载。明仔载
0: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明仔载吼，爱甲咱照顾一下，吼。虽然咱两个拢无伫家，但是，啊，讲了就心虚。
1: 明仔载搬厝，
0: 明仔载
1: 搬厝一工尔，咪得搁搬转来。
0: 因为这个二妹是明仔载，是公司指定要出去谈的。
1: 哦、
0: 明仔载公司指定的，因为是公司办的活动，公司办的活动，所以二妹必须爱出去兼职，出去兼职。啊，阿龙这是进前三个月给人答应的，哦，这已经甲请主答应了。啊，进前阿龙嘛有去一间宫拜拜过，好拜拜过。
1: 啊，有我的无？海报有我的无？
0: 你的可能无甲老师讲，可能就无
1: 无。我爸的。
0: 我爸，因为我找无迄个相片啦。
1: 哦，安尼咱用讲的，
0: 用讲的。明仔载阿辉较近台中，台中伫咧安尼西屯的，吼、哦，咱的西屯的即、這个迄、那个世贸中心，
1: 好、欸哦，世贸中心，
0: 前广场。
1: 哎、欸、啊，重点啦、
0: 啊，重点
1: 是，咱龙哥、欸，还有伯乐哥。啊

0: 依晨老师，
1: 依晨老师，
0: 明仔载阿妈是六点就开始啊，明仔载教会场吼，哎你拔来好啊，我感觉怪怪，你拔来好啊，
1: 明仔载叫我怎么拔了了好啊，我规家都感觉怪怪。
0: 阿伯你先去变数啊，我给你介绍。来了，明仔载啦，明仔载教会伫咧咱台中西屯的世贸中心前广场，你足自然的，即马是咧做节目，你提镜个笑是虾米经营啊？因为明仔在世贸中心广场，我给你介绍你爱领巾，爸爸妈妈你
1: 世贸广场对啊，
0: 哎呀、啊，我领巾给你介绍呢，
1: 得吉利，
0: 福尔里，
1: 哎、欸，福尔里，
0: 啊，明仔在迄、那个，咱传说中，逐工咧叫里长里长的这种，
1: 哎、欸，神秘人物哦，
0: 咱阿里里长买神秘蹦出来，
1: 蹦出来，
0: 从咧蹦出来，不石头蹦出来，哦，哎、
1: 欸，搞不好有那个，
0: 嘿，
1: 李迷呀、
0: 啊，李迷，李明，
1: 迷。
0: 李迷
1: 迷，
0: 李迷
1: 就是很欣赏
0: 你
1: 这个里长的迷，
0: 李迷，
1: 嘿，李迷，
0: 哦，嘿，那个李迷
1: 就对了，对对对，哦，想要去看，
0: 等下听到什么？
1: 哎，这里就
0: 李明老师用什么鬼、啊？
1: 年轻，年轻又有责任感，又帅，
0: 领巾呐，啊，搞做代志啦，哦，啊，亲力亲为啦。什么款的代志，拢一通电话马上给你处理。
1: 拢哎呀，哎，拢跟你拢无共。
0: 对对，哈，我无共。我是倒位礼拜呀。
1: 无，我等我无讲到啥。
0: 哈。
1: 无啦，拢共款，拢共款。
0: 拢共款啦。
1: 跟你共款引导啦。
0: 好啦好啦，这是确实有影的啦。哦，确实袂好白讲的啦。
1: 你看，会不会明仔载来讲我？嗯，不是要找教会，去讲讲啊，你到底打？
0: 哎呀，哎，有可能讲要恁找你怎样？
1: 讲到这是恁讲的迄个李
0: 长，我讲李长真正比我较缘投，哦，比我缘投几啊倍，我唔捌看过李长遐缘投的，真的。
1: 阿哥，
0: 我敢那符合你的李长
1: 哦，而且又年轻
0: 呢，真正缘投，哦，真正真正的，哦，啊，这个，迄个，我跟你讲，我，这个、西屯的嘛，阮家附近有一个宏源的，有一个宏源的，伊嘛较缘投，
1: 真正较缘投，
0: 嘿。
1: 啊，像我是爱看编导，而且当去做里长遐。
0: 不是里长，不是里长，但是伊嘛是即届吼，要来为民服务的啦。丰源的啊，伫咧迄个丰源地区啦。
1: 啊，唔好加在你无教引导。
0: 我甲你讲，教引导叫黄床朝渊，有教引导的，真的很引导。
1: 真的、
0: 哦。你去网络查一下，好，网络查一下。
1: 紧，然后边仔接了做引导的啊。
0: 边引导啊？嗯，
1: 你讲我边仔接了做引导的啊。
0: 真低。讲话遮低呢，啊！
1: 你讲话，你搞俄罗斯？
0: 哦，有啦，有水啦，
1: 水哦，
0: 哦，水甲变贵，水甲流暖，水甲洗嘴手，哦，
1: 规工在咧洗嘴手，你是恁到底有嘴手啊？无？
0: 这嘴手爱刮，大家爱刮才会清气。
1: 你是本来就没有毛，还是你每天都清？
0: 你本来没有毛，你有没有毛？你有没有毛？你那也问咱有毛无毛
1: 啊？因为我看你真的很干净啊，是不是本来就不会长了？
0: 会啦，会生啦。
1: 你是会生哦？
0: 会生啦。哇，你也生无？你也生
1: 无？所以你是啊啦！我很震惊在问你哎。
0: 哦。
1: 我因为我怕你是那个本来就不会长、啊。
0: 哎、欸，但是有一挂这是免阁刮，直接去镭射呢。
1: 哦，哦有可以啊。
0: 对对对，当直接去镭射。
1: 另外说，我想讲你是不是有去用过？
0: 无啦，我
1: 沒有看你足干净的啊，
0: 再
1: 弄一点那个毛细孔都没有。
0: 哎呀，出去拢爱干净啦，啊，无要安怎？我看起来，我看起来，啊，你哪会？哦，你看起来垃圾无？无要安怎？袂使安尼啦。
1: 我感觉我今日出去这无，唔知要安怎交代啊？
0: 安怎交代啥？你免交代，你今日装安尼就好交代啊！大家就知影讲哦，二妹我娘够水啊啦，今日我够水啊吼。好，安尼，大约介绍咱活动啊啦吼。明仔载就是二妹台中西屯的世贸中心哦。啊，你明仔载安尼去哦，安尼走行去哦。哦，一拎就拎出来
1: 了。明仔载
0: 吼，
1: 那是
0: 要
1: 明仔载要来爸爸妈妈那是想要查正确地址诶，吼，要哪行啊？买单卡电话来公司问
0: 啊。对对对，卡电话来公司，因为这是咱公司办的庙口音乐会，啊，即个由着咱的公司指定二妹爱去外口。这个安全，
1: 还可以减哈。
0: 对，啊，所以明仔载，明仔载爸爸妈妈
1: 啊迷路了，打电话来公司，我给你。
0: 对对对，啊阿龙在台南，哦台南，啊所以讲，那是在
1: 互相附
0: 近的南区
1: 去找，
0: 来这边，
1: 中部
0: 那边， 哎，阿伯诶，
1: 可以等下快点问龙哥哦。嘿，
0: 对对对，
1: 本尊哦。
0: 对对对对对，
1: 阿哥问伯乐哥，
0: 伯乐哥一成老师哦，家拢大开
1: 啦。对呀。

0: 呀，吼，拢会使啦。
1: 可以来看一下本尊呐，本尊，
0: 本尊，
1: 缘投啊，啊，水也水啦，
0: 拢赞啦，拢赞啦，
1: 赞赞赞。
0: 嘿啦，今天来看一下，无久来蛮歹去，对不？
1: 无用，只会歹去，你是无看会歹去，你是安那物件无看会歹去。
0: 老的嘛傲气啊，老的嘛比拢会傲气啦，对不？你安尼即马，
1: 要改三班嘞。
0: 今摆咱这 OK。今麦咱这年会哦，
1: 因为今麦
0: 各会看
1: 我今麦今日不看你，我人设今麦到底是安怎啊？
0: 无啊，你习惯了，爸爸妈妈知影你，你迄个古锥古锥啊啦，嘿啦，你就本来就安尼啊，你有啥物人设啊？
1: 我今日人是好好，你今日来公司的呢？
0: 迄个，咱今日无倒，我想一下，无倒啊，
1: 无倒个想啊，
0: 无倒，这个想落吼，怎发怒？吼，来，咱先来唱四首歌。今天我来唱这个故乡的富足妈妈，唱一首故乡的歌。
1: 来，再来是我们的美琼妈妈，爱我，你敢敢妈妈三公一嫁啦？
0: 嫁啦，
1: 嫁、啊、啦！啦
0: 今天真安尼有嫁，嘛是嫁来啦，一定爱爱
1: 啦。天哪，美琼吼！
0: 台中的惠慈姐最爱火车站。
1: 然后再是我们和美的绿林姐追车姑娘。
0: 来，给咱拍破啊一个
1: 哦，好、哦，
0: 谢谢。哎，啊，咱中秋节嘛要到啊，吼，啊，昨这个富足妈妈，哇，嘛点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叫做《唱一首故乡的歌》，来邀请着咱所有的爸爸妈妈，空数2338-0303，做回来收听，谢谢。

你在笑我？你有要紧吗？这已经不是我给你创的哦，你这是自己来的哦。谢谢美珍妈妈。

0: 中秋的嫦娥吗？
1: 你嘛介敖呢？哇，那你搁唱会落？你嘛介敖呢？
0: 有一挂，小挂刺激哦，这挂嫦娥。
1: 那你搁，你搁都继续唱，你嘛是足敖的呢。
0: 来，谢谢金发大哥、美雪妈妈、二姐的好朋友乔佑杰、春福哥、冰城大哥。
2: 你今天开始，我拢无形象。
0: 淑萍姐、慧珍妈妈、玉环姐、

0: 谢谢，感谢咱的嫦娥，谢谢。
1: 喂，阿龙，你终于回来了，阿龙。
0: 来，
1: 阿龙。
0: 谢谢啦，我就在边啊，我知我知。好，来，小季姐，小季。

0: 姐来，爱我你尴尬，爱我你尴尬。
1: 来，阿林姐呢？哈，哲明哥哥，立方姐，这是我们的美琼，云林的美琼姐的爱我你尴尬，来送到爸爸妈妈、雪玲姐、金珠妈妈、川泉大哥、金恩妹、初福大哥、淑萍姐、美学姐、慧珍姐、边城大哥、谢雄舅舅、彩慧姐、傅恩姐。

0: 快乐，过快乐的破晓，美琼姐。
1: 来，谢谢哦，给小志阳来安排这首最后的火车站。台中的乐池姐共同来欣赏，谢谢。谢谢金雄爸爸、准备大哥、英语大哥、英语大哥、素敏妈妈、立方姐、辉慈姐、秀姐姐、婆阿夏喽，谢谢文娟姐、福禄哥，谢谢金发大哥、黄阿姨，谢谢墨香妈妈、康全大哥、金雄爸爸，谢谢金发大哥。

0: 谢谢咱一鸣大哥、淑萍姐，这是火车站内底小姐吗？安尼，玉人大哥、方玉杰、雪玲妈妈、
1: 林雪妈妈、
0: 梦想妈妈、金

0: 服吧？
1: 有啦，有啦，
0: 舒服啦哈。
1: 哦，袂歹啦，
0: 舒服啊。
1: 请到这位快车小姐嘛，袂歹哦，吼，好不赞啦，好不赞。
0: 我今日嘛咧兼吗？
1: 有吼。
0: 哎，我今日嘛咧兼，我今日兼车长小姐啊。
1: 是是是。
0: 车长小姐哦，好。哎，有炸票无？无炸票要掠去哦。他后边买票哦，无买票了，买起来车站你嘛爱罚钱哦。

0: 始，我唱到第上面，唱不到单啦，唱不到单。谢谢，感谢大家。来，继续水车姑娘来啊！
1: 刚才嘛是有车哦，
0: 是的。
1: 安哥，我这一届坐的是水车啊，你来跟我服务也好哦。水车，你是站长哦。哦，我这台水车你来跟我顾也好哦。来，和美的丽玲姐，水车姑娘来哦。哎，我这台水车你来跟我顾也好啦，来啦，顾来哦，顾单顾也好。嘿，
0: 水车哟。

0: 嘛太大，敢那会走音嘞吼。哦。袂当动作太大啦。
1: 是吼、哦。好，安尼慢慢啊唱，不要紧哈。
0: 你会使，我袂使啊。
1: 哎呦，追车叫你啊侪人哦，坤威同学、慧珍妈妈、淑萍姐、丽玲姐，
0: 你爱
1: 甲咱的家的人念念的啦，啊，无人咧拍甲手啊要生气啊。

0: 哇，哎，水车顶管拢有啥哈？
1: 啊哪？
0: 水车顶管拢有啥？
1: 水车就水牛啊。
0: 水牛？
1: 水牛？水车面顶有水牛啊？够臭啦！感谢感谢哦，谢谢大家满满掌声呐哈，谢谢啊，看咱安尼呐，诶，这个袂歹的吼，咱爸爸妈妈吼，感谢你呐，继续大家来快看落去，大家来快看落去啦哈，趣味啦，佳慧很活泼哦，真正活泼的
0: 吼，我是被逼的，
1: 真的被逼哈，为着生活哈，
0: 你拢给我来公司，你拢给逼在底下逼逼逼，我唔是被逼。你来就点哔哔哔，来来进来进来，你搞我带你去啊！
1: 好啦，
0: 啊一个用头毛，一个用衫，
1: 安尼你嘛足配合的，人家哔哩来，你就
0: 对啊。人用点哔哔哔，我就去你去安尼。
1: 哦，是是是。
0: 这边都吹。
1: 安尼我跟你讲，咱来看一下未哔的。
0: 哦，
1: 这个如痴如梦哦，今仔嘛未歹看，啊，咱想看一下，等下再回来哦，吼，等下回来哈，谢谢。

0: 一语为天下，四言不关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哎，老师，你看，迄个网络咧报道讲，这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平安帖是真迹哦，你嘛咧拍呗？听讲最后你敢怎样？1.3亿卖出，哇！
0: 但是不要，我刚刚是认证讲，迄不是真迹呢。
1: 老师啊，不管啦，反正我感觉讲卖古董，既然这么好谈哦，我应该。我应该嘛是会当报一个。
0: 哦，你的大头，你切好我读。
1: 不是啊，老师，你不是讲过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想我咧读册，我敢那有这，我拢无变，我拢无变。
0: 好，老师，来个替学生啊传别，你捌看这款学啊？哎，有人起来呢。这位先生，你是？
2: 我是咧卖古董的。
0: 卖古董。
2: 我叫做阿志啊。
0: 哦，你的字很大。
2: 我卖吼，绝对是正品的。
0: 正品。哦，
2: 头先我听着吼，外口呢，听着有人咧讲伊欠品。
1: 哇，我这一次。
2: 多年嘛，你运气实在太好啊。你敢不知？我是拄啊好有一组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王羲之的状元金装组，都是啊。这款吼是我为王羲之。因家吼边啊有一个小河，你知道吗？甲偷底，啊，迄王羲之拢用因家吼，拢用这个洗笔的，
0: 其他水的洗笔的，
2: 洗笔的，啊，用一下哩吼，对，惊为天人。你看，广电都有王羲之的认证标。
0: 哎呦，那讲到王羲之吼，伊用其他水洗笔，这是有影，这历史拢有记载。
1: 哎，但是我看的是笔，我看的是笔。
2: 当然少不了这支笔啊。哦，啊，这个笔是王羲之专用笔的。哦，你也容易提来写书法，我来讲，哦，最那跟他王羲之上身呢，停拢停袂落来啦。
0: 你坐讲啊，你徛我压力都大啦。
2: 这组吼，你先看者，真正袂歹，人家证明了。哇吼，哎，给我传来王羲之的授权书。
0: 哎呦，哎，这个字是王羲之的字，我唔对呢。
1: 哎，老师，看起来是真的哎。
2: 回头完不那袂偌济，你知道
0: 吗？袂偌济。
2: 1亿！哎，今仔日吼，我看到恁两个吼，真正真欢喜。
0: 爽啊！
2: 卖一个万的货啊！哎，
1: 一个万
2: 的货啊！
0: 授权之外，因为我对王羲之颇有研究啦。王羲之写的啦，王羲之基本上伊的写字吼，伊是入木三分的。入木三分，伊的写字哦，笔法苍劲。哎，只要写落去了哦，迄墨水我来更有一解了，这茶底吼，你像你这板啊吼，还玻璃丝，玻璃丝哦，你这到底有样有王羲之的真迹无？你哎，
1: 老师，那这是
0: 玻璃丝啊？你完全都无谈过，你讲什么真迹啊？
2: 什么入木三分啊？这都是真的啊！
0: 快，这真正摕来我，今仔你既然敢来吃吼，卖讲我甲你吐槽，入木三分，你描写讲一件代志吼，真深刻，这字我都写到吼。也当更应该的哦，这茶帮人中吼，本王爷今日无好啊，来讲一下哦，你都唔知道，有一本书叫《笔阵图》，这笔阵图顶块哦，写描写了作者人写字的，诶，各种无同款的形体了，对。王羲之字义少，伊捌做过将军呢，伊是右军将军，所以有人叫王羲之叫王右军哦，伊是古早最出名的书法家。高下的行书、草书、楷书，这王羲之说下一句啊，刚柔并济。哇
1: 哦，文武双全呢。
0: 没错，不过听讲哦，一七岁时阵就爱写书法，12岁时阵啊，因老爸枕头底发现着，因老爸枕头底发现着较早古早人写书法，结果伊就偷偷在读。
2: 我咧，阮爸爸枕头内底发现的册，嘛当然会使偷偷。
0: 恁爸是读书不咧？
2: 我迄阵细汉，我唔知。
0: 王羲之人是真认真咧读册咧认字，较早的人哦，那是较富贵人家，门口会有一个半月池。
1: 对。
0: 你底下下雨下起来了，就慢慢洗笔了。你想老师在这坐边路吼，我用水底下底，底下来边。
1: 拉拉的。
2: 都是一罐水啊。
0: 对哇。
2: 认证的呀。
0: 不要讲完啦，有一摆啊，底下这个。北郊吼，在举行祭祀仪式的时候，在更换这个祝祭文的时候，那个祭文啥呢？你基本写完了，每年爱换嘛。那个就用那种，咱在做肉的，叫好不好？在撸那个
1: 刨刀，
0: 哎，刨刀，像在撸那个插棒的刨刀啊。结果底下撸，奇怪，撸，啊个一直撸啊撸，哎，撸几波竟然啊，王羲之所写的那个字啊，竟然入面跟这个插棒都有3分之1，可见讲哦，写字的这个是。苍劲有力。
1: 老师，你鉴定看者，你这是真的吗？
2: 无啦，可能伊讲 巴肚疼，巴肚啊较无力啦，写较轻啦。啊，你真爱公孙球，我等下去找伊报写。
0: 你啊，你有领导主持啊？
2: 哇，我领导主持，我当班嘛真好诶。哎呦，
0: 黑社诈骗集团。
1: 对啊，对啊。
0: 我叫潘大帅来练，好，阿练，阿你敢？
1: 我马来练。
0: 无啦，拜。你也回呀，你也回呀，你早起啦，跟老师来得好。啊，
1: 阿伯老师，你也别电话咯。啊，小小嘞。

来，谢谢，感谢，感谢主恩。哎，这里二妹来安排一首《雨水》，我问你，我写甲吹落哦。控诉23380303。啊，拄只是动感的，即马要来连续啊，连续四首抒情的哦，不同路线，不同路线，好，甲咱欣赏一下，谢谢。

0: 么版本较好听？是蔡秋凤版本较好听。
1: 好，蔡秋凤的哦，你嘛真正学了就行的呢。哦，这要请到不简单呐、啊。哦，那蔡秋凤嘛就贵的，一张可能百外万哦。
0: 有啦，伊等我伫后壁咧偷唱啊，我
1: 今天哦代唱的啦，
0: 我代唱啦。
1: 代唱不要紧，卖有代

0: 姐、泽明哥哥、坤辉同学、沙井大哥、淑萍姐、音乐爸爸、金孙九九、金发大哥、二九一新朋友、康顺爸爸，那我快来念咆哮。
1: 来，谢谢，继续安排金江辉。

哥、金发大哥、淑萍姐、美笑妈妈、叶萍大哥、金熊九九、徐詹妈妈，谢谢金二妹、坤威同学、地方妈妈、二九一好朋友，谢谢感谢乔佑杰、白哥妹妹，谢谢音乐大哥、富尔妈妈，谢谢樱花姐、佩奇姐。

0: 谢谢秋林姐收看大哥金发大哥，谢谢亚森妈妈来给手安排欧玫瑰哦，谢谢。
1: 金熊姐姐、丽芳姐、金发大哥、乔佑杰、三井大哥、淑萍姐、坤辉同学、康盛爸爸、金发大哥、金哥妹、美香姐、富儿姐、二九一新朋友。哇，福禄大哥，我福禄大哥，我对焦会蛮。叫狗哎，好秀豪杰，

0: 到有很多爸爸妈妈都有跟我来跟我说要跟我小心的，
1: 这也有很多小心好玫瑰
0: 打过啊，打过啊啦，打过啊，不然要把我卖掉，
1: 是是是，
0: 很多爸爸都说要买啦，

0: 金熊啾啾，还有严顺阿姨、
1: 文君杰、音乐爸爸、金二妹、金八姐、大哥、三井大哥、淑萍姐、美香姐、初府大哥、音乐爸爸、立方姐、秀霞姐，哇！来，人拢要搞我小心哦，好爱叫板哈。

0: 有啦，有共鸣，
1: 赞、啊，共鸣落来啊！
0: 哎，去掉就好。
1: 够赞吗？够赞吗？
0: 好，真的唱得很好哈、哦！来，谢谢继续志浪安排阿宏的心声，谢谢。来，今天的二妹传的歌拢是有精心选过的哦，真的很用心。

谢谢我们元顺阿姨、黄阿姨，谢谢我们的阿妈，还有秀玲妈妈、美香妈妈、佩吉姐、春福哥、雅慈妈妈、英语大哥，谢谢美雪妈妈、燕明大哥、立方妈妈、二绝好朋友、冰雨妈妈、坤祥大哥、山景大哥、金雄爸爸、金城爸爸，谢谢刚下来的金二妹，还有乔佑杰、博生大哥、社头的淑珍妈妈，刚下来给满满的掌声哦，还有刚下美香妈妈，谢谢金发大哥、坤中哥，

0: 亮妈妈、雪玲姐、乔悠姐、顺兰大哥、美雪妈妈，谢谢大家，谢谢。哎，谢谢，感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对咱的这个二妹加阿龙的疼惜加支持啊，这部当中吼，阿龙是安尼开开心心啊，开开玩笑啦吼，希望大家介意咱的节目吼，让大家欢喜上重要啦吼，是不？安娜，
1: 我今日一定，
0: 你今日已经忝嘛？
1: 不是啦，我刚刚我一定拢无，拢海了了啊，
0: 拢海了了，好啦，等你。等你袂使害，等你甲咱支持者。
1: 爸爸妈妈，叫你说多一个害了了。
0: 甲咱充电一下哈，甲咱
1: 充电一下。
0: 谢谢大家，啊，希望咱爸爸妈妈今仔日吼，这是算方便啊，透早唔知要配啥物吼，来透一杯来啉吼，非常的赞，啊，佮营养讲健康，啊，听龙哥详细介绍，吼，非常好啉，非常浓郁，啊，谢谢，感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阴阳相济，调和互补，是为太极。食养如太极，以平衡为先。太极双宝营养素采用非基改黑豆、黄豆，黑豆富含花青素，黄豆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共同调节生理机能，补给营养。额外添加耐米钙、粉光参，完整补足身体所需，从失衡变均衡。太极双宝营养素。
4: 很香哦，
5: 很香，很好喝哦。
4: 对，
5: 对啊，小朋友都爱喝哈、
4: 哦。对啊，
5: 够美丁，够美酒，现在很负担哦。
4: 早餐、宵夜都很好。
5: 很好哦，谢谢四宝。
6: 来来，这条这因足久无介绍这支啊吼，要介绍进行先啊，先这条这甲先食恁看一下吼，这条加开，足简单嘞吼，甲倒咧杯仔底，哦，甲倒开就足香的哦。哦，因咱这内底吼有这个芋头啊，啊，佮有这个黄豆啊，啊，佮有这个粉果。啊，佫有足重要，内底有这个纳米钙。我有个观众朋友啊，本来骨质疏松吼，拢爱去食钙片，医生拢开钙片哦。结果吼，听到我咧介绍这了，开始改食这了，食一段时间过了，去抽个检查，迄原底流失的钙啊，拢也补充倒转来。哦，啊，你要泡这個，卖直接用烧水，你用一点点啊温水。伊就这款，我爱啉烧烧较好啦。啉烧烧较好食，啊！但是咱若要啉烧烧吼，你直接冲落去，即内底有一挂即个脂肪，你惊会去结硅丸，啊！你就小块安尼甲捞开，哦，那像咧拉米亚夫安尼有无？会用拉米亚夫无？哦，像安尼甲拉拉的，足香的，迄阮的下午茶，
4: 袂歹。
6: 哦，安尼啊，足好啉的，即吼，人人拢啉的哈。有个人会问我讲，这什么味吼？
4: 嗯，
6: 迄有淡薄仔像。有淡薄仔像豆奶，佮啥像米奶，那米奶佮豆奶个综合体啊，袂伤甜，吼，小芳甜啊芳甜，吼，这配方都好，吼，很浓吼。
4: 这啉过人拢饿了，
6: 啉过就掉了啊。好物件吼，一定要恁知影伊个好处。你即摆看安尼无啥，但你听我解说完了，你就知影这物件偌价值，伊个价值性吼。不是一杯豆奶可以取代的，你看看它的名字是什么，太极双宝营养素，就表示说它是一种我们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不是简单的一杯豆奶一杯米奶而已，是你喝完之后可以让你的失去平衡的这个身体营养分给你变成一个均衡的营养、哦、这真的很好用，
4: 很香的、
6: 嗯、
4: 这个真的是又香又顺，
6: 啊，这不用冰啊，你不管是透开就拢食，啊，你若要啉冰的，透冰干嘛在？
4: 感觉烧烧的足好。
6: 系啊，我包咧温度拄啊好。
4: 嗯。
6: 啊，啉豆奶哦，好处足济。那豆奶足普遍啊，但是以前豆奶一杯10块，即卖豆奶一杯20-30块啊，对吧？你外口市面上买豆奶，但一般外口市面上的豆奶，有哪像咱咧嘛？无可能。但是豆奶的好处足侪，伊会当改善啊胆固醇的平衡，尤其是咱女性朋友更年

奇怪了吼，诶，发面红、热炒红这啊，你逐天食豆奶，这個、问题拢未发生。一杯250毫升的豆奶内底有8毫克的蛋白质，相当于一盎司的蛋白质含量哦。哎，够豆奶够足丰富的软磷脂，这是吼、哦、构成咱细胞膜的重要成分。加食一寡豆奶会当让你的记忆较好，所以你若惊老人痴呆症，这味你就对啊，食这就对啊。

到二十五毫克大豆异黄酮，异黄酮是抗氧化嘛，女性朋友较袂啦，较袂有一挂这个这更年期的这个困扰嘛。啊，过来，咱的心脏的膜啊，哦，心脏的这个中动脉粥状硬化嘛减少，哦，粥状硬化就是较袂会更恶化，哦，较袂为了心肌梗塞的危险，尤其是更年期定定出现的这个一阵烧一阵冷就发面红哦，吃大豆异黄酮，你免专门去买什么大豆异黄酮来吃，唔免，啉豆奶就好啊。要啉豆奶啊，啉这就好啊。基因改造的这个豆啊吼，有内底用一挂除草剂，会对身体吼，会造成咱的解毒的功能的降低，啊，佮有致癌的风险。所以今天我甲你介绍是安全、健康、营养丰富佮均衡的一个叫做太极双宝营养素。咱讲这個黄豆就好啊，黄豆营养足济啊，伊内底有这个必需氨基酸，啊，佮无胆固醇，啊，佮有这个异黄酮素的植物雌激素。会当调整咱的体质，啊，够软磷脂，会当帮助咱的精神好。内底够有丰富的高纤维，你食咱的豆，咱的太极双宝啊，会当帮助消化，会当增加咱的这个饱足感。哦，你啉一杯，你就会有饱足感。矿物质足些，内底有这个钾、磷、钙、镁、铁，帮助咱调整体质。够有维生素 B 群，够有维生素 E， 啊，够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咱内底不是加黄豆尔，哦，你看咱有太极嘛，一个白一个黑嘛。咱内底佫有添加乌豆啊，人讲见乌三分补。乌豆啊，为虾米叫做乌豆啊？因为皮是乌的，皮乌是因为外口这个花青素，花青素是足好的抗氧化剂啊。哦，你平常时要食抗氧化剂，食乌色的物件，真正抗氧化剂就比较侪，啊，佮有美容养颜的功效。乌豆啊，内底微量元素，比如锌啦、啊、铜啦、啊、镁含量拢足高的，当逐步更新啦吼，营养补给维持健康，让你青春美丽。报纸咧讲，一天食一杯乌豆啊，会当食啥物？会当食四大好处，哦，会当抑制血液中的这个坏胆固醇，让你啊较袂大苦，较袂慢性病。啊，过来女性朋友雌激素若无够，情绪会无稳定，早人会骂大骂小，头晕吧。食这个会当预防骨质疏松。乌豆啊，不但会当促进着腰子的功能，佫会当促进心灵代谢，啊，佫会当恢复，就是讲帮助你的这条做血液循环会较好。食乌豆啊，养颜美容哦，这是。自古以来就拢有这个见证啊，降低黑色素的沉淀，防止老人斑的发生。哦，你若有诶食咱这吼，食到皮肤水当当，乌豆对咱的人体当中的铁血啦，铁元素的过血，定食这带皮乌豆，因咱这种规粒在加的嘛，所以基本上拢带皮的，会当改善咱的贫血，补充女性荷尔蒙的不足，啊，佫会当内底乌豆内底有蛋黄素，会当强健大脑。佫来，咱佫无少同主啊，佫添加非常珍贵的这个粉功酸。哦，这就是巴参啦吼，巴参这是咱来加拿大种，爱六年之后我就收一摆。巴参会当补充元气，补啊个味素是巴参的这个特点，所以你加食一挂粉功内底有皂苷啦、多糖啦吼，内底有足侪氨基酸，这个重点啊，咱大部分的台湾人拢是欠钙，哦，查甫拢同款。咱一天爱食1000毫克的钙，但是一般咱一天拢食600尔，所以咱逐天拢欠钙。一天愈欠愈多。咱内底从这个纳米科技，从碳酸钙改超微粒化了，超大表面积啊，会当溶解，加速也这个溶解速率，容易悬浮，减少沉积，在液态的状况之下，可大幅度的提升咱的钙的吸收。咱这小小一包都有300毫克的钙，啊，你本来一天食600对不对？你只要加食我一包太极双宝，啊，你一天当中所需要的钙质都有够啊。你啉到的那就很磨的感觉，有够香，有够浓，有够顺，有够好食。一摆给你补充着，你的精气神，精就是你的乌豆啊，气就是你的粉干，神就是你的黄豆。啊呐，给你过你的根本就是咱的纳米钙。所以一支产品内底啊，会当有遮济这个这有遮好的成分，佮加上咱的十道工序，3D 电脑镜哦处理。低温来磨，诶，高温来破坏伊的成分嘛。高倍来甲浓缩，哦，高倍来浓缩，浓缩了过来低温灭菌把关，黄金比例调配，各用这个喷雾打手的技术 ，SGS 的高品质认证，这样当还原一杯香浓醇啊，这个这非常好食，这个啊，咱的太极双宝，每一个细节用心都是上好的，要给咱观众朋友哈。啊，你若要食烧食，你拢会使，你要泡冰啊嘛，无要紧，冰水嘛会当泡。哦，拢有我都用啦，但是烧烧啊，你毛，因咱秋天嘛到啊，冬天嘛就要到啊，啊泡一包啊，伫个温水内底拉了，佮加滚水落。咱厝内底若有饲大人，咱就喙齿较无好，
蛋白质较欠款，食素食的才上赞。咱这规个完全素食的，吼，咱的年纪较侪中辈时代，囡仔的成长，囡仔成长过脑都重要的，吼，三高的族群，吼，食较油炒的，暗时啊较歹困的，你暗时啊要困之前，甲啉一杯。

0: 是七到天光啊。忙碌的上班族，啊，還有一挂外食族，你若想要让你的营养均衡，真正是足好的。最后这点我甲大家讲一下，咱这原料品质的保证 ，COA，ISO 国际品质生产规范，袂当有重金属，袂当有这个细菌，啊，佮连这个叫做啊犹太认证、哈拉认证拢总有。即个包括你的外籍的，即个做印尼的朋友拢会当食哈。你的回教朋友拢会使食，即拢有经过认证的。咱乌豆是 UGA， 黄豆也嘛 UGA。分工哦，这种进口的报单，啊，佮有咱的飞机家的证明，啊，佮有咱的上悬的这产品的保险2400万。今仔足久无广告，所以我有甲厂商争取着恁的福利。啊，不过这福利吼，咱有限量哈。今仔这档广告，咱就优惠30组，30组广告过了，啊，拜咱就回复关，回复咱关底哦，因为优惠就是上电视广告就爱牺牲，爱让咱观众朋友啊，这个买着有偏头，你有偏头，你才会感觉讲爱今仔买有价值。这一盒啦，内底15包。600块有贵无？嘛无贵嘛，对不对？吼、哦，那一包40块，你外口你若像咱我拄仔讲起来成分，营养啊丰富，食一个月骨质就甲伊补落顿来，一工开40块才有贵。但是我若卖你40块，我就唔免讲句啊，我就无使讲，我直接讲几波。今仔就是要优待予大家，吼、哦，一盒600，吼、哦，啊咱一组5盒，3000块，做3000块。今仔日电话卡有通的朋友注意听哦，贵30组尔哈，0800-00919，这五盒多75包嘛。75包都吃75天嘛，3000块。但是你今仔等下电话卡起来线顶的，即卖你线顶等下拢有准算啊。0800-00919，今仔定岗助文有成功的朋友，5盒直接优待你，一半钱就好，1500块走落等于，只要存300块，只要存300块，一包存20块啦，一包存20块，安尼你开会落无？那开会落的朋友，即卖电话甲卡者0800-00919。0800-00999，唔过今仔日哦，这30个我唔是要让你5盒尔哈，我阁要让你一盒试食，试食这盒算我的，这盒若食了若无满意，原金退还哈。今仔日买5盒，阁加一盒乎你，6盒再倒转去，1500块就好。啊，若要甲我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0盒，同款阁加一盒，11盒哈，11盒。十一盒偌济？应该3000对不对？今仔日买大组的11盒，2500就好。先接电话再去讲来，买大组小组的。
1: 幸运户。
0: 好，来等我一下，来接一下，来青云你好。买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来，小组1500尔，15006盒哈。喂，你我嘉颖你好，秋水大姐。
3: 你好。
0: 哎，买大组小组的。
3: 大组
0: 的吼，大组的11盒哈，小组的6盒，吼，大组的2500尔，搁较会好哈。来，你我嘉颖你好。
4: 小组的
0: 好啦，小组的1500块6盒，1500块6盒。1500块，你甲算看卖，几包？90包，1500块一包，剩下十几块，13-14块。来，你要加明箱了。
4: 哎，我四组的。
0: 好，四组就是6盒吼。来，咱这吼卖完就无啊，加优待一工尔。你家己看，你家己算看卖，6盒1500块，11盒2500，安尼你买爱大组啊，买四组，你家己算哈，会晓算家己算哈。来，你要佩玲姐了。
5: 我要小组的。
0: 好，没问题，等一下哈。来，小组的一组来那个。53线来，蒲良姐啊，你好，我嘉莹，
6: 谢谢恭喜咱爸爸妈妈吼，买爱咱的大力的太极双宝营养素诶，一天一杯温暖呐吼，烧了，你要配胖啦吼，配一挂啦，早顿诶啊，三明治诶，拢足好诶啦吼，免搁伫遐咧哦去外口买啊吼，来方便哦，搁健康。来，新义大哥你好，
7: 喂，我弟
6: 妈妈你好。你买四组的一组啦，哈，好，无问题，妈妈谢谢哦，哈，谢谢，感谢，爸爸妈妈，这是咱的黄豆哦，有机的黄豆，够咱的黑豆啊，做回来啊，两种豆哦，哈，所以叫做太极双宝，好，你啉起来哈，真正非常的好啉，好，非常的香，而且佫袂甜哦，哈，爸爸妈妈，哦，别讲这间会足甜的，袂甜，哦，这泡起来就香香啊，哦，敢那味茶味，哈，真的很好喝，哦，包括嘞，爸爸妈妈。即马咧，这个倒出来，这吼是阮厝内底家己提来，吼，阮厝内底家己提来，吼，因为阮阿妈呢，吼，早上都一定要靠这杯，吼，有时阵爸爸妈妈，你有咧，较无时间咧，吼，有时阵吼，这个嘛有饱足感，你啉袂了就有饱足感啊，吼，所以讲你安尼泡一杯啊，吼，安尼透早啉烧了，啊，就安尼啉就出门啊，吼，非常方便，哦，所以今仔日咧，只能吼家己位厝内底炸来，吼，要来泡爸爸妈妈，吼，因为冰箱是咧，吼，咱的佳慧都来咱公司2个月。唔捌啉过啦，还没喝过吼，啊，拄只一直甲我偷讲要啉啦吼，啊，今仔。

0: 里我怎样哈，哎，来介绍这项物件哈。啊，我就家己炸来吼，真正是这个呢，非常非常清新推荐的。咱大力的爸爸妈妈吼，咱这卖了足久足久足侪年啊啦，吼足侪年啊。爸爸妈妈啉了就搁转来回购吼，因为真正俗吼，六盒只要1500块，十一克啊只要2500。希望咱爸爸妈妈这嘛算出一下物啊，吼，甲咱的这个两位新人阿龙甲佳慧来斗支持、斗鼓励、斗鼓打一下吼，真正非常的香。哦，你不管吼，你唔免阁去外口买啥物豆奶啦，吼，一寡糖拢透足济啦，还是讲咧无顺的爸爸妈妈，你相信咱吼，咱这吼。黄豆甲黑豆拢是上天然上纯，吼，而且阁袂甜，吼，又不会甜啦，吼。来，我即马泡一杯，吼，已经泡好啊，要互佳慧啉，吼，就像佳慧啉拄只一直吐啦，吼，啊，真正非常的纯。非常的香，吼，所以呢，爸爸妈妈，你要来啉看卖，恁较早有去咱的游览车顶，吼，游览车顶拢有看过人咧卖一挂类似这种东西，吼，啊，即卖咧，爸爸妈妈，咱这比游览车顶物件佫较营养，吼，成分佫较好，而且咱佫是有机的，你啉了了后佫有饱足感，吼，来，安尼好，佳慧啉看卖，吼，啉看卖啊，吼，这毋是家己讲较袂准啊，因为我家己拢有咧买嘛，吼，家己拢有咧买啦，吼，啊，有时阵啊，早顿吼，食食的，吼，拢无咧买饮料，拢泡茶，啊，佫有健康又健康啦吼。然后佳慧您看卖吼，来佳慧要看看啊，这口感
1: 吼。子昂一直讲啦，讲伊他早拢啉茶，我讲安尼我话您看卖。
0: 嘿，你您看卖啊，吼，您看卖啊，吼，来。
1: 来，我领我爸爸妈妈。
0: 对，你喝看看
1: 口感
0: 嘿，你就因为佳慧唔捌啉过，吼，所以在拄只偷杯啉，吼，啊，就泡下啉啉。
1: 哎，这袂甜呢。
0: 不会甜呐、啊。
1: 不会甜呢、欸。
0: 完全不会甜吼。
1: 外面的那个早餐啊，那个连开什么？
0: 而且老黑用加一挂吼，一挂较无营养的物件。你外口早顿店，你唔知伊掺啥？啊，咱家内底成分表拢写了足清楚，而且佫有纳米钙，哦，所以讲啉了拢安心，啉了拢健康。
1: 而且很浓郁呢。
0: 很浓郁吼，嗯，真正好啉的啦。
1: 就香诶，
0: 真的真的真的吼、
1: 哦，真的很养生。
0: 这我较早我细汉的时阵哦，拢甲阿公阿妈伫咧游览车顶咧挂香。但是我自从来大力啉到这个太极双宝了后，我感觉跟游览车顶真的差就多啦，这真的很好喝啦。
1: 我觉得这个睡前也可以喝呢。
0: 睡困前买当啉，而且这袂甜嘛，袂大。
1: 你也困袂去，你泡一杯来啉。
0: 对，困袂去吼，有时阵吼，你烧落吼，跟那睡前跟那那泡骨啉同款，真的非常好喝。所以希望咱的爸爸妈妈吼，会当这个甲咱支持一下。啊，佮有爸爸妈妈，你若是牙口。较无好诶，吼，较食袂落饭诶，吼，即种诶，你一定爱来啉，吼，因为你一定爱甲身体顾好健康，顾好用，毋是讲啊食袂落，啊就拢无爱食，安尼你身体会愈来愈虚啊。但是你一定爱靠着咱诶这个豆奶粉，吼、嗯，咱这个太极双宝来甲顾你诶健康，吼，甲你诶身体顾好起来，顾好即个有气力，吼，这才是上重要哈。宝珠妈妈你好，
2: 你好，
0: 啊妈妈你好，你要太极双宝吼，
2: 对，
0: 好，你要大组细组。
2: 四组
0: 的一组啦哈，好，谢谢妈妈，感谢你给咱两位新人听收
1: 哈，
0: 你稍等一下哈，是，安尼佳慧你帮我服务吼，帮我先服务一下妈妈哈，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咧，你若是有一挂，咱的爸爸妈妈是手术了后哦，还是讲有咧住院的吼，较无法度食遐油醋的爸爸妈妈，但是为着要让咱的身体搁顾着健康的这种的，你来啉太极双宝营养素，你身体恢复会足紧的，吼会足紧的，还是讲有一挂爸爸妈妈咧。哦，胃较无好诶，爸爸妈妈，你嘛爱来啉吼，即营养素吼。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是有遮个竞争吼，喙齿较无好诶啦吼，长期有咧食菜，因为即嘛是素食诶吼，有咧食早餐配这吼，真正足赞诶啦吼。啊，你家己搁配一下馒头诶，即着足饱吼。啊，是讲年纪较大诶吼，较欠缺营养诶，即营养素，即毋是干那啉豆奶尔咧，外口着啉一般尔，但是咱即是啉营养诶，是啉有效果诶哦吼。所以讲有咱诶即个长咧大诶遮囡仔诶吼，啊，常常咧。外食族的这爸爸妈妈，你嘛一定爱来啉啦吼，卖让身体欠缺着什么毛病出来哈。吴雀妈妈你好，
3: 嘿，我被睡着
0: 一直做哈。好，妈妈感谢你跟咱听上哈，谢谢。来，爸爸妈妈，咱今仔日抢上大优待，吼啊，内容就是安尼尔，啊，这拢会当藏两年哈，所以讲爸爸妈妈要爱跟咱支持加油一下哈。来，许贵妈妈你好，
4: 妈妈拜拜。
5: 好来，我这要订大桌，
0: 大桌一直。 做哈。好，大哥，谢谢哈。
4: 啊，第四季你知影无？
0: 我知你小等一下，电话卖挂哈，小等一下。爸爸妈妈，你若是较实讲吼，厝内底人较侪，你大做较会好。啊，若是唔捌啉过，想要啉看卖啊吼，真正足香足顺，佫袂甜，佫是素食的，透早拢会当挺好啉。困前还是腹肚枵下。

有差拢袂大苦啦，拢足好诶。啊，若是爸爸妈妈今仔日产品无需要诶，你有欠缺别项诶，嘛会当甲咱趁即马甲咱支持一下，甲咱加油一下吼。空吧空空空空九一九，再次出感谢，谢谢你们，把时间把机会，真正好恁诶吼，谢谢。

卖婆香，群雄舅舅慧珍姐雅茹姐公主妹妹，还有二九一新朋友元素阿姨，还有林森阿妈，林森阿妈，还有凤英妈妈，淑华姐，韩笑妈妈。

0: 九雷大哥、贤雄九九、玉明姐、昆中爸爸，哇，南丽丁爸爸，还有雪芬姐，那我是人面花香，
1: 还有雪芬姐来啊、哦，哎，谢谢，感谢这样来安排这个张哦，你们反应蛮热烈的哦，感谢阿贵猪妈妈点播 Sakio 来，谢谢，感谢。

0: 谢谢。
1: 我觉得这首歌啊，继续刮，刚刚被列主打歌呢。
0: 被主打。
1: 不行，没有行，你的歌呢？叫你唱一下。
0: 感谢，但是我无啉啦，我无
1: 啉。叫你唱一下，刚刚被列歌呢。
0: 谢谢啊，对着我阿爸阿母，感谢，还有洪阿姨，谢谢掌声，谢谢。
1: 来啊，我们水灵的坤祥大哥来继续，用新郎的名字，上二代爸爸妈妈，富二姐、金发大哥、昌泉大哥，金树喜妈妈还是爸爸呢？金树啊，金树妈妈，
0: 金树妈妈，
1: 妈妈哈，
0: 还有墨香妈妈，
1: 墨香妈妈，龙德爸爸，金熊舅舅，冠宇杰。

0: 文春节、复活节，薛糖姐、薛糖妈妈、发成大哥、何秀小弟、青雄舅舅、世卫节、跨年的花销，还有西湖的美华节。
1: 赞哦，谢谢好听的歌曲。来，继续最后一首歌，感谢咱爸爸妈妈的陪伴吼，选择你，选择谁呢？选择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0: 这是我们台北的，
1: 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选择咱。好，我马上就打给你哦。
0: 传之姐有爹吗？传之姐哦。
1: 传之姐有来不？你也算得你来哦。
0: 玉环节，玉环节有快得力啊！玉环节、嘉化节、雅鲁节。

0: 哎呦，满满的破声哦，感谢大家。
1: 现学现卖呢。
0: 谢谢，佳慧。
1: 现学现卖哦。
0: 我们就再开始听。
1: 大家要多多包涵。
0: 你安尼是有音乐细胞哦，这厉害哈。谢谢坤爱同学、金硕妈妈、哇二妹、正月妈妈、雅茹姐、德秀小弟、金武大哥、小林娇姐，谢谢二九一好朋友洪阿姨、发成大哥、立方妈妈。

0: 伊咧叫你呢，你的人啊。
1: 是的。
0: 爱你这个人。
1: 是爱你直男。
0: 啊，人啊，直男啊。
1: 谢谢。来，要来抽奖啊！谢谢大家。
0: 来抽奖啊，回娘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各位所有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好，谢谢大家，谢谢。来啊，今天要来最后的节目的调高调啊！
0: 啊，哎，高调，
1: 高调哦，
0: 高
1: 调，
0: 高潮哦，
1: 高调是啥？
0: 高调，今高峰
1: 高调啦，
0: 高调，高峰
1: 好，高峰吼，来，今天的啊，咱的无时间游啊，
0: 好，来，
1: 咱直接 say， 来，哦，三秒就好了，
0: 三秒哦，来，啊，三、
1: 二、
0: 一，停，台北。哇，
1: 澎湖哎、欸，哦，走这远哦，啊嘞，峰哥，峰哥你得奖啊，今日陪我哎，陪我哎，今日敲电话哦，
0: 这是民宿那个
1: 民宿老板，
0: 民宿对不对？你那天跟我讲的
1: 民宿老板哦，我们家想讲要招二妹来去住一下呢。
0: 子长家，子长跟我说他有去过。
1: 头家吼，民宿一级棒的啦，这专配哦，专配哦咯，你爱提啥订啊？无订无的民宿呢？哦，有够红的啊，真的。来，咱的峰哥，
0: 峰哥，
1: 峰哥，你是不是有啉？给你敲电话哦，峰哥。
0: 真正是俊峰哥
1: 啊！我等下我啰嗦要敲你啊，峰哥，峰哥，给你哦，你有在看无？峰哥拄只有破声啊！
0: 真的哦？
1: 还是走去倒位啊？
0: 走去倒位啊？
1: 峰哥，
0: 峰哥，
1: 峰哥，你即马叫我坐船啊过嘛，袂久甲你叫啦，我只会当直接叫你。
0: 无你坐客运机啦，
1: 坐客运机即
0: 马无办法。坐客运机较紧啦，你坐私人的啊，我迄天去咧挂掉嘛坐私人的。
1: 你厝会有啊？
0: 会啊。
1: 你家己买飞行机私人的、
0: 啊。你唔知啊？我刚挂掉坐客运机。
1: 你有钱呢？
0: 坐客运机直接甲跳落就搞。
1: 错一点，我想讲峰哥卡起来，结果小桃的福珍妈妈啦。好啦，谢谢啦，不要紧啦，峰哥够有机会啦吼，谢谢。好，阿南先买路线来，甲咱报定位一下哈，来，咱的阿佳慧的来，
0: 佳慧
1: 的，
0: 佳慧哈，来0958455228，
1: 对，
0: 0958455228，
1: 是哦，
0: 而且号码当扫哦哈，
1: 对，
0: 你也要加来当扫，
1: 对，诶，
0: 电话号码甲输入就会使
1: 啊，啊，
0: 要用扫诶。扫 QR code 在这
1: 吼，是啊，多多感恩二妹新郎支持一下吼，有够骨力，你看今仔日吼牺牲摄像啊，不过今仔日你真适合这个装扮，好看，我是讲发自内心，真的，只有他适合戴，好看，吼、哦、好看。
0: 因为公司的人拢戴一轮的啦，
1: 对对对，
0: 啊，无一个刚
1: 适合，拢无一个适合的，啊，真正挂起来真好看。真的啊，你有气质啦，有气质哈。后来阿子郎来电话爸爸妈妈啊，会当给咱抄一个、翕一个，控制了你控五六一五八啊，任何做需要找找拢是会通好会使的哈。好，安尼咱就后天见了，拜拜，明天见，明天见。

0: 学长，人家在放假呢。
1: 嘿，啊，所以咧，
0: 我咧想讲，你敢要来阮家坐一下？阮家拢无人呐。
1: 我伫上班，我等下要过去客户遐，我足无闲的啦。
0: 阿伯，下班好不？下班你来阮家坐一下，阮家嘛拢无人。
1: 啊，恁家哪会拢无人？啊，你是孤儿哦、喔。
0: 恁祖妈拢爱甲你要啊！你是插头甲有寸哟、喔！吼，你这世人规气拢莫来好啊啦！哼！
1: 吼、哦，好你敢猜？吼、哦，我咧急公急公，惊到够真真神呢！哎呦，想要去恁家啊，惊死人！哦。啊

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哟，首先开场带来这首轻松快乐的歌曲《多情的蝴蝶》。

哥、冯琦大哥、大嫂、秀维姐、德修小弟、玉辉姐、泽明大哥、秀玲姐、玉辉姐、昌泉大哥、子莹姐，谢谢大家。来，说来整顶的粤语妈妈，泪的小雨，日本歌曲。谢谢清香妈妈、叶明大哥、康盛爸爸、金雄大哥，谢谢美琼妈妈、宝山妈妈、文祥大哥、丽颖妈妈、玉宝妈妈，谢谢哦。明渊大哥，谢谢秀美妈妈、秋爱妈妈、玉慧姐，谢谢碧慧妈妈、倩龙大哥、玉宝妈妈、幼妹妈妈、秀玲姐。

谢七三七好朋友碧玉妈妈，谢谢德修小弟，阿姆小秀伟姐钟老师，月云妈妈啊，是的，你婆家美惠姐、美琼妈妈，谢谢秋爱妈妈，德明大哥、春菊姐、顺南大哥、钟哥，好、啊，美惠姐，谢谢哦。

0: 谢桂花妈妈，谢谢雅欣妈妈、慧祖妈妈、钟老师，谢谢大家，诗琳姐，谢谢。
1: 来，耍来多来几首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2: 老师难过，老师难过没有打出来，我懒得把歌名全部都打完写完。来，邀请咱台中春菊节以及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坐回来欣赏哦。老师，你莫对我的歌单打。我让我捡起。

月玲妈妈、秀薇姐、钟哥、钟老师、春菊姐、小蝶蝶、婆阿星、爱雪妹妹、顺安大哥、泽明哥、秋爱妈妈、碧慧妈妈、燕明哥、传玲姐、正辉弟弟、昆凌弟弟、德修小弟。老师。

0: 欢迎收看
1: 金曲在今宵。
0: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怡。
2: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
0: 我们是心肝宝贝
2: QV
0: 呀。今天呢，今天是咱的二十四节节气，
2: 二十四节气，
0: 节气
2: 哦，节气哦，
0: 节气的秋分，
2: 秋分，
0: 秋分呐、啊，
2: 不是秋分哦，
0: 秋分，秋分
2: 啊，
0: 不是秋分，
2: 你是秋分呐、啊，
0: 秋
2: 哦，秋分呐、啊，怎么叫秋分？
0: 秋分，
2: 哎、啊，叫秋分，
0: 什么啦？再来，我喜欢秋分，中秋秋分，
2: 秋分哦，
0: 哎，秋分，还、
2: 啊、是讲秋分是
0: 秋分是什么意思？
2: 秋天就爱分开安尼，
0: 不是秋分，就是为今日开始。日时就是开始，白天就是慢慢变短了，正式变短了。
2: 哦，
0: 哎、
2: 哦
0: 欸，正式变短啦。暗时啊，就是豆豆变长啊。哦，啊，但是我感觉咱台湾人咧判断秋天到啊的时阵、欸，根本咱唔免看什么腊日啊，你敢知？
2: 腊日啊？
0: 哎、欸，唔免看腊日啊，你就知道秋天到啊、嗯。
2: 因为看时间吗？
0: 唔是。
2: 看冷吗？温度吗？
0: 温度即马未准啊。
2: 温
0: 度即马未准啊。看桌顶。
2: 看哦。看桌顶，
0: 哎、欸，看桌顶就知影讲秋天到。
2: 桌啊，无同款吗？会变形吗？
0: 有无同款？来来，即马桌顶有油啊！爸爸妈妈拍一下扑克。
2: 哦，原来是油啊！啊，哪能无摆油啊？安尼就唔知秋天来袂呢？
0: 无，咱来看嘛，有几个爸爸妈妈一厝内底桌顶已经摆油啊，来。
2: 真的哦。啊，拢爱有去菜市啊，无啦，无去菜市
0: 啊，阮兜嘛有啊，有人会送啊，已经有人在送了，哦、已经有人在送啊、哦，看嘛有超过一半无？桌顶即马有油啊，有油啊，电话拍一下，
2: 开始食啊，开始食啊，
0: 已经开始食，食过一轮去啊，已经

0: 一轮而已，我也超过一半了嘛，超过。
1: 所以真正免看日，
0: 唔免看六日啦，
1: 六日啦，
0: 看油我就知啊，超过一半，要免满线的。所以你甲看，
1: 想到油啊，就是
0: 只要
1: 秋天来啊，
0: 就是秋天来，
1: 因为中秋节来啊，
0: 中秋嘛来啊，只要出现文旦油啊啦，起啊。

0: 鳝就是啥？海鳝就是螃蟹、
1: 哦、秋蟹，
0: 对，哎、欸，
1: 秋蟹、
0: 大闸蟹，
1: 还是灰鳍鸭。
0: 灰鳍鸭、
1: 灰鳍鸭、
0: 三点蟹。
1: 哦，三点蟹，
0: 三点蟹，灰鳍鸭、大闸蟹。哎、欸，我讲真的，你讲到螃蟹，你敢会想蒸虾啊？蒸毛蟹啦，蒸
1: 毛蟹。毛蟹哦，毛蟹是安那？这是加迄种的？
0: 没有没有，就是螃蟹类的。
1: 诶、欸，无真爱，
0: 无真爱对无，拢无吧？
1: 无三吧？
0: 系啊，
1: 无三。
0: 啊，不过爱食真正足济呢。爸爸妈妈教人爱食大闸蟹好啊，因为大闸蟹
1: 更多。大闸蟹较有肉啦。
0: 大闸蟹较
1: 有。啊嘛较有卵啊。
0: 主要是食伊个，嘿啊，诶，伊个，诶叫啥？
1: 叫啥？
0: 鳞啦。不是熬啦，
1: 迄、哦哦那
0: 个卵，蟹膏啦，
1: 蟹膏哦，
0: 伊蟹膏。我讲实在，阮迄时阵，我咧卖海产的时阵，阮家己嘛有咧，拢有咧进大闸蟹啊。
1: 对。
0: 我对螃蟹类，我做韩版称诶，
1: 谢谢你，谢谢你，下一位。
0: 什么？谢谢你，下一位。
1: 啊，就谢谢啊，谢啊。
0: 哦，谢谢你。欸、我做韩版称。
1: 谢谢你，下一位。
0: 哎呀、啊，
1: 螃，那换虾子来。
2: 下面一位。
1: 嘿，下面一位。
0: 欸、下面一位。我做韩版称诶呢。
1: 你还蛮正常呐，
0: 就是因为我刚刚、
1: 啊、你熬熬你加用加的啥？
0: 我跟你讲，我不因为加迄醋，我加醋女神加到我嘴去崩起了，我就唔敢用直接用嘴去加。哇，
1: 他的第一次献给你，就这样崩了。
0: 对，也处女神，我个人就是处女神、啊。我因为我就是用嘴去盖饼，你知道？
1: 无忌惮呢。
0: 啊，伊熬啊，啊，我怎啊用门牙？而且我是门牙起一点点啊，起一边啊呢。我真生气耶。
1: 欸，那真正真正无价值啦！
0: 哎呀、啊，
1: 食着一个，然后结果嘴齿落去，
0: 对啊，
1: 还是讲嘴齿有诶无顺顺无着，
0: 就是太、就是、贪心，因为我就是嫌讲细只诶红金伤细嘛，无、吧？啊，所以阮咧想阮家己进诶，阮进活体，阮毋是进冷冻，阮进活体。
1: 啊，进较大只诶。
0: 嘿，啊，我处女型阁进咧较大只，所以较大只伊是毋是伊熬得较顶，较顶。
1: 当然咯、
0: 哦。啊，伤贪心嘛，你看，我也爱家己拼顶，啊，然后奈去一家去，过来我就不爱。
1: 结果毋是咧，毋是伊诶，迄毋是伊诶壳。不是伊个卡，你感觉食食到当地吹气，
0: 对，那气气气气气，嘿呀、啊！所以，我跟你讲，所以啊，咱食到尾啊吼，咱秋天就是足简单嘞，桌顶的琳琅满目嘛，有螃蟹啊，有啥物啊吼，啊，然后你也看哦，油啊，油啊，其实可再利用的价值还有什么？除了讲咱会使改油啊皮、地膜啊以外，你知道油啊皮改拍打，
1: 对，拍打驱蚊，
0: 对。
1: 驱蚊，
0: 而且油脂足济哦。
1: 哦对，迄以外油，有的人会来抹身，就是驱蚊的那个类似防蚊液啊呢。
0: 油外油足济，因为你甲嘿对，你甲拍打了吼，你甲点，因为阮好山岩遐是真的有一个朋友拢会固定伊遐拢油外爱拢会拍打防蚊，啊，阮就起来点，会点遐皮啪，油脂很厚呢、哦，而且也味道是足香呢，
1: 香
0: 嘿，很好闻，啊，驱蚊嘛，最有效果。
1: 可能拍的，有的人会放在冰箱。
0: 哦，除臭，
1: 或者是直接放冰箱也好，
0: 跟柠檬皮同款。
1: 哎，对，
0: 对不？
1: 对。
0: 哎呀，啊，不过你敢爱食油啊？
1: 不爱，不喜欢。人讲油啊，较早爸爸妈妈迄个年代讲，油啊食侪会生面虫、蛔虫、面虫，会生面虫。
0: 真的哦？
1: 真的。我唔知是真的假啦，我反正就是老一辈所讲的，就是讲你的油啊食伤侪。比较容易长蛔虫、啊、
0: 嘿，真的哦，
1: 有爸爸妈妈，恁的，
0: 我听过这个道理无？
1: 是不是真正会生面虫啊？
0: 我是冇听过啦。
1: 长蛔虫？
0: 油啊！
1: 我是唔知道有个这根据无？
0: 啊，我知道，我是冇听是大人讲过讲，山药袂使食伤济，因为山药足毒的。
1: 哦，嘿，有菇啦。
0: 是啊，那山药足毒。
1: 山药讲足毒的。
0: 我只爱食山药的呢。
1: 但是山药食济吼，皮肤较黄。
0: 真的吗？
1: 比较容易黄哦。
0: 所以我的黄是安尼来的吗？
1: 嘿，黄比较容易黄哦，真正。
0: 其实食油啊，油啊吼嘛，对我来讲嘛是一个大工程呢。啊，
1: 袂晓白啊。
0: 嘿，我袂晓白。
1: 啊，袂晓白，靠较早嘛袂晓白，我嘛无足爱改白去，因为第一，咱无真假的人足疼的。嘿，敢那第一下要落，遐爱煎落无？
0: 嘿，对。
1: 你知无？爱煎落。
0: 你不要用刀啊，爱煎落。
1: 对呢。
0: 用刀啊就好啊，
1: 哪刀啊先切头，切掉，
0: 先切掉啊，
1: 啊才开始安尼。
0: 哎呦，我是感觉迄个白毛啊遐足歹，白毛啊遐。

0: 这拍处理啊，不过我网络上捌看过人，人会晓爬，会足厉害呢、嗯，然后爬到足水的呢。我就看有通，人爬好规盘，拢爬肉通食呢，较紧哦，甲虾仔同款哦，懒人虾，因为食到尾啊，到顶拢是油啊皮皮膜啊，无你膜无爬掉，苦苦的，
1: 苦苦
0: 啊，
1: 即摆哪会啥啦？即摆拢。因为咱来讲去诶一寡夜市啊啦，去一寡市集啊，诶，我们是拢有迄下巴拉下甲便便嘛，番茄甲你用甲便便嘛，
0: 啊个教
1: 嘿，啊那无油啊，油啊甲你备便便，安尼是毋过一个双起出来，还是有诶人爱食油啊？
0: 嗯，应该
1: 是搞工。
0: 搞工吧，
1: 还是因为伊的手爱接触？
0: 对啊，你直接接触。
1: 啊，戴那个啊，戴手套啊。哎呀、啊，
0: 其实所有下颌水果嘛是手直接接触。
1: 对啊，像迄芒果青啊啥，迄种嘛赶快用手来削，啊现烤现削，
0: 啊切切切切。啊，那无油啊，
1: 啊无油啊。对啊，那无油啊哈，是成本较悬了。
0: 我感觉嘛较搞工啊，搞工嘛较有差啦。
1: 搞工
0: 啊。嘿啊，搞工啊，你要一粒安尼掰好贵，你要卖偌济？嘿啊，你要卖偌济？因为它那个太。你迄简单的，恁个啊，抠抠抠抠抠抠抠抠啊，削削削削削啊，就落落啊。啊，你油啊，你一粒粒咯，啊个。
1: 啊个白，啊个出个你籽。
0: 啊个改用贵，啊伊个面顶个个细粒的迄籽，细粒的迄种的，你啊个改切掉，哦，太难了。
1: 太难了。
0: 对啊，都袂好啦。哎。啊，所以你看，咱家己伫厝食，就食到规个桌顶，规个拢皮啦，啊白毛啊啦，啊籽啦，但是嘛是爱食嘛是继续一直食啊，因为吼，我感觉咱台湾人有一个足奇怪的本事。物件愈歹爬吼，会愈感觉好食。
1: 愈想要家己爬到完。
0: 对，迄个甲一句话同款的，你越难得到手的东西，你就越想要得到，你知道？
1: 这是个变态呢，
0: 男人就是这样。
1: 对啦，
0: 对啊，确实。因为你看，还有什么？我还可以搞一个水果嘛。
1: 什么物件是上歹爬啊？
0: 菠萝蜜好像也不好
1: 爬。菠萝蜜。菠萝蜜，
0: 你家己敢捌真正爬过菠萝蜜？
1: 我爬过，
0: 真的哦，
1: 很难呢。
0: 大粒的时
1: 阵，大粒的，啊，遐破开，破开了后用手咧，因为内底有那灰哦，类似那些槟榔灰啊，什么灰哦，那球球啊，啊，你也去，家己去捡啊，一个叫咧安尼。
0: 啊，你爱食菠萝蜜吗？
1: 迄冷冻好食。
0: 冷冻，那你那讲甲榴莲同款？
1: 这一样。因为菠萝蜜吼，伊的这个味较重，啊，你那囡仔吼，我也唔敢食，是因为伊的味太臭了，
0: 很臭。菠萝蜜那也臭，
1: 菠萝蜜也是臭的。
0: 对我来讲，菠萝蜜是很甜的东西，对我来讲很甜，
1: 很甜，然后而且会臭，啊，而且伊的味吼，有些人不喜欢，但是你一旦冷冻过吼，那个吃起来哇好吃的呢，我们小时候都喜欢吃那个。
0: 哎呦，
1: 冷冻过的都好吃。
0: 哎，蚵仔那个不是蚵仔，那个榴莲，
1: 榴莲嘛是啊，榴莲嘛是冷
0: 冻。你点解嘛是安尼讲？
1: 对，
0: 你所有物件单冷冻拢变好食的。
1: 对对对，真的啦，真的啦，而且要趁那个半冰半冷的时阵，
0: 哎，
1: 迄当阵才是上好食。你收冰你会歹食，但是你若小可要冷的时阵，迄食了哦，就好食的。
0: 真的哦，
1: 很像冰棒。
0: 哎，其实菠萝蜜好像外口嘛较少人咧卖吼，比较少。该不会真有厝的有人有种菠萝蜜吧？
1: 菠萝蜜有啦，是嘛是要有人会种。
0: 刚好爸爸妈妈厝的有种菠萝蜜，
1: 够可能南部的比较有可能。
0: 菠萝蜜
1: 啊，无迄一个较大粒着，啊一盖拢会生几啊粒呢？
0: 菠萝蜜足大粒的呢。
1: 你若讲一粒，你一个厝内底就差不多啊嘛。
0: 哦，传恁姐因家有种菠萝蜜。
1: 你来分哦，即个厝边隔壁。
0: 哦，大树种菠萝蜜诶。
1: 南部比较有啦，
0: 南部吼，
1: 南部
0: 因为我知彰化，我以前住彰化有看到的人的树啊有生啊，我这是啥那只大
1: 出脱了，
0: 你先唔知，
1: 会惊无？会惊伊顶来无？
0: 哎，伊伫咧因内底无紧的，袂顶出来外口无紧。
1: 我拢只惊讲迄物件唔知落来咩？
0: 黄天杰毛种
1: 哦，
0: 应该是因附近有人有种的款，系啊，啊，搁有啥物？秋天搁有啥物？搁有奇亚，奇亚你爱食无？
1: 奇亚。奇亚，我食顶奇亚，
0: 顶奇亚切奇亚，
1: 切奇亚好食，
0: 嘿，切奇亚，
1: 但是软的我唔敢食，
0: 软的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软的我，你甲冰过了，
1: 嘛是冰过，
0: 真诶，
1: 冻过还是冷过，冰过，
0: 冰过就好啊，
1: 冰过就好，
0: 冰过就好啊，
1: 哎，软软呢，
0: 无冰过也变叮当，
1: 哦，安尼是冻伤吧？
0: 无啦，唔是啦，无啦，我讲的冰过是爱滴爱，哦对。

0: 冷冻，冷冻
1: 嘛吼，
0: 冷冻，嘿，爱冷冻。
1: 我刚捌试过，有冷冻过嘛好吃。
0: 冷冻，因为我顶个去什么内埔老街嘛，内埔老街我有买，我买人个两起啊顿啊，啊蛋甲蛋冷蛋冷冻，哦，好好吃哦。
1: 对。
0: 好像 Q 皮地瓜，
1: 是不是冷冻过都好吃？
0: 真的吼、
1: 哦，很神奇吼、哦。
0: 哎呀、啊，
1: 冷藏跟冷冻那种还无同款呢，就类似这些料理方式无同款呢。
0: 系啊，
1: 哎、欸，真的，我感觉冷冻过物件特别够一个，又另外一种吃起来的风味，
0: 嗯，口感无同款啊，口感无同、嗯。但是你讲菠萝蜜噶，
1: 啊，但是人讲起啊，跟无系无食啦。
0: 哦，讲会中毒哦。
1: 系啦，这两个是不要一起吃的。
0: 欸
1: 哎，这个就不要吃。
0: 较早农民立民店下，什么跟什么袂使配做伙。
1: 对，有毒。
0: 嘿，有毒。
1: 啊，有毒了后，没有哪解毒。
0: 嘿，
1: 食药。
0: 食药。
1: 药，好像药。
0: 真的吗？
1: 嗯，我的什么物件？今天呢，好像是尿啦，我记得是童子。
0: 尿不要紧
1: 啊。什么尿一块
0: 呢？尿不要紧，因为够尿尿法嘞，对不？
1: 啊，你敢喝吗？
0: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一件代志，好不好？
1: 你有捌喝过？你无小心啉到，
0: 不是无小心，我袂记。
1: 啉到恁翁的，啊是恁翁啉到你的叫。
0: 恁阿妈。
1: 啊是你
0: 曾经。妈，你等下点
1: 点。甲囡仔饲叫。
0: 不是，我想看嘛，我会记迄阵，敢那是我甲阮先生两个，唔知道因为啥物，然后听到讲尿疗法，所以阮是喝阮小朋友的童子尿。有试过，我袂记，先是为着啥物，先爱去尝试。
1: 迄当初有捌，怎么是讲返老还童？
0: 应该唔是返老还童，迄阵应该唔是为着这，因为太贵啊。
1: 有一阵啊，这个囡仔叫特别珍贵。那时候一直讲说童子尿，童子尿。迄当初冇黑啦，僵尸片。
0: 哎
1: 僵尸片冇提童子尿的概
0: 念。对，
1: 驱邪嘛。啊，刚才迄当初嘛是有一阵啊，童子尿嘛讲有什么尿疗法，非常的
0: 对经人体是好的。真的太久了，以前阮囝一两岁的时阵太久了，
1: 现在啉了
0: 二十几年，就是浅尝，
1: 也
0: 还好呢，没有什么味道，而且我们还会去头去尾留中段。
1: 哎，真棒！
0: 嘿，去头去尾再用杯啊去洗。啊，但是我讲现在真正忘了那时候为什么要去喝这个，
1: 过啉一盖嘞，
0: 有点
1: 现在大汉嘞。大汉的，无
0: 同款。现在应该嘛是，我是唔知，现在是不是童子啊？主要是因为是童子，我还选择。
1: 童子要酝酿这二十几年耶，很珍贵呢。
0: 莫伫爱讲伊咯。
1: 今日你讲麦。
0: 但阮囝拄仔看这部，伊就要生气，我知。
1: 你囝敢知？
0: 他应该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唔捌甲伊讲过，唔捌甲伊讲。
1: 啊，一囝唔就看这部
0: 嘛。无啦，伊应该无看这部啦，嘿啊。啊来啦，等下，搁一个是蚵仔。
1: 蚵仔。
0: 我足奇怪哦，我唔敢食，你叫我单吃蚵仔，我唔敢食蚵仔。啊，不过我敢食蚵，我敢食蚵仔冰。
1: 蚵仔冰，蚵仔冰假的啊，化学的啊。
0: 那嘛是有真的蚵仔冰啊。
1: 化学的啊。
0: 真的吗？
1: 真的啊。
0: 有啦，嘛有真的蚵仔冰啦。
1: 没有。
0: 有。
1: 芋头没办法做冰，因为真正蚵仔冰袂好食，嘛无香。
0: 真的吗？
1: 嗯。那是化学添加，迄一滴尔，蚵仔色，蚵仔香味。有够好食，咱外口的这个蛋糕嘛是啊，一滴，真的是一小滴哦，一小滴哦，糖公公，
0: 真的哦，
1: 啊，迄色水偌水，
0: 我唔叫用喷气啊，
1: 嘿啦，迄蚵仔冰迄拢假的啦，化学的啦，
0: 安尼我后摆袂食
1: 啊，啊，但是真正蚵仔吼，我讲真，我较早嘛唔敢食蚵仔，我会食就是食蚵仔米粉，芋头米粉汤，
0: 经过米粉敢唔好？
1: 芋头米粉更好喝，更好吃。然后吼，这个蚵仔吼，蚵仔我后来渐渐的喜欢呢。不过以前不喜欢，绝对不是我的菜。
0: 不是你的菜的。
1: 但是芋泥甜的芋泥吼，我超爱。
0: 甜的
1: 哦。嘿，我不爱吃咸的，我爱吃甜的。但是今麦我咸的嘛，我都接受。
0: 哦，乌龟壳迄种诶。
1: 哦，乌龟壳我就爱呢。
0: 哦。龟壳。
1: 但是真正芋头吼，咧煮的我唔敢吃。我不喜欢吃
0: 煮鹹的，就是生的那種的，這樣就對了，
1: 不喜歡，或者是煮火鍋的那種，我也不喜歡，
0: 那尾都油料料都，
1: 那最好吃耶，
0: 啊，你不是说不敢吃？
1: 我是后来感觉很好吃的。你别鬼弄化开啦，
0: 三心两意，这男人哪来三心两意？
1: 不是三心两意，是真的后来发现真的好好吃哦。
0: 真的哦，
1: 真的。
0: 讲到蚵仔，我较爱吃韩吉啦，韩吉。
1: 韩吉。
0: 而且现在韩吉足侪番号的呢。
1: 足侪哦。
0: 紫地瓜、黄金地瓜、栗子地瓜。
1: 栗子地瓜好吃。
0: 哦，现在拢已经就是家庭成员啊呢。对啊，啊所以你也看，然后秋天，咱头讲到毛蟹、甲螃蟹、甲啊，够一个什么？够一个秋刀鱼。秋刀鱼，
1: 秋刀鱼是秋天。
0: 秋刀鱼啊。
1: 是哦。
0: 哎呀，哇，我讲外体啦，当然冷冻的是不是不算是冻。秋刀鱼的另外一个说法叫什么哈？
1: 秋刀鱼另外一个讲干乌。
0: 好像有呢。刚我爸爸妈妈在讲秋刀鱼的另外一个名叫做什么？还是台语？
1: 还是
0: 日语？
1: 啊，日语应该有啦。
0: 好像有一个
1: 日语的讲法应该有啦。但是
0: 来，我来问看嘛，楼上妈妈在。
1: 一种说法，我都不知道啊。
0: 妈妈，楼上妈妈。
1: 楼上妈妈。
2: 散吧。
0: 哦，散吧啦，对，嘿，散吧。
1: 日文叫上吧。
0: 哦，妈妈，谢谢。哦，上吧，对啦，上吧。哦，你看这侪人知。
1: 谢。
0: 系啊，我就会记有一个名字，因为阮身躯毛香，啊，人客拢会讲，哦，我袂爱。
1: 上吧。
0: 哎，我袂爱上吧，我讲上。
1: 哎，我嘛听无咧，上吧。
0: 我有三盏啦，我无上吧。
1: 上吧。
0: 对啊，就是安尼。啊，不过你看上吧嘛是，哎，刺很多呢。
1: 哎，我也很喜欢呢。我有时候把那个刺吃进去。
0: 啊，你得用电，你要用电煮的啊。
1: 电煮啥？
0: 就是煮法就是有点类似拿高压锅啊，那改熬到那个骨头都会化掉这样子。
1: 你讲类似日本那种？
0: 对，日式电煮冷的电的那种。
1: 我较早捌做过。
0: 对啊，电煮。
1: 就那跟香鱼同款啦。
0: 哎，对，
1: 跟香鱼一样的做法。
0: 对。
1: 但是我后来我发现，其实哈，这个秋刀鱼一般拢无咧去那个内脏的嘛。
0: 嘿，对。
1: 啊，伊就是为人爱食迄口口。吃迄中的苦苦啊，我迄有的人感觉是甘的，但是吼，迄我是拢会提掉啦，因为我不喜欢苦的。伊也
0: 大足苦的呢，
1: 伊真正足大足苦。
0: 大你也无提掉。
1: 但一旦若烘的是无可能甲内底提掉，伊就是直接烘，啊烘完之后，中迄个内脏会提掉，但是有的人会吃迄。有的人会喜欢吃那个。
0: 我不该苦苦的。
1: 对，没有会比较苦啦。
0: 人生已经
1: 但我很喜欢。我很喜欢称秋刀鱼，我知道鱼哈都还蛮喜欢的，
0: 真的哈、
1: 哦欸。我就要吃鱼哎。
0: 我鱼啊，除了鲑鱼以外，我感觉还好啦。
1: 真的哦。
0: 鲑鱼啊，安乌啊啦，就是比较我比较可以接受。哦你哦啊不，无鳍的啦，无鳍的都可以啦。
1: 鳕鱼啊。
0: 鳕鱼我不喜欢
1: 呢。
0: 鳕鱼我不喜欢。
1: 啊，过几种鱿鱼啊，很像鳕鱼的、啊。
0: 哦，鱿鱼还可以。
1: 啊哪呢？啊，鳕鱼跟鱿鱼你就。
0: 无同，伊食起来。口感鳕鱼对我来讲伤暖心呐、
1: 啊。哦啊，鱿鱼较有迄、那个，
0: 嘿
1: 扎实，
0: 嘿较扎实，我较喜欢较扎实诶，对啊。
1: 啊，够什么鱼啊？哦，诶、欸，什么比那么什么？
0: 多多鱼吗？
1: 不是，什么鲤鱼？
0: 鲤鱼。
1: 白白色的。我突然忘记
0: 什么。白带鱼哦。
1: 黑就嫩诶，我唔敢食黑呢。
0: 什么就嫩，白带鱼就嫩
1: 不是白带鱼啦，就是它是没有刺的啊，慢波鱼。
0: 哎、欸，我嘛唔敢。
1: 啊，慢波鱼好恶心、喔。
0: 你真软诶。
1: 真软，我嘛唔敢食。
0: 这只会割点那种慢波鱼，就奇怪诶。
1: 啊，是讲迄铁板烧毛迄种诶。
0: 系啊。
1: 我不敢吃呢。
0: 我也不喜欢。
1: 真软。喜欢。
0: 系啊，对啊。
1: 真嫩啊。
0: 所以你敢看？啊，你来，咱等下讲秋刀鱼。秋刀鱼用烘诶，用烘诶就烘诶，对不？
1: 烘诶就好食啊，我超爱的。
0: 对啊。
1: 改用些柠檬诶，
0: 柠檬啊，三一挂白芝麻，
1: 白芝麻也可以，
0: 白芝麻哦，我以前嘛是有啊，三八对啊，
1: 三八，
0: 所以你讲到安尼，最想要配一碗白饭诶。
1: 那个烤物哈，说真的，烤的这个功夫很厉害呢，那个外酥内软又 juicy。保留那个汤汁是不简单的，就是日本人吼，伊这个烤工吼很厉害。你看伊鳗鱼饭嘛是用烘的，会晓发到安尼烘到安尼，有带脆，伊嘛是有小啊有脆度，啊而且吼够香味，啊够会加刷酱汁诶。那个其实吼酱汁就搞超会搭。
0: 对啊，
1: 你有酱汁的，
0: 拢做搞臭味道。
1: 有酱油的，好，黑味道会比较容易臭味道。但是另外日本人嘛是真好，真好
0: 用这种。就厉害，哎呀，而且他们的职人精神。
1: 对，
0: 职人这精神拢做令人家佩服诶，对家己要求拢足高。
1: 够一个秋刀鱼，鱼巴做生鱼片。
0: 秋刀鱼没有吃生鱼片。
1: 秋刀鱼生鱼片哦，
0: 这塞不会丢。
1: 他们哈、哦、日本人哈、哦、很会把这个小鱼也给它剃骨、剃尾，然后骨也弄变成那个沙西米。
0: 不拉鱼。
1: 秋刀鱼也有沙西米哦。
0: 不拉鱼。
1: 但我不敢吃呢。你若讲迄种白种的鱼啊，我都不敢吃。但是大鱼深海鱼我敢吃
0: 哦，对啊，因为你浅海可能较有一寡
1: 细菌哦，
0: 重金属的问题啊，哎、哦、呀、啊，重金属的问题、
1: 啊嗯。咱台湾莫食啦，啊，你啊日本也是去尝试啊，因为日本的这个手法啦，他们其实都已经很熟练。嗯，啊，台湾吼、哦，这种你若讲处理无好势，会食了食物中毒哦。嗯。
0: 对，要注意啦，要注意啦。
1: 是的。
0: 好啦，啊，今日以上就是甲大家分享讲咱的秋分出的所有美食，大部分有啥物？秋分呐、啊。好，阿瑞进行咱今日的单元喽。
1: 好赶哦。
0: 来，我比你猜。
1: 你猜。
0: 噔噔。
1: 嗯，就赶。
0: 没啦，没赶啦。
1: 哎。很难呢。
0: 很难哦。哦，
1: 没吗？
0: 还好吧。
1: 还好。
0: 还好吧。
1: 好。
0: 来，剪刀石头布。哈，好，第二题哦，第二题，老师你刚刚都照着我，我还趴在桌顶。这是昆虫，第二题三个字吼，看我是什么昆虫吼。
1: 昆虫啊，昆虫，无去啊。睡虫。
0: 安尼。我无去啊，吼，无去啊，安尼，三个字
1: ，三个字，安尼，
0: 好，我这个人卡起来，因叫妈妈，
1: 安尼敢看有？
3: 我讲你毛毛虫，
0: 毛毛虫，
1: 请揭晓，
0: 哦哟。自我者莫若英娇嘛，
1: 哦，安尼就专业。
0: 妈妈来，咱来点歌。
3: 点歌，我点调迄个日语歌吼。
1: 好。
0: 德宝，好。
1: 什么歌？
3: 这一条歌就是，咱迄个向上走，迄日语歌吼。
1: 哦。欧良德。
3: 好，
1: 好 ，OK。明仔载啊哈。
3: 好，
1: 谢谢，拜拜。
0: 我感觉你这比我较厉害。妈妈讲啥方向？
1: 我知啊。爷日文的有些什么向上什么？
0: 哦，
1: 好，后来。
0: 来。
1: 第三题。
0: 哇，学的真好呢。啦！来，来，竖琴妈妈。
4: 哎，外卖又跨卖，蚊子，
1: 蚊子，请揭晓。
0: 耶、yeah, ，
1: 答对了，
0: 竖琴妈妈，请点瓜。
4: 你吃白就好了呀，
0: 吃白。
1: OK，
4: 对对
0: ，OK，
1: 谢谢，拜拜。
0: 来第五题，两个字。
1: 八加九。
5: 了不起。
0: 昆虫哦，我先讲昆虫，你别讲猴子，你别讲猴子哦，因为我家己刚刚在选猴子。你别搞我白配音，两个字哦，昆虫。
1: 昆虫啦。猴子。
0: 来，方仙姐。
4: 螳螂，
1: 请揭晓。
0: 耶、yeah, ！姐，点歌了
1: 哦。点歌。
4: 四排。
0: 好的
1: ，OK，
0: 好，拜拜。
1: 拜拜。第八题，一个字。
0: 这是什么声？
1: 哎呦，安尼哪白用啊？
0: 老师，你袂使做标，你袂使做标。老师，你袂
1: 使。一个一年，一个一年。
0: 来，咱的锦星大哥数无回放啊！锦星大哥，
6: 生气的

0: 忘
1: 了。耶！
2: 搞不掉你些，大哥，你有啥咪？
1: 没有有毛毛虫。
0: 毛毛虫。
2: 毛毛虫。哦，不是毛毛虫哦，哈，你搁想一下哈。好，拜拜。来，咱的高美妈妈。
0: 高美妈妈。一个字尔。
2: 一个字。高美妈妈，喂一下。妈妈，有听到无？
0: 高美妈妈。
2: 哦，妈妈，要出门啊，吼！你搁卡下，无听到你的声哦，拜拜。来，咱的秀伟姐。
0: 秀伟姐。
3: 闲蝉，对不对？
0: 蝉，请揭晓。
2: Yes。哦，秀伟姐，来哟，点歌咯。
3: 点歌。
0: 系啊。
3: 恁两个歌拢
0: 足
3: 好听，恁两个
0: 去拜就
3: 好
0: 啊。好，好
2: ，OK， 好，没问题，好，拜拜，拜拜。
0: 好，
2: 好，好，来，第四题哦。
0: 你别给我笑，你是
2: 啊？安尼，安尼，两个字。对不起，海边你要求
0: 求。哎呦。
2: 哎呀，
0: 你要通知姐，
2: 我对不起，因为我看到迄第一个反应，你就是安尼。
0: 哦，你太投入了。
2: 来，秀玲姐你好。
0: 好投入哦。
3: 赶紧改做啊！
2: 改做，请揭晓。哦，摸索啦。
0: 对啦，对啦，蟑螂啦，蟑螂怕拖鞋啦。
2: 摸索。好笑哦。
3: 一个叫马桶。
2: 有的马桶，来，让秀玲姐来点歌。
3: 您拜得了，
2: 好 ，OK， 好，谢谢你，拜
0: 拜。
2: 拜
0: 拜。
3: 酒精改喷了，喝你啊，
0: 等
3: 看
0: 好
3: 不好？
2: 好，拜拜，拜拜。
0: 喝醉，喝醉。哦，好。嗯，好来，第六题。
2: 你今天拢是神仙派。
0: 无啦。这惊嘞，这人会惊嘞。
2: 咱的国庆歌，
4: 蜜蜂呀，
0: 蜜蜂，请揭晓，答对了，
2: 耶！来来，
0: 蜜蜂呐，
2: 歌来，请点歌，
0: 来，
4: 沧海演歌，
2: 沧海演歌，好的，没问题，谢谢你哦，拜拜，来第七题，第七题三个字，三个字，它是这样子的。哦，
0: 巴布巴布，
2: 那是这样，
0: 找一台机啊。
2: 那个虫是这样子，然后它后面有翅膀会飞。
0: 哦，它有翅膀哦。
2: 它有翅膀哦，它会飞啊。哦。
0: 啊，大只会飞哦。
2: 哎呦，来哦，方兰姐你好。
3: 秋形虫吗？
2: 秋形虫，请揭晓。耶，这么厉害！来来来，请点歌啊！
0: 点歌，
3: 点歌。那个德宝，你唱那个英文歌的那个英文歌的，叫什么？哦，对，那
0: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3: 啊，对对对
0: ，OK OK， 明仔哦哈，
3: 好 OK，
0: 好
3: OK，
0: 好 OK， 拜拜，
2: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
2: 拜拜，
0: 好难哦，嗯，
2: 加油啊，
0: 这今天较少看到哦，三个字哦，我唔捌看过伊啦，应该是啊，我嘛唔知，
2: 唔是。
0: 不是哦，
2: 欸，
0: 我真正唔知呢。
2: 伊无啥会叮当。
0: 哦，无啥会叮当。安尼。
2: 我捌看过。嘿，伊无啥会叮当。
0: 那草头人安尼。
2: 三个字哦。
0: 这我真正唔知呢，我没看过。
2: 来，咱的方兰姐你好。
3: 啊，好啦，我甲咱姐姐约。
0: 好。
3: 是那个竹节虫。
2: 揭晓！
0: 哇，
2: 答对了，超强的，
0: 对，
2: 超强的。
0: 竹节虫
2: 啊，你有点歌的嘞，你有点歌的哦。
0: 林姐姐
2: 哦，你爸。

0: 好，有点歌就好了。
1: 好 ，OK， 谢谢你哈，
2: 谢谢你，拜拜，
1: 拜拜，感谢大家，安尼来安排一首歌曲哦。
2: 来，主男昆凌哥，不如卖西塞。
1: 瓜。
3: 来，不如办喜赛哦！谢谢宝钗妈妈、春菊姐、康生爸爸、锦兴大哥、传令姐、国庆哥，谢谢春菊姐、方仙姐，谢谢雅欣妈妈、秀玲姐、锦荣大哥大嫂、秀霞妈妈、方兰姐、玉云妈妈、宝爸宝妈，谢谢昆凌哥选择的花香，春金妈妈、碧云妈妈、瑞兰妈妈，谢谢。方兰姐、玉慧姐、雅欣妈妈、宝爸宝妈，谢谢祖三爸爸、富祖妈妈，谢谢秀玲姐。

谢谢碧红妈妈、丽华姐、秀玲姐、方兰姐、瑞兰妈妈、康盛爸爸，谢谢陈爸爸，他们家美琼妈妈、优美妈妈、英华、英佳妈妈，谢谢哦。雾竹妈妈，谢谢叶明大哥、昆凌哥、圆圆姐、郑妈妈。

谢谢春季妈妈、钟哥、春菊姐、文祥大哥、祖三爸爸，谢谢李同学、富祖妈妈、丽华姐、丽颖妈妈，谢谢叶敏大哥、陈锦妈妈、慧纯妈妈、布宁哥、碧红妈妈，谢谢哦。美琼妈妈、郑妈妈。

0: 谢谢秋晴妈妈、素晴妈妈、碧云妈妈、郑妈妈、钟哥、传玲姐、慧纯妈妈、圆圆姐，谢谢叔叔妈妈，谢谢大家，春菊姐、叶明大哥，谢谢哦。谢谢，
1: 感谢大家来哦。所来要来进行咱重要的时间段了。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你若讲平常时啊吼，常常有一挂小毛病吼，不管是头壳痛啦，是讲腰酸背痛啦，是讲你根本唔知道到底倒位出状况的，凡事你就是欠这个元素吼，啊，你就是爱补充这个物件，那你也是要详细看家人安那讲。啊，那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就是好吃的啦，吼，什么秋天嘛到啊，食这个物件多好。会使啊，即马中秋嘛袂赴啊啦。不过我甲你讲，再来的时间都非常的适合食这个物件。你不管你是要加什么菇类类，还是要加什么高丽菜，还是你要淋什么肉片，都是可以。啊，当然这个素食的朋友嘛，非常适合哦吼，非常的好吃，叫倒的，食过绝对袂后悔。来，啊，咱线卡为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

0: 家赶快来买。
1: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2: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3: 哇，这么了不起！
2: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1: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2: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1: 是。
2: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1: 氨基酸，
2: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现在人吼，拢把材料比较较少，这点物件比较较欠款，
1: 过来多糖，
2: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0: 是健康又养生。
1: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营养，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会吃，看袂落有无？你安尼改用酒碗好食。
0: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4: 是
0: 米饭好好吃，
2: 非常的入味。
5: 师弟，
6: 嗨，美珠姐，
5: 我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再挪一组，
6: 好吃这么多。
5: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6: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1: 好吃不？好吃。
5: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1: 唔捌断哦。
5: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1: 还过两包，我刚才接袂到。
5: 哎，我拢切15只菜嘛。
1: 安尼吼。
5: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1: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5: 落去控制咸的吼。
1: 安尼哦。
5: 嘛，真好食，控菜头。
1: 控菜头嘛，真好食
5: 吼。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食。
5: 嘿啦。
7: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吼多只，
1: 多只系无，
7: 嗯，哦，好只，
1: 哎，
7: 你
1: 若
7: 咧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爱腰啊，啊，会煮腰安尼
1: 吼，
7: 嗯，哦，好只，好只，
1: 谢谢，啊，你食完阿未？
7: 要
1: 要搁上要搁买，要搁买。咱今仔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尔，对不对吼？啊，咱甲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那加只烧酒，你马上放一碗烧酒落吼，啊，放一碗汤落，就照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6: 反正就热乎。
1: 实在做好食。
6: 真的好好吃。
1: 诶，未较想咧食鲍鱼，你敢知影？
6: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咧烂咧烂咧，脆的。
1: 加过的菜只正味的，
6: 正
1: 脆。
6: 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用，迄个什么冬蚵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1: 我咧猴头菇，啊，我食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6: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1: 好啊。
6: 烧。还阁太卡一个。
1: 唔错，要安怎办吼？我来讲。
6: 好赞哦，好赞哦！
1: 我刚才吃蒜头，你在尝啊？甲这油葱蒜啊，做迄落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挂这个做猴头菇的这汤吼。
6: 啊，是。
1: 你品的，
6: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1: 赞不？
6: 赞，非常赞，我，安尼好，我
1: 做。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啊面线。
6: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一清清哦。
1: 拢还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6: 对。
1: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6: 好好吃哦，真好食。
1: 我这麻油面线哦。
6: 嗯。真好食。
1: 太够用了啦。哦。这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6: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1: 嗯。
6: 因为你用这个汤来用的，好好吃。
1: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猴头菇哦。
6: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1: 啊，放一挂火锅料。哎、欸，这猴头菇实在是真好吃的。嗯，那安尼吼，那那个比食肉好食呢。
6: 哎，猴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1: 都出名吼。
6: 它是对啊，最好最好的食材呢。
1: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6: 当然要喝啊。
1: 哦，这汤实在有赞。
6: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1: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日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哦，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啊，家用咧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会来加各类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啊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这个叫做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哦，咱个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加工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掏开了，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里安尼就会当甲捧起来吼。这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予咱观众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这叫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虽讲外口市面上遐侪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叫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吼，也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袂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让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着比外口诶，着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猴头菇，买四包送两包，着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过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毋较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100个就好啦，哦，一百个招，给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不对？搁加2包，一摆炸8包到这里，8包剩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免啦，2包给你食，食无好食，出恁6包现我就好，安尼无？哦，
3: 好收哦。
1: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哈，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成功的，就是摕8包好多久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油！
7: 三
1: 十
7: 一，
1: 一组，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3: 再见哦，
1: 美秀，
7: 我顶一组，
1: 来，你将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好照顾哦，
3: 好。

0: 好，大伙姐，大伙姐，二十三线来，我一定要来。这个秀恩姐，
1: 喂，
0: 没有红头菇哦。
1: 嗯，
0: 等一下来六十线的哦。在北红头菇身上拢未卡无够。来，十位，你二十位。
1: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大伙姐，我再告诉我，告诉我，我一定要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红头菇哦。
2: 好嘛，
0: 美凤姐，大伙姐来，还有这五十八位搞的来，咱的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甲你做哈。一摆炸八包都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喂，你好，嘉莹，你好，你好，
2: 记得拜公。
0: 喂，
2: 拜公啊。
0: 喂，你好，嘉莹，你好，
2: 拜公，好，
0: 进来大哥，
3: 你好，
2: 拜公，
0: 你好，
2: 拜公，
0: 你好，
3: 哎，
0: 好，等我一下，二十二岁来，您好，好食不？我好食不？
1: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我嘛二十三岁，二十三岁来，秋梅，你好，秋梅，
1: 你好，我要一桌，
0: 好来，二十四岁，二十四岁来，秋梅，你好，秋梅，
3: 来，我坐，
0: 来，二十五岁一桌来，喂，你好，彩梅，你好，彩梅，一桌对不？来，二十六线，二十六线来，喂，你好，秀兰姐，你好，
2: 一月一号收，
0: 秀兰姐，
2: 啊，
0: 一桌对不？
3: 好啊，哥。
0: 无食饼，侬饼啊，恁同桌来伊也失算哈。无食饼啊，恁同桌会当饼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济人咧订吼，这拢价格都价格过来买，价格过来买，二十七线嘞，来倒接一个哦。喂，你好，我嘉莹耶嘞。
1: 好，再订
0: 一桌。好，谢谢，来五十九线一桌来。喂，你好，我嘉莹。
3: 哎，
0: 啊，金姐啊，吼，你们红豆菇来五十五串，五十五串来，我你我家人你好，苏美，红豆菇哦，
1: 对对对，
0: 来五十二线的，五十二线的，来青武大哥，
1: 哎，
0: 红豆菇哦，
1: 哎，
0: 来六十线的，六十线来，李佳妈妈，
1: 哎，
0: 好吃不啦？好吃，
1: 哦，吃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1: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0: 还过两包，好干脆接袂掉，
1: 哎，啊我拢提十五只菜嘛，
0: 安尼吼，
1: 啊，来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嘞，做赞。哦，实在有够。
1: 你你控制咸的吼，
0: 安尼吼，
1: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1: 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1: 啦，哦，
0: 控控高丽菜嘛真好食
1: 吼。高丽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1: 哎，啊控菜头哦。
0: 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也去算哈。来，李香妈妈给恁夹啊，控菜头嘛真好食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遐控，嘛真好食。啊，做火锅嘛真好食。那无汤哦，这烹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那切十五。好食素的，还是食早餐的，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强。八包九啊九，我敢带运费，就爱两百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值钱，但是嘞，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大家啊，会当互恁啊，会当互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一下，来，伊来算，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姿你好。英姿，
4: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二十二线，来二十二线，来，中医大哥。
4: 哎，好。
5: 来，谢谢爸爸妈妈。有吃过吼，大家拢知影讲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阮的高头菇真的是很好吃啦。大家买过一组，搁一组。婉珍姐你好，婉珍姐，
6: 猴头菇。
5: 好，猴头菇一组啦哈。婉珍姐，你有吃过啦哈？
6: 吃过了，吃啊，是。
5: 好不好吃？
6: 好吃，好吃，
5: 好吃哈。真的，谢谢你啦哈。好好，拜拜。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啊。那个瑞兰姐掉了哈，瑞兰姐你落线，这个卡来哈。今仔日啦哈。想要甲大家讲，咱这组麻油高头菇是家家户户必备养生圣品，因为伫咱中国啊传统的饮食内底啊，高头菇的地位其实是足悬的。我们一般的菇类，猴头菇算是比较珍贵的菇类，吼、哦，伊会当甲熊掌啊、个鱼翅、接着燕窝会使并列四大名菜，你就知影讲它真的是不错。来，咱的瑞兰姐你好，瑞兰姐你好，我是心怡，你买高头菇吼。
7: 对，
5: 好，你稍等一下哦，哈，谢谢瑞兰姐哦，哈，真侪人拢叫伊什么？叫伊是素中荤哦，素食内底炒的，因为其实伊的口感吃起来就是真的很像肉类啦。说实在的，伊的口感啊，佮有伊的营养的价值哦，唔是干讲口感尔，伊的营养价值嘛足高的哦，伊是上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对于讲你若长期间拢是食素食的吼，还是讲你想要减少食肉，有的人唔是因为宗教的问题，才无食肉嘛，就是想要减少吃肉类而已，单纯想要减少吃肉类。诶，朋友来讲，这个是上天然、上高级的营养补充品，因为伊的营养成分哦，侪甲惊人啦。大家听好哦吼，你食入去 吃进去的，这一嘴吃进去的吼，是丰富的多糖体，多糖体啊，佮有矿物质，矿物质啊，佮有各种的维生素。更加厉害的是啥物？伊内底有咱人体必须要补充的氨基酸，以及非常珍贵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伫一般的菇类内底啊，吼是非常难得的，唔是所有的菇类拢有呢。高头菇是算少数几个含有这个必需氨基酸啊，佮有不饱和脂肪酸的菇类，真的是健康啊，佮养生哦吼。咱中医的医学伊有证实讲，这是咱调理会当调理的调理，高头菇会使助消化，啊，佮会使补咱的补咱的五脏六腑。来，咱的钟哥。
4: 哎、欸，钟
5: 哥你好，
4: 我是
5: 钟
4: 哥。
5: 嘿，你好。
4: 哎、欸，我来订一桌。
5: 好，你要一桌高头菇哈。好，欸、你稍等下哦哈，等爸给你写单，谢谢钟哥啦，感谢你啊哈。而且啊，咱的咱头讲到，咱中医内底伊文学有记载讲吼，伊会当帮助讲，让咱的身体由内而外吼得到真正的保养，吼补养，伊会当助消化，补咱的五脏六腑，啊，佫会使滋补身体哦哈。尤其是现在大家生活压力较大，然后你可能饮食又没固定，这个东西你买回去拿在我们的冷冻库一包，随时拿出来退冰，这退冰其实不用多久了，你把它 泡在水里面，泡在水超五分钟就差不多都退冰掉了。退冰掉你看你是要用哦，来你也看哦，自然解冻还是冷水浸泡，这都很简单的啦哦，加热哦，你隔水直接鼎内底放一鼎水，啊，这包直接怎个放落？放落，落啊嘛免疼哦，因为这是耐热的袋子哦，吼、哦，直接隔水加热，啊是讲用吹电锅内底用吹甲伊滚，啊，就直接甲倒去碗内底。啊，当然这个中间你想要搁加一寡高丽菜啦，吼、哦，加一寡金灵菇啦，吼、哦，红喜菇啦，是要搁加肉都是可以的。你啊看，咱高头个营养价值。哎、欸，伊个营养价值真正足悬个呢。咱头讲着氨基酸个种类有甲16种以上呢，而且伊个富有多糖体，甲足侪维生素甲矿物质个，一定个就是一个高蛋白质哦啊，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个多肽，所以这对皮肤嘛足好个哦吼。你啊看特选的猴头菇，我甲你讲，先甲你讲，阮家个高头讲吼。你唔捌食过，爸爸妈妈你应该试看卖啊吼！特选的高头菇，甲上顶的药材来调味吼，啊搭配咱的麻油，啊佮有老姜来煮。阮的高头菇伊袂烂心，我头仔先伊头前拢有讲，讲烂心的物件我拢唔敢食，包括鱼啊嘛同款。你会使加入高丽菜、火锅料吼，啊直接南饭哦，麻油饭，啊就是南一块啊南几块啊鸡肉落，就变麻油鸡饭，真的哈哈吃哦！我现在口水要流下来了。还有香醇浓郁的纯麻油猴头菇，一炖起来吼、哦，不仅暖和了胃，嘛暖和你的心哦吼、哦。麻油是一种营养价值足丰富的食用油，麻油内底本身都有蛋白质、吼、哦、芝麻素、维生素 E 啊、卵磷脂蔗糖啊、钙、磷、铁等矿物质。所以这整包起来，它的东西是非常的营养丰富的，非常营养丰富。所以这碗麻油高头菇，你啉落，整个人就是都暖心起来了。所以爸爸妈妈，你支持心仪，支持德宝，支持咱大力电视台，阮就用这份暖心的营养来守护你的健康。吼、哦，你掺伫饭内底真的很好吃。爸爸妈妈，你唔捌试过，来，阮嘉莹嘛有讲哦，吼，阮龙哥嘛有讲。开放两包，唔捌食过，爸爸妈妈电话卡起来，0800-0019-119电话卡起来，开放两包给你试。你若感觉讲啊，无好食啊，吼，无好食，无要紧，咱即马拢总是买四包送两包，送两包，拢总八包嘛。开放两包给你食，你退六包给阮，900到阮同款原金阁退行李。哎，给你食免钱的，试看卖呢。安尼你阁唔试，你阁唔试看卖，真正唔知道要安那啦。这个介绍遐尼啊俗着，迄外口有诶一包。一包156，还甚至还阁200块嘞，吼、哦！爸爸妈妈，好心甲德宝一个机会哦，吼、哦！若无把握到，线下继续为大家服务，0800-0019-119。

0: 谢，感谢大家，
1: 敬意大哥沙发，敬意大哥沙发，
0: 赶紧卡就算，
1: 来电话给卡起来，卡线，
0: 动作卡紧一丝哦，
1: 卡线，剩下
0: 来2、4、5，5个。
1: 两个，一个，两个，OK，
0: 谢谢大家，老师也是胖伟啊，
1: 胖伟，两眼切，哈哈哈哈。

0: 来，三、二，
1: 遵守。
0: 一，停。
1: 哎，什么妹？
0: 144460，
1: 这有声哦，我谁这有声哦？
0: 144460，
1: 玉妹妈妈。

0: 好未？
1: 好。
0: 啊啊是啊，等休个起来。
1: 玉妹妈妈诶，玉妹妈妈哦，困起啊。
0: 哎呦。
1: 无起啊，困啊。啊，拜拜，你的气哥跟你讲拜拜。
0: 拜拜，好。下一位，
1: 下一位来，刷来安排三首歌曲。
0: 丁和丽华姐，歌满辉。
1: 咱河边的夜明哥，我是你的人。
0: 咱就听这个明艳姐啊，咱的天地问相思。
1: 三首歌，听歌拍不啊？
0: 听歌。
2: 来，歌满辉。这首温思杰的歌，丽蓉最新专辑《歌梦花》，甲拍歌者，甲拍歌者吼，就是迄个渣面的吼，这个原唱者啦吼，今年发行这个《歌梦花》非常好听，赶紧去 YouTube 给点赞啊，分享一下哦。

谢谢丽华姐，秀的丽华虾，谢谢罗山妈妈、钟哥、美琼妈妈、惠楚妈妈，谢谢七三七好朋友，谢谢郑妈妈、瑞兰妈妈、秀凤妈妈、传玲姐、秀琴妈妈、秀朱磊大哥，谢谢大家，玉环妈妈，谢谢哦，英娇妈妈啊，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
1: 来，所来带来这首曹雅文的《我是你的人》。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阿哥咱河尾的彦明哥，做回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宝钗妈妈、瑞兰姐、罗莎妈妈、钟哥、康盛爸爸、美琼妈妈、九九雷、丽华姐。

青云节，秀琴节，737的秀，秀琴节，秀凤节，美琼妈妈，玉宝节，罗莎妈妈，惠纯节，明渊大哥，钟哥，郑妈妈，国庆哥，方仙节，好菜。

0: 罗莎妈妈、惠纯姐、秀凤姐、美琼妈妈、传玲姐、宝爸宝妈、秀琴姐，感谢大家多声。来一首来是咱就平安的明艳姐，带来一首《天地两相思》。
1: 来，谢谢玉宝妈妈、明媛大哥、宗哥、慧纯妈妈、美琼妈妈、罗萨妈妈、月云妈妈、宝宝宝妈、传玲姐，好，谢谢哦，那你美琼妈妈、秀凤妈妈，感谢。啊，来要来看哦，继续把咱破声卡起来哦，吼、哦，谢谢哦，方仙姐、国庆哥，谢谢传玲姐、心云姐，谢谢修朱磊大哥。谢谢金兰妈妈，咱们小丽华姐。

康盛爸爸、洪帅、金兰妈妈、钟哥、方仙姐、国兴哥、宝彩姐、玉宝姐、美琼妈妈、罗莎妈妈、郑妈妈。

0: 谢，感谢大家掌声，谢谢国生大哥、钟哥，谢谢叶明大哥、慧春妈妈、玉宝妈妈、美琼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来，赶紧来看咱的祖先有地位。
2: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0: 来行好啊，真正唱起来，迄个阿吉人若爬起来行，迄个真正好歹拢是命。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阿乐伯啊，汉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好多文化带唔记。
0: 我唔对吼，阿咱今日要讨论的主题是学歹啦吼。
1: 乐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啊，学好三年，学歹三对死，迄是啥意思啊？啊，
0: 这吼。
1: 哎呦，我知啦，学过要歹三点钟啊，三小时就歹去啊。
0: 吼，我讲你菜头粿较紧歹，你拜托咧吼，你坑三年。哎，我咧讲吼，讲到恁把嘴嘴都好怕干啦吼。阿来讲这个。学啊，来文音嘛，文学有无？学文，啊是教学会，像恁拢唔捌咧教学会，对唔对？啊那白话音哦，讲咧入学哦，入学啊，入学，啊是讲啊，散学就是放学哦。好，啊这个派吼，白话音呢，好派，
1: 好派，
0: 好派拢是一个人嘛，对啊，啊你拍派。怕拍名声哦，啊，像我咧讲咧还家，拍面小看有无哦？啊，那有诶囡仔吼，你较早我拍油漆，
1: 有啊，
0: 所以现在好一个名，蒙油啊，蒙球啊，蒙啥咧？
1: 哎，安尼真正较好漆吗？
0: 较早人是安尼讲啊，你名或者伤贵气，
1: 变
0: 做拍油漆，啊，都很多鸡屎，很多焦屎，有啊，真侪咧。哦，啊，一只沙吼。啊，文音是不三不四，哇、嗯、啊，不三时，怎么创啥？要创啥？哦，不三时，啊，我是三不五时。
1: 三不五时。
0: 不三时是定定了，
1: 对啦。
0: 那三不五是偶
1: 尔。偶尔。
0: 哦，迄无共咧，所以这台语哦，真正啊，可能三不定，人吼三不定啦，就很多啊，参差不齐的吼。啊啦，白话音五四三，建国拢讲起来五四三，对不对？啊，伊三甲人经，哎，说明哎是外挂，但伊五四三，啊三甲人经，吼，那个敢那痞子逛大街，吼，啊，拢先拜托来，啊，央沙托世，啊，又拜托来做些亲戚，
2: 几岁
0: 啊，拢嫁未出去，好，啊，这个对吼，讲反对，
1: 哦，反对，
0: 那个硬硬哥那要安尼就要安呢，
1: 反对，
0: 哎，你免反对，
1: 反对。
0: 啊，这个米哈，这个世上无绝对的，世上没有绝对，这句话绝对是绝对，
1: 绝对是真的，
0: 哎呀，绝对是绝对，哎，对面啊，到底对面。哦，啊，对面跟面对就无同款啦，哈，都是对面，啊，面是面对面，哦，都无同，哈。好，最主要是讲吼，学好三年，学歹三对时啊，啊，一句的意思就是讲吼，
2: 哦，老伯，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安尼啊，啊，不然做回来，
2: 哎，互你看，
3: 啊，你是在创的啦，
4: 我咧甲同学开讲啊，
3: 啊，你功课敢做好啊，是无啦？
4: 为什么要做功课？
3: 嘿。你是学生呢，你的工课就是要把你的功课做好，对不对？
4: 啊，但是阮同学讲，我读册嘛无啥物路用啊。
3: 嗯，啊，为什么没有路用？
4: 啊，因爸爸吼嘛无读啥物册啊，但是今麦赚足侪钱呢。
3: 啊，因爸爸是咧做啥物工课？是安那，我落赚啊侪钱。
4: 啊，因爸爸吼啊，逐工吼啊，就只要讲人客敲电话来啊，讲电话啊，开讲，安尼就会当赚钱啊呢。
3: 嗯，啊是咧开啥物讲头，我落赚啊侪钱。
4: 啊，伊就问因讲吼，啊你要签几个？啊，要签偌济钱，安尼就会当赚钱啊！
3: 古贵波，啊，你就是咧讲哦，因老爸咧做猪头，对不对？
4: 哈？猪头？猪头是啥？啊，会当赚钱，毋是足好？
3: 猪头哦，就是咧用签牌啦。虽然会当赚真济钱，无唔对啦，但是这是违法的呢。唔若讲是违法，阁会害人哦，倾家荡产呢。
4: 啊，但是会当赚足济钱呢。
3: 哦，君子爱财。处之于有道啦，啊，小人爱财哦，无顾道义啦。你是无听人伫咧讲哦，学好三年，学歹吼三对时啦。你哦，以后上好哦，莫含这同事哦，学一挂五四三转来啦，有听到无？
4: 啊，唔过。
3: 啊，唔过啥物啦？要唔过？
4: 啊，唔过伊爸爸讲，阿公嘛是一道的大客户呢。
3: 哦，哎呦。
0: 人讲学好吼三当半，啊嘛，迄学歹吼，你背门怎，就背起就好啊，对不对？
1: 学歹啊！
0: 哎，较早啦，你做迄个学迄个学徒啊，学使三年四个月，哎，拢也无咧领钱啊，互你食安尼尔，哦， 迄种较早学师啊训练吼，才会出师吼。所以讲学好咧三当半，就是三年半的意思。啊，若学歹哦，正紧咧背门穿这样的俩吼。所以做歹代志较紧，你知影无？
2: 知
1: 知。所以阮老师有讲啊，学好千日，学坏一时，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0: 哦，对，
1: 这个意思。
0: 要学好哦，是孤在背边啦。啊，若要学歹哦，水在崩山啦，吼。安尼知影无？
2: 知。

谢谢清香妈妈、转灵姐、苏正妈妈、郑妈妈、玉宝妈妈、月雨妈妈、慧纯妈妈，谢谢碧玉妈妈、国庆哥、方仙姐、又妹妈妈、美琼妈妈。

俊杰，美琼妈妈，宝爸宝妈，谢谢美琼妈妈哦，谢谢清香妈妈、宝山妈妈，谢谢叶明大哥，传玲姐，收住嘞，收住嘞。

0: 谢谢明渊大哥、玉宝妈妈、传玲姐、美琼妈妈、慧淑妈妈、罗莎妈妈、颜子大哥，谢谢大家。
1: 来一首来是来陈思安的歌曲《情路过站》，由咱南妈男子的秀玲姐所点播，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

娟妈妈、传玲姐、秀琴姐、秀玲姐、叶明哥、唐先杰、国兴哥、罗萨妈妈、瑞兰姐。

莲子爸爸、丽娟妈妈、罗莎妈妈、传宁姐、月云妈妈、方仙姐、国庆哥、玉宝姐、秀玲姐、秀琴姐、幼妹妈妈、瑞兰姐。

0: 颜子爸爸、丽娟妈妈、罗莎妈妈、秀玲姐、惠纯姐，谢谢大家。
1: 来，所来大手的传音节安排日本国曲《杯酒茶》。谢谢清香妈妈、演子大哥，谢谢丽娟姐、宝钗妈妈、方胜爸爸，谢谢明月大哥，感谢秀玲姐。

碧慧妈妈、康生爸爸、小周蕾、彦明哥、钟哥、玉宝姐、月云妈妈、宝爸宝妈、妍姿爸爸、丽娟妈妈、琼丽姐、黄大哥。

彦明哥、美琼妈妈、传玲姐、琼丽姐、黄大哥、碧慧妈妈、罗莎妈妈、秀凤姐、宝钗妈妈、戏子的雪梅姐、惠纯姐。

0: 感谢大家掌声，钟哥、罗莎妈妈、叶明哥、雪梅姐、传玲姐、琼丽姐、黄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陪伴，来哟，这边的直播了。来，
1: 德宝的电话是0921134130091134130，这是德宝电话，阿妈当加来吼，爸爸妈妈需要吼，明仔赶快游玩，再跟我们做早催哦吼，谢谢大家，谢谢。
2: 谢谢大家，心仪的电话是0914182838，0914182838，啊，即马心仪的手机啊号码会当加入啊。我发现也使加入啊，因为我去讲收起来。我原本是干那 ID 输入 ID，啊，我即马是电话号码就会使加来啊。嘿，对，所以哪会想用电话号码加，爸爸妈妈会使加加。
1: 对，吼，谢谢。
2: 啊，然后我们明天赶快哦，同一个时间哦，哈，晚上10点，
1: 明天见，拜拜，晚安。

0: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战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战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嘞？
1: 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佮意的队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报名哦。

0: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你现在所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3: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4: 哇，这么了不起！
3: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2: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3: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2: 是。
3: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包括那种
2: 氨基酸，
3: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

0: 合脂肪酸。哦，即卖人吼拢肉食了比较较少，今年加比较较欠款，
1: 过来多糖，
0: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是
2: 健康又养生。
1: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吼，牙口较无好，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怎啊好食？
2: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3: 是
2: 米饭好好吃、啊，
0: 非常的入味。
4: 师弟，
5: 嗨，美珠姐，
4: 我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再挪一组，
5: 好吃对不对？
4: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5: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1: 好吃不？好吃，
4: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1: 唔捌断哦，
4: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1: 还过两包，我干脆接袂到。
4: 哎，啊我拢切十五十菜嘛，
1: 安尼吼，
4: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1: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4: 落去控做咸的吼，
1: 安尼哦，
4: 嘛真好食，控菜头，
1: 控菜头嘛真好食
4: 吼，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食，
4: 嘿啦，
6: 这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在那边哦边哦多食，
1: 多好食哦，
6: 嗯，哦好食，
1: 哎，
6: 你阿咧煮，哎呀，你阿煮面团哦吼，哎。吃麵團就矮腰矮啊矮豬腰安尼好，嗯哦好食好食，
1: 啊你吃完了未？
6: 要
1: 要搁要搁买，搁买。咱今仔吼，那讲咱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咱加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2: 防御肉诶，
1: 实在做好食，
2: 真的好好吃。
1: 未较想要食鲍鱼，你敢知啊？
2: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了，烂嘞烂嘞，脆的。
1: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
2: 正味的。啊，煮内底若是讲有凶，迄什么冬蛾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1: 我这好多菇，我食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2: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1: 烧啊！
2: 烧，还一个太卡一个。
1: 面线要安怎拌吼？我来讲。
2: 好赞哦，好赞哦！
1: 我刚爱食蒜头，你在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来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猴头菇的这汤吼。
2: 好
1: 哦，安尼好诶！哎，你品一品者。
2: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1: 赞不？
2: 赞，非常赞。嗯。我安尼好。我
1: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啊，一顿啊，就一撮啊面线。
2: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
1: 拢还袂做咧，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2: 对。
1: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2: 嗯，好好吃哦，最好食。
1: 我点麻油面线哦。
2: 嗯，最好食。
1: 太够用咧啦。哦。这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2: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1: 嗯，
2: 因为你用这个汤来用的，好好吃。
1: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还有猴头菇哦，
2: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1: 啊，放一挂火锅料。哎、欸，这猴头菇实在是真好吃的。
2: 嗯，
1: 那安尼吼，那那个比食肉好食呢。
2: 哎、欸，猴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1: 多出名吼。
2: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1: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正无菜。
2: 当然要喝啊。
1: 哦，这汤实在有赞。
2: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1: 哇，这还够配米线哦。

0: 有的人啊，毋捌食过，你毋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互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個上旋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吼，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吼，你炖的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啊，家用来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哎，来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买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即、這个哦，这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阁正港的即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阁有足侪即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倒转去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转去了吼，甲掏开呢，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互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种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做火锅。哦，啊，主要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即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即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好咱观众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若这个做爱食虎头菇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虎头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要安那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吼，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存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贵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毋较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100个就好啦，哦，一百啦，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走8包到这里，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免啦，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你斗、甲你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身讲的，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9，为你我加赢。
2: 三
0: 一组，
2: 嘿，
0: 来，等我一下，21线来。嘿，美秀你好。
1: 再见
0: 喽、
1: 哦。
0: 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讲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照顾啊。
1: 好。
3: 嘿，好照顾。
0: 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好来。这个秀燕姐。
4: 喂。
0: 没好照顾啊。
4: 嗯。
0: 等一下来60线哦。那卖好多古钱，啥拢卖到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5: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古哦。
1: 好
0: 嘛，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我告诉你来。那咱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就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8包都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为你好，我加赢。你好，你好。
1: 这个拜公。
0: 喂。
1: 拜公嘛。
0: 喂，你好啊，嘉莹，你好，
3: 进来
0: 大哥，
3: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哦，等我一下。

0: 一只鸡出来，来，连好，
1: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1: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伊个三串23件，来，小美，你好，小美，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伊个四串，伊个四串，来，小美，你好，小美，
2: 来，我组。
0: 来，伊只五串一组来，喂，你好，彩美，你好，彩美，一组对不？
2: 嘿，
0: 来，26件，26件，来，喂，你好，小兰姐，你好，
3: 小
0: 兰姐，来一组对不？
2: 啊，我啊，都无食个冰。
0: 侬冰个冷冻倒来，伊也是算哈，无食冰个冷冻倒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济人咧订吼，这拢食过都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件诶，来倒接一个哦。喂，你好，我嘉莹要未？
1: 好，要订十号。
0: 好，谢谢，来59串一组来。喂，你好，我嘉莹。
2: 诶，
0: 啊，金姐啊，吼，你买好多菇来，55串来。喂，你好，我嘉莹，你好，淑美。
4: 喂，
0: 红豆菇哦，
4: 对对对，
0: 来52件的，来青武大哥，
4: 哎，
0: 红豆菇哦，
4: 哎，
0: 来60件的，来李佳妈妈，
5: 哎，
0: 好吃不？好吃，
5: 哦，这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5: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0: 还过两包，我干脆接袂着，
5: 嘿，啊我拢切15、10菜嘛，
0: 安尼吼，
5: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嘞，哦，实在有够，
5: 落去控做咸的吼，
0: 安尼吼，
5: 嘛真好吃，控菜头，
0: 控菜头嘛最好吃吼，
5: 嘿，嘛最好。做虾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5: 啦！哦，
0: 烫高烫高的菜嘛，最好食吼。
5: 高的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5: 啊，控菜头哦。
0: 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伊会切出来哈。来，李香妈妈给恁夹控菜头嘛，最好食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遐控嘛，最好食。啊，做火锅嘛，最好食。若无汤哦，这烹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若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的，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8包9啊9。我甲带运费，就爱200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值钱，但是咧，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给大家啊，会当给恁啊。哎，等我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认真甲你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一下，来，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6: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伊将伊算来22件，来，中医大哥，一组好。来，伊也三串，来，小晴，你好，小晴。一组好。好，等一下，2123、2124拢无人接哦。来，那个212、2324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矩也了啦，我来倒抄好啊，无这也无抄无啥去啦。喂，你好，我家人你好，好多姑娘对。
7: 中
0: 吼，
7: 好，
0: 好头菇对不？来，你等我一下，25线的也我算来，邱太太，邱大哥，一组对不？
8: 对，
0: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日定哦，以后收啊，拜五啦。
8: 拜
0: 五，拜五收啊，嘿，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9: 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9: 对对对，
0: 好，那个一号收啊，
9: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9: 你好，
0: 哎，美丽姐，头头菇啊，吼。
9: 对
0: 哦，好，我甲你写哈，美丽姐，这是。
9: 不是，我不是。
0: 你不是美丽，
9: 我新的。
0: 哦，你等下，你新的，等我一下来。遐这四台线，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叫恁接一下哈。喂，你好，我嘉莹，你好。
10: 我小
0: 齐。喂，你好，我嘉莹，你好。你好，小智姐。
11: 哎。
0: 我嘉莹要一组吼。
11: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吼好。
11: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啦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我嘉莹，你好，叶妈妈。
12: 哦，这道我要甲伊见证，
0: 要甲我见证啦。
12: 嘿，这道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食，
0: 多食哦。
12: 嗯，哦好食。
0: 哎，
12: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哎，食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猪腰安尼好。嗯，哦好食好食。
0: 谢谢谢谢，啊你食完了未？
12: 食，我咪个就咪个买。
0: 我个买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60线来甲接一下，60线。喂你我嘉莹你好。喂你好我嘉莹你好。来，小兰姐，来好多菇哦。
11: 我一组，
0: 来我四串来，我叫春江姐，你好。
11: 啊，我一组，
0: 来等我姐，春江姐等我姐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22线，接姐22线，我叫来玉棉，你要玉棉。
11: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来23来，我叫我改，你要金星大哥。
13: 哎，一组。
0: 谢谢，多谢阿姨，四串来，我叫我改，你要。你好，来好多菇哦。来56串，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14: 哎，你好，我
0: 好
14: 多菇一组。
0: 好，来57串，哎，华英姐，你好。
15: 哎，你好，
0: 好多菇，
15: 哎，一组，
0: 啊，55串一组，玉梅姐你好，好多菇，
15: 一组，
0: 好，来54串，哦，这直接接袂起来，电话遐侪是咩接？
16: 谢谢你哦，
0: 好，再见，拜拜拜拜。唔系你做，唔系你做手的，唔系你做假的吼。
7: 你好。
0: 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啊。咱这拢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酒。你别出来这胡萝卜吼，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

0: 当然爱食大爱甲煮大爱，爱食面线甲拌面线，真正着逐项都好食。这个口味哦，你真正大饭店你都食袂到。0800-00919，落单才开始制作啊，甲你保证上鲜啊，保证上鲜啊。喂，你我家你好，你好，
1: 喂，
0: 猴头菇对不对？
1: 我要订猴头菇。
0: 好，等一下来那个啊，这69线，69线，这是几线我嘛不要接嘞。喂，你我家你好，
2: 喂，
0: 苏月姐，猴头菇哦，来30线，来，喂，你我家你好。
2: 好
0: 干呀！来，猴头菇哦，来，伊就高线，接来。喂，你要支连，猴头菇对无？来，伊就八线，来。喂，你我家你好。来，咱的桃园的朋友，后面猴头菇哦。来，伊就七线来。喂，你我家你好，妙和，后面猴头菇哦。来，古仔线51线的，喂，你我家你好，你好。是，
1: 哎，你好。
0: 梅竹买猴头菇对不对？来，等我一下，4线。甲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吼8包卖你990元，扣掉运费才卖230元，我装修倒来嘛才700几元，卖你这8包吼，这不是要赚这钱，是要让恁呐，这个食会着健康，食会着美味，上无甲恁的心留咧嘛，甲恁的心留咧大力啊，咱大力就愿意安尼甲大家拌烂，甲大家培养感情，用上好的物件让恁食，啊，你给我倒介绍一下，不人来甲我看，不人来甲恁买。0800-00919，真正有够好食，好食到你哦，食一摆你就学到个特技啊！赶紧的啊，喂，你好，我嘉莹，吉祥，
3: 哎，
0: 大哥要去走对无？来，等我一下，伊在耍21线，喂，你好，我嘉莹，台北的朋友，
1: 我贝贝猴头，
0: 来猴头菇来62线，喂，你好，丽珍姐，
4: 你好，
1: 喂，
0: 要去走，来，29线，哎，台中的朋友你好，
5: 哎，
0: 猴头菇对无？
5: 哎，
0: 等我一下，28线啊，这做一个新朋友的吼，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4: 好，
0: 猴头菇啊，
1: 去走，
0: 来，去走，你好，27线，来，柯妈妈，
1: 好，
0: 要去走你，好，等我一下，来，30线，喂，你好，嘉莹，你好，叫芬姐啊。
5: 哎，
0: 真走对无？
5: 哎，
0: 谢谢来56线，喂，你要来台南的朋友你好。
1: 喂，
0: 对无？
1: 88包。
0: 好，8包对来58线的哈，连好。
1: 嘿，
0: 好食无？我咧好食无？
1: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23线来，秀美你好，秀美。
1: 你好，我要一桌。
0: 好，来24线来，秀美你好，秀美。
6: 我坐。
0: 来25线一桌来，喂，你好，要好照顾哦。来53线51线的，喂，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是，
1: 哎，你好，
0: 梅竹买猴头菇对不对？来，等我一下，4线，最后剩下1分钟，一分钟的时间哦，刷掉的朋友，你较耐心卡嘞，认真卡，你今仔有电，我就叫师傅甲恁做起来，甲你寄来甲恁家，唔免你出门，达包都是上鲜的，达包都是上好食的，赶紧来，等你认真卡哈，为你我加油，你好，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小霞，小霞，要怎做？
1: 我买买3桌
0: 来，伊也4桌，买3桌来，伊也4桌来。喂，你我家人你好。
1: 喂，
0: 买一桌。
1: 我订一桌。
0: 好，来，伊也9桌一桌呀。迄个啥秀云啊，你好。买一桌。
1: 哎，买一桌。
0: 好，来，等我一下，伊也8桌，来。迄个啥啊，大罗呀。
7: 对。
0: 来，等一下，来，伊也1桌来。广告时间到啊。0800-00919认证卡，卡卡通，卡卡有人接位置哦。
8: 功能过啊！
9: 我以为你要讲啊！
8: 麦克风不配的，是准备老火力控
9: 啊！
8: 谢谢啦，感谢大家，继续收看咱2点钟哈，咱的红白交流站，带来好听的歌曲，你我。

0: 送你送到这。
1: 先老板接这条，难道不是双红啊吗？
0: 不是，最近昨暗落雨，你敢知？
2: 安尼哦，
0: 我起床才知。
1: 小雨咪咪，
0: 小雨咪咪，偏偏又搁想起你。
2: 开始新歌发表会，
0: 咪咪孤枕，我们先
2: 离别的一季米。
3: 为什么让我跳动？
2: 青菜啊，没关系，欢喜就好哈。落雨不要紧啦，
0: 这个
2: 遇水则发，对不对？哦。即吼，真水真水，大家趁钱敢那趁水。
0: 对啊，希望明仔载吼来参加咱公益哦活动的，大家都会当吼，即个愈来身体愈健康。
3: 对
2: 啊，一定的这善的循环嘛，你做好心啊，你有一定好报的嘛哈。所以讲你的心很就是很安然。
0: 对，
2: 做工课没搞没人敢会敢害无？你无去害人，哪有人跟你害？
0: 对啊，
2: 拢甲你。甲你哈还愿，甲你斗三工较济啦，吼。
0: 暗时啊，佫好困，困会起，困会入眠，困会安心。
2: 是是是，吼，大家做回来，吼，这个善的循环，我们建设这个平台，希望能够扬善呀。莫讲电视拍开，唔是台人放火，就是什么强奸杀人，
0: 啊，到
2: 台湾拢无好人，其实台湾好人占99.9%，啊，就是那个小，啊，是啊，那媒体好也唔报，歹一直报价，敢那好，足厉害安尼。
0: 确实有影。
2: 对啊，这是阮。做这东西
1: 的，所以多看我们大力。
0: 真的，这个工呢，真的很认同。你在电视新闻，你转的在好的机关吼，
2: 都不爱播。
0: 做好代志人，
2: 不要被播了，
0: 对吧？
1: 哎呀，
0: 因为没有流量啊，即卖就是为着那种新三色吼，啊，大家的哇，看到的讨论啊的批评啊的批评啊，所以就是激起大家的一个。爱尽量片面
2: 看看家己咧，人心惶惶啦。
0: 对，
2: 家己咧惊家己，咱着做好心，做好代，我都唔惊什么妖魔鬼怪，拢袂话来，吼，拢是正能量，去看到拢退散，吼，好不好？
0: 谢谢，
2: 希望大家一起来，来邀请两位，哈，两队就是燕子快乐班的，
1: 啊，阿过
2: 来幸福歌唱班，来哦，来亚麦克哈，来哦，感谢哈，这两个相当厉害，三和，按照咱家娘的哈。啊，燕子这边，燕子这边，好来啊，燕子啊，老师啊，老师有来不？
4: 有，老师你到，
2: 老师你到，
1: 红队这边，红队
4: 邀请老师哦，
2: 老师在做中间人哦，那也是啊，那呢，
0: 歌唱起来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呦，老师来，老师来，老师来
5: 了，非常感谢那个这次公益活动的那个同学们的支持，还有大家的爱，你们的爱哈，大家都有看到，
2: 对，
5: 也谢谢伯乐老师哈，提供这样子那么美好的一个公益活动，
2: 是
5: 啊，谢谢大家的参与，感恩，
2: 好，谢谢，
0: 谢谢老师，
1: 谢谢哈，
2: 啊，你今日带一堆人来哈，五个。啊，连江有啦，够啦，连江这个后礼拜啦哈，来红队跟大家讲两句哈。
6: 大力电视台，感谢你，
2: 是，
6: 今天让我们有这个舞台可以表演。我们是陈美月老师。
2: 哎呦，美月，
0: 美月老师，
6: 对。
2: 你这三和，跟我这三和，跟我讲话。我家买个，我家三合里呢，
0: 你家都也三合。
6: 我们是园林的
2: 哦，
6: 三合社区。
2: 园林呐
6: 哈，对园林。
2: 哎呀，啊，美月老师对咱顶个三冠王诶，马足支持啦
0: 哈。
2: 而且哦，我讲你甲这幸福歌唱班打麦讲，讲麦该讲钱吼，吼，真正你知影啦吼。真正老汤老油啦，
0: 真正上不欠的
6: 对
0: 啦。
2: 是。
6: 年轻，
2: 有影，
6: 有活力，
2: 犀利，
1: 活泼，
0: 对，又可爱，
1: 对，
6: 重点是伊教出来学生哦，个个都很厉害，
2: 对，
0: 哦，安尼等下听看麦啊，
6: 对啊，
2: 光说不练假把戏，来，第一戏有没什么歌？来，
1: 哎，红队第一组林轩芳、黄登春，都来好听的歌曲，中秋月圆前，
2: 来五分钟，给伊拍盘啊，哦，
0: 谢谢。

0: 吃一个，看恁咧唱，娘赶紧赶来，你看嘛。
1: 哎呀，
0: 看对对着恁两个我无放心就好哈。
2: 来
0: 了来了，梅老师，
1: 欢迎欢迎，
0: 梅老师来一来一来一。
1: 讲为玻璃，听讲为玻璃，
0: 来了，你玻璃来哦。
1: 哦，来。
0: 真的假的？
1: 我水水水。
0: 我是大玻璃，你乱讲，你就拜托。玻璃都已，讲一下，玻璃都已。
2: 五十甲，
0: 哎呦，
1: 我五十甲
2: 活动中心，
0: 太厉害了！我带你隔壁，
2: 我
0: 带你隔壁，我倒是五十斤啊！
2: 哎呦，我们先，
1: 五十斤，
2: 线上有很多这个普里的同学，
0: 哎呀，普里哈，
2: 我甲高太公等下我来哈，你一定爱
0: 拍婆啊！
2: 哦，嘿，拍婆啊，要开开电视看啊。
0: 04233803033，卡电话起来就看你的电话号码的尾数。啊，那你若加入会员，就看你的大名吼。
1: 你爱认真拍婆啊，因为老师是为玻璃照，真正用照的照来，跟
2: 你
1: 串，
3: 跟
1: 你串，串
0: 是啊，
1: 穿匹配。
2: 谢
4: 谢美美老师，
0: 邀请你来不简单嘞。
2: 哎呦，你别安尼讲啊。
0: 开播个起码大家第一届来啦，你看嘛
2: 嘞。
0: 是啊，大概拢你学生来，你都唔捌来过啊。完全不在意我们这个节目嘛？
2: 不是，你唔知道我学生话搞，因拢家己来吼，阿公安尼
0: 偷偷来吼，
2: 唔是偷偷来，你看海报嘛做到真水，
0: 哎呦，
2: 啊服装啊所有这。
0: 唔啦，海报水，海狮骨啊水，哇！
2: 真正啊，哎，那个海报是非常的专业，
0: 哎呦，
2: 请专业来做的。
0: 对啊，你那是专业，我这是忠言吼，不能
1: 忠言。
0: 海报不敢啊！
2: 我真的海报好开心哦，哎，线上的好朋友，
0: 哎呀，
2: 赶快把连结传给咱的各大群组。
0: 嘿啦嘿啦，
2: 我这虽然无奖金来讲吼，但是这个拼民主的吼，
0: 民
2: 主吼，
4: 民主问题啊，
2: 民主问题。
1: 这拼类民主较大咧面汤
2: 的，对啊。我跟你讲吼，这是吼。输人唔输阵啊，输阵吼，真正
3: 歹看面，
2: 歹看面。
0: 无啦，咱讲实在啦，其实唱了好歹，甲你的票数无关系，你敢宣传了好歹安尼尔啦，
2: 嘿啦。什么无关系？有关系啦。
0: 无关系，无关系。
2: 迄民主问题。
0: 无啦，迄是你敢斗广告安尼啦，啊，甲你讲感恩啦，嘿啦。有拍多少，无拍感谢啦。
2: 是讲迄个无来就无来啊，对不？啊，那有来
0: 吼，
2: 啊，无赢，本来是啊，但是你另外一队是啥物人哈？我未看到。
0: 卖甲你讲，卖甲你讲，
2: 我未出来吓。
1: 好，好，好，
2: 女嘉宾，
0: 哎呀，哎，两个注意，像
4: 燕子老师啊，
0: 哈，
1: 燕子老师，
0: 对了，燕子啊，
2: 燕子老师，
0: 对啊，小燕子啊，
1: 对对对，
0: 啦，拢家己的啦，拢
2: 家己的，家己啦，家己啦，
0: 哎，
2: 老师好，老师好，
0: 好了，好，谢谢哈，
2: 哎，当老爷呀，
0: 哎呀，哎呀，哎呀，
2: 当老爷，
0: 你过来专访，你过来有专访嘞，卖叫人把人吸干了，好吧，
1: 好
2: 了，我来晚上姐，
0: 好，你晚上，晚上，晚上，
2: 哈，
0: 谢谢，
4: 我快晚上，这不是带来被请
0: 哎，好，我们
1: 请，请个教室有干我，
0: 我心中嘞哈，
1: 来，
0: 好。
1: 谢谢你们，
0: 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感谢。哇，老师，我觉得你我特别期待，你讲嘛？嘿呀，好，来哇，排队，
3: 来排队。第一组，我们欢迎陈慧琴、王庆义，都来喝听的歌曲《牡丹雨》。
4: 牡丹雨，
0: 我先讲了一下哈。

0: 一开始佮背对背呢，
1: 姿势一百分数歹拍呢。这部是倒一个甲你教啦，你讲个阿爷卖古啦，
2: 遐怪一个人啊，
1: 怪一个人，
0: 怪什么人？
2: 阮老师，
1: 伊敢是人吗？伊是神啊，
3: 神
1: 啊，对不对？做
2: 人怕算啊，哎，
3: 都是做人啊，哎，都是为有道棍呢，
1: 就是安尼，安尼哦，够教呢，
0: 拢足够唱呢，真的
1: 够教呢。
3: 真欢喜也可以拄到阮这个老师，因为阮这个班吼才成立两年呢，
1: 安尼哦，
3: 系啊，
1: 缘分，
3: 真的是缘分，啊嘛足足好行，啊足够教的，
1: 安尼哦，
3: 阮吼几三十几个吼，安尼嘣嘣嘣嘣嘣，哎，阮即马。八十
1: 几个，啊，那是高干呢，
3: 对啊，就是高干啊，哦，
1: 啊，那毕业传销搁较厉害，
0: 真厉害，啊，那土搁紧的，比那老鼠会搁紧。
4: 老师，有干啥物就你干嘛最厉害？
1: 来来来，讲过。
4: 特就是那个什么特，
3: 一些节奏技巧，然后顿顿呆，
1: 顿呆啦，
4: 顿
3: 口气，
1: 顿呆会拖拍不？
4: 对，
1: 大拍，我给你蹲下蹲。
3: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我们的所有的团队，
1: 安娜安娜，
3: 我弄
1: 啊困死
3: 哈，你不看，
1: 主席一百分数拍怕了，
3: 真的，
1: 有人全困死了都作出来。
4: 拢开时间自己排练这样子。
3: 对啊，
0: 这首歌你练多久啊？这首歌你那你合唱练多久？你是同学哈，歌唱班同学，
3: 同学同学，
0: 啊练多久这首歌？为什么一直
1: 无啥练到啦？
3: 无啥练到啊！
1: 够唱
0: 会，真够唱，
4: 太厉害了吧！
3: 我的功力太好了，
1: 今用三声的功力在唱呢，三声呢，现在唱学。
0: 我发现姐姐对家己的信心，也当恭喜超过一百分啊！
4: 真的，
0: 超过一百分。
1: 重点爱邀邀人啊，唱了好坏无关的，爱邀人。
3: 我懂得懂
1: 得。好了，好，谢谢
0: 谢谢
4: 谢谢，
1: 大家哈，哎，请慢走哈。后来我昂对耶。
4: 来，红队第二组吴明贤带来好听的歌曲《花蕊》。
1: 来，五分钟给你拍广告哦。

0: 哦哟、哎哎，吼吼吼！哎，这条歌是啥人歌？
1: 杨哲。
0: 杨哲哈，哇，
2: 杨哲，老唱
0: 啦，哦，你唱啊比杨哲较好听呢，
2: 哎，有影，
0: 真的啦，
2: 人嘛歌强，
0: 真的啦，
1: 是的，
0: 我讲真的，你
1: 哦，
0: 你来不爱相信我的话，
1: 啊，我若较早出来，就给杨哲干掉，
2: 好脏，就无伊啊，你是，
0: 伊就无出来啊啦，
3: 你今麦出来嘛有机会啊，
0: 对啊，啊无呢，
2: 啊无进，
0: 咱穿一两百万，咱结看嘛，
2: 好哦，哎呀，
1: 好
0: 哦，哎呦，你老师是啥？
1: 我老师哦，哎，哦，我老师都美月老师。
0: 啊，伊知啊，你吹伊就好啊，吹伊就
2: 出一张啊，
0: 出一张来，伊讲好啦，决定个啦。
2: 伊讲无问题，伊讲迄南山的，
0: 对，
2: 你看他南山的，
0: 比较高少少的有啊，
1: 对，
0: 改变啦，
2: 一定咧从商的嘛。
1: 对啊，因为我本身我嘛少更凶啦。
0: 对啊，哎呀，
2: 更凶
0: 啊，卖你卖讲你少啦，你讲少就叫伤谦虚
2: 啊，
1: 是啊，
0: 拢去换厝还是大楼迄种。
1: 无无，我拢去换厝，
0: 换厝连炸鸡的啦，嘿，偌好赚的，你知道？
2: 你偌好，你讲
0: 啊，无啦，偌好赚的啦，
2: 不，对，
0: 卖一斤赚一斤啦，迄个时阵啦，迄个年代，即马无啦，
1: 即马无，
0: 迄个年代啦。
3: 大哥，问你即马哪要家己自建的话？
1: 啊，你袂好，
3: 袂好
2: 哈，你是袂好，即马建材贵啊，
0: 啊，够刚
1: 啊，嘿，建筑成本太贵
0: 了。对啦，
1: 我即马你去一平都要16万啊，
0: 16万哦，
2: 去干啦，去，
1: 你若要家己去，你一平嘛才20万。
0: 哎呦，哎呦，哎呦，啊，起厝按半了嘛。吼，即摆按100万咧开着，开个啊，即条街安尼较好，哦，200万，吼，对哇，哎，我内行无，
1: 内行，
0: 哎呀，我怎么咧 kiss？
1: 这帅哥安尼送进来哈，
0: 啊，慢咧讲，慢咧讲诶，哈，谢谢，我连刚才要 kiss 出来 kiss，
2: 谢谢，
1: 好，
0: 谢谢，感恩，
2: 谢谢，谢谢，
0: 咱这个平台哈，卧虎藏龙啊，你看阿毛剑商，
2: 好老师，
0: 嘿呀，
2: 好医生，
0: 啊，你讲两句啊，讲啥？
2: 讲啥？
3: 歌舞音乐家，
0: 好音乐家，
2: 来讲两句，
0: 刚刚拢无讲过嘿。过来，够啥？
3: 啊
0: 啊！
3: 还有导游啊，
4: 导游啦，
3: 还有黑按摩师啊，
0: 按摩师
4: 那个做筋络的啦，
0: 还有全套半套弄来。
2: 哎，可能真正有，只是无讲。
0: 什么？
2: 我真正有黑全套半套。
0: 有啦，
2: 有啦。
0: 你本身就在做啊？你。
3: 伯哥刚刚都有留电话。
0: 不是，我是用月票。
2: 跟我现在用月票，我们的用个老月票，
0: 麦克兰共来玩排队来，
4: 来排队第二组，我们欢迎福哥，还有林美英带来好听的歌曲《心曲》。
0: 你名字？
4: 你名字？
2: 你刚刚为什么你两个？
0: 我在。
2: 在那讲。

0: 地无爱哦，哎，地无爱，做任花嘛拢安尼，做任花出来拢安尼对吧？哈，
1: 哎呀，赌神呐、啊，
2: 惊心骗倒啦，
0: 有影啊，
1: 啊嘛穿一件迄种哦，那个长版大衣，
0: 你嘛惊心碎，我地无你看嘛，
2: 感觉的，感觉，
0: 对啊，对啊，感觉的啦，
3: 感觉的，
0: 孙中山嘛地安尼，
1: 哎，有影啊，干嘛乖啊？哎，干嘛？
0: 无法老，人无法老，
1: 我是后来，
3: 那是皮箱啊，
0: 那是蒋公，你知道牙膏啊？
4: 哦，蒋公，
0: 铜像物哦，哎呀，你无型啦。

0: 你看引导啦，
1: 对啊，他姓国父啦，
2: 对对 对, 對、哎，我们国父哇，那个我们这首歌叫人改盗版，你知道？哦 ，Top Gun， 哇，捍卫战士，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们国父哈，偷偷我们的，
0: 哎呀，
2: 偷我们的歌，
0: 偷我们的国歌啊！
2: 哎呀，可惜啊！哎呀，啊，潘姐，跟我列告诉嘿，阿丽的国父国母啊哈！哎哎哎，不，
0: 跟有人在讲国母哎，
2: 哎，你讲的阿杨麦古。
1: 我阿公伯伯唔对啦，
2: 真的吗？真的吗？
3: 夜间部同学啦，
2: 啊，到我不啊，到顶蘑菇，我还要讲了唔对，哎，
1: 四十多年
2: 啊，一直都没有拔开吗？哎，我的关系啦，关系，
1: 那个秘密啦，未使直接讲，
2: 秘密哦。
0: 秘密、
2: 啊、哦，我只用秘密的。
4: 好好，你看他们一开始这样手牵手，哎呀，
2: 不是啊，
4: 就感
0: 老气氛呢。
2: 听到的，阿公我感情要维持是不安怎？哎，有什么秘诀不？来，嗯，
1: 反正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2: 哎呦，太厉害了！哎呦，
0: 安尼安尼搞，
2: 安尼安尼哈。
4: 哇，安尼当个小市长呢？
2: 哎呦，
5: 对啊，
2: 那不还讲五十年呢？
4: 因为现在四十年
2: 了，
4: 继续四十，
2: 就要四十年了
0: 哈。嗯、下一个四十年，
2: 陪伴了，原来互唱互随，
0: 对啊，金鹤，
2: 谢谢你们，
0: 好好谢谢。哦
2: 哦，哎，时间搞啊，过来换红队的，
4: 来红队第三组，尤丽如带来好听的歌曲，欢喜感官。
2: 来，我今天给你们拍拍啊哦。

0: 呦，
1: 嘿呦，嘿呦，
0: 嘿呦，嘿呦，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哇，这厉害，就厉害，
0: 就搞嘿咻啊！不怪幸福嘛，对吧？
1: 哎呀，对
2: 有啊，
0: 哎，我顾嘿咻一届，
1: 哎哎。哎，大哥，
0: 我想起
2: 一
0: 条歌，
1: 好好好，唱，我古唱一，唱一届，
0: 这首歌。嘿呦嘿呦，
2: 一拍一届呀。
0: 不是两拍。
3: 因为这首歌，伊迄个节奏都轻快，啊嘛
0: 嘛做凉快。
3: 对，然后
1: 哪边凉快哪里去啊？
3: 因为哈，我是从事不动产。
0: 哎呦，
3: 问你21世纪不动产。
1: 是爱黑熊哦，
0: 别别别，
1: 不是了。
3: 我们做业务哈，就是说都要很激励，
0: 很激励，
3: 然后要很热情。
1: 对对
3: 对啊，然后因为
0: 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除非你找到不会卖的人。
3: 对对对，啊，每天都是要有很活力，很有朝气。
1: 真的，
3: 啊，所以这条华丽感。
0: 丁刚有间那个广告哦。迄个卖厝找永春，永远拢会春，拢卖袂出去。
1: 哎，真的呢，我因为我家对面的多有一间，也是房仲的嘛。
0: 哦，
1: 他们真的要很有朝气呢。大家天在多铺更呢，或者听着外面的花香，我
0: 九条好汉在。
1: 我原本动作那是什么？就是
0: 训练
1: 兵哥过去。
0: 威武
1: 哎，真正伫阮对面公啊在喊口号呢，啊，就可能经理带一阵啊围一个圈圈伫遐画休啊。
0: 啊，不过即马房地产哦，即马政府打房有较歹做小看吼。
3: 有较冷，阿姆哥，
0: 你嘛是甲阮接的吼。
3: 因为我，因为拢带着幸福的心嘛，
0: 是
3: 啊，热情的心，所以讲人客吼，伊拢会看人。
0: 对啦，
3: 嘿啦，因为你若如果讲啊，真热心安尼啊吼，伊就会甲咱当作讲，因为在地人啊好处边嘛，
2: 好朋友啦，
3: 对。啊，我嘛是足感谢讲，啊，我有来幸福歌唱班，啊，甲美月老师有唱歌，
1: 给别个听吼，
0: 对啦对啦，刚刚一般同学听拢袂听啦，无买人都个基础拢买袂。
1: 这个大学对面啊，你啦，规栋拢买来，怕儿童啊，
2: 拢同学，这栋拢同学，
0: 买免惊唱歌大声，隔壁讲拢家己的啦，
3: 因为吼，阮做不动产就是，类似百货公司，
0: 对啦对啦，
3: 什么东西都有，
0: 坐会人是百货公司坐会人啦，
3: 啊，土地啦，吼啊，工厂啦，
0: 吼
3: 啊，只要不动产的拢。来吹21世纪，
1: 谢谢谢谢，感谢你，谢谢，好，谢谢，
0: 感恩感恩，好，谢谢谢谢，好，来，上来去排队，
4: 来排队第三组，我们欢迎谢其章，还有吴玉
0: 殿，一定要注意呢，
4: 殿，带来好听的歌曲，
0: 红阿婆，红阿婆啦，红阿婆，你看，
4: 红阿婆，
0: 来，我先来搞一下。

0: 真正看，哎，真正牵手，你应该牵落来吼。
1: 哎呀，对啊，
2: 而且恁足厉害呢，恁是阮落红白交流站
0: 有史以来，
2: 头一个使用到咱的这个、这个背板，
0: 真有创意的，
3: 这真是巧啊，淋漓尽致这样。
2: 这真正爱用啦，无咱舞台遮水灯光啊，拍个遮水无用无彩。
0: 对啊，无打帮你了。
2: 迄平时
0: 无帮你啊，那帮你爱陪阮这个保多宝产品。
2: 迄平时拢是咱咧录新曲盘，迄来宾出来的所在呢。
0: 你放心，袂帮你。嘉盈，你站都袂帮啊！对，哎，
2: 好啦 ，OK 啦，谢谢你们，
0: 感谢，
3: 感谢，
0: 真正是昂
4: 啊！哦，不是，我们是哦，
0: 拍谁？拍谁？拍谁？
2: 拍谁？
1: 同学，加就掉了，加就我，
0: 有下就掉哈，有阿本票不？
2: 无，下就掉，阿利息不要那省，
0: 系啊，系啊，
1: 免利息的，
0: 免利息的，用免惊哦。
2: 好啦，谢谢，感谢您，
3: 谢谢，
0: 安尼搞 N 然后 N 要入戏了哈，
2: 谢谢
0: 哈，感谢，感谢，我那个。突发奇想
2: 的，赶紧的哈！来，超级巨星秀来、
0: 厉害厉害！今天吼，千呼万唤始出来，带最新的主打歌《怀念的
2: 登山酒》，
0: 什么登啊登山酒，
3: 来，
2: 谢谢。

0: 来这好听着，
1: 谢谢，
0: 这厉害，哎，这首歌做感情，
2: 做感情的哈，
0: 做感，啊，你拢无咧拍啦，哦，较少来拍来讲啊，
2: 有啦，啊，无咧拍，但是这条歌唔捌伫那个大力电视台唱过，
0: 对啊，啊，
3: 好几摆哈，
2: 哎，马可昂加。

0: 走是一个专辑啦，
1: 嗯
0: 啊，其他这两首就是单曲，
1: 哎，嗯欸，这个真的好听，
0: 好听哦，
2: 对啊，嗯，
1: 会有感觉，欸，有感觉。
2: 我想问一下，刚刚那个日文是什么意思？
0: 啊，日文的部分哈，那头前第二段，嘿，
3: 不是，
0: 看到
2: 头三是，
0: 哎，欸，头前那个是
2: 豆上，
1: 豆上，
0: 豆上，
4: 对，豆上，
0: 豆上是大家拢知嘛哈，啊？那第一句是头上是唐山市，
1: 哦，
0: 唐山市，
1: 哦，哎，
0: 欸，他的歌名是。怀念的登山酒
1: 嘛，
0: 爱，是一个登山痴啦。
1: 登山过台湾，新百山都。
0: 对，所以这首歌伊是怀念伊的阿祖。
1: 阿祖，
0: 嘿，阿爷爸爸，啊，伊爸爸甲阿祖是过往呀哈。那这个单曲，这个 MV 是在这个
3: 给你看彰化的
0: 彰化的
3: 这个建国科技大学，
0: 时间的关系啊，好来来来来，
1: 春过了，哎，四十八秒呢，
0: 哦，四十八。
3: 好，
0: 没关系。那等一下，接下来还有红队，再继续帮我们投票。
1: 好嘞，好，来，红队184，白队332，
0: 赶快传出去啦！
1: 赶到宣传的，
0: 哈，爱宣传，爱宣传，啊，重点歌唱班嘛爱。
1: 对啦，
0: 系啦，其实
1: 这种唱了好歹，拢去另外一回事。赶到宣传，甲大力一一求到宣传，这是我的目的啦。广告费就是安尼啦，哈，
4: 感谢大家。
1: 我们的燕子老师，甲伯乐来唱一首《小河咪咪》，会记得要播先啊，出来。孤单一个，来到他乡外里。

0: 啊，我们的燕子老师啊，帮俺儿子吊瓜，谢谢啊，
1: 谢谢。
0: 干不恼，阿明阿仔，你们哈，带着同学到我们的现场来，一起加油，把燕子老师婆婆家吹得起哦。
1: 感谢，这一首歌是伯乐老师所作的曲。
0: 啊，词啊，词啊，
1: 词
0: 啊，曲是文忠老师哈。
1: 对。
0: 孤单一个。来到他乡外里。

0: 燕子老师，对不对？是不是呢？哈，哎，这样感觉正好啊，感觉多好。而且燕子老师对我们大力电视台的活动都十分的支持，谢谢。哇，顶盖咱三冠王，真牛诶，一拨人拢伊老诶啦，哇，燕子老师太幸运啊，厉害。
1: 就是同学都很支持我，
2: 是的，是的。
3: 代表老师。
0: 代班带的奏郎星功，
3: 星功，
0: 星功，而且一起啊，一起加学生的互动哈，都好像朋友一样。哦，大家都我，但是没有距离感，对，不会哦，会有那个一层隔一层，
3: 我也喜欢搞笑，我也喜欢搞笑，真的哦，不是长得好像是喜欢搞笑，
0: 有啊，我们上次去宣传的时候，两个talking哇，很好笑，
2: 真的哦，
0: 我那个点击率也很高啊，
2: 对哦，
0: 都有点到点，等到要点，好，谢谢老师，
2: 明天就等你喽，
0: 谢谢，
2: 明天见，
0: 好的，来，请吧。 邀请这阿姨哦，这是陈文明哈，这是代表呢。
3: 哦，都有也代表，代表都有。
0: 万年名的代表，而且为民喉舌不遗余力，今天特别抽空抽时间来吃，搁加个关灯处理公事哈，
2: 就会。
0: 哎，民主真大。好，来陈明文跟着许立豪，
3: 来，
0: 一起唱一首歌。
3: 来，好听的歌曲，你上顶贵。
0: 来，我今天来拍婆啊。

0: 掌声鼓励鼓励。
1: 哦，哇，这高潮
0: 太厉害了，你也太牛了哈！这个代表嘛，
1: 我讲是代表。
0: 哎、欸，代表你
1: 看来，
0: 你安那安那金两三，你徛中，
1: 徛中，
0: 你站西位，
1: 站中间，
0: 对吧、啊嗯？哦，我讲实在哈，这个明文代表啊，其实在我们美月老师的眼里是个坏学生。
1: 哎、欸、哎，
0: 经常上个一半人都无看到啊、
1: 哎，
0: 做选民服务
1: 太无用
0: 诶。那写到那安那那就这么坏呢？
2: 哎呀、
0: 啊，怎么这么坏呢？哎，来
3: 啊，验收拢。做第一个，啊，验收了都要紧走出去服务啊！
0: 哦，
3: 哎，字太济咧。
0: 你服务多几区啊？三号个多呀，多几区啊？
3: 是北区，
0: 北区啦，
3: 市的北区。
0: 哦，
3: 总共十四个里。
0: 啊，鸟喂，哇，服务北区诶，伊是服务北区，但是伊本身无北区哈，伊是真认真拍拼。
2: 那可能。
0: 讲实在，
3: 无
0: 北区啦，哎呀，
3: 够翘翘啊！你要来参加美月老师的歌唱班啦。
0: 确实有影哈。啊，所以讲哦，这个服务讲实在，选民就是安尼，服务上重要啦。有人吼选前吼，哇、啊，拜托干选好，恁爸我咧操你遐济咧吼。啊，算了算掉，我是要安怎？伊都唔是安尼，有法度连任，真正不简单啦。
1: 哦，
3: 咱乡亲嘛，真济看咱大力电视台。
0: 安尼吼，
3: 所以你只吼，嘛、嗯、要拜托咱乡亲继续甲我们看家甲指导。
0: 大家继续甲支持，安尼好唔、啊、
3: 好？
0: 无问题啦，拢讲好啊。
3: 谢谢，
0: 拢讲好啊！我再不，我再一六个月嘛，我刷去你啊啦！我户口刷你去，
1: 为着
0: 伊啦！
1: 哇，
0: 真的啦，一句话啦，好朋友一句话，卖小吹啦！哈，好啦，支持你，
3: 好，
0: 谢谢啊，谢谢啊，
3: 谢谢，
0: 感谢感谢你们，
2: 谢谢感谢。
0: 好 ，OK， 来，上来去排队，
1: 排队，俊奇、嘉玲带来好听的歌曲《伤心情人桥》。
0: 来，五分钟给你拍波啊！

0: 哎呦，这敢是爱心呢？
1: 相爱呢？哇！
0: 哇，够为头前先一边安尼，后边搁画一个这个大爱心呢。
1: 啊，恁是安尼，啊，阮两个拢是。
0: 阮两个拢是安尼呢。你有看这个姿势无？那我咧看。无清无清。哎，谢谢大家。啊，我贪多啊，够唱到一半，够惊舞步呢。
2: 对对。
0: 两边，这嘛是老师改的吗？
2: 老师教的。
0: 哇，
1: 你们每一组都有设计，老师都帮你们设计吗？
2: 对，有。
0: 多用心的，讲坦白，这个就用心的呢。
1: 对啊。
0: 其实哦，有些咱去外靠这个歌唱比赛，那个唱歌只是占其中一部分呢。
1: 台风、
0: 服装
1: 啊，
0: 包括你整个间隔的这部的内容，那个都在评分之内的。
3: 是啊。
0: 哎，真正一百分，老师就搞改。
2: 謝謝
0: 真的，啊，平时敢有在看咱大力的节目？
2: 有
0: 吼，啊，你拢看几点较济？
2: 我们都看下午的。
0: 我看下午的哈，恁兜看第几台？
2: 哎，119。
0: 啊，你嘛看119？
2: 对。
0: 啊，下晡4点6点敢有在看？
2: 我们都是2点到4点。
0: 哦，阿King噶咱的这个心理节节目，
2: 哇，
0: 谢谢。啊，给咱大力吼啊，到支持拢真好。
1: 哎
0: 呀，到宣传，哎呀，到宣传一个。
2: 好。
0: 谢谢你们
2: 了，
0: 谢谢，感谢，
1: 很好看的表演，
0: 谢谢哈。哎呀，进出哎，再出录人录来录少呢哈，人
1: 录来录少，变三个，变两个。
0: 这就是咱的这个这部人济容易，哎，随时这个吼爱无用，啊，迄个有活动吼。
1: 我的面终于变光了。
0: 哎，为什么？
1: 因为伫边啊拢就暗。
0: 哎，真的，哎呦，你过去看看。真的呢。
1: 很多哎。
0: 所以不是你的问题呢。
1: 对啊，我的脸终于变亮了。
0: 终于回到正常人的这个颜值了哈。没啦。
1: 所以你刚才挖脸这，我去粉底，我嘛去买上白。
0: 真的假的啦？为了这吼。
1: 对啊，嘛是同款。
0: 就用心的就对啊。哎呀，没啦，安怎用哦？人家拢讲真高级啦。
1: 谢谢。
0: 好，安尼咱来安对第五组。
1: 林宣芳带来好听的歌曲，你上好大。
0: 来，听看上上好大，破声三声挂断，谢谢。

0: 上好大。哇、哦，听姐啊唱歌哦，我都要甲骗你讲，我听甲滴咪系精神分裂哈。为什么安尼讲咧？哇、哦，你有开口了咧，啊后边佫纠正来看，你慢慢来甲你讲
1: 咧。这就是厉害
2: 所在啊！
1: 这就是厉害所在啊！
0: 你算伊个资优生的对唔好，是不是？
2: 还好啦。
0: 你班够人比你较好唱。
2: 哦，当然嘛是有，大家拢足厉害啊！
0: 是安尼吗？
1: 姐姐，你是钢琴老师啊、哦？
2: 对，我是钢琴老师。哇！但是看不出来我是钢琴老师。
1: 出来啊！
0: 看哪里？
1: 很有气质啊！
0: 气质
1: 哈！
0: 对啊！哎、
2: 欸，这不是刚才你讲的呢？这足多人拢安尼讲的呢？
0: 足多人拢安尼讲，啥物人安尼讲的？
1: 而且钢琴手就是要细细长长的，
2: 细。但是我不长。
0: 你教偌久啊？
2: 42年。哇！
0: 钢琴教42年
2: 啊、哦！对，真的是。
0: 拢收囡仔还是大人嘛会当？
2: 大小通吃、
0: 哦、大小
1: 那我们现在如果现在这个年纪要再学、欸、来得及吗？
2: 没有问题，你只要经过我的调教、嗯
1: 不真的、哦欸、
2: 不出半年、
0: 哦、不出半年
2: 一定可以两只弹那个理查对对对对梦中的婚礼、嗯、没有问题哦
0: 当然笨色车啦不然我这个抽我这个人较抽
1: 工
0: 工艺修光好这个笨色车
1: 给爱丽丝
0: 啊人家有读书人家比较高兴的说给爱丽丝啦欸、其实以前、喔、我小时候我最想要学的也是钢琴、欸
2: 哦、
0: 因为我的手你看有限合、欸、
2: 有限合吧
0: 你看
2: 就等耶、欸欸、基本上你这个八度音没问题
0: 八度音、啊、
2: 我就是比较吃亏、欸、我八度音、喔、很辛苦
0: 你看我左右可以横跨对不对
2: 对因为我的工作所以没办法我还是要苦练
1: 我小时候学过、
2: 哦、真的
1: 一下下
0: 有摸过你也可以说有摸过啦
1: 现在就是那种自己单就是基本的那种
2: 基本伴奏
1: 和弦
2: 就是八度音的
1: 对对
2: 或者16度的
1: 对对 对, 对
2: 啊理查德的10度
1: 对对 对, 对
2: 这个应该都可以你只要把这三个伴奏学起来
0: 学起来
2: 哎，可以学很多曲子
1: 真的
0: 林刚啊你在中华在哪
2: 园林
0: 园林哦
2: 最好的园林
0: 哎、欸，听你讲哦，
1: 真
2: 的，
1: 真的，
2: 但是阮家无好嘢，
0: 迄拢你嘛，迄拢你
1: 有管的嘛，
0: 拢嘛你有管的，对无？迄教钢琴咧，一节课偌侪钱呢？一对一还是讲一对多？
2: 对，我基本上都一对
0: 多。啊娘喂，一对一通常拢嘛千五起跳，
1: 对无？
2: 对啦，你来教我打五折给你。
0: 打五折哦，
2: 打五折呢？
0: 假个？
2: 哎，真正
0: 嘞！想要去呢？
2: 对啊，接下来买盒啊！
0: 哎，买盒呢？
2: 对啊，买盒。
0: 去听你唱歌，买盒，
2: 真的吗？我唱歌好听哈，
1: 好听，
0: 好听，
1: 是真的好听，而且技巧很。
2: 蒙心瓜，
1: 蒙心瓜，真正。
0: 哎呀，蒙心瓜哦，拢唔敢讲白菜。
2: 真的，
1: 而且技巧真的是蛮足的。
2: 哦，
0: 厉害，老师搞噶，美月老师
2: 赞，真正。一等一的，
0: 一等一的哈，呵，谢谢你，感谢，谢谢。
1: 下次那个可以自弹自唱，
0: 哎呀、啊
2: 哦，可以。
0: 咱家毛 keyboard 啊，跟吴宗老师借借的哈。
1: 好、哦，谢谢，谢谢，
0: 呵，谢谢。好，来，咱北队第五组傅兆达，
1: 张嘉玲，
0: 带来好听的歌曲《幸福 AI》。

0: Happy Ending， 哇，水干呢哈！只是想要借问一下，坦坦，恁咧唱《头前有》安尼，一直安尼，这什么意思？头前有一个安尼啥啦？安尼啥啦？是咧甲啥物人比？哈？安那？
1: 用麦克风的？
0: 啊是暗号，恁咧打，恁咧拍棒球哟？哦，这啥快速球啊？是讲？
2: 嘿，
0: 时阵讲好，
2: 恁手了袂歹吼，手了袂歹，算讲好哦，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把劲，用力唱安尼，
3: 对对对对对。
0: 哎，啊，这首歌唱了真好啊，啊，啥物人的歌较好听？
2: 我燕子老师，
0: 哦，燕子老师的歌，不怪，
1: 很轻快呢。
0: 哎呀，就是有恁唱的，
1: 对啊，
0: 嗯，也很好听，
1: 毛哈恁的声，
0: 老师教了好
3: 哈。老师唱了更加赞。
0: 啊，哦，这
1: 是
0: 机讲的，哎呀，给讲的嘛。
2: 哎，教阮老师的歌吼，哎，带团去全世界，
1: 发扬光，
0: 我被团去全世界哦，哎，带克利啊，
2: 因为吼，伊足够解，
0: 足够解哈，
2: 伊技巧。伊的歌唱，啊，伊的幽默，真正拢袂歹。
0: 真的哦。
3: 我们这五音不全，吼，教到即马上台比赛呢。
0: 五音不全的老师嘛有教了对啊。
3: 真的。
0: 好 ，OK。啊。我够中风诶！啊，教到拢家己会惊会走安尼哦，阿娘诶。
2: 啊，伊还佫有迄个。
0: 佫有啥？车眉看，教到金米哦。我，
3: 车眉看，做老师免看，做老师。
0: 哦，啊，跳舞诶，唱唱会得力安尼了对啊。
1: 啊，摆脚拢好伊，
0: 哎，摆脚拢行伊安尼就对啊，好搞搞搞，
1: 脚把拢会走啊，
2: 这无我白讲诶，
0: 真诶吼，啊大哥你咧做啥地理师？
2: 地理师，对，
0: 看洪水啊，先啦，
1: 洪水山，
2: 从事这个项目吼，地理师已经有38年，
0: 上面有这地理师，
2: 地理师看洪水，安心命危，
0: 不怪先搞讲，
2: 哎对。啊，过来就是一挂疑难杂
0: 症，疑难杂症拢有的对啊，
2: 对对对，辛苦白听，
0: 辛苦白听，
2: 哎对，
3: 你是用嘴的对啊，
0: 真厉害，
1: 你是看手相嘛，
0: 是
1: 看
0: 面
1: 相的，
2: 手相吼，手相是讲吼爱看缘分啦吼，
0: 缘分，
2: 啊这种的物件吼，讲起来就是讲
0: 天机不可泄露啊。
2: 嘛唔是安尼讲啦吼，
1: 机关坑伫床头。
2: 因为要讲过来吼，讲地理是足亲民的亲民。
0: 对啦对啦，
2: 因为各有千秋。哦，因为每一个人嘛是爱下调，
0: 啊，
2: 每一个老师。
1: 安尼伊
0: 安尼地理赛，你看今仔日恁的票数会偌济？
2: 我能赢。
0: 哦，就主席呢吼，安尼咱等者来看者吼，好，欢迎今仔日两队所有的队员一起上台，要拿麦克风，谢谢，欢迎欢迎，一起上来哈，来，这位起来，不要进来，这个来一起上来哦，来一起上来，欢迎欢迎，
3: 来，谢谢，
0: 红队那边，白队这边，
1: 红队在这边，红队这边，
0: 红队那边，来整队整队来。向前看齐，好，白队在我这边哈，红队在佩妮那边，看看哇，可集中集中集中集中哈，安内兰请和咱的美月老师共能鼓啊哈。
4: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哈，那这个平台真的是很棒哈，让学生有来这个大舞台这边展现一下自己的歌艺，看自己有没有进步
0: 啊，养修一下哈。
4: 那谢谢。电视机前面的好朋友帮忙打电话，等一下，老师一点哎，呵呵啊，给大家奖励一下，
0: 犒赏
4: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哈。
0: 啊，老师等你不要那查，我们的提音的通话记录对吧？
4: 对啊，通话记录看，
0: 几通查，
4: 嘿，看麻烦来列印出来。还有，哎，马北拜，
0: 来，再来我们的燕子老师共能鼓啊哈。
5: 好，感谢大力电视公司给我们这样美的一个舞台，让我们表现。也感谢电视机前面的同学、亲朋好友帮我们打电话，
0: 谢谢
5: 感谢你们的每一票，我们真的心存感恩，谢谢。
0: 送出来拜谢票、拜票，
1: 两队，但是两队真的都是很用心。
0: 来公布一下两队的票数，
1: 来红队330票，
0: 白队552票，
5: 哇，谢谢，
0: 哎，就厉害，真正每一位拢就厉害，
5: 两队加起来吼，很棒，
0: 将近要1000票，
4: 哎呦，
0: 啊，表示今仔日看这波人应该可能4000-5000人，
4: 真的呢，真的真的，收视率拢冲起来，
0: 谢谢谢谢
1: 谢谢你们，
0: 安尼，但是咱嘛是和美月老师先拍个照，
4: 哦，拍个照，拍吗？
0: 来，同学学生有在看，赶紧啊，拍照截图，表示你有在看，老师等你
4: 咧，
0: 要请客，
4: 请嘉宾，
0: 哦，请嘉宾哦。 拍好了哈，好，来，恭喜燕子老师，
5: 谢谢同学们都很用心，哎，感谢他们，他们都这一个月来每天哈，几乎每天都下班
0: 都练习哈，
5: 对，练习走台步。
0: 马蒂尔，因为不用洗，其实
5: 是很用心的。
0: 歌唱班就这种，你需要有工课，哦，啊，暗时啊出来，
5: 事业都很大，哦，
0: 真的真的。就厉害哈，
5: 做事业的大企业家，
0: 大企业家，
4: 太太，对，
5: 所以说他们都很认真，很认真在学习歌唱。那每一个舞步又加上歌唱是不容易的，
0: 非常不简单哦。哎，杜也可以来吗？
5: 对，要
4: 对哇，对哇，对哇。那像我们幸福班是白天班，
5: 感谢主持人哦，哈，还有感谢大力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0: 谢谢，两队都非常棒，
5: 谢谢谢谢。
0: 啊，每礼拜。拜六拢爱准时收看咱这个中昼12点至下晡4点，我们的红白交流站，谢谢大家。

五色天香花，春末夏初来，银饰富贵命，百伴傲骨体。花开定有时，色艳终成泥。世间有情人。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正。
2: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3: 哇，这么了不起！
2: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1: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2: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1: 是。
2: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1: 氨基酸，
2: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的给比较卡欠款，
1: 过来多糖，
2: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是
0: 健康又养生。
1: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好，食较袂落去，你安尼甲用酒碗好食。
0: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4: 是
0: 米饭好好吃、
2: 非常的入味。
5: 师弟，
6: 嗨，美珠姐，
5: 我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再我要一组，
6: 好吃对不对？
5: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6: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恩你。
1: 好吃不？好吃，
5: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1: 唔捌断哦，
5: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1: 还过两包，我刚才接袂到，
5: 哎，啊我拢提15只菜嘛，
1: 安尼吼，
5: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1: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5: 落去控做咸的吼，
1: 安尼哦，
5: 嘛真好食，控菜头，
1: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5: 嘛真好食，真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食，
5: 系啦，
7: 这都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都好食，
1: 都好食哦，
7: 嗯，哦好食，
1: 哎，
7: 你阿咧拄，哎呀，你阿拄面团哦吼，哎。下面段就爱腰啊，啊爱猪腰安尼好，好好吃好吃，
1: 啊你吃完了未？
7: 要，
1: 要搁上，要搁买。好，搁买。咱今仔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尔，对不对吼？啊，就甲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就像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6: 老肉
1: 实在做好食，
6: 真的好好吃。
1: 诶，未较想咧食鲍鱼，你敢知啊？
6: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了，烂咧烂咧，脆了。
1: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
6: 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用，迄个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1: 我只猴头菇，我食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6: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献起来。赞吼。
1: 好啊，
6: 烧，还一个太卡一个。
1: 面线要安怎拌吼？我来讲。
6: 好赞哦，好赞哦。
1: 我较爱食蒜头，你尝啊。

0: 甲这油葱蒜做迄落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葡萄菇的这汤吼。
1: 啊，有。
0: 哎、欸，你品，你品的。
1: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0: 赞吗？
1: 赞，非常赞。嗯。我好，安尼好。
0: 我做。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啊一顿安尼就一撮啊面线。
1: 重点是讲吼，因为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一清清哦。
0: 拢还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1: 对。
0: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1: 嗯，好好吃哦，最好食。
0: 我点麻油面线哦。
1: 嗯，最好食。
0: 太高用的啦。哦。这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0: 嗯。
1: 因为你用这个汤来用的，好好吃。
0: 还想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
1: 对。
0: 还有芋头菇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啊，放一挂火锅料。哎、欸，这芋头菇实在是真好吃呢。
1: 嗯，
0: 那安尼吼，那那就比食肉好食呢。
1: 哎、欸，芋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0: 多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0: 哦，这汤实在有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哦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芋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上选的芋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哦，你炖一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哦。你啊，家用来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会来加各类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这个叫做芋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的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燥，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佮有足侪这个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倒转去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转去了吼，甲掏开吼，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互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啊，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若这叫做爱食芋头菇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济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芋头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个中埔西落去料理的，买安那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吼，也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敲通的， 有卡起来才有准绳哦，有接到才有准绳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着比外口诶着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着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价贵，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看免互阮话甲大细声。0800009119，那诶，人你电话这卡呢？100个就好啦。哦，100个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不对？搁加2包，一摆走8包到怎呢？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免啦，2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出恁6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2: 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恁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新讲的，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油。
3: 三
0: 十一，一组，
3: 来，
0: 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2: 再见
0: 喽，美秀，
3: 我顶一组，
0: 来，你叫你算，来，22线来，维尼我加赢你好，好照顾啊，
2: 好，
0: 好，等我一下，23线来，维尼又来，这个秀叶姐，
4: 喂，
0: 没好照顾啊，
4: 嗯，
0: 等一下来60线哦。你卖好多股钱，咱拢卖到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4: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股哦。
2: 好
0: 嘛，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我告诉你来。咱的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8包倒转去，无好食免钱啦哈。为你好，我加油。你好，你好。喂。
2: 拜
0: 公喂，你好，阿嘉莹，你好，
2: 好，
0: 大家
5: 好，你好，
0: 没有话筒不？
5: 哎，
0: 好，等我接人，二十二岁来，连好，
5: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5: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23岁，23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5: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二十四岁来，小美，你好，小美，
6: 我组，
0: 来25岁一组来，喂，你好，彩美，你好，彩美，一组对不？来26线来，喂，你好，秀兰姐，你好，
2: 1月1号
0: 收，秀兰姐，
2: 好，
0: 要一组对不？
6: 好啊，都。
0: 拢平个领导都好啦，伊也识算哈。无食平个领导都好，会当平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也看为虾米遮济人咧订吼，这拢食过都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喂，你好，我嘉莹要未？
5: 好，要订十号。
0: 好，谢谢。来59线一组来。喂，你好，我嘉莹。
6: 诶，
0: 啊，金姐啊，吼。
6: 诶，
0: 你买好多股来，55线来。喂，你好，我嘉莹，你好，苏美。
5: 喂，
0: 好多股哦。
5: 对，
0: 来52线的，来清武大哥，
5: 哎，
0: 侯总顾哦，
5: 哎，
0: 来60线的，来李佳妈妈，
7: 哎，
0: 好食无啦，好食，
7: 哦，真好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7: 我即阵还过2包咧，
0: 还过2包，好干脆接袂着，
7: 哎，我拢提15只菜嘛，
0: 安尼吼，
7: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7: 落去控制咸的吼，
0: 安尼吼，
7: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7: 嘛真好食，真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7: 哦，
0: 控高丽菜嘛，做好食吼。
7: 高丽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7: 控菜头
0: 哦。好，你等我一下哈，伊也切出来哈。来，李香妈妈给恁教控菜头嘛，做好食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遐控嘛，做好食。啊，做火锅嘛，做好食。若无汤哦，这烹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若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的，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8包99，我甲带运费，就爱200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值钱，但是咧，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给大家啊，会当给恁啊。哎，等我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急甲你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一下，来，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8: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伊将伊算来22线，来，中医大哥，一组好。来，伊也三算，来，小晴，你好，小晴。一组好。好，等一下，21、22、23、24拢无人接无。来，那个21、22、23、24啊，即摆就全部所有的线拢在倒。

0: 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画，无规矩也了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嘛无抄无上去啦。喂，你好，我家人你好，好多姑娘对。
1: 中
0: 哦，好
1: 好。
0: 好多姑娘哦，来，你等我一下，二十五线的烟我甩来。邱太太，邱大哥，是中对不？
2: 对对。
0: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日定哦，你要收啊。
1: 啊
0: 拜五啦。
2: 拜五。
0: 哎，拜五收啊，嘿。
1: 大哥。
0: 好，谢谢啊，来金华，你要金华。
3: 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好，那个你要收啊。
3: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电话改你了。你好，美丽姐。
3: 你好，
0: 美丽姐，头头姑啊吼。
3: 对。
0: 好，我改一下啊，美丽姐，这是。
3: 不是，我不是。
0: 你不是美丽。
3: 我新的。
0: 哦，你等我，你新的，等我一下来。要这四台线，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叫你接一下啊。我电话改你了。
1: 我小
0: 琪，喂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秀芝姐，
4: 哎，
0: 我家人要一组吼，
4: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好好，
4: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啦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我家人你好，叶妈妈，
5: 哦，这组我要再见证，
0: 要甲我见证啦。
5: 嗯，这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食，
0: 多好食哦。
5: 嗯，哦好食。
0: 哎，
5: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哎，食面团就爱腰啊，啊爱煮腰安尼好。嗯嗯，哦好食好食。
0: 谢谢谢谢，啊你食完了未？
5: 要我们个就买个买，
0: 我个买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六十线来甲接一下，六十线。喂你，我家人你好。喂你好，我家人你好。小姐，
4: 好多股
0: 哦，
4: 我一组，
0: 来我四串，我四串来，我要春江姐你好，
4: 啊我一组，
0: 来等我姐，春江姐等我姐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二十二线接起，二十二线，我要来玉棉，你要玉棉，
4: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来二三来，我要我改，你要金星大哥，
6: 要一组，
0: 谢谢多谢阿姨啊，四串来，我要我改，你要。你好，你好多久哦？来五十六线，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7: 哎，你好，我
0: 好多久？好，来五十七线，哎，华英姐，你好。
8: 哎，你好。
0: 好多久？
8: 哎，就
0: 好。来55线，一组。玉梅姐，你好。好多久？
8: 来一组。
0: 好，来55线。哦，这真正接不起来，电话遐真是要接。
1: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
0: 该唔捌咧做手的，唔捌咧做假的吼。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影。咱这拢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姜。你别出来这胡萝卜吼，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总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了，饿了该得志啊！哇，这物件来真好食，尤其是哦，你爱食汤的，甲煮汤的；爱食干的，甲煮干的；爱食面线，甲拌面线，真正都逐项都好食。这个口味哦，你真正大饭店你都食袂到。0800-00919-19，落单才开始制作啊！甲你保证上市的啊，保证上市的啦！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猴头菇对不对？
8: 我要订猴头菇。
0: 好，等一下来那个啊，这69线，这是几线？我嘛不要接嘞。喂，你好，我家人你好。
8: 喂，
0: 苏月姐，猴头菇哦。
8: 嘿啦，
0: 来30线，来，喂，你好，我家人你好。
9: 好，家人。
0: 来，猴头菇哦。
9: 嘿。
0: 来，二十九线，接起来。喂，你好，志莲，你好，志莲。猴头菇对不？
9: 哦，
0: 来，28线来，为你我家人你好，来，咱的桃园的朋友，咩好多股哦，
9: 哎，好多，
0: 来，27线来，为你我家人你好，咩好，咩好多股哦，来，51线，51线来，为你我家人你好，你好，
10: 是，哎，你好，
0: 主啊，主咩好多股对不对？来，等我一下，47线，甲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哦，8包卖你990块。扣掉运费，才嘛230块，我总收倒来嘛才700几块，卖你这8包哦，这不是要赚这钱，是要让恁啊，这个食会着健康，食会着美味，上无甲恁的心留咧嘛，甲恁的心留咧大力啊，咱大力就愿意安尼，甲大家拌烂，甲大家培养感情，用上好的物件互恁食，啊，你给我倒介绍一下，不然来甲我看，不然来甲俺买。0800-00919-19，真正有够好食，好食到你哦，食一摆你就学到个特技啊！赶紧来啊！喂，你好，我家人吉祥，
11: 哎，
0: 大哥要去走对不？
11: 哎，
0: 来等我一下，二十一线、21线，喂，你好，我家人台北的朋友，
12: 来，我妹妹猴头菇，
0: 来猴头菇来，62线，喂，你好，丽珍姐，
13: 你好，
12: 喂，
0: 要去走，来，29线，哎，台中的朋友你好，
14: 哎，
0: 猴头菇对不？
14: 哎，
0: 等我一下，28线啊，这做些新朋友的哈，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3: 好，好。
0: 来，一组两，二十七串来，柯妈妈，
15: 好，
0: 要一组呢，好，等我一下，来三十串，喂，你我家

0: 个分者啊。
1: 哎，
0: 一组对无？
1: 哎，
0: 谢谢，来五十来算，五十来算，为你要来台南的朋友你好。
1: 喂，
0: 对无？
1: 八八包，
0: 好，八包对来五十八线的哈，连好。
1: 嘿，
0: 好食无？我咧好食无？
1: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

0: 妹，准备活动裤对不对？来，等我一下，四十七岁，最后剩下一分钟，一分钟的时间啊，刷掉的朋友，你看耐心卡嘞，认真卡，你今仔有电，我就叫，我就叫师傅甲恁做。做起来，甲你寄去甲恁家，唔免你出门。达包就是上鲜的，达包就是上好吃的。赶紧来订个认证卡哈！为你我加盐，你好。来，为你我加盐，你好，小姐。啊，小姐，要几组？
1: 我买的三组。
0: 三组来，二四串，买三组来，二四串来。为你我加盐，你好。
1: 喂。
0: 买几组？
1: 我订几组？
0: 好，来，二九串几组呀？遐个秀文啊，你好。买几组？
1: 买几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二八串来。遐个啊，大爷，我呀。
1: 可以。
0: 来，等下来，二八串来，广告时间到哈。0800-00919认证卡，卡卡通，卡卡有人接位置哦。
2: 想起当初时，面对七八是一个过一个，如今这个风尘的世界。

0: 你回来哦。手机洗洗啦，快来吃饭啦。
1: 好啦，好烦哦。
0: 啊，你不要跟我白搭啦。你哦，真正是普龙公呢。哼。

0: 来呀、啊。
1: 祝你生日快乐！啊，不是啊，
2: 回头唱歌啊！
1: 我想讲，那能用哪一位生日了？

0: 哎，你这个爷爷好好听哦。
1: 哦，爷爷好听啊，这是对啊。我没看过我爷爷啊。
0: 这个爷爷叫的好好听哦。真的，我是讲，非发自肺腑之言，
2: 很合那个节奏叫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 R&B 的歌我唱的还可以。
0: 我期待你哪天来唱个 R&B 的。
2: 对啊，我有些歌都有 R&B 的成分。
0: 像你有时候我们要开场放原唱唱的那个，我觉得你倒是可以把它练起来。
2: 好了好了。
0: 对啊。
2: 小弟都。
0: 因为你对嘴真的是蛮合的，所以我觉得你真正把它唱出来、练出来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这是谁的啊？小炫子啊！
2: 你吃物件啊，打着铁钉啊！
0: 真的呢，话说呢，爱情真的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觉得真的是真的想爱又觉得很累，对不对？
2: 要看年看什么年纪的，看什么年纪的，
0: 看什么年纪，年轻人也一样啊，
2: 年轻不累、啊，
0: 上了年纪也一样，上了年纪更累啊。

0: 当上你说年轻不累 比较不累啊。
1: 不累不累不累吗？不累，我觉得还是好累。对，
0: 没有啦，年轻的烦恼是比较少，就全心全意就是啊，规工都在想那個想单软来，跨栏啊，
1: 当然也是可以带来一些快乐嘛，
0: 当然，
1: 对不对？
0: 当然了，
1: 要不然谁想爱啊？
0: 别讲，
1: 鸡讲的鸡讲的，是不是？我你都在要讲的那个啊，你讲你要甲问看卖啊嘞？
0: 你讲啥啥？
1: 那个啊，你讲要甲问看卖啊嘞？
0: 嘉玲，你。有头先有听到拍一个泡仔的，两届拢无拍泡仔，后一届就甲你点去做记号。
1: 伊拢有来点歌，不过好像点了之后就会忘记，就不来了。
0: 对，是你拢
1: 点歌的时候就会出现。
0: 无习惯，无习惯拍泡仔。
1: 你敢亮一下，安尼我就知影。
0: 你啊亮一下就知影，我你有听到哈？无习惯拍泡仔。
1: 可是有的人是点归点哦，哈，唱归唱，你唱你的，我点爽的。对，有没有？有的人是这样子，你看，哎，也没来，他也没来。
0: 瑞章大哥，瑞章大哥带来蝴蝶光。
1: 我觉得他是在点爽的，对，因为每次都是这样子，对啊，点点的，哎，有啊，你唱你的，啊，跟我无关系，对。
0: 你，
1: 所以昨天他才会很大反应啊，哎，你，
0: 是我，
1: 对啊。对啊，
0: 看我
1: 都看不来。对啦，就明知道就是是这样子的状况嘛，对不对？对啊，所以啊，嘛是希望讲你老店的时阵呐，嘿啊，也是要看一下嘛，对不对？嘿啊，掌声一下也好嘛。啊，真的是真的是不方便也没关系啦，只是好像他是固定是这样子。
0: 不要太多次啦。
1: 无所谓，你没有来听的话，反正大家听嘛，对不对？一样嘛，赶快买些爱情啊，什么差啦，哈 ，OK 啦 ，OK 啦，哈。那今天时间有比较多了，你今天有没有什么话题要说的？
0: 我今天啊，
1: 对，今天时间有点凑凑，
0: 今天就没有啊，就下午就先休息一下。
1: 你昨天直播的状况如何？
0: 我们不是昨天，
1: 不是昨天，
0: 本来是今天下午，后来。后来我今天下午，因为我昨天又跑去一个那个人家新开的餐厅，就去那边去，人家去新开的，然后去那边去跟人家合唱彩排一下然后还唱唱一首歌，
1: 算是有人客就对了，
0: 蛮不是啦，啊都
1: 造势一下，
0: 蛮现在，我问人不是什么卡对不？人看会起来对吧？啊，紧紧啊都起者，啊都哦，我是从上礼拜天就没有休息。可是你看我刚唱的声音也很 OK， 对不对
1: ？OK 啊，
0: 因为我今天下午没直播啊，我就整个睡到饱，然后今天下午就发了一个文，就说我啊，刚好我等一下也有一个小设备要更新，所以我今天就暂停，然后下礼拜二开始，我是想说都把它改晚上 ，OK， 8:30比较不改，
1: 因为晚上的时候你那个什么一点亏卡狗在嘛，
0: 刚好起，我去掉都已经亏了，
1: 对啦，
0: 因为我们下午2:20不是我们唱歌的，不是我们唱歌的生理时间，
1: 对，
0: 我要虽然这样想，然后我想哦，所以我那个脸书和那个什么已经改了，改时间是。2和5的晚上8:30，
1: 就像之前我那个时候，我做早上8:00的，你知道吗？可能在6:00多起来赶来，就是准备化妆了，前面的前置作业，你根本连讲话都还没讲，然后上去就直接要唱歌了。
0: 习惯性，我们已经到那时间。你如果说像我今天完全没有做什么开场动作，我就完全的休息。
1: 对，
0: 来练歌室。5:00多的时候哼一下，你台湾唱台湾唱歌的正常正常，
1: 对啊对啊，那个爷爷好好听哦，对啊，我讲你当初这8:00到10:00那个时候，你这都没开啊，一直到节目尾声要结束了，开五站呀，
0: 才开，
1: 那个时候才开，对，
0: 所以我这样。虽然我们也是经验嘛，试跑了，我大概试跑了3-4场之后，
1: 对，
0: 应该调整这样比较好。
1: 对，
0: 而且是间隔在2到3、4，然后5在那个。
1: 而且如果有固定在收看的，哈，时间比较不会错乱。
0: 哦，
1: 跟
0: 那
1: 礼拜一哦啊规定啊，跟那不拜喜啊规定，对，我觉得固定时间会比较好一点。
0: 所以我这样调整，你应该觉得
1: 也是 OK 啊，
0: 固定在晚上那一个时段，然后
1: 你也开嗓了啊，
0: 然后也不用。中间还可以间隔啊，3、4，然后再五

0: 对对对，那、啊、唱完就休假，多爽，对不对？好、哦，对不对？
1: 那天所以你就是拿节目来开嗓的意思吗？
0: 当然了，晚上就开嗓啦、啊，直接开了，
1: 这正常的啦，正常的啦，总是需要开一下。我当下，像我有时候早上的时候，那个明明还睡眼惺忪、啊、然后可能有电话进来。然后那个什么，那个声音都还没开，还没在滚哦，啊，拍手拍手拍手，啊，真的那个时候声音就是还没开啊，
0: 对啊，
1: 对，嗯，所以正常的人哈 ，OK， 来，谢谢，感谢感谢，咱的所有爸爸妈妈，欢迎你收看咱的黄昏的优惠，大家好，我是安安，是的，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糖尿病的预测，发现了一个新指标，对，这个地方，哎，你那个什么，你捌看过三层肉不？三层是不是？有一点点肥肉，一点点那个什么？
0: 对了，三层就是它，
1: 对对，
0: 第一层是那个皮嘛，
1: 有肥肉，
0: 肥肉嘛，肥肉在肥和瘦的掺杂，最后才瘦肉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那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哈，你们所看到的那个有油花的那个有没有？如果是发生在心脏的这个地方，告诉你啊、哦，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两倍，
0: 高两倍啊！啊，重点是你心中有花，你看我
1: 看不出来嘛？所以你看，对对啊，所以这怎么样去代谢这些哦？比方说是这些脂肪啦、脂肪的堆积啦，哈、哦，对不对？这也是一个问题嘛，哈，你就这人拢听过讲哦，这个脂肪肝就是肝内底有这个哈、有脂肪嘛，但是你可能唔知影一项就是心脏的周围，其实它也会堆积脂肪，好，那么新陈代谢诶，这个内分泌专科医师，好了，蔡医师跟讲，待完研究发现，那么位在这个哈，在这个左右心房，间隔的这个深层里面，这个心房中隔脂肪具有预防第二类型糖尿病风险的价值，请记呢，比起你单纯的去测这个什么 BMI 啦，这个数值啦，更能够预测未来是不是会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对，所以研究也显示出来哈，南都教授跟我这个这个左右心房间隔这个深层这个地方哈，这个脂肪的堆积，如果堆积哈是最多的这一组呢，未来发生第二类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增加到2.09倍，对，所以这个也是最新的发现哈。跟第二类型糖尿病有关系的，好，那么这个蔡医师一共啊哈，过去医学界曾经认为的讲哈，心脏周围的脂肪主要的是单纯的缓冲一个保护层而已，但是呢，最近几年顶尖的期刊研究已经明确的指出来，咱的心外膜这个脂肪的组织，其实它具备了高度代谢的活性，也分泌的攻击的发炎的好这个细胞因子，嘛干那安呢一个诶诱发这个冠状动脉内皮功能的阻碍，更加一步也加剧咱的全身性的胰岛素的阻抗，所以加这个血糖这个异常。而且三酸甘油脂、心血管管以及这个代谢症候群，都有着极为紧密的一些病理的连结。所以说呢，心中内底有迄落啥油花，要小心一下。好，那么医师呢，进一步跟顺便的讲，这个脂肪一沉积连这个心脏的这个不同的微解剖的位置的时阵，这个病理的意义也不太相同。台湾这个研究团队呢，曾经呢研究去追踪上千名哈、哦，这个亚洲的成年人，这个数十年的这种哈、哦、期间，利用高解析度诶，这个好、哦、就是去解析这个胸部电脑断层，把它量化成多个心脏周围脂肪的区域，结果发现的讲其中。 位在于这个左右心房的这个间隔的这个深层内底，这个心房

0: 中隔来对这个脂肪，展现出明显的这种疾病的预防价值。嗯，对。那么这个研究呢，嘛发表在这个美国心脏协会的期刊上面。他在南敢拿工去注意肝脏的脏方面的脂肪啦，哈，其他地方的脂肪，就是从曾不曾去注意心脏的脂肪。那么呢，那不是敢拿工哈，不能只能靠这个 BMI 来判断功能的代谢是不是健康。医师给我们形容，这个心房中隔里面这个脂肪，就像像说这个 A5 的和牛的这个油花。A5 是怎么样的哈？
1: A5 就是很顶级的，
0: 很顶级的那一种
1: A5, 和牛的油花。
0: 所以呢，那个心脏如果像那个 A5 的那种和牛的这种油花的时候，这个油花的分布，里面的肌肉跟里面的肌肉之间，它这个空隙当中呢，它是属于藏在咱这个心脏深层的异位脂肪。这个研究呢显示出来的是说，咱的心房哈中隔脂肪所沉积最多的一组呢，米莱，新发生第二类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高达了2.09倍。所以呢，更值得我们要注意的是说，这项预测的能力，它是跟这个BMI 这方面它是独立出来的哦。包括哦，我们会可能会从腰围去预判，或者是用传统的内脏脂肪去这些指数去做预判，就是可能糖尿病的问题。那么它这像这个判断呢，它是独立出来的，也就是说，即使你外观你看起来没有明显的肥胖，或者是说你的 BMI 也没有特别的高，对，但是你的就是心脏的深层的这些微量而且异位异就是有别于就是本来不该有的异位的这个脂肪呢，堆积的时候呢，就足以成为代谢功能崩解的早期警讯。所以说你如果你心中油花的话，会造成代谢的崩解。好，那么饮食跟运动仍然是代谢的管理的关键。好，所以医师跟我们说，这类具有高度代谢活性的这个脂肪，也走进对点工哈，那个介入这个治疗是相当敏感的。除了说我们的生活的形态跟这个饮食的结构，而是来做一个调整。近年来呢，包括说这个肠泌素这个受体促进剂也是一种药物，促进心血管的这个代谢这个药物，已被证实会当来有效的去缩减心脏周围的这些脂肪的堆积，而且呢去抑制也发炎的反应。所以进一步会当打破代谢异常跟心血管损伤的恶性循环。所以呢，像这种肠泌素的话呢，可能也是要由医师开的处方签才有办法拿得到。对，但是呢，你要先知道，就是说，可能你的心脏有这些脂肪的问题，那是不是要透过怎么样的一个检查才能够知道？这可能要询问医师。好，那么医师嘛特别强调啊，那评估咱的代谢健不健康，不能只看咱的皮下的脂肪。哦，你也干嘛说哦？那你这三肾啊，没什么脂肪啦，体重呢，也没有超标啦，也很正常啦。但是呢，这个不是唯一判断的标准哦，爱哥像咱独家说讲的这样，那心脏里面是不是有脂肪？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那要透过什么样的检测才能知道？可以去问一下你的家庭医师。那么看懂这个深层异位的脂肪，以所给带给我们的这个警讯，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深层的脂肪的话，造成的糖尿病的风险就会达到2倍。所以呢，你可以从这方面去看懂，如果有这样方面的一个深层的一个脂肪的囤积的话，就要及早进行科学化的代谢管理，这样子呢才能够呢真正的守护你长期心血管方面健康的关键。你像说前几天那个啥心肌梗塞的那个，对， 什么建州的。对，那你看他这哎、欸，常常在打篮球哎、欸，
1: 没有啦，
0: 身体很健康的感觉、欸、
1: 以前呐、啊，现在没有没有，可是他应该有基本的运动都有了。
0: 对，基本运动都有，可是你完全不会感觉就是说哦、啊，这个人可能会有什么方面的问题，嗯、他居然血管堵住九成了，嗯，对啊，这个不是你肉眼可以看得到的，嗯、所以平常的那个什么饮食方面也要注意啦，或者是说哈、啊、让血液循环更好的话呢，可能吃什么东西会有帮助的这方面的话呢，也可以多多好去了解相关的一个讯息。好，所以你家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好，就是在那心中的油花，好，心肝头一个时阵，可能呢这会造成这种糖尿病的风险就会提高到2.09倍。好，你家来跟大家来分享，我是李兰姐姐，听卡
1: 来控诉
0: 你三什么？
1: 控三控，
0: 来看的喂。
2: 来，中和中和的董妈妈，春梅妈妈，来，中和春梅妈妈来听歌。

0: 嗨，小妞，请干妈妈、三井哥、英雄哥、曹阿姨、守春姐、修修姐、哲明哥、秀香姐、南胜勇哥、孟梅姐、绵绵姐、大家秀智姐来感谢，谢谢三井哥、郑勇哥。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面安排继续的是德明哥哥，你所点名，秀丽、艾丽、万丽。

0: 秀秀姐姐、苏丽姐姐，还有泽明哥哥、春梅姐姐、春菊姐姐、曹阿姨、顾青阿玲、丁娜、秀菊妈妈、锦涛妈妈、顾青阿玲、丁娜、都明明姐姐。来，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今天你的拜四，马仔哥的拜五啊。哦，一个礼拜好快哦，哈！
1: 现在的日子越过越快。
0: 是的，那礼拜四要做什么呢？
1: 礼拜四啊、哦，
0: 是。
1: 啊，你拢知啊，阮这旁拜四就是看迄、不是迄、这较早是啥物银行，你知道？
0: 那个什么每日一字，对、哦，
1: 每日一字
0: 了。那时候很红哎。
1: 然后就每日一字，那个像那个写春联的横幅，就这样出来。
0: 对。那我们现在是每日一每周一成语。哎，今天要跟大家来看这出，咱龙哥讲解说这句叫什么意思？用讲的听无，用演的，好，来，如此如梦。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哎呦喂啊！
2: 老师，吼、哦，天有异象，你拢知影？迄雨水拢变咧白色的哦，啊，大家人拢足紧张的啊，足惶恐，拢伫遐逃窜，有够恐怖的啦！哦、哎、哦，冰镇实在。
0: 哎呦！哎呀，娘喂啊！你是安那？你是安那啦？
2: 哇，你规身躯白白呢，是安那？
3: 我好不容易跟村庄的大家变成好朋友，他们还邀我一起过春节。
0: 很好啊，很好啊，没办啊。
3: 我整晚的愉快的时候，大家都在放那个鞭炮啊。
0: 鞭炮。
3: 我想说一次可以放多一点。啊。没想到，因为我的熊猫昨天点燃过多的鞭炮，造型都爆炸了。
2: 是你搞的爆炸。

0: 这个跑神进洞全村的鸡群上天知的鸡飞在天空上边飞边拉屎，下了一场鸡屎雨。
1: 所以你现在鬼谷拢假屎味诶！
0: 大家又开始讨厌我了，还传谣我的熊猫带来了诅咒，要给我提防。
2: 拜托，你把整个迄个村庄吼，大家这个快乐的春节搞得像那个什么叫做耶诞节，外口拢白茫茫规片啊，原来拢是迄落啦，鸡屎啊，哦，原来臭臭的都是安尼来哦。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真是太开心跟大家过节。
1: 好了，虽然很臭，你还是坐下来，
2: 坐过去一点，
1: 坐下，
0: 对不起了。
1: 你哈、哦，你这个这种事情哦，在我们东方人讲啊，这乐极生悲了，当欢乐。到了一个极点，往往就会产生悲哀。嗯、你看，我们人生就这样，那、有波长啊，
2: 波长得
1: 有最高潮、嗯，就有最低潮。
2: 对，
1: 但是呢，有最低潮呢，也会有最高潮。啊、它就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轮回啊。所以孔子跟弟子哈、啊，在参观这个鲁桓公庙的时候，换了几种米饺，这二枝幼枝，
2: 幼枝，
1: 嗯，幼枝是什么米饺？幼枝的时候啊，请问你把镜头。一种杯酒的物件，哦，这装酒的一种容器，嗯，啊，它不是杯子，它这个二子幼稚幼稚哈，幼稚装酒器哦，哦，那孔子公，改一下心哦，我以前就听说有一种装酒的容器叫做幼稚，我今天终于看到了，所以就叫一弟子说来拿水来，把水灌进去幼稚里面，水灌到中间的时候，本来。Kiki 呀、啊，刚刚我们看到幼稚是斜斜的，
2: 对，
1: 水灌到中间的时候，就正了。但是问题是，当灌到一半的时候是正的，可是你灌满的时候，它就又翻到另外一边。所以孔子看完哦，脸色一变，
2: 完蛋，要被骂了。
1: 孔子就用这个事情，因为孔子是老师嘛，
2: 对，
1: 他在教育学生的时候都是机会教育，机会教育他对他的这个学生讲说。一件事情发生到了极盛的时候，就会转而衰退；欢乐到了极点的时候，会产生悲哀；月亮过了满月之后，就会开始亏损。啊，这个就是所谓物极必反的原理。凡事应该要求什么？中庸之道。凡事适可而止啊，才能够守成。
2: 是
1: 啊，所以你要跟村民大家一起同乐，很好。但是你过于投入的时候，你没有去想说。因为你不懂科学，你不知道那个毛啊会带有静电，而且你那毛那么大一撮，啊，那么大一撮，所以呢，在点炮竹的时候，因为这个静电啊，而造成了这个大爆炸，让你懂吗？哦，
0: 我懂了，我就是一次爆太多，我要学会控制，
2: 对，
0: 分批施工，
2: 是，
0: 从现在开始，我每次只点三发。而且还要帮鸡戴套套，
2: 戴套是啥？戴套，
0: 耳套哦。鸡耳太敏感，要戴了才不会起飞。又一定要戴套。
1: 你现在哈、哦，耽误自己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去跟村民好好道歉，然后呢，去帮大家打扫环境，知道吗？啊、哦，
0: 那我在这边要为大家表演。沙漠之舞、
1: 哦，来来来，请来。
0: 哪里来的骆驼可啊？
2: 你千万不要在鸡屎上跳舞哦，会滑倒哦，会拔屎哦。

0: 来修理姐曹阿姨
1: 傻妞，
0: 来丽秀姐凤梅姐雪清姐瑞江大哥快递员啊，丽珍姐

0: 国军哥，
1: 哎，啥妞？哎，小小姐，陈景哥来，恩雅玲姐，阿婆呢？平富哥，林妈妈，感谢碧红妈妈，谢谢。
2: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妈妈在黄山继续吹得起，再继续滑铁的金哥哥，你做对没有？顶起，珍惜。谢谢德金哥哥、连珍姐姐、修修姐姐，还有守春姐姐、三姐哥哥，还有陈家庸耶。

0: 谢谢德清哥哥、连登姐姐、春子姐姐，还有短毛大哥、锦上用美、三井哥哥、李妈妈、美香姐姐、素梅姐姐、素丽姐姐、丽丽姐姐，还有守春姐姐、锦缎妈妈、秀菊妈妈，还有叶明哥、秀秀姐、绵绵姐、国军哥。
1: OK，
0: 加油哎！
1: 来，感谢哦，后边安排哦，咱张调奖的秀秀姐要听这首《大海》了哈，邀请朋友都回来收听，来谢谢。来，守春姐，德军，德军大哥大嫂，来，林妈妈，小小姐看到你哦。

张老师、陈阿姨、淑敏妈妈一家人，修修姐、丽珍姐，还有蓝玉环姐，还有莱恩，德信哥、连珍姐。

0: 哎，淑敏的妈妈，一家人，德兴哥连登节、连绵节、张老师春菊节、修修节，大家林妈妈，啊，过来郑勇哥、三井哥，啊，仙女姐，啊，还有瑞章大哥大嫂，哈，美娇姐、燕明哥、雪琴姐，啊，感谢大家声，啊，丽珍姐，谢谢。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我们继续观看是雪琴姐姐，你收到没有？拍到叮，谢谢雪琴姐。

0: 哥、新春大哥、碧松姐姐、煮饭妈妈，还有富足姐姐、秀菊妈妈，还有德清哥哥、玲玲姐姐，以及碧松姐、真哥、翠儿姐、修修姐、苏耀姐，
1: 来，福气了！邀请全国朋友做伙来收听哦，谢谢哦。
2: 来哦，拍

0: 三井哥、凤梅姐、阿狗屁、小姐姐、妹妹姐姐、春菊姐姐、素丽姐姐、秀梅姐姐，新春快乐！春菊妈妈、姐姐妈妈，给你红包！
1: 哎呦，
2: 来，好嘞好嘞，送歪歪，哎，你。这个你看哦，温，哎呀，他这个是走气质路线的，
1: 对，气质路线
2: ，对啊，你走气质路线的，我是讲，嗯，这个型男对哦，你唔敢讲迄句安尼，对哦，
1: 歪歪啊，
2: 宋歪歪，你不要把他想到那一方面的事情啊，对不对？有时候真的你中了大乐透，你是送哎，对不对？
1: 送
2: 哎，有啊，好，那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到个店。点歌的时间了，今仔日点歌的时间，绰绰有余，
1: 会当
2: 到到点，
1: 慢慢讲，
2: 是的，啊，你上线你就想想好，嘿，要三首歌曲，因为无一达首拢会晓的哈。
1: 啊，雄雄，在边啊点，
2: 讲
1: 一个歌手的名，
2: 是的，
1: 啊无自白，
2: 好，啊今仔日点，咱明仔载就当来唱了哈，好，啊明仔载有闲来较点哦哈，来。新春快乐！
1: 你好，
2: 新春快乐！
3: 新春快乐！
2: 新春快乐！
1: 来，新春快乐！
3: 这个没看哦。
2: 嘿呀，你走到哪位？
3: 对呀。
2: 哎呦，你还够好啦！对。
1: 啊，有出鱼就好啊，袂歹。
2: 嘿，爱运动者嘛，要晒太阳，要晒太阳，要出去走走，好不好？哼。
1: 来。啊，要点什么歌名来唱给你听？
3: 今天你在想起你啦？
2: 哦，好啦，好。今天搁在想起你嘛？那个你 OK 嘛？嘿，对对对。
1: 今天又搁还是今天？嘿，
3: 今天你，今天你在想起你？
1: 今天又搁想起你，你想哈？还是徐福凯的？今天搁在想你，带一首。
3: 今天又搁想起你啊！
1: 今天又搁想起你，想着这个心着脆，
2: 是不是？
1: 哥哥大大一米过一米啊，是不是？
3: 对。
2: OK， 好，谢谢你啊，好，拜拜，拜拜。来，过来，这里是，哎呀，三金嘛，三金嘛。
4: 哎，你们
2: 好。哥哥，
4: 我点一条假人告告。
2: 啊？
1: 你袂晓？
2: 我袂晓。嘿，假人告告。这首歌，
4: 没有，
2: 没有，
1: 假，
4: 没有，你打白的，你打白的，假，
1: 来，我不信，
2: 来，跟我一首啊，
4: 你打白的，
2: 好，我给你做白哈，好，好，谢谢哥哥，拜拜，来，这里是，
5: 嗨，晚上好，
2: 春菊姐姐你好，
5: 哦，我要点。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2: OK。
1: 前天才看的。
2: 好，我妈请。好，我妈来请。
5: 好，那都可以，都可以。
2: 好，
1: 我立请。
2: 好，谢谢啊，
5: 好，
2: 感谢
5: 姐姐，
2: 拜拜。来，请邓妈妈。
6: 哦，你好。
2: 你好。嗯。
1: 来。
6: 你好。
1: 我要点啥？
2: 你要点什么歌？
6: 哪有一天？
2: 好。
1: 对，哪有一天心爱的人，还是哪是有一天？
2: 哪是有一天？还无讲。

0: 条。
1: 无共条。
2: 不一样，两折的。
1: 哦，那那那是两折的。那是有一缸啦，要加一个折啦。
0: 好。
1: 哦 ，OK。
2: 两折的。
1: 那是有一缸。
0: 好。OK， 没问题，明天会上啦。
2: 谢谢，谢谢。
0: 好好好 ，Goodbye， Goodbye。来，再来，这边是天凤姐姐。再来，这边是。

0: 想请问，
1: 先天的软光，我听过这个歌名。你这你给我一首好啦。
0: 各一首，各一首。来，你听到，你也听电视，
1: 你有听到无？
0: 你也听到。来，再一首。
2: 外婆的朋友啊。
1: 好好好 ，OK 哈。
0: 外婆婆。
1: 妈妈仔哈。好好好，拜拜。来，曹阿姨。
3: 嘿。
1: 哎，你好。
0: 哎，
1: 什么歌？
3: 我想起温暖的山水。
0: 温暖的山水。
1: 会唱不？
0: 你就点过了，我这这熟悉这侪年，你问我会晓无？这首你就点咧点的。温暖的山水。温暖，这句我想啊，温暖的山水啦，好了。
1: 好。OK。
3: 拜拜。
1: 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过来这边是。风梅姐，
4: 有人生照过，
0: 好，超过25天可以点吗？人生照过，
4: 超过啊，超过，
0: 人生照过。
4: 你今天，你今天迟到哦，你今天没出来哦。
1: 你到我身边，
0: 今天你用直播，我今天你没看脸书，今天休息一天呐。
4: 有啊，你早叫我跟他讲啊，我才知啊，无我无看。
0: 你的手机也
1: 是。我最近过来都拢改暗时啊。
0: 嘿，过来拢改暗时啊。
1: 好
0: ，OK 哦。
1: 好。带着微笑带来两，来雪清，雪清姐姐。
5: 哎，妹妹好。
1: 你好。
5: 我点那个红顶路。
1: 红顶路，明仔仔会当来唱哦。
0: 功
5: 臣。谢谢你。
1: 好，明仔仔给你安排哈。
5: 好，
1: 感谢你，好，拜拜，拜拜。来，过来一个，哎，幼妹姐姐啊，
6: 哎，
1: 好，你要听什么歌呢？
6: 我要听《青春的徽章》。
0: 青春的徽章，
1: 你会好吗？
0: 未晓，
1: 未晓，
0: 够白手啊，够白手啊。
6: 等寂寞，
1: 好，明仔载哈，
0: 等寂寞，
1: 哎，对，明仔载，哎，给你哦，安
0: 尼就好，
1: 好，好，好，谢谢，好，来，拜拜，拜拜，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哈，啊，点歌的时间已经到站了哈，赶快今仔日点，咱明仔载唱啊哈，所以你会记得哦，有点歌明仔载爱来哦哈。
7: 全才大哥大嫂来听歌哦，实在有影水，来邀请朋友做来收听。

0: 歌三景歌，春菊节，锦缎妈妈，莫相杰哦哈，感谢大家陪我声，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这就是这个歌，来嘛是原那个啥，这个是词曲创作人，好，收下五。

来，明明姐、秀芝姐，来立秀姐、魏明姐，还有郑勇哥、孙安哥、陈冠伟、秀芝妈妈，这条歌摆好你听。

0: 是。
1: 来，谢谢。来，最后这首歌叫《吹冷气》哦。等你来听，这首歌来是玫瑰姐姐，你做代表往昔。

0: 玉清姐姐，姐姐新春快乐！冰霜姐姐、雪晴姐姐、德清哥哥、莲芬姐姐、林德福大哥、羞羞姐、锦端妈妈、桂梅姐。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3: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4: 哇，这么了不起！
3: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2: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3: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2: 是。
3: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2: 氨基酸，
3: 必须的氨基酸哦，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紧，今年物件比较卡欠款，
2: 过来多糖，
3: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1: 健康又养生。
2: 加一些火锅料，像

0: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够，吃看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这碗好吃。
1: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2: 是
1: 米饭好好吃、啊，
3: 非常的入味。
4: 师弟，
5: 嗨，美珠姐，
4: 我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再挪用一组。
5: 好吃这么对，
4: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5: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0: 好吃不？好吃。哦，
4: 真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4: 我这阵还过两包嘞，
0: 还过两包，好感觉吃袂掉。
4: 哎，我拢切一十五只菜嘛。
0: 安尼吼，
4: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4: 落去控制咸的吼，
0: 安尼哦，
4: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4: 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4: 系啦，
6: 这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好食，
0: 多好食吼，
6: 嗯，好好食，
0: 哎，
6: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哎。下面段就矮腰啊，啊矮猪腰安尼好，哦，好食好食，
0: 啊你食完阿未？
6: 要买个就买个买，
0: 我个买。咱今日吼，那讲咱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咱加放两包落吼，啊米线吼，那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就着咱旧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啦。
1: 老不如肉嘞。
0: 实在最好吃，
1: 真的好好吃。
0: 诶，未较想要食鲍鱼，你敢知影？
1: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拢烂咧烂咧，脆的。
0: 加过的菜真正味的，
1: 正味的。啊，厝内底若是讲有种，迄什么冬蚵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0: 我只猴头菇，我食一滴啦，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1: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盛起来，蛋吼，
0: 好啊，
1: 烧，还阁卡一个，
0: 面线要安怎拌吼？我来讲，
1: 好赞哦，好赞哦，
0: 我较爱食蒜头，这肠啊，甲这油肠所啊做迄落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那像这个口味，啊，你加一挂这个这猴头菇的这汤吼，
1: 啊，是啊，
0: 哦，安尼好，哎，你品一品者，
1: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0: 赞不？
1: 赞，非常赞，好，
0: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1: 重点是讲吼，因为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
0: 拢还袂做嘞，这有落单才有做。
1: 对。
0: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1: 好好吃哦，做好食。
0: 我这麻油面线吼，
1: 然后
0: 太高用的啦。哦，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0: 嗯，
1: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0: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呀，猴头菇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哎，放一挂火锅料。哎，这猴头菇实在是真好吃呢。
1: 嗯。
0: 那安尼吼，那那就比食肉好食呢。
1: 哎，猴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0: 都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0: 哦，这汤是好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旋的猴头菇啊，佮有油菜来控哦。 配合着麻油甲老姜来控。哦，你等于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也家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吼，而且加各类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买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这个叫做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的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掏开了，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喺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哦，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什么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这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囤，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朋友啊，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这叫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哦，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核桃菇，真正食起来都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个中埔西落去料理的，买哪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哦，也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绳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绳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核桃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食过麦，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甲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呢，一百个就好啦，哦，一百个招，互我招一百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走八包到怎呢？八包算你偌济？990块，啊！若食无好食，免啦，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出咧六包现外就好，安尼好无？
2: 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若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身工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油。一组，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2: 再见哦，
0: 美秀，
3: 我顶一组，
0: 来，你将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好多股啊，
2: 好，
0: 哎，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又来，这个秀英姐，
7: 喂，
0: 没好多股啊，嗯，等一下来60线的哈，这没好多股，现在拢没卡不够，来，10位你好10位，
3: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你又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核桃菇哦。
2: 好，
0: 美凤姐，等我姐来。还有这58万9的来，那咱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就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跟你做哈。一摆炸八包倒转去，无好食免钱啦哈。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
2: 记得拜个。
0: 喂。
2: 拜个嘛。
0: 喂，你好，阿嘉莹，你好，进来大哥，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好，等我一人二十二串来，连好，
7: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7: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我买二十三串，二十三串来，小美，你好，小美，
7: 你好，我要一桌，
0: 好来，二十四串，二十四串来，小美，你好。

0: 你再给我抓一抓来，喂，你要采梅，你要采梅，一抓对不？来，26线，来，喂，你要秀兰姐，你要
1: 秀
0: 兰姐，
1: 好，
0: 来一抓对不？
2: 啊，我阿哥无食骨冰，
0: 侬冰啊恁豆豆来，伊也失算啊，无食冰啊恁豆豆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要看为虾米遮济人咧订吼，这拢食过，拢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喂，你要我加油诶。
3: 好，要订十号。
0: 好，谢谢，来59线还是一组来，喂，你要我加油。
2: 嗯。
0: 啊，阿金姐啊吼。你们好多姑来55线来，喂，你要我加油，你要苏美。
3: 喂。
0: 好多姑哦。
3: 对，
0: 来52线来，来清湖大哥。
4: 哎，
0: 侯总顾哦，
4: 哎，
0: 来60线，来李佳妈妈，
4: 哎，
0: 好食无啦，好
4: 食，哦，真好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4: 我即阵还佫两包咧，
0: 还佫两包，好干脆接袂着，
4: 哎，啊我拢切15只菜嘛，
0: 安尼吼，
4: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嘞，哦，实在有够好，
4: 落去控做咸的吼，
0: 安尼吼，
4: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嘛真好食吼，
4: 嘿，嘛真好食，做虾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4: 啦，哦，
0: 控过的菜嘛真好食，
4: 过的菜吼做火锅。
0: 哦，做火锅吼，
4: 控菜头哦。
0: 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伊也切出来哈。来，李香妈妈给恁教啊，控菜头嘛最好食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遐控嘛最好食。啊，做火锅嘛最好食。若无汤哦，这放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若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这真正足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八包九啊九，我甲带运费，就爱200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加钱，但是咧，就是看恁爱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啦，要做大个啊，会当互恁啊，会当互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认真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一下，来，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5: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伊将伊算来22线，来，中医大哥。一组好。来，伊也三转，来，小晴，你好，小晴。一组好。好，等一下，2122324拢无人接无。来，那个2122324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矩也了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上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好多姑娘对。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
6: 拜
0: 五，拜五收啊！嘿，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7: 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7: 对对对。
0: 好，那个一号收啊。
7: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一六。你好，美丽姐。
7: 你好，
0: 美丽姐，头头菇啊哈。
7: 对。
0: 好，我改一下啊，美丽姐，这是。
7: 不是，我不是。
0: 你不是美丽。
7: 我新的。
0: 哦，你等我，你新的，等我一下来。要这四台线，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叫你接一下啊。我另外改一六。
1: 我小
0: 琪，喂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小志杰，
8: 哎，
0: 我家人要一组吼，
8: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吼好，
8: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啦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我家人你好，哎妈妈，
9: 哦，这组我要再见证，
0: 要甲我见证啦，
9: 哎，这组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食，
0: 多食哦，
9: 嗯，哦好食，
0: 哎，
9: 你啊你都哎呀，你啊都咪大哦，好，哎。下面段就矮腰啊，啊，矮猪腰安尼好，嗯，哦，好，
0: 谢谢，啊，你吃完了没？
9: 要我们个就买个买，
0: 买个买啊！吼，你等我一下，来，60线来，甲接一下60线。喂，你好，我家人你好。喂，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小兰姐，来，好多姑哦。
8: 我一组。
0: 来，我四串来。喂，你好，春江姐你好。
10: 啊，我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春江姐等我一下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22线，接一下22线。喂，你好，来玉棉，你好玉棉。
11: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23来。喂，你好，我家人你好，金星大哥。
11: 买一组。
0: 谢谢，多谢阿姨啊，四串来。喂，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你好，多久哦？来56线，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12: 哎，你好，我
0: 好
12: 多久？
0: 好，来57线，哎，华英姐，你好。
13: 哎，你好。
0: 好多久？
13: 哎，一组。
0: 啊，55线，一组。玉梅姐，你好。好多久？
14: 一组。
0: 好，来54线。哦，这直接接袂起来，电话遐侪是咩接？
1: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
0: 家人，唔好咧做手的，唔好咧做假的吼。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来看人客反应就知啊。 咱这种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老姜。你拍出来这个葡萄干吼，你若平常时啊要做

0: 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最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了，饿了，甲会得志啊！哇，这物件来真好食，尤其是哦，你爱食汤的，甲煮汤的；爱食干的，甲煮干的；爱食面线，甲拌面线，真正都逐项都好食。这个口味哦，你真正大饭店你都食袂到。0800-00919-19落单才开始接种啊，甲你保证上市的啊，保证上市的啦。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
1: 喂，
0: 猴头菇对不对？
1: 我要订猴头菇。
0: 好，等一下来那个啊，这69线，69线，这是几线？我嘛不要接嘞。喂，你我家人你好，
1: 你
0: 苏月姐，猴头菇哦，来30线，来，喂，你我家人你好，
2: 好家人，
0: 来猴头菇哦，来来，伊只高爽，伊只高爽接接来，喂，你要支点，你要支点，猴头菇对不？来，伊只白爽，伊只白爽来，喂，你我家人你好，来，咱个桃园的朋友，咩猴头菇哦，来来，伊只七爽，伊只七爽来，喂，你我家人你好，咩好，咩好，咩猴头菇哦，来，古仔爽，51线来，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是，
1: 哎，你好，
0: 白煮要好多菇对不对？来，等我再试下试出来，甲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哦，8包卖你990元，扣掉运费，才嘛230元，我总收回来嘛才700几元。卖你这8包哦，这不是要赚这个钱，是要恁啊，这个食会着健康，食会着美味，上无甲恁的心留咧嘛。把你的心留在大理啊，咱大理就愿意安尼，甲大家伴暖，甲大家培养感情，用上好的物件给恁吃。啊，你给我甲倒介绍一下，不人来甲我看，不人来甲俺买。0800-00919-19，真正有够好吃，好吃到你哦，吃一摆你就学到个特技啊！赶紧的啊，为你我加油，吉祥。
3: 哎，
0: 大哥要去走对不？来，等我一下，伊在耍21线，为你我加油，台北的朋友。
1: 我妹妹猴头菇，
0: 来猴头菇来62线，62线，喂，你好，丽珍姐，
4: 你好，
1: 喂，
0: 要去走，来29线，29线，哎，台中的朋友你好，
5: 哎，
0: 没有猴头菇对不？
5: 哎，
0: 等我一下，28线啊，这作者新朋友哈，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4: 好，
0: 猴头菇啊，
1: 去走，
0: 来去走，你好，伊也去耍，也去耍，来，柯妈妈，
6: 好，
0: 要去走你，好，等我一下，来来30线，30线，喂，你好，家人，你好，叫芬姐啊。
6: 哎，
0: 去走对不？
6: 哎，
0: 谢谢，来56线，56线。喂，你要来台南的朋友你好。
7: 喂，
0: 对不？
7: 88包。
0: 好，8包对，来58线的哈，连好。
7: 嘿，
0: 好食不？我要好食不？
7: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我买伊个3双23线来。秋梅，你好，秋梅。
8: 你好，我要去走。
0: 好，来伊个4双，伊个4双来。秋梅，你好，秋梅。
8: 我走。
0: 来，伊只5双就走来。喂，你好，买红豆菇哦。来，古仔帅51线的，喂，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
1: 是，哎，你好，
0: 白煮好多菇对不对？来，等我再试下试出来，最后剩下1分钟，一分钟的时间哦。线顶的朋友，你看耐心卡嘞，认真卡，你今仔有订，我就叫师傅给恁做，做起来，给恁寄到恁家，唔免你出门。达包就是上鲜的，达包就是上好吃的，赶紧来订个认真卡哈。喂，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喂，你好，我家人你好，小姐。啊，小姐，别走。
7: 我买的3周
0: 来，伊也4双，买3周来，伊也4双来。喂，你我家人你好。
7: 喂，
0: 买一周。
7: 我订一周。
0: 好来，伊也9双一周呀。迄个啥秀文啊，你好。买一周。
7: 哎，买一周。
0: 好来，等我一下，伊也8双，伊也8双来。迄个啥啊，大罗呀。罗
9: 来，
0: 等下来，伊来算来。广告时间到哈，0800-00919-19，认真卡卡通，卡卡有人接位置哦。

姐发成大哥，昭和大哥大嫂，阿俊妈妈与珍姐黄阿姨，谢谢贤美阿姨、廖妈妈妈、雅慈妈妈、素月妹妹、秋儿姐、三九零好朋友，谢谢桃园的丽梅姐、阿段妈妈、彩慧阿姨、竹霞妈妈。

0: 谢谢美娇姐、阿菊妈妈、雨珍姐、发成大哥、嘉珍姐、淑华姐、林王大姐、朱夏妈妈、红阿姨、桂花姐、秀云妈妈、严丽姐、阿段妈妈，感谢大家好心，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1: 感谢大家，欢迎珍惜。

0: 小看，
1: 点一百点的
0: 宝贝哦，还有大家好，是小米小宝。
1: 大家好，我是人小志高的明奇。
0: 大家早安哦，
1: 这个中秋节的这个
0: 前一天
1: 啊，就有这个同款的月亮。
0: 对对对，
1: 我们对中秋节大家拢看同款的月亮，没有说看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就算你之前是外国朋友，也是看的是同一颗月亮。
0: 同款呐，
1: 哦，同款呐，
0: 都是一样的。
1: 不管你住伫台北，住伫台中，住伫高雄，大家拢看同款的月亮。
0: 对。拢是赶快的去念，
1: 月圆人团圆呐。所以说有当时啊，咧思念这个，无论你要思念，思念故乡，哦，思念你的这个情人也好，哦，所以都是望到这个同一款的月亮。你会去想讲啊，这个时候中秋节的这个时候，虽然我们没有在彼此的身边，但是还是依旧这个看着同一颗月亮。
0: 对对对，我们看的都是同一颗哈，这比较有共鸣。哎，然后哦，明天就是我们中秋佳节了呢哈。
1: 对呀、啊。
0: 哎呀，哇，这个日子也过得很快哈。
1: 有啊。
0: 说几年呀哈，这个时间就到吼，咱这个中秋节。哎呀吼，中秋节你看哦，再来中秋节就要又要年底了哈。
1: 对
0: 呀、啊，你记嘛是贵要紧紧，也是贵得很快哈、哦、啊！这个连续四天的假期哈、哦，你再大概哈要安排要去佚佗不哈？应该也蛮多人想要出去旅游的啦。嗯，有安排这个四天的行程、我确定有可能会五天哦。我确定哦，
1: 白特休啊，
0: 应该有可能的台风假哦。
1: 台风假那
0: 样，就在我们的礼拜二哈、拜礼行
1: 程，
0: 因为红胎哈、哦。看起来是没有要往北的意思。
1: 你讲无被影响吗？
0: 好像外围还是会影响吼，在这个东部，各位在那北部的所在可能还会在这个暴风圈里面，所以这个天气吼，拜一拜二可能会较无好，会比较不好。但是中南部呢，可能会短暂的小雨啊，讲袂讲盖，应该是袂讲盖多啊吼。啊，希望吼它不要再往南。如果他继续往南的话，可能咱转台湾，可能拢会为了雨，可能
1: 至少安尼放假嘛，有三天有好日子头。
0: 对啦，对啦，吼，至少
1: 好的方面，
0: 这个中秋节明天的部分吼，目前看起来是天气是不错的啦，
1: 是的，
0: 是袂歹哈，所以这个安排中秋节如果要出去玩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保温哦，尤其是咧要回来的时阵。回程的时候啊，不然就较早等下礼拜天回来嘛，礼拜天先回来吼，
1: 大家拢是安尼想啊，所以讲大家应该
0: 大家吼，这个会想说提早一天回来，
1: 对啊，不然高速公路又要塞，
0: 比较不会这么塞吼，特别像那台哦，真的遇到连假吼。高速公路就很有机会会塞车。
1: 对呀、啊。
0: 对，所以、我们可以排一下时间啊，比如说我们较早出门的吼，不然就是夜车也可以啊，吼，也虽然讲较忝一寡，
1: 避开尖峰时段，
0: 但是夜车算是那个离峰时段啊，吼，车较少，吼，而且吼这个车子。这个真的少很多，兼差不多毛一半以上。
1: 开夜车，大家自己要较注意。
0: 对啊，对啊。
1: 有当时啊，那个精神啊，包括精神涣散，有当时啊会酿成意外。
0: 对对对，吼，开夜车本来就要小心一点，吼，尤其是开那个晚上的视力比较不好，看不好的时阵，就要开车就要塞。
1: 我有夜盲症哎，
0: 夜盲症。是用看无呢？
1: 夜盲症。
0: 有人对那个光啊，那个比如讲那个灯会啦，那个路上的灯啊，会比较较看无，有时候会比较看不到。就是有散光的部分。
1: 散光
0: 所以暗时啊开车嘛是真危险啦。所以吼，这个连续的这个假期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呢？还是讲拢淡出？也有可能都在家里啊，吼，我也可能爸爸妈妈吼拢想讲淡出。
1: 对、啊、
0: 这个走出去吼会塞车。
1: 我嘛是做直播啊。
0: 哎呀、我们明天还是继续做节目。
1: 对啊，后天也是会做、啊。
0: 礼拜天也继续做，礼拜一
1: 教
0: 礼拜一也是继续上
1: 班。教师节也在做啊，因为我们不是教师啊。
0: 但是我们今天穿的像学生。
1: 我们今天穿的像学生吗？
0: 对啊，今天穿的是那个学生的制服。
1: 我当时要摆台型啊，有时候要做专题报告，或者是说
0: 要穿
1: 做论文要上台报告的时候，就会穿的比较正式一点。
0: 对，
1: 或者说你今天要卖保险，
0: 白衬衫，
1: 要趴车小弟。
0: 对啊。
1: 这边够贵，来来来，
0: 对，其实
1: 哈，小弟，
0: 其实这个这个其实这一套这个衣服啊，哈，比如说这个衬衫加领带，其实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流行到现在了，哈，到今嘛为止，你看，对那个，从人类有历史开始啦，哈，这个，西装啊，哈，到现在哦，还是那个永不退流行，
1: 西装，
0: 嘿呀嘿呀，像咱早期。 冇去采访迄个一间迄个诊所嘛，吼，
1: 它叫做、
0: 就是青木屋哦，青木
1: 外科诊所，
0: 嘿，对，外科诊所，青木外科诊所，就是我们都要去翕迄个剃鸡楼啊，吼，就是有登去翕一间吼，对迄个
1: 有人感冒，
0: 从那个日本无啦，
1: 哎，
0: 对
1: 了，
0: 我感冒，我感冒，
1: 哎，外科诊所是有帮人家翕的呢，
0: 哎，也是有啊，吼，就是从日剧时代留下来的一间诊所，然后他也有拍那个连续剧哦，吼，就里耶咱这个家己破住。有一间叫做这个青木外科诊所哦，那个时候是拍那个什么，那个王世贤的那个八点档啊，叫做啥来着？哎、欸，有没记啊？哎、欸，有四个字，我没记。
1: 那、欸、是长在外靠有种一挂植物迄个吗？
0: 系啊系啊系啊，迄、啊、就是王世贤大哥在拍戏的所在、
1: 啊。我只记得好像有一个补字啊。
0: 哦，补哦。
1: 补梦。
0: 哎、欸，是吗？哎、欸、哎、欸，我小可没记耶。老师，你如果打王世贤，然后补字，
1: 应该是嘛个？
0: 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剧的吼，
1: 跟医生有关系。
0: 嘿，对对，就是拍这个青木医生的这个故事啦，吼，故事哦，所以不是它四个字而已，它好像是只有四个字哦。然后这个剧呢，吼，就是在我们那边就开始流行起来，就是周杰伦吼，弄起呀，迄个林咖啡啦，哦，喝咖啡
1: 啊。还是准是王世贤？
0: 有，他有，我记得王世贤大哥，他有去拍哦，所以吼这个。那一部剧播出之后呢，哇、哦，大家拢走去遐啉咖啡。
1: 知道我是有跟头家娘说，我要开讲啦。
0: 嘿呀、啊，去那边，哪是如果你打那个诊所还是什么医生的，啊、应该会
1: 有青木，
0: 会有类似
1: 清水的清，
0: 清水的清，然后木头的木，嘿，清水的清，然后木头的木，看一下有可会不会有资料跑出来。
1: 那边那个丁色就是那个头家娘伊的那个啦，伊的那个阿公。
0: 嘿，对阿公的这个故事啦。
1: 阿公以前在做
0: 医生啊，吼、哦，阿妈以前也是那个药剂师，
1: 够做小、哦、学校的校长。
0: 嗯，对对对，吼、哦，哎、欸，看一下吼，哎、欸，好像没有看到。哎呀、啊，我就记得是王世贤大哥呢。
1: 不过那个图片我刚刚
0: 啊认不出来，
1: 刚刚认不出来有世贤，
0: 认不出来哟。所以吼、哦，那个这个剧啊，吼，就是在那边开始红起来的。哦，这里昂哦，那个叫做什么阿叔哦，哦阿叔阿叔又是另外一部了，然后另外一部啊那个医生的也是另外一部，所以那边拍了两部是不是？生命捕手啊，
1: 生命捕手，
0: 对，生命捕手，然后阿叔也有在那边拍哦，毛利亚的 hip， 然后这个拍完之后，他就把那个景留下来哦，留下来，然后就把它弄得很漂亮这样子。然后就给大家去遐咧翕相啊，啉咖啡啦吼。
1: 有淡薄像文物馆迄种感觉吼，保存以前吼，这个都算以前流传下来的一些物件。
0: 以前诊所留下来的一些物件，
1: 很多旧老旧的东西，
0: 一些医疗器材啊吼。我看着张看着迄针吼，哇粗的，迄注射的针有够粗的。
1: 而且我无做过迄种。
0: 对，哎，这是小时候有打过的，就是爸爸说爸爸妈妈以前打针的时候，就是打这种针吼，就是做粗的。啊，今麦针较油啊吼，现在针比较细吼，那个粗到吼有点像，我觉得很像，快要像那个圆珠笔芯这么粗的。哎呦，这你还粗的针。
1: 所以讲，爸爸妈妈迄年代有诶较惊针，
0: 很像抽血的针，蛮像的。
1: 听讲会较惊针啦，啊，不过阮这个时代，我们知影以前的针遐尼啊抽。
0: 嘿呀，遮尼啊抽。
1: 但是我现在连那个细的针，以前小学在打针，
0: 嘿呀，
1: 哦，嘛是足惊诶。
0: 对啊，吼。我看诶，
1: 提心吊胆的。
0: 上面搁有写迄个挂号费哦，吼，一五十几年，民国五十几年的挂号费五块钱诶，五块。哦，啊，住下刚才是十二块，
1: 跟这卖进西台波港啊，
0: 十二块，然后住一天病房要多少？好像200块还是150？
1: 哇，你嘛听起来就贵耶呢，
0: 听起来好像很便宜，对，但
1: 挂号费五块，相比150，
0: 换成现在的这个哦，你看现在诊所挂号费多少？200、250、300了呢，
1: 这嘛够健保啊，以前都没健
0: 保，呢以前是无健保的吼，哦，所以吼。哎，这个价钱也是差很多。
1: 你像我当下半辈，不知道要弄啊，过来去中金。
0: 对啊，对啊，吼，以前吼看医生也是需要钱的，吼。
1: 对啊。
0: 所以吼就看到一些以前的一些文物啊，吼，就是把它保留到现在。我觉得这个诊所也是很厉害，就快要变成一个小小博物馆。这小小的那个诊所博物馆，来对吼，就是还留着那个青木医生的西装啊，吼，还有一些这个衣服啊、帽子啊，吼。 都还留着，而且哦，拢袂呼气呢吼。我想以前的衫到今嘛，哎呀，五十几年到今嘛哦，到现在还没呼气。
1: 以前的衫的品质跟他
0: 跟他都厉害，而且底下我够摸哦，我还有摸。还蛮新的呢，
1: 蒙
0: 片，你当蒙啊，蒙起来哦，好像还蛮新的呢，哦，就是感觉材质真的很好哦，所以以前的人哦，真正哦，这几套西装哦，就是流传到很久很久。
1: 哎，对呢，
0: 会当留作古。
1: 以前的人穿西米都可以弄就好呀，
0: 嘿呀，
1: 啊，这么可能
0: 就是比较有地位啦。
1: 现在西装已经蛮普遍的啦，
0: 对对，
1: 甚至。欸、大学生你买当钱，
0: 嘿呀吼，一紧穿西装吼，是代表说哦，可能比较有地位或者是有职位职业的吼。
1: 对，
0: 这阿基嘛无啊，现在凊彩穿拢会当。现在不管你要西街啊，现在你要穿嘛有。
1: 即马西装哦，等到较少啊，不过即马少年人可能嘛无要穿。
0: 嘿，对，
1: 比较正式的那种较无要穿啊，
0: 除非你是在做
1: 企业家。
0: 嘿，
1: 哦，企业家。
0: 现在都穿那种休闲一点的，
1: 休闲的，
0: 宽松一点的，
1: 宽松的。
0: 对。
1: 所以说做造型，
0: 哎呀，所以说西装也是流传了很久很久哦，老传到今嘛吼。那之后播出后，我们大家可以认真看哦这一集的这个 Tiki 咯，我觉得蛮精彩的。
1: 他算是把白前的房屋再次翻，
0: 对啊，就是把它稍微维修啊
1: 吼，
0: 然后就是留下一些那个岁月的痕迹。
1: 嘿，日本时代起的呢，
0: 对啊吼，这盖得很漂亮吼，嘿，所以那播出来当真就看见吼。后来我们早上来讲个这个健康的小知识哦吼，哎，这个无毒酵母吼，就是你咱台湾吼叫做这个谭敦慈吼，这个无毒酵母吼，之前呢在节目上有这个分享说，哎，他说他平时吼都会这个习惯自己下厨啦
1: 吼，
0: 啊偶尔还是会去超商买个东西来吃吼，哎，尤其是吼。这个毛豆加上玉米吼，哎，这个搭配呢吼，被获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认证可以抗癌效果哦。哎，哇，原来这个毛豆加玉米有抗癌的效果吼。哎，因为他说吼，他最常购买的就是地瓜啊，吼，加上茶叶蛋，然后加上豆浆，哦，这个是算是一个比较健康养生的这个早餐组合。啊，建议吼，豆奶吼是啉无糖的，啊，如果无法接受，可以喝一下这个低糖版本也是可以的吼。还有那个有这个低糖的或者是正常甜的吼，搭配这个水煮蛋啊，或者是这个茶叶蛋哦，然后再加上一颗地瓜，就会构成一个营养均衡的这个餐点哦。你看有蛋白质，又有这个膳食纤维哦，然后又有这个原始的这个淀粉。哦，这个原始的食物哦，所以吼、哦、这个是一个很非常好的组合。然后第二个推荐的组合的是那这个毛豆加玉米哦，吼、哦，哎、欸，那这个无毒酵母说，哎、欸，这两个食材呢，虽然讲吼都是素食的，但是它们的营养吼价值是互补的哦，因为毛豆含有这个蛋白质的、就是那个植物蛋白吼，啊，够这个玉米呢有这个哎、欸、非常好的碳水化合物哦，啊，因为豆类呢缺乏这个。甲硫氨酸、啊哦、然后这个碳水化合物、哦、缺乏这个离氨酸、哦、所以两者食物搭配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完整的营养吸收、哦、所以以两个到这会加、哦、他们的吸收率会比较好、哦、会较好、哦、所以、哦、对于这个超商便当的选择呢、哦、那你这个有一个肝胆肠胃科的医生、哦哎，良辰起给大家提起吼，哎，由于这个便当内底蔬菜量是较少啦，你即摆去超商看，哎，那个看一下那个超商，是不是蔬菜单一咩咩的，就只有一点点吼、啊、然后肉就是这样子吼，都很少，所以讲食的这个蔬菜拢是食无够，吼、嗯，那你当配合着那个一份这个沙拉或者是水果，吼，安尼是安尼是较健康啦，吼，这样比较均衡一点。哦，阿拉奇公酸的超商的预饭团呢，哦，伊马金推荐吼这个鲑鱼口味，哦，因为吼内底两百斤含量吼比较高，哦，底下吼饱足感会比较好一点，哦，如果还很饿的话，可以再搭配这个茶叶蛋呐、啊，吼水果啦，或者是无糖豆浆，哦，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哦，好东西会上好的酸的，哦，所以吼伊推荐大家吼，当然食看卖吼这个毛豆加上玉米吼，这是一个。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有这个认证，哦，有这个通过抗癌效果的这个一个非常好的食物啊，哦，因两个加这会一起吃的话，哦，这个吸收是可以非常好的，哦，营养吸收非常好，嗯，对，哦，来推荐给大家哦，哈，来给一些安排，给你立刻稍微找大家来聊。

风，在行向正东风，或行向西南风。今日有写的是技术、技术、立学、纳条、就牛、纳菜、党土、交易、造村、纳财、清刷、放水。来，今日无写的是破土、疏松、安城、架马、合掌、立挑、伐木、经络。来，以上的农民历，欢迎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哈，跳完健康操，好，来啉滚水喽。
1: 喝水。
0: 来，喝开水的时间。嗯，好。哎，啉完滚水了哈，咱要来点名哈，陈点名的时间，快点来控诉李三三八，
1: 控三
0: 控三，零四二三三八，
1: 零四零三。
0: 哎，咱要来这个点名哈，看大家起床了没有哈，起床了没有哈？那你红猪妈妈，
1: 红猪妈妈，
0: 好，过来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三峡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好，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红色妈妈，
1: 红色妈妈，
0: 过来廖妈妈，
1: 廖万妈妈，
0: 梅子。

0: 曾妈妈，
1: 我的丁的妈妈，
0: 还有那何莲大姐，
1: 何莲大姐，
0: 哦，男子的秀宇妈妈，
1: 秀宇的妈妈，
0: 哦，过来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哦，天才大哥，
1: 天才大哥，
0: 哦，秀香妈妈，
1: 秀香妈妈，
0: 阿狗那的景瑜妈妈，
1: 景瑜妈妈，
0: 哦，桃园的秀兰姐，
1: 秀兰阿姐，
0: 哎，够桃桃园的这个丽梅姐，
1: 丽阿姐，
0: 哦，庆隆大哥，
1: 庆隆大哥，
0: 嘿，够苏珠妈妈，
1: 苏珠妈妈，
0: 桂山雅文妈妈，
1: 雅文妈妈，
0: 够三名的桂英大姐，
1: 桂英阿姐，
0: 老扎哈，够那的慈智妈妈，
1: 苏迪妈妈，
0: 哦，够。哦，这个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哦，秀珠妈妈，
1: 秀
0: 哦，做过我快乐猎婆香哦，
1: 是的，
0: 嘿，玲花大姐早安哦，
1: 姐
0: 哦，廖妈妈妈，
1: 廖妈妈，
0: 哦，咱同校的这个秀丹妈妈，
1: 秀丹的妈妈，
0: 嘿，老大好，杨美的玉梅姐，
1: 美优妈妈，
0: 嘿，老大好，够咱这个雅慈妈妈，
1: 雅慈妈妈，
0: 素媛妹妹，哦，够破住我港港。
1: 港乡诶，
0: 港乡诶哈，
1: 港乡诶，
0: 春桂大姐
1: 哈，嘿，
0: 老
1: 早
0: 老早老早哈，诶，洪阿姨早安
1: 哦，
0: 老早，各位呢，这个看一下，
1: 美娇阿姐，
0: 哦，美娇姐哈，洪敏大哥啊，
1: 洪敏大哥，
0: 嘿，还有各位呢，淑萍姐啦，
1: 淑萍阿姐，
0: 早安早安哈，白鸽妹妹，
1: 白鸽妹妹，
0: 嘿，老早哈，玉古山的玉林妈妈，
1: 有林妈妈，
0: 嘿，老早哦，大家都起床了哦哈，好来来起床来，那边来唱歌了哈，四首歌曲哦哈，那你幸运的淑安妈妈给你安排去修。无新的经历，
1: 来投个丽梅姐跟齐，
0: 二个来是代客吼，大啊昌达大哥吼，龙主的心情啊，
1: 过来二轮廖妈妈分中会，
0: 好下首歌曲吼，来四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秀与妈妈390好朋友，十字妈妈、亮马妈妈、阿段妈妈、甜饼阿姨、秀脸妈妈。

明彩大哥、丽姐妈妈、白哥妹妹、嘉珍姐、新竹为淑华姐、姐红阿姨、秋儿姐，感谢大家好声哦！玉玲妈妈、素爱妈妈、淑珠妈妈、竹香妈妈，来继续来安排，来丽梅姐来说将会发生练习。

谢谢彩乱妈妈、小林姐、祖祥妈妈、迟志妈妈、素爱妈妈、嘉珍姐、林王阿纪、李杰的妈妈、素月妈妈，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谢谢发成大哥。

爱谢谢龙子的心情，感谢大家的欢声哦。美英妈妈、洪阿姨、富足妈妈、桃园的秀兰姐、玉玲妈妈、发成大哥、秀芝妈妈，感谢大家。来继续安排，咱的

妈妈、臭桃妈妈、家纯的姑姑、宝彩妈妈、玉林妈妈、梅妈妈、丽梅姐、秀香妈妈、素月妈妈、黄阿姨、

0: 好，谢谢哈，感谢大家破声哈，来继续哈，那这个礼拜四的这个吉他民谣天地的时间哈，今是月底啊，月底啊哈，
1: 选举啊，
0: 嘿啊，对，月底哈，今要来选举啊哈，
1: 人民公投，全民公投，
0: 嘿，选四个人哈，我们四首歌啦哈，四首歌曲哈，要请大家来哈，跟咱选一个哈，看大家想要听对一首哈，有四首歌让大家选呢哈，这个四首歌都是。已经有唱过，但是足够无唱的吼，要拿出来复习一下吼、
1: 哦哦，
0: 对对对吼，拿出来再继续弹一下，老那个老歌翻唱啊，继续翻唱
1: 老歌新唱，
0: 哎呀、啊、新唱了吼，
1: 来今天新唱新知啦，
0: 哎呀哎呀，来今天要安排四首歌曲哦，那个有哪四首歌嘞？好，让大家来选嘞吼，来老师我们看一下那个有没有图片的哦，有哈，来第一首是我们的这个无言的歌，
1: 很无言的歌，
0: 哦、很那个这。是那个那个叫哪啊？忘记谁唱的？
1: 这个谁唱
0: 的？用没记啊？那个唱野百合的那个是
1: 还是
0: 唱野百？

0: 百合也有春天的那个，
1: 百合也有春天。
0: 对啊，我熊熊忘记名字呢吼，没关系，等一下再来想。
1: 等一下
0: 第二个是风告诉我，风告诉我哦，这个是那个那那这个陈明绍的歌曲。陈明绍，好，来张三的歌，好，得啥秀张三的歌，
1: 张三的歌，
0: 得细秀是那那这个守着阳光守着你，吼，得一秀跟得细秀都是同一个人唱的啦，都是港籍的人，哦，都是
1: 那个潘的嘛，
0: 对对，
1: 潘，
0: 快要猜出来了，
1: 潘越云
0: 啊，潘越云啊，对了，潘越云的歌曲，好，来细秀歌，好，大家来选择哦，好，让大家来选择，吼，来请大家吼，对，那呢这个把咱卡加定位的吼，来上线来这个选择。好，顺着看对，每天对几首歌，然后我们今天就唱这个得票率最高的那一首哦，哈。
1: 有，
0: 来，我们来接电话了哦，哈。那呢，这位是我们的林网大姐哈。
2: 我要守着阳光，守着我，
0: 守着你，阳光守着你哦，哈。
2: 守着你呢，哈。
0: 得细细喝，
2: 谢谢你们两位，
0: 谢谢啊，
2: 谢谢，
0: 拜拜。丁弟得细喝几票。那呢，花城大哥，
3: 那个守着阳光，守着你，
0: 守着阳光，守着你哦，哈。好，谢谢哟，哈，大哥，谢谢你，拜拜。好，那呢，松山的慧娟姐。
4: 小宝明起早安，
0: 早安，
1: 老大。
4: 二号，谢谢。
0: 二号，好，
4: 拜拜。
0: 好，谢谢哦，好，拜拜。好，那你彰化美英妈妈，美英妈妈。
5: 哎，两位小帅哥。
0: 妈妈，老大哦。
5: 平安喜乐。
0: 平安喜乐啊！你要想要点哪一首？
5: 我选守着阳光守着你。
0: 好，守着阳光守着你。好，谢谢妈妈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拜拜。好，那你永和锦鱼妈妈。
1: 妈妈，
0: 哟，
6: 小宝，
0: 哟，老大，
1: 早安，
6: 早安，
0: 你要选哪一首歌？
6: 就是第四首，守着阳光，守着你，
0: 守着阳光，守着你，好，没问题啊，
6: 哈，
0: 再见，拜拜，
6: 好，
0: 拜拜，啊，拜拜哟，哈，那你贤美阿姨早安哦。阿姨哦，二号哟，风告诉我了哈，
6: OK，
0: 呵，再见哦，好，拜拜，哈。来，那呢？这个慈智妈妈，
7: 宝贝，欢迎，
0: 早安。
7: 我想听二号风告诉我，
0: 风告诉我，
1: 再添一票。
0: OK，
7: 谢谢，
0: 拜拜，呵，
1: 乘胜追击哦。
0: 来，那玉玲妈妈，
1: 有玲妈妈，
8: 哎，宝贝，小宝明奇，
0: 老炸，
8: 我上四号，
0: 守着阳光，守着你，好 ，OK，
8: 看到我就赶紧去过来呀，
0: 呵，谢谢啦。
8: 好，
0: 谢谢啊，
8: 拜拜，你们两位啊，
0: 谢谢，
8: 小宝明奇再见，
0: 拜拜，好，那你美娇姐哈，
9: 七哥早安。
0: 4号
9: 守着阳光，守着你。
0: 四号 ，OK，
9: 好，
0: 谢谢，拜拜，好，拜拜，哈，来看买单这个哇 ，Vicky 呢哦，
10: 给小
0: 哦，美金妈妈哈，
10: 你们两个年轻人真的不简单，
0: 哎呦，
10: 我
0: 们来
10: 看吧，喜欢看呢，
0: 真的哦，谢谢啦，刚下，不好意思，
10: 我都当我儿子了，
0: 哎呦，今天哦，
10: 都很喜欢看，
0: 谢谢啦，
10: 没跟儿子住一起啦，
0: 哎呦，谢谢，
10: 看电视看到你们两个，我就很开心，
0: 哎呦，阿林华裔的货。对呀，你们有开心就好。
10: 哎，我用4号，
0: 好，也是4号哈。
10: 哎，
0: 好 ，OK， 谢谢哟哈，谢谢，拜拜，好，拜拜哟，
1: 拜拜
0: 哈。那那丽香妈妈，
1: 丽香阿姊，
0: 喂，丽香妈妈，
1: 丽香阿姊，搞啥？
0: 我丢滴滴啵，喂。
11: 喂，哥哥姐。
0: 哦，那个白哥妹妹哈。
1: 哦，白哥。
0: 哦，你用家里的电话打，你要选哪一首？
11: 四号
0: 哦，好 ，OK， 谢谢你呀哈，拜拜呀哈。来你这个素贞妈妈。
1: 素贞的妈妈。
0: 嗯，素贞妈妈。
12: 两位早安。
0: 早安妈妈。
12: 守着阳光，守着。
0: 哦，安妮看起来是高票当选了哈，谢谢妈妈啊哈，
1: 妈妈
0: 谢谢你，再见啊哈，感觉是高票当选哦。哦，那你桃园的秀兰妈妈。
13: 你好。
0: 你要选这几首？
13: 做早的呢。
0: 哎呀，你嘛做早的啊。你也很早呢吼，
13: 嘿啊。也是我是弄出去运动
0: 啦。安尼哦。
13: 天哪。哦，
0: 啊秀兰姐，你要选这几首哈？
13: 我选3号的。
0: 哦，3号哦，破蛋了哦。哦，谢谢你哦哈。
13: 好，
0: 谢谢，拜拜哈。哇，终于破蛋了。来，依琳妈妈。
14: 喂，两个帅哥早安。
0: 老炸早安。
14: 老炸。
0: 你要选这几首？
2: 第四
0: 首，
15: 哎、欸，
0: 好 ，OK OK， 好，安尼就是第四首哈、哦，好，再见啦哈，
2: 好，
0: 拜拜，
15: 好，刷定，
16: 来宣布成绩，
15: 说过那成绩一号是无人投票，
0: 好，
15: 二号有三票。
0: 三票，
15: 以后三票，然后三号哦，几票，
0: 哦几票，
15: 后来又补上一票，帮李寿全大哥，谢谢我们的妈妈，
0: 谢谢谢谢。
15: 四号有十票呢，
0: 哦十票呢，哦
15: 第四首大概哦
0: 哦，那就是因为大家比较熟悉这一首歌了哈，哎、这个就是我们潘越云的《守着阳光守着你》。
15: 这首像你啊，
0: 这首歌我没对的，我们昨天没有时间对歌。
15: 这个嘛是哦，可能一当一年多前唱，好不好？还是两年前？
0: 对。只唱过一次，然后后来就都没有唱过
15: 了。
0: 我都不去了。然后我昨天又去 Tiki 楼，我没时间对歌，所以今天算是诶、欸、这个那个直接上台演出了。好了，哦，那我们就要准备来唱这首
15: 《
0: 守着阳光守着你》哦。这个是潘越云的歌曲，哦，潘越云和何天来歌曲。好，那我们要直接来吧，直接那个我们就直接面对。
15: 好，
0: 好，来来来。那就是唱这首咯齁。

0: 谢谢。
1: 应该算低空飞过啊，你完全没对挂，完全是靠着那个一年前的记忆力。哎呀，啊，我稍微听一下去年唱的版本啊。啊，还是哩哩啦啦。好了，那谢谢大家，我听下来破相
2: 哇，
1: 破相还是很多哈，谢谢大家哈，感谢哈。来，继续哈，咱这个唱三首歌哈，带来个给大家念名哈。那你新庄的秀美妈妈哈，
2: 金星最爱的啦。
1: 好，再来的是咱的秀玲的秀香妈妈哈，那你日本歌哈，真快乐的日本歌。
2: 来，花坛的郭妈妈，金星。
1: 金星之爱丽，我唱歌曲吼，来，咱首歌曲继续讲，好不好？谢谢。
3: 金龙大哥、胡龙妈妈，谢谢四歪妈妈、曾妈妈、明媛大哥大嫂、怀哥妹妹、富儿妈妈、玉林妈妈、贤美阿姨，谢谢秀香妈妈、月娇妈妈、秀月妈妈。月如姐，振东大哥，来感谢大家的掌声哦。

淑玉妈妈、依琳妈妈、小林姐、慧珍姐、廖婉妈妈、石美阿姨、玉慧妈妈、依琳妈妈、金峰大哥大嫂、花城大哥、石美阿姨、美英妈妈、阿爸妈妈、美女妈妈、林婉大姐。

谢谢慧玲妈妈、碧霜妈妈、阿达妈妈、美女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楚杰明妈妈、楚玉妈妈、慧玲妈妈、曾妈妈，来接手。

0: 白，秀香妈妈还真快乐。转转转路口，
1: 哎，真快乐的日本歌。

谢谢，尽快的欢迎光临，小姑无请太平，请不喝茶，大家多多包涵哦。来继续来下曲的歌曲哈，《今生之爱》。

谢秀丹姐、喜鹊妈妈、美女妈妈、甜仔大哥、郭妈妈、玉林妈妈、发成大哥、嘉玲姐、淑玉妈妈、秀笑妈妈、阿段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振东大哥、月娇姐、美英妈妈、曾妈妈。

妙飞姐、珍珠妈妈、锦鱼妈妈、何恋大姐、青龙大哥、雅思妈妈、树叶妹妹、月云妈妈、薯萍姐、谢灵王大姐、明月大哥、谢芙蓉姐。

0: 妈妈、明渊大哥、大嫂、阿菊妈妈与珍姐，还有南投的丽婷姐、慧玲妈妈，感谢大家哦，谢谢。好，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这个拍婆啊哈，啊无念念，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好，拍摄哈，好来，我们有时间咧短短吼，无多，剩几分钟啦哦，啊要甲大家 call 起来去拍摄吼，诶，甲大家 call 起来，点一个两个，都不过要重要时间段吼，都较拍摄，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安排这个点歌时间，我们明天再来点哦哈，明仔再来点歌啦哈嘛，感谢咱这个。大哥大姐的这个掌声哈，谢谢大家哈。那、啊、我们要进入这个准备要进入那年重要的时间段哈，重要的时间哈。那带你跨龙哥哈来小碎来介绍，这个算是非常新，算是较新的物件，但是哈，以前的有这个新婚的存在啊哈，就存在的。而且哈，因为今嘛我靠这个外在环境的污染啊，也是很多哈。哎、啊、要怎么增强我们自己的防护罩呢？吼，按在科技嘞，哦，就要靠这个吼，每天只要喝一次就可以了，吼，非常的方便哦，吼，熊红边吼，哎，那种要打造自己的这个防护罩，吼，这个外面来的吼，这个病毒啦、病菌吼，才不会侵入到我们身体里面，吼，安尼身体才会健康哦，吼，安尼 MD 的朋友吼，嘛这样物件吼嘛是对咱的身体非常的好，哦，一旦来参考一下，吼，小宝跟明奇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吼，咱准备进单元，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四加滴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好澡堂家吼，是会使讲是足侪，从咱开幕开始就足侪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侪人拢甲我讲，讲好澡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要万几块嘛，哦，你若买大组一组要三万块。所以很多人虽然讲足想要足想要食好澡堂鸟，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些啊罐啊吼，来百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着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世界走总，找足久足久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叫 Okinawa。Okinawa 因为这个因为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好澡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好澡。因遐无工业嘛，福建人话拢无工加渔民俩，所以呢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好澡是上盖好的这个好澡，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好澡，哦，你若食，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好澡，好澡就是福建人话上好，哦，日本福建人话这个海运，这个好澡是好澡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好澡糖椒，咱的好澡黄麒麟。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个贺枣的发泡锭，要安怎食？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十五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落伫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啊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在食贺枣当中，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做伊的纯度啦吼，因为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喝。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互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生头发尾会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竞争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扫袂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即个肺癌，啊无胸腔突然间啥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即个早人有即个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李国梁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即个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即个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遮侪癌症已经带走着足侪咱啊即个身躯边的人，甚至一寡出名的人伊的性命。啊，要安那好，这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乌克兰话的人，因遐人做长尾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乌克兰话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全日本全国上界低的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乌克兰话。因为因在里面这个这个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这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够抗癌的效果。所以咧，这个大家在迄科学家才落去研究研究这个日本的这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司和细哦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接着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哎呦，咱给它唤醒，提升它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它内底有一种叫做硫化物的多糖体，哎，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个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落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更有透过革命性的工艺，伫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就咱像讲，咱进前褐藻黄麒麟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发泡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里面一罐百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工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喝一粒，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侪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天佮啉咱的乌克兰话好澡，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都足困难的，哦，尤其5大核心一次佮你补足，每天一杯，佮你的未来健康逐步佮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佮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位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血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还有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
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3 能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会使讲是啊，

0: 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但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哦，你也记得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艺术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和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的足好诶。过来连续吃四天，十八个剂完之后连续吃四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倒入来，所以恁家小朋友爱逐工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舒缓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要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哦，你像安尼就爱已经养起来，小姐啦，一杯互你，好已经养好啊吼，一天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1: 啊，超级好喝，而且好香。
0: 你也爱啉凉水的，透下凉凉，哦，那个透一下冰甘露，还过来啉。这内底是啥？这内底是美国口味。然后咱我来跟你讲吼，咱来一天一粒，十秒钟，十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让你啊，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哦，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的。哦，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啉尔，还佫有好吸收，有够好啉，佫好吸收，这一杯啉落吼，规工的这个营养，规工的免疫力，规工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 三，拢装入来底，哦，真正足好啉的吼。你若是这个这常温水就是，不一定爱冰水啦吼，啊，莫用烧水哈，莫用烧水。
1: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0: 咱这稍微检验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在咱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的、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佫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闹喵喵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天就好。你一天经过了，你讲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诶？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诶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号召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盒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盒内底三罐多四十五粒。四十五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四十五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五千啊，干那安尼一盒爱才五千，那依照毕竟以前的贺兆汤胶，但今仔日卖让恁开啊济钱，注意听哈，这一盒四十五粒，我算你一千九啊八呢，1980，本来爱四五千呢，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买嘛，第一遍买咱一定讲啊，观众朋友较优待嘞，但是买袂当伤济啦吼，三十个就好哈。进三十位来，0800009199，两盒油第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多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兆汤胶，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三十位人客，有在啉贺兆，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贺兆汤胶好诶吼，加今仔日尔30个尔吼，品就好吼，无效免钱吼，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吼，搁加一盒无哩，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15，一盒3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只要45粒，只要45粒，拢共135粒，多足足食4个半月，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用一条，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解收，但成品就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通0800009199，30个尔，一角一粒就好。没给价，一缸一粒就做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加盈你好。来，这丽云你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等你叫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2: 嗨，我要一组。
0: 好，真的，恭喜你啊！你今天买到这吼，那出来。

0: 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个啦。金春姐你好。
1: 我在
0: 直播。我讲即要出门早足方便的哈，要行到地走到地，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阿美带姐你好。
1: 美
0: 姐啊。好，来要一组，要一组，来要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三嘛。你好，我家你好，定好大哥。我一组来好，来我三组，一组来红梅你好。

0: 有三十一粒柠檬啊，三十一粒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啊，你好。哎，你坐。
1: 你讲。
0: 我教你啊。
1: 我来讲。哎，一坐。
0: 好啦，等我一下，哎，六十双，六十双，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坐吼。啊，大家好啊，加今仔几年啊，三十个年啊，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1: 要一
0: 坐。哦，一坐，我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隔顿讲话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平姐，你好，笑平姐。
1: 一
0: 组，一组哦。领导老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讲你拢会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智姐，你好，小智姐，来，这六十五双有接无？来，这小智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等你叫好来，六双来啊，锦香姐。锦香姐，要一组吼，好，电话摇好来，67线、67线，这么好的物件，这简单，不是咧吃药啊，一天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啦，李太太你好，要一组吼，哎，来等我一下，来六十八线，阿夏姐你啊，来金凤姐，要一组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也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等我姐，等我姐，我在来七十双，阿先，诶，何必诶，苏莲姐你好，
1: 诶，我袂爱
0: 吃，好，等我姐哈，一工泡一粒就好哦，唔免坐哈，一工一粒，诶，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哈，来，要做阿梅啊你好，
1: 好，
0: 你还是做咱的好澡堂椒吼，等电话摇好啊，好澡堂椒，人捌听过你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尼啊优秀、这尼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话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堂椒，来，你要来，等我一下，来，52线的阿夏姐来，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
1: 嘿，
0: 别紧张哦，
1: 嘿，
0: 等下摇好来，53线，夏姐53线，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代理也叫个丁卡姐啊，来，叫个丁卡啊，家庭还送我哪里
1: 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澡堂椒哈，等下摇好，谢谢你们，哇，这物件哈，你。有钱你也无地通好买，我用8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足需要，咱唔是讲哦有钱，我都买了足侪物件，咱是要让咱家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佫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代姐你好，
1: 美
0: 姐啊，好，来，要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盒。你好，我改你好，定宏大哥，我一组来好，来我3双，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等我姐来55双，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吼，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秀龙你好一组吼，来等我姐来57双，雪梅你要不要一组吼？
2: 没有，我要2颗。
0: 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跟接姐来，你要来瑞珠姐你要不要2组？要一组吼？
1: 都给他
0: 设好，来58双，要一组吼？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1粒柠檬啊，31粒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啊，你好。要一组吼？
1: 你讲。
0: 我教你啊。
1: 我来讲。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哎，六十双，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组吼？啊，电话摇好啊，加今仔几年啊，30个年啊，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1: 要一组。
0: 一组，我来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隔顿讲话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平姐，你好。小姐，
1: 一组
0: 哦，领导老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讲你拢会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智姐，你好，小智姐，来，这65双有接无？来，这小智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姐哈，等你摇好来，六双来啊，锦香姐。锦香姐，要一组吼，好，电话摇好来，67线、67线，这么好的物件，这简单，不是咧吃药啊，一天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啦，李太太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68双，阿夏姐你啊，来金凤姐，要一组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也买好澡堂椒135天，你也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等我姐，等我姐，我在来七十双，阿先，何必苏莲姐你好，
3: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顶杠注文吼，咱这个贺枣发泡锭吼，来今嘛吼3K啊，吼3盒这里底有2条吼，1K有2条。 吼，安尼这一个有十五个吼，有十五个，吼安尼吼，三克啊吼，三千块吼，三千块，吼一天吼啉一个吼，就泡加吼泡那个温水，不要热水吼，温水就好啊，温水也是讲吼冰的麦当吼，泡咧来那个蛋里来对，吼它就会开始起泡，吼安尼起吼酸酸甜甜的吼，这是那个莓果味，吼喝起来非常的好喝，吼非常好啉吼，一天一粒吼，就会当吼打造咱这个防御吼，把那个。

身体防护罩把它建立起来，让这个病毒不会入侵我们的身体。哦，你看，今麦吼新闻吼，大家拢应该拢有看到吼，咱这个做做艺人朋友啊，吼是讲吼一寡政治的朋友吼，拢是因为吼咱这个癌症吼离开咱的这个来离开我们吼，所以吼那这些征兆呢，就有可能会这个是癌症的前兆。你也讲吼感冒吼反复好不了，有可能是这个鼻咽癌吼，还是讲吼久咳不愈吼，咽不离手，有可能会有这个肺癌的问题吼，莫名其妙一直反复发烧，就是这个血癌吼，体重莫名其妙吼，这个无预警的这个骤降吼，可能就是有这个胃癌啦、食道癌哦，或者是下腹肿胀啦、吼频尿吼，有可能是有这个卵巢癌保魂吼，所以那这个连续44年吼，那家癌症吼就已经吼在占我们十大死因的榜首吼，所以吼那起码。这个需要什么？什么人吼？要来上需要吼？咱这个喝早行家吼，就是讲吼，你若是三顿拢食外口的吼，或者是这个高压族群工作的啦吼，熬夜啦，暗时也无咧困的吼，还是讲吼日常保健要来做保健的也可以吼，病后调养的吼，补给的吼也是可以吼。阿公阿嬷想要来这个照顾身体吼，买当来啉吼也是可以来喝的吼。咱这吼就是来自咱这个冲绳的吼，咱这个来自我们的鹤藻糖胶里面所萃取的吼。日本人从长寿秘诀吼，就是吼咱这个注重养生呐吼，他们的吼这个国癌。哦，甚至吼、哦、排名所有的癌症第一名啊，吼、哦、那个胃癌保护，所以讲吼、哦，那你年在这个冲绳县吼熊五名的是咱这个啊研究发现吼、哦，这个日本冲绳拥有全国最低死亡癌症率，哦，所以讲因的话很对，因遐人拢食这个褐藻。哦，这个褐色的这个海藻哦，具有这个降血糖哦、抗会剂够那类抗癌的功效哦，所以吼、哦、所以他们才会变成他们很常在吃这个。褐藻啦吼，所以讲吼，让补充到吼，咱这个里面的这个健康物质吼，内底吼，咱得添加到吼，咱这个专利的这个海运草的这个萃取吼，褐藻糖胶吼，平衡我们这个身体吼，调整我们的那体质吼，啊，够里面有维生素 C 吼，那够咱这个甘氨酸锌，还有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D3 吼，还有我们专利的这个贝塔葡萄糖吼，就现在酵母吼维持的那这个胃肠的这个功能吼，其实吼，那这啉水了后，其实吼专心窟窿也照顾到吼，全身体吼所需要的这个养分吼都可以照顾得到吼。你吞得下31颗柠檬吗？哦，这个一颗就有这个31颗柠檬的这个维生素 C 呢吼，维生素一颗就有1000毫克哦，所以吼。一天喝一颗就可以了哈，得当补充掉哈，等于31颗的柠檬的这个维生素 C 哦，还有我们的阳光哦，维生素 D3 哦，阿够哈，那这个甘氨酸锌哈，这个微量元素之王哈，制造我们的肌肉哈，身高皮肤拢来克制的甘氨酸锦哈，这个来给咱吼照顾哦，那是要顶杠做文的哈，来0800000919哈，那这个是佩玲姐哈。佩玲姐，你等我一下吼，来电话紧卡吼，0800000919，谢谢。

哎，感谢大家电工主播哦，来刷卡要找小宝做服务的吼，要照顾身体，来卡在咱的电话控诉02337959904233795959，来米奇来唱歌，探我也会记。

谢谢国生大哥、美女妈妈、丽娜姐、硕宇妈妈、华晨大哥、诗贵妈妈、金华妈妈、美女妈妈、墨香妈妈、玉林妈妈、珍珠妈妈、琼美妈妈、丽娥姐。

Winky。 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彩凤姐、素爱妈妈、丹琪大哥、玉兰姐、长生大哥、红英妈妈，谢谢依琳妈妈、倩玲姐、依琳妈妈、德修小弟、天仔大哥、玉超妈妈。

谢谢素安妈妈、何恋大姐、丹琪大哥、木琴妈妈、花城大哥、大甲林妈妈、郭妈妈、丽儿妈妈。

0: 歌曲。算毛得得名的歌曲咯吼，来继续安排来玉超妈妈做电视剧迷。
1: 谢谢玉兰姐，玉超妈妈帮你安排这首最顶级解谜，玉超妈妈岳慈姐、锦荣姐、雅思妈妈、树月妹妹、方玉姐、丽儿姐。

0: 谢谢春菊妈妈、何恋大姐、国生大哥、阿段妈妈、阿双妈妈、美玲姐、玉超妈妈、薛德烈、钟强老师，谢谢秋儿姐、安琪大哥、国生大哥、锦石妈妈、玉玲妈妈、玉玲妈妈。
1: 特别寒冷的冬天，捧着一杯

感谢大家的关心，谢谢大家，谢谢碧云奇、昌达哥、德秀小弟、春愁妈妈、秀宇妈妈、大咖喱妈妈、狐狸妈妈、高美妈妈、玉慧妈妈，来都要进去逛个安排，美女妈妈、秋天，谢谢墨香妈妈、虎江妈妈、发成大哥、珍珠妈妈。谢谢阿段妈妈。

秀霞妈妈、竹霞妈妈、美女妈妈、徐德烈中虾哦、素贞妈妈、秋桃妈妈、细马妈妈，还有美花妈妈、芙蓉妈妈。

0: 谢谢秋天，感谢大家的欢声，孙丑妈妈、天才大哥、国生大哥，谢谢玉林妈妈、丹琪大哥，感谢大家哦，谢谢。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吼，啊，若无念念，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吼，拍摄吼，拍摄拍摄吼。好来，继续吼，咱未来这个抽奖的时间，大力观众回娘家吼，看今天是奖落谁家吼，抽到得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吼，来准备来抽奖喽，五、四、三、二、一，停！哦，
1: 这个，哦哟，
0: 这个是我们的哦，苏。

0: 爱妈妈吗？哦，是不是素爱妈妈？哦，那呢这个信义区的哈，
1: 信义区的素爱妈妈，
0: 信义区的素爱妈妈，你得奖啊！哦，恭喜哦！
1: 哈，
0: 哎，看着那的电话哦，哈，打掌声这一支，或者是打这个服务专线也可以哈，弄打啪啪这支
1: 哦，
0: 来个卡了重播的有啊哈，你后三码是237耶哦，哈，237哈，那呢素爱妈妈你中奖了哟，好，赶快来打上线哦，好，打上线来领奖了哈，来领奖哦哈，来。等那个时间在倒数了吼，时间已经慢慢的在倒数当中，剩下40秒的时间哦，不知道这个妈妈还有没有在看电视哈？我们再过来看哦，好好好险还有在看电视哈。
1: 好你家仔，好你家仔，好你家仔，
0: 喂你好。
2: 小宝明星，你们好。
0: 早安哦，老大老大。恭喜你中奖哦！恭喜你哦！哈，啊，帮你转下去哈、哦，好吗？好，希望你会中我们的大奖哦！哈，
2: 好，
0: 来来哈，哎，我觉得里面什么奖品都不错了，都没卖。
2: 好，谢谢你们。
0: 好，看一下哈，今天是得什么奖品呢？啊，来来来来来，哦哦，有机会，我觉得有机会，有机会。哟，再回来，回来，回来，
2: 等等。哦，看到你们两个，真的有机会。
0: 这是再转一次吗？来哦，看一下、哦。
1: 喵文冲底狼哎，
0: 应该又应该是
1: 现在是再转一次的地方
0: 哦，再转一次、嗯，好，那我就再转一次喽。
2: 啊，会不会耽误你们时间、啊？
1: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尽量
0: 我们有很多时间、啊，可以玩。
1: 时间多的是啊，
0: 等一下哈、啊，等他转完哈、哦、
2: 好
0: 好，好来，还有一次机会哦，这个老天爷又给了一次机会。
1: 我们再跟发哥他们借一下时间。
2: 哦哦哦哦哦
0: 哦，有机会有机会哦哦哦！哎，要回去了，要跑回去了。
1: 哦，
0: 来哦，看一下这个是我们
1: 洗衣胶囊，
0: 好，送我们这个妈妈哈，这个洗衣胶囊送给你三包哦，哈，上好一沙包，
2: 谢谢你们，
0: 啊，这个非常好用哦，哈，谢谢，
2: 啊，谢谢，
0: 再见，拜拜，中秋节快乐，
1: 快乐，
0: 好，中秋节快乐哦，哈，再见，拜拜，哈。
2: 好，
0: 好，来谢谢哈，哎，这个东西也是非常好用的哈。好，来给小孩来洗干净的哈，来我们老师我们就帮我们放一下手机哈，就轮流放一下。好，哎，因为我都无时间就对啊哈。哎，那是有任何问题哈，侬会当敲咱的手机电话，那是未付钞的吼，敲公司的电话买单。哦，打公司的电话也是可以的哈，233-64567也可以哈，买单招锤的问哦哈。来，我们要准备要下节目了哈，宝贝哦，还有明天见，拜拜。拜拜。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来哟，大家紧来哟！歌声满天下，欢喜来作伴。头一首歌曲《好命当当》，谢谢咱的阿秋姐啊，方玉杰、惠美姐、源泉大哥、瑞龙大哥、雪英姐、雪梅姐、长生大哥、奈良妈妈、王暖妈妈、盛南大哥、建成大哥、韩笑妈妈、梅玉姐。